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3: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5: 京时间8:05，各位朋友早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交通运输部特别提醒，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5月2日早间6:19，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发生了4.3级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1.23度，东经83.90度，震中距离 G3012土河高速大约有10公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12: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合，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酒席之间，众人对于张克商提到的这些洋人的宝贝很好奇，有浓厚的兴趣，大家就开始激这个张克商，说了你能拿出来，你就是见过这些宝贝，你要拿不出来，你就是吹大牛呢。哎，咱们就是在这儿喝酒闲聊天，你是不是吹牛？你承认不承认？张克商是个好面之人，一看众人讥笑自己，有点挂不住了，也不顾小袁在这儿给他使眼色，还是踢他的脚，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拿出了这么几样宝贝：一块琥珀，一盒沉香，两块磁石。那位说了，今天听到这些东西很寻常吗？您想啊，这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当然咱们这么说，像琥珀沉香这样的东西放在今时今日也是有好东西，价值不菲。沉香历经千百年结成，分为十几种，从专业角度上讲啊，分为这样的铁骨沉香。

沉香，升节沉香，四六沉香，中四六沉香，下四六沉香，油素沉香，磨料沉香，烧料沉香，花色上分为红门花铲、黄门花铲、血门花铲、新山花铲，还有铁皮素等等。张克商拿出的这块呢，是一块上等的铁骨沉香，又称为叫黄沉香、乌角沉香、泥沉香，从泥土里边取出来的，至少埋在地下千年以上，带泥而黑，新石沉水。张克商当着众人的面打开装沉香的木盒，里边这一块价值连城的铁骨沉香，一时之间就感觉满是生香，沁人肺腑。打开这个盖儿以后，就感觉这是哪儿一股香味儿呢？是吧？这香味儿呢，又不是那种顶鼻子的香，它是往肚子里钻的那种香，是那么舒服的那种香，就感觉好像吃了那种顺气药的感觉。在座之人无不惊异，哎呀，什么味儿？哎呀，这么香！罢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铁骨沉香啊！哎呦，这得埋在地下底千年吧？这得、啊。好几个人屁股不由自主的就离了凳子了。为什么离凳子呢？欠着身子往前这么探着脖子看，哎呀，解恨呐，太开眼了。沉香打开盖儿，放在桌子上，张克商又取出这件琥珀。龙为阳，虎为阴，龙为魂，虎为魄。琥珀是什么呢？古代的时候，或者说人类的史前文明之时，松香凝结而成。上等琥珀里边还有昆虫，叫虫珀啊。当然有些说相声的说里边有个骆驼，那就太夸张了。那骆驼得什么程度得摁在这儿，让这个松香给它滴住了。有虫埋在地下几千年，这是上者为佳品。张克商这块琥珀呢，三寸大小，往里边一看，还有一只蜘蛛，这蜘蛛在里边是栩栩如生，定在这儿了，绝世的珍宝。大家一看这个，哎呀，这个也得是埋了几千年吧，可不是吗？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得有这个了，要不然怎么能存在今天呢？现如今我们明白，从古生物研究的价值上来说呢，琥珀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看那电影啊，《侏罗纪世界》是怎么找着恐龙的 DNA 呢？就在琥珀里边，这蚊子吸了恐龙血，再把琥珀里的蚊子肚子里的这个血抽出来，取到了恐龙的 DNA。当然咱们这讲叫科学幻想的电影。还有一块宝贝，就是这磁石。现在咱们都知道呢，这磁石磁铁啊，里边的道理很简单，同性进行相斥，异性相吸。可是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看这是个什么宝贝啊，两块磁石红黑两面，这红面往一块凑的时候啊，夸下推开了，然后再看这一红一黑往一块的时候，哭嚓下吸上了，众人无不称奇，这什么高科技，这怎么情况，这俩怎么，哎，还有劲儿呢，顶不上，哎不是，哎，翻过来我试试啊，咔，哎呦呵呵，差点挤住手，还给吸上了。常言道，人前莫露财。众多的在这儿喝酒的吃饭的这些客人们看着这些财富以后，有的好奇，哎，有的呢在这儿久久欣赏。其中有一个人，袁阿大，看到张克商这些珍宝，怦然心动，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占为己有。古人常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袁阿大在这儿想，哎呀，这些好东西我怎么一个一个都给他留下呢？
我怎么着就能够把他都给占上呢？除了袁阿大在想，也有人在这儿惦记这些珍宝。袁阿大所请的这个客人之中啊，就有当地的黑白两道大势力许官宝的眼线。这个人一看张克商随身携带的这些珍宝，好，我赶紧向许官宝报告。而且还打听到了张克商已经雇好了袁阿大的船只，准备从新城出发前往杭州。人员呢，袁阿大亲自驾船，还有艄公陈小四，这两个人组合驾着船顺流经富春江前往太湖，再搭乘官船，然后穿太湖入运河，北上临清州，这么一个路线。许官宝一听闻之大喜。好，许官宝把这个信息了解实了，听完汇报以后很高兴，当即决定带领八名亲信驾着自家的大船，咱们前往富春江口，在这儿等着，就等着袁阿大他们驾着船过来，咱们找机会下手办这个事儿。当他们进了富春江口的时候，就相当于那些珍宝已经姓许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袁阿大这边带的这个人艄公陈小四是袁阿大的亲信，两个人来此之前就商量好了，咱们呀就到了富春江最宽的地方，四下无人的地方，咱们把这张克商给他捆了，拴上石头沉到江中，夺取他的珍宝，到时候咱俩互相配合，事成之后咱俩就地分赃。却不想啊，他们的小船刚刚驶入到了富春江，迎面忽忽悠悠就驾来一条大船拦住他们的去路。袁阿大从船舱里边走出来向上观看，那位说怎么向上观看呢？他们这个船是个小船，来的这个船相当的大，他得抬着脖子往上看，只见大船之上站立一人，还有点逆光背影啊。袁阿大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定睛一瞧，非是旁人，正是许官宝。一看许官宝，袁阿大心里边就一咯噔，往下一沉，完了，这小子怎么来了？这个人可是有江湖美号的，叫雁过拔毛。哎呀，夜猫子不止，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肯定得到什么消息了，他肯定知道些什么了，今天要想把他打发走啊，看来得破费一些了。袁阿大看清楚是许官宝，向上行礼说道：许兄，哎呀，我的好大哥呀，好久不见，如今可好？今日怎么驾大船来给小弟我保驾护航啊？许官宝站在船头之上向下说道：袁老大，你少跟我来这虚招子，来来来，你上我船来，我有话跟你说。许官宝说完，两旁伙计把舷梯顺着床帮放了下来，突噜噜噜噜噜噜。袁阿大一看这个情况，没办法，人家逼着我让我上船，我要不上去他肯定不让我走，硬着头皮顺着舷梯爬上大船。来到甲板之上，袁阿大领着走进了大船的船舱。许官宝坐定之后开门见山：我说老弟呀，
我听说你得了一个大买卖，哎呀，你这买卖可肥呀，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我说你要有了好处，你怎么地也不能忘了我这个好大哥是吧？袁阿大一听这话，赶紧回应：哎呀，大哥，哎呦，我的好大哥，莫要取笑啊！那有了买卖，那小弟我当然不能忘记您呐。可是我哪有什么大买卖呀？您说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宝，那更是没有啊。如果要有，兄弟我能不告诉大哥您吗？在咱们这街面之上，江面之上，要有这样的好处，小弟我能不分给大哥一份吗？关键是我没有啊，对吧？所以您说这个从何谈起呢？许官宝把脸一沉说道：袁老大，你别跟我在这拐弯抹角的啊，我早就知道你船上的姓张的客商随身带的是什么，那个屁箱子里携带不少珍宝吧。你带着陈小四，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就说吧，你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你得了以后你怎么分，咱们谁也别玩虚招子，你给我说实话。袁阿大一看这种情况，赶紧回话：大哥，哎呀，大哥呀，大哥你有所不知，就那个张姓客商啊，那是我堂弟的东家，而且呢也是我堂弟的恩人，那论起来就是我们老袁家的恩人，对不对啊？这人呐，都得讲良心，哎，都得知恩图报。我堂弟不容易，他们家出事儿以后，是人家张客商收留的他。现如今兜兜转转，来到我家中，我设宴款待款待，人家说要走，我这才亲自护送他们前往杭州。大哥，您说的什么下手不下手啊？这是无从谈起呀！我们老袁家那可都是正派人，人家有恩于我们，我们可不能干那个丧良心的事情，我们可不能加害于人。许官宝一听这话笑了，哎呀哎呀，我没看出来呀！啊，袁老大，你还是个演技派呀！啊，行，你这个演技都爆炸了，嗯，你呀就别给我胡编了，咱们都是干什么的，谁心里不清楚？天底下哪有这样见财不起心的人，哪有见肉不动心的猫？我就问你，那猫是吃草的还是吃肉的？是吃鱼的还是吃木头的？什么亲戚呀、朋友啊、恩人呐、什么，哎，有恩于我们老袁家呀，我还不知道你看见银子六亲不认。行，今儿我不跟你费这个牙，你要是想做好人啊，想要报答你的恩人，我管不着，但是见面分一半，那个老张的珍宝我今天必须得一半，没什么可说的啊。今天你要给了我还行，你要不给我你看着办，我能不能让你下了这条船，让你在江面上继续走，你琢磨琢磨。袁老大一听这话心里边有点害怕，赶紧向上讨饶：哎呀，大哥大哥，你说这话就有点过了，不能这样吧。大哥你看啊，咱们这么说，
要是我得了财，我肯定分大哥一半，那理所当然的。大哥，你对我多照顾呀，咱们街面之上、江面之上一提起来，许大哥，那人人得说好汉。可是呢，我没得财呀，对吧？咱得讲理呀。我护送我堂弟的恩人到杭州，固然珍宝银子是人见人爱，可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吧。这客商啊，是我堂弟的恩人，他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而且还有恩于我们老袁家。再说了，人家给我付了船钱了，我这儿收了人家的船钱，我还是说起来老袁家我们的恩人，我为什么要夺人家的财宝呢？您知道我这个人最讲良心，最地道，最正派，所以这事儿啊，没法给您分，对吧？我要是说有买卖了，我肯定分给您，我能不分您吗？许官宝说道：“袁老大，我听懂了，哎，算我小瞧你啊，算我小瞧你，你呀，还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好人。你看，你现在眷顾你堂弟的恩人，这位张客官是吧？挺好，挺好，挺好。嗯，我要今天给你道个歉，是吧？我不该这么唐突。刚才呀，是于兄这儿无礼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今天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当它没发生过。”说到这儿，袁老大心中略略放松了一些，只听得许官宝说道：“哎，袁老大，你看，你那船怎么了？”袁老大一扭头的功夫，许官宝从腰后抽出把斧子，当头劈过，啪一下，正劈中袁老大的头颅。袁老大这儿歪着脸儿，正往自己的船上看，一斧子劈中头颅，倒地身亡，杀了袁老大。许官宝一看，行了，死的不能再死了，现在这袁老大、袁阿大怎么叫也起不来了吧，咱们接着办事儿，顺着舷梯下了小船，用斧子随手把船上的艄公陈小四砍落水中。张客官在这儿船舱里边还喝酒呢，往外一看，什么情况？血光飞溅，斧刃森森，我呀赶紧逃吧，抱着珍宝箱扑通一下跳入江中。小袁看到这个场景，高声呼叫：“救命啊，救命啊！”他这儿一喊救命，许官宝噗噗噗连劈三斧，袁元友也跌入水中。再一看，水里边这位张客官一冲一冒往前扑腾着，许官宝不慌不忙摇起船橹追赶张客官，追上之后劈头就是一斧。张客商一吃痛，珍宝箱沉入水中，而人漂浮在水面之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行了，手下人，你们把活干起来吧。

0: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8:34，各位朋友早上好，假日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日6:1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1.23度，东经83.90度，震中距离 G3012土河高速大约有10公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将为您继续呈现早安假日。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继续和朋友们相会其间。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许官宝手起斧落，一时之间就结果了四条人命。看到这个情况，许官宝命令手下把这所有的人的尸体咱们一块儿啊都整理好，捆上大石头沉入江中，然后又让会水的手下到江水之中打捞珍宝箱。也许呢真的是上天的报应，这几个会水的手下把张克商沉珍宝箱的地方上上下下摸了个遍，就是找不着。上来一趟摇摇头，没有，一扶了脸儿，吸口气下去又找，还没有。几个人反反复复，一上一下，就是找不着。许官宝在船上开始督战，越看越着急，越看越生气，心中暗骂：这几个废物，还得让我亲自来。许官宝不甘心，又自己整理衣服，亲自跳入江中，沉到水里边，他也加入到摸索团队里一块找。就这样，几个善水之人足足找了一个时辰，还是两手空空，珍宝箱不见踪迹，没有打捞上来。这个时候呢，江面之上驶来一艘官船，上面高悬旗帜，船两边竖着两块高大的牌子，一边写着钦定二甲进士及第，一边写着知新城县七品正堂。谁来了呢？就是新任的知县张许张大人来了。之前这位张大人在省城拜见了督府大员之后，现在做

出的故事，得意洋洋钱财主，垂头丧气矮县官。这位张知县非同小可，曾经被浙江巡抚常林委任办理过本省发生的一件疑案，在疑案之中拨开层层云雾，顺着蛛丝马迹，最后他找到证据，抽丝剥茧，还原实情，而且还把罪犯绳之以法，一时之间呢，人人称奇，人人称赞，一说张知县有能力，你看人家年纪轻轻的把这案子干得多漂亮。张知县现在看见有人在江上打捞什么，于是命令停船询问究竟。许官宝不敢说是打捞珍宝箱，一看官爷来了，这船上问话的应该是个大人。许官宝就说呢，回禀大人，小的路过此地，看到小船翻了，有人落水，我等都是良善之人，正在这儿打捞落水之人，我们正在救人呢，我们做好事儿呢，我们路过此地，船行至此，看见出现危险了，所以我们就义务帮忙啊，义务帮忙，我们古道热肠。张知县听他这么说，但是观察他们，你们打捞的时候仅在一处反复下潜，这不像是在捞人呢。捞人什么状态？捞人呢是掉到江里边顺着水走，你们得顺着这个水走的方向去找，这叫捞人。人他是活的，他不能说是就在一个地方，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你们应该是在捞什么东西吧。想到这儿，张知县起了疑心了。对呀，就算是按照许官宝所说的小船翻了，那在江面上行船的人要落到水里边，这个船上是有艄工的，是有水手的，是有这些职业的船员的，那水性是相当可以的，那怎么会沉入江中的呢？越想越不对，越想越可疑。张知县觉得这个事儿啊，事中有蹊跷，喝令护送兵丁以及随行的这些衙役们，来人呢，把许官宝等人带回县衙，定要问个究竟。这个许知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一次偶然的遇见能够破获一起重大的谋杀案件。他更没想到的是，为了审理这个案件，他自己也受到了牵连，而且人生还遭遇了重大变故。一个上升期的洋洋得意的顺风官员，能因为这件事情在官场之上险些折戟沉沙。许知县上任，在富春江发现了许官宝等人在这儿号称打捞沉船救落水之人，但是他想越想越不对，来吧，把这些人带回县衙，我好好问一问吧。许官宝众人被带到了县衙，随后关押起来。张知县首先要办完上任的交接事宜，把官面上的事儿办完了，手续都搞定了，现在开始审理。一般的这些知县要是审这样的案子呀，大多数是刑讯逼供，很简单很粗暴，上刑帮着他们回忆，想起来了让他说，想不起来了继续上刑，继续帮他回忆。但是这个张知县则不然，他把许

关宝等人呢分开问话，他不问什么撞船呢、捞人呢、你们当时怎么回事啊，不问这些事儿，他问什么呢？问家长里短，问一些亲友相识之类的，啊，你家是哪儿的呀？怎么回事啊？家里几口人呢？跟谁是好朋友啊？如何如何呀？问这些边际的线索，让当事人呢放松警惕，往往呢都能说出真情来。张知县再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一比对，他就明白了，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随后他断定，所谓的小船被撞翻覆这个事儿啊，是许关宝指使的。他们在那儿一冲一冒的捞，并不是在捞人，而是在捞一个皮箱。这个皮箱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其他这些人他们不知道，应该是只有许关宝一人知晓皮箱之中到底装有何物。张知县正在想着如何突破线索继续向下查案的时候，恰恰此时地方来报，禀报大人，富春江飘出四具尸体。现在发现尸体了，张知县赶紧带领衙役仵作前去勘验。仵作衙役到现场以后仔细勘查，发现四具尸体之上都有伤口，而且呢是巨大的开放的致命伤口，显然是被人杀死之后又投入江中的。再看身上还有捆绑痕迹，显然这是弃尸所致，加上江水湍急，这尸体最终被冲到岸边。从他捆绑的迹象上看，是被捆在一起的，所以被冲上来齐刷刷的四具，一具不少。看到这样的情景，张知县明白了，大明牌啊，这是大直给啊，就是谋财害命啊，现在咱们得找证据啊。许关宝的船呢，好好给我搜查。张知县带领众人又到许关宝的船上仔细查看，果然发现了有点点血迹。这个地方是第一案发杀害袁阿大的地方，被一斧子劈中脑袋，就在这船舱之内。再找发现有行凶的斧头，拿斧子再和尸体上的这些伤口比对，仵作查验，一一对应，就是这把斧子劈砍的这些人身上的这些伤口跟斧子的刃口完全吻合，证据对上了。现如今已然有了相应的证据，凶器找到了，尸体发现了，凶器和尸体上的这些伤口也能对上了，犯罪嫌疑人也控制住了，下边咱们就得拿证据施加压力了。张知县现在有了证据，他明白可以使用大刑了，到了用刑的时候了。再看张知县进行提审的时候和刚才的气场就不一样了，刚才他心里没有底呀，还是问点家长里短的事情，问点呢亲友相识的事情，问一点乡间的这些人们的基本信息。现在大刑伺候，严刑之下证据之前，许关宝守不住了，承认大人别动刑了，小的情实愿意招供，袁阿大是被我砍死的，当时是我把他引入大船船舱之内，趁他不备手起斧落一斧子劈死的，剩下的那个就是张克商，张克商也是我驾船追上
一斧子劈死的。还有一个艄公陈小四叫我给劈死了。另外那小伙计小袁也是我劈死的。都是我一人所为，把这几个人手起斧落，斧斧致命。杀死之后，我又命人捆上大石头投尸江中。就是因为呢，张克商随身携带的那个珍宝箱沉入江水之中，所以您碰上我们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在反复潜水进行打捞，没想到珍宝箱没有捞出来，让您给看出疑点来了，所以大人您才把我们带回县衙进行审讯，现如今就有了我们这一番的口供。要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说一个违心的说法，有可能啊，这许官宝干这个事儿啊，天理难容了，老天爷都放不过这样的恶人，所以捆着大石头的这个尸体，四具尸体捆在一起，再混上石头，大家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居然能够被冲到岸上。许官宝也想不到呢，张知县能够在他的大船之上搜查出血迹，关键那把致命的凶器斧子。现如今面对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及面前这个火眼金睛的探案高手张知县，许官宝也只能供认不讳，认大人您说的这个事儿都对，事儿都是我干的，和我手底下这些兄弟们一块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您说什么罪就什么罪。现如今许官宝，我认栽。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之中呢，先讲一个上半集，在明天的节目之中呢还有下半集。要说张知县破了一个这样的案子，抓住了犯罪嫌疑人，重点怀疑的这位凶手应该是得到相应的奖励和提拔，可是呢，偏偏是这个案子让张知县的为官的前途之上萌生暗淡，险些被丢官问责。那故事该如何发展呢？明天7点到9点早安假日故事版，我们故事继续讲述，精彩继续进行。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薄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应该说是整个上半年吧，都是一个装修的一个好时节。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目前应该是在准备什么？比如说是在定预算啊，还是找装饰公司啊，还是说已经开始进场了？
3: 如果说是大家想马上装房，我觉得大家不能再等了。
2: 嗯
3: 啊，稍这个时间呢就在俩月最好的季节，
2: 嗯，
3: 你稍微一等就过了。
2: 嗯，
3: 所以你现在定稍微，我个人都认为稍微有点晚了。实际装修上半年就是三四五，这是装修最好的时机。
2: 因为前面也有排单的这些朋友。
3: 因为大家呢这个。很多业主呢装房子他不是说是今天定啊下周就能装的啊，这个事儿呢他没有那么快，大家从思考到下决心到考察公司到确定找定公司，最后到定方案定色彩选材开工，我觉得快了也得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啊，因为我觉得装修房对每个家庭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费，
2: 没错，
3: 首先家庭成员呢都会参与进来，而且的话设计方案大家得满意啊，色彩呢还得搭的协调，而且最主要业主还得喜欢，
2: 嗯，
3: 对吧？所以最主要最后还有装修公司还能给你安排开工期的这个时间，
2: 嗯，
3: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希望大家只要有装修的计划，我个人认为你最少要提早一个月，
2: 相当于它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脱扣了，如果你脱扣了的话会影响你整个工期。
3: 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上半年啊最好的装修季节，
2: 嗯，
3: 想改造你的房子，尤其是老房子翻新，我真的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那么四八快装呢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今年是第十一个年头啊，总部就咱们北京，全国我们现在覆盖的城市能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业主家你家呢，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花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你有乡村啊自建房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把老家的自建房变成一种农村的别墅，乡村的别墅的，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新给大家开放的一个服务的项目。
2: 嗯，
3: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反正我建议大家就是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
2: 嗯，
3: 来实地的去走访，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2: 嗯，
3: 然后了解完之后呢，我相信你自己最终老房翻新到底该选哪家公司，我相信你业主心中会有数的啊。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那我今天咱们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2: 嗯，
3: 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薄总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四八快装能够服务的这些板块，从局部改造一直到全屋的整体的一个翻新，然后甚至到这种宅基地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一种改造，咱们都是可以承担这些业务的。
3: 是的，是的，
2: 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热线哈，拨打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薄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啊，也是一份心意。那薄总您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说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号，如果说大家想跟您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能联系得上您。
3: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想愿意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这也是我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31388， 1330301388，我个人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0301388。博总之前自己也说了，现在家装行业实在是太卷了，没办法，自己的这个微信号、手机号都得分享出去，因为不是所有的家装公司都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一旦把您个人的一个手机号公布出去了之后，微信号公布出去了之后，可能会有特别特别多的人加您的微信，然后不停的给您发微信请教这些东西啊，聊这些东西，那可能如果要是都是一些负面反馈的话，这也受不了。
3: 实际呢就是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号，实际就是代表这种态度吧，就是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句话我要给大家去兑现的，如果说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你选择了四八块装了，当地没做到，大家可以直接找我，我会帮大家去兜底的，因为门店越来越多，实际我们很多的员工他所有人都知道我做节目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我们的业主，这个手机号呢也是帮业主兜底的啊，就是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给我反馈。
2: 对，也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博总比如说助理啊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号，就是博总个人在使用的。
3: 是的，因为大家加我微信呢都觉得咱们在电波当中讲的内容大家觉得哎我爱听啊，所以我愿意觉得你朋友圈应该有这么个人，对吧？哪怕现在不装房子，在未来有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或者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的。实际呢就是为大家呢就是代表我的一种诚意吧，就是每一个客户实际找不找你装房的，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2: 对，
3: 我信任你这个公司，信任你这个团队，信任你四八块钢这个品牌，那就没问题。那我觉得我能给大家留这个我的手机号微信号，我能给大家直接的去交流你家装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做到的这个最应该做的事情。
2: 对，所以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博总的诚意。如果说您这个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都可以拨打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1330301388。那博总您也刚才说了，咱们四八块装11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有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说一说。
3: 现在呢，四八块装呢，这个现在呢有50多个城市了啊。首先有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南宁、海口、福州这些城市，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我们现在有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和许昌，完了那个浙江有宁波，在我们马上温州、义乌，在马上店正在筹建当中，还有整个这个无锡的下边的江阴和宜兴，这些城市是已经落地了啊。所以大家是我们以上的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在你们当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而且全国也有连锁店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块装啊。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话，你选择咱们四八块装，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每一个城市，不是跟当地的整装公司来做竞争的，实际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块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最好的装修时机和季节想改造你的房子，我个人有一个观点，老房子翻新早翻新，你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比明年省钱不止10%，明年绝对会省，
2: 早翻新早享受。
3: 是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老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想改造一下，想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啊，或者我们的养老的生活提升一下，或者是我们为孩子想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在节目时间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块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送大家双重礼啊！ 第一重礼见面礼智能门锁一把、
2: 嗯、
3: 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24小时的这样一个服务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同时还会额外再送您一份这个厨房的防滑的这样一份服务，其实都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非常实用的这些东西。
3: 是的。
2: 然后博总刚才您也说了，咱们11年的时间不仅有50多家门店，我相信咱们已经服务了太多的客户，只不过我觉得放眼全国目前需要装修的这个群体当中，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您觉得目前有很多朋友处在这种应该装修了但是迟迟没有去找装修公司还在纠结的这一部分群体，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限制了他们的这样的脚步呢？
3: 这个呢就多方面原因吧、
2: 嗯、
3: 一呢有的年轻的业主就哎怕麻烦、
2: 嗯、
3: 哎工作忙、
2: 嗯、
3: 所以这个房子想一下哎呀
2: 等
3: 等明年再说
2: 吧、嗯，
3: 中老年人呢就是怕自己年龄大了、
2: 嗯、
3: 家里东西多、
2: 嗯、
3: 这个怕装修呢装完甲醛超标、
2: 嗯、
3: 对健康有伤害、
2: 嗯、
3: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客户就这么几个制约大家下决心改造老房的一个几个核心问题、
2: 嗯、
3: 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家如果说真的你选对公司这些事儿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担忧啊、
2: 嗯、
3: 四八快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这11年啊，业主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前期要解决的，这个要有方案的、
2: 嗯
3: 你比如说像咱们怕麻烦，我们找四八快装真的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就是你认为麻烦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嘛，你找我那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工作嘛，那我老房翻新四八快装我们从16年创立就做到不用搬家，哎，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还可以给你增进搬
2: 家，尤其是针对于老房子装修东西特别多，
3: 对、
2: 嗯、
3: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不用你搬家这个事儿，我是能给大家已经做到了、
2: 嗯、
3: 啊，所以大家这个事情是可以放心的，这11年做到了啊。第二个呢大家担心的就是环保，哎，所以不管年轻人为孩子上学还是老人家为自己的居住的养老的生活，
2: 嗯
3: 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别装完房子这个环保不达标，
2: 哇那还不如不装呢，
3: 对吧、
2: 嗯、
3: 带来伤害，
2: 嗯
3: 对吧，那就不如不装。所以环保我们可以大家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2: 嗯，
3: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哎，你看这个标准咱不打嘴仗，对吧，完工你请第三方来测一下。这儿呢我也想给咱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啊提个醒，就是未来您不管找任何一个公司给您家装，完工之后我都建议你找你当地的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机构来你家测一下，
2: 嗯，
3: 这样测完以后如果这个报告合格的时候那你住得更放心更踏实，
2: 嗯
3: 啊，如果说测完以后有一些不达标的你还可以做一个甲醛的治理啊，但是你要不测的话你就直接住进去，我觉得那个就是如果你选错公司，那如果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咱们家里，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的将来直接影响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那有图这样的结果真的那就不如不装。
2: 但不是所有公司都支持你去这样做的、
3: 啊、不，这个就不是说支持，是业主你要自己测一下、
2: 嗯、
3: 对吧，这个四八快装我们是支持的，但他不支持呢他也管不住你完了工要测呀、
2: 嗯、
3: 业主这个事儿我是建议大家自己要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2: 嗯、
3: 啊，不管公司支不支持你自己要测一下，对吧，当然碰到支持的公司那你不就更放心了，
2: 对
3: 对吧，像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我们完工我们是鼓励业主你赶紧测一下，为啥我们要鼓励业主测呢，因为当业主测完拿到合格报告的时候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2: 嗯，
3: 信任度瞬间就这个更加对我们信任了啊、
2: 嗯、
3: 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钱方面的，很多业主因为曾经10年20年前的装修给业主留下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害怕装修这个预算控制不住，对吧，说个实话最后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这四八快装没有这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啊。我们就是这11年做到了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给大家增加一分钱增价、
2: 嗯、
3: 这个事儿我这11年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大家呢真的不用去担心钱方面会开了工套路你，在四八快装没有、
2: 嗯、
3: 啊，如果说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没做到，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到996节目来投诉我们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当然，我们也欢迎咱北京的业主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总部来了解咨询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周日的下午3点是由我全国固定的全国视频号的直播活动。那我讲的内容就会告诉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
2: 需要去了解的
3: 啊。你了解之后呢，你再选任何一个公司，我觉得你会少走很多弯路，
2: 嗯，
3: 少踩很多坑。
2: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去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他会直接从第一步跳到最后一步，就是看价格，但把整个过程就忽视了。
3: 是的，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就很大。
2: 嗯，
3: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前50位听友全国啊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咨询了解，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全国50多家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不是能够享受四八快装的服务的话，也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只是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啊，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0几年的发展历程啊，都会有记录我们的发展的身影。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是大家一定要注重环保啊，最好是整个工期结束之后找一个第三方检测呀，然后包括不搬家呀等等，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咱们四八快装的那个三大服务承诺吧。
3: 对，我们是标配，但是有很多的公司呢，真的就不一定能支持你请第三方检测。那这个呢，一方面呢就是业主你选择公司入口你自己得选对，啊，但是如果说你就低价，对吧，反正我就谁便宜就找谁，对吧，这个你价格压得低，实际你的环保真的很难实现。大家真的要知道啊，装修这个行业里头啊，一分钱一分货，真的体现的是更是淋漓尽致。我们这个里头啊，有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要装房子，业主呢货比三家，我找了三个公司比价，我说的内容是一样的，三个公司报出来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
2: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3: 对啊，很多业主认为就是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就一猛的上去啊，就跟5万公司就签，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来别的公司8万、10万的活，这个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知道啊，装修这个行业不是个标准产品，它不像咱买一瓶矿泉水，咱定好这个型号了，换着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就赚了，省钱了。水因为质量没改变，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公司是根据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的材料、匹配的工艺、匹配的环保、匹配的服务。大家真的知道，你签五万单的一个公司，他也得赚一点钱，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更实现不了你想5万实现点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5万呢，只能给你用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跟人家10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交付售后结果不一样，啊，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2: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
3: 都是钱呀，都是拿钱来换来的呀，啊，因为装修里头，这里头还有很多业主不明白的一点，就是现在在，尤其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杭州我都有店，一线城市的人工占比，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已经占到60%了。其他的二线城市至少占到50%以上，
2: 那就是您这边占60%，其他公司也会是这样的比量。
3: 所以呢，你比如说在北京，你比价，也就是说10万块钱的一个装修成本，有6万块钱完工要给人家水电木瓦的师傅做结算，这个钱意味着啥？你在咱们北京， 咱家有这么大的工程量，你不管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四八块砖，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
2: 嗯、
3: 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
2: 嗯、
3: 他都得请水电木完的师傅干、
2: 嗯、
3: 而且咱北京大部分干这个活的都是外地的、
2: 嗯、
3: 你如果给他钱少他活都活不了，因为生活成本交通成本他还要养家、
2: 嗯、
3: 啊，所以这个钱谁都优化不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思考，任何公司接你单还多少得留点利润吧，对吧，这个没有十个点这个公司连门都开不了、
2: 嗯、
3: 说实话啊，你像我全国这5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今天业绩是零，我也就到了15号发工资交保险税费，哎，我的什么钱都不能差、
2: 嗯、
3: 要交不了出不了这个钱，那你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是你看60个点加10个点是不是70个点就不能动了，
2: 嗯，
3: 好，那大家可以倒推一下你剩下那点钱从哪儿省，
2: 那其实就是材料呗、
3: 啊、你看材料上，
2: 嗯，
3: 啊、买假的，
2: 嗯，
3: 那你说你个真材料品牌材料一线品牌和假材料那价格差的多了，剩下就是材料优化还不行，工艺上一定是给你会偷工减料的，
2: 嗯，
3: 对吧，第三个就是低价签单的第三条路就开了工给你做增项，
2: 对
3: 对吧，这个整个装修行业不就是这么个游戏规则，主旋律就做了这20多年了嘛，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售后的家装、最后有服务的家装、
2: 嗯、
3: 你真的可以关注我们18块砖。18块砖这11年我们不干这些套路的事情啊，我们真的要给业主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2: 嗯、
3: 11年这走过来我们真的也感恩业主认可我们信任我们18块砖啊，那我们真的就是只要接的单啊一定是当月的样板接，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公司呢不会报低价吸引客户，开了工给业主加钱、
2: 嗯
3: 啊，环保呢是我们，一定是要给大家选择啊，适合老房翻新的环保材料，给大家来去选择建议使用啊。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砖更多，大家真的可以在50多个城市，你可以马上打我们全国啊400电话来报名预约周末的活动。
2: 嗯、
3: 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啊，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为什么让大家来呢？实际就是装修呢不是光听价格的事情，你听到价格的时候你真的要到你想找的公司去他门店，
2: 嗯，
3: 实际去走访看看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是啥样的，是不是品牌的，工艺是啥样的，这些都跟钱相关。
2: 因为我觉得与其在网上一顿查看一看就是百度上跟你说的你应该考察哪些怎么看这个那个的，还不如去现场听一次分享会，因为这个会更实在。
3: 对、嗯、因为我们每个周末的分享会呢我们是有老客户的现场分享，
2: 嗯， 嗯，
3: 还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现场给你做试验、
2: 嗯、
3: 让你感受到如何我们装完的房子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2: 嗯，
3: 这是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机产品给大家实现的，
2: 嗯，
3: 最后呢如果赶上周日下午3点我们有直播你可以认真听一下，对吧，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用的，
2: 不管是否选择48块砖啊、
3: 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2: 嗯，
3: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每周末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博总亲自在现场给大家去进行一个交流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周末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8，我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周日的下午3点到店去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听古乐，心静，心沉。

0: 年之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偷工减料的现象，
1: 给自己埋坑嘛。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哎，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这咱四八个庄不需要，
1: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0: 对，
1: 嗯，
0: 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之后，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去协调。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三个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0: 确实是、
1: 哦、
0: 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
1: 嗯、
0: 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
1: 嗯、
0: 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也没有问题
1: 的
0: 啊。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个 APP，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做到办公室家里，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0: 多了我干不了、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两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
1: 哦、
0: 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
1: 嗯、
0: 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两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0: 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
1: 对
0: 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啊、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0: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0: 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依然是50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
1: 嗯、
0: 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待四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如果想了解48块庄更多，周日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您跟家人自己做决策，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
1: 嗯、
0: 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问题，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刚才说了哈，咱们今年48块庄在工地上，有一个方针就是有求必应。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装修这个事儿呢、
0: 嗯，
1: 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儿。所以，到底应该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装修呢？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
1: 嗯、
0: 根据实际每个业主的这种。经济。

0: 情况、
1: 嗯、
0: 自己的需求、
1: 嗯、真
0: 的
1: 没有办法、
0: 这个、
1: 就
0: 是
1: 直接告诉您多少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0: 多少钱都能装、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
1: 嗯、
0: 他说我就想花50000装房子、
1: 嗯、
0: 那好没问题啊，你找四八工程那我就给你匹配50000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
1: 嗯、
0: 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
1: 嗯、
0: 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
1: 嗯、
0: 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1: 嗯、卫生间呢、
0: 啊、对
1: 啊，
0: 卫生间厨房咱把橱柜换一下、
1: 嗯、
0: 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
1: 嗯、
0: 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五万块钱你给
0: 我
1: 全装，我
0: 昨天就借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
1: 嗯、
0: 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
1: 嗯、
0: 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
1: 嗯、
0: 人业主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1: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
0: 啊、
1: 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0: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
1: 嗯、
0: 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嗯，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
1: 嗯、
0: 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
1: 嗯、
0: 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嗯、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1: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0: 那就
1: 不存在
0: 了、没有，真没有、
1: 嗯、
0: 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
1: 嗯、
0: 它就是大金额、
1: 嗯、
0: 低毛利的行业、
1: 嗯嗯、
0: 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那我就疯了，真疯了、
1: 嗯、
0: 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
1: 嗯、
0: 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10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10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的价格就不会便宜、
1: 嗯、
0: 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20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0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10万，我给你报13万，咱这么说，大家去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够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3万你找我48块钱我能做，你坚持10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10万他那个活跟我13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未来有3年质保，终身无水电10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10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3万摊到20年，你因为装修20年最后肯定不会动它，每一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5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 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的啊带到沟里边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档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档，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呀、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
0: 对
1: 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博总每次就是有，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加完您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0: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20000人，
1: 嗯，
0: 20000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记得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个，
1: 嗯，
0: 这些事情，
1: 嗯，
0: 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
1: 嗯，
0: 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是真的啊，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1: 对。
0: 四八快档这11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举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
1: 嗯。
0: 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
1: 嗯，
0: 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1: 是的，非常漂亮。
0: 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只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四八快档旗下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哎，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
1: 嗯，
0: 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叫雨后森林乡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么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乡村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嗯，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举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两房全是免费的， 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
1: 嗯，
0: 这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0: 是的，是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
1: 嗯，
0: 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1: 嗯，那就是
0: 现在就在做样板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乡村自建房或者乡村有宅基地想从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
1: 嗯，
0: 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
1: 嗯、
0: 做方案，
1: 嗯。嗯，
0: 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自己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四八快装呢，这十一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
1: 嗯，
0: 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0: 对对对。
1: 嗯，
0: 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4年了啊，
1: 还在办着吗？
0: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1: 哦，一直在办，
0: 啊，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
1: 嗯，
0: 我来买单，
1: 嗯，
0: 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
1: 哦，
0: 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承诺的师傅做到，服务您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服务你对整个团队满不满意？业主你在那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啊，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信你啊，他知道咱们家原来啥情况，装完啥情况，再经过你亲身的这种体验的分享，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肯定是信你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乔迁业举办完之后啊，我们每年全国各个城市，拿北京举例，有1/4的业绩来自于乔迁业之后的亲戚朋友邻居的转介绍啊，真的比我打多少广告，我觉得这个活动都有意义。
1: 嗯，
0: 而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修，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业的家装公司，不吹牛，我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
1: 嗯，
0: 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大家可以倒推，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所以乔迁业在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乔迁业。
1: 嗯，
0: 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
1: 嗯，
0: 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
1: 嗯，
0: 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 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四八困装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乔切叶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你看，你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

0: 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最近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北京车展方面的内容，确实也是这一时间段当中大家热度比较高的、关注比较高的这么一件事儿。
0: 是
1: 也可以来关注关注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新车市场。
0: 对，包括这个在五一假期期间，很多朋友肯定也会去看看车，或者说有这个买车的欲望。
1: 对，
0: 甚至说您可能在高速出行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旁边过这个车看着不错啊，或者服务区，哎，这车挺好，我也要去看看。
1: 对，或者说现在去各大这个商场啊这些综合体的时候，会看到有很多的展位，你可以看到最新一代的一些车型了。
0: 这个所以说琳琅满目，能挑的真的是特别多。
1: 对，
0: 再加上刚才庄园也提到了，在北京车展首发了很多的车型，上市了很多的车型。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特别是这个一到了五六月份，其实各家的优惠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挑
1: 是的
0: 怎么选，有哪些可以看，
1: 是的，这个时候值不值得买，能不能入手，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两天的这个新闻资讯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车企的部分车型，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涨价的情况像这种这个形式啊，之前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也预测过，或者说咱们就是也聊到过，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车展之后出现价格上的一些波动，而且这个波动不是往下波动，而是往上向上波动，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而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公开的一些消息，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买车可能就会说了啊，那我现在要不要买，它都涨价了，它这个涨价也不是说很大幅度的一个涨价，而且涨的可能是一些智能方面的一些配置，
0: 对
1: 就是比如说
0: 就因为一些可能就是
1: 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些等级。

0: 级不一样、啊、
1: 上游的芯片啊、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原材料的这些产品价格的上升、
0: 嗯、
1: 那成本的提高、
0: 嗯、
1: 所以在一些额外我们说的是额外配置上、
0: 嗯、
1: 可能会加一些钱对吧、
0: 哎、是的、
1: 啊、就是可能基础配置其实也还好
0: 是的而且不仅仅是国内的这些国内品牌、嗯、自主品牌包括像一些合资品牌目前都会有不管是价格上的还是车型上的还是技术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尤其是聚焦在北京车展这段时间当中有哪些重磅车型、
1: 嗯、
0: 重磅的技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起来聊天
1: 是的这个关注之后那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
0: 嗯、
1: 另外可以来回复王牌两个字可以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官方的线下群聊二维码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2: 好了，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0: 哎，欢迎杨帆老师，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新车哈。北京车展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去到了现场，
1: 嗯、
0: 不管是已经去的还是没去的，可能或多或少对于这一场北京车展当中的重磅车型都有所关注。杨帆老师先来聊一聊吧，这届北京车展就是您去了吗？或者说您关注到了哪些新车型？
2: 我说一个可能比较小众的啊，
1: 嗯、
2: 我看了看那个现代的那个。艾尼克，
1: 艾尼克、
0: 电动。
2: 而且我对，而且他看了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接近于量产版的这个车型啊，
0: 嗯、
2: 基本上已经，整体的这个工装化的已经很高了。
0: 对，
2: 他在
0: 现场好像是有两辆概念车，然后有一辆就是量产车型。
2: 对，就是我如果没去的啊，我推荐大家去看看。
0: 嗯、
2: 那么对于这个。运动型轿车或者说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电气化以后的车辆的外观造型，我觉得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位，
0: 嗯，
2: 或者重新的一个定义吧。现在好像，在这方面确实比较擅长。我觉得这个车的造型能这么高的忠于这个概念车，
1: 嗯。
2: 我觉得还是对，
0: 挺难得的，
2: 还是挺难得的，真的这个
0: 就更加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像特斯拉在国外的那种 Cybertruck 的那种感觉，但又不完全一样，就在国内能够落地，又量产了，这个确实是目前
1: 挺少的，
0: 对新能源车型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类造型的这个品牌。
2: 对，就是会不会大家在以后的运动型轿车、
0: 嗯，
2: 对吧？会不会就跳出了这个？传统的运动型轿车的这个状态，那么变成这个未来风格的这个运动型轿车、
0: 嗯、
2: 或者说是未来风格的这种紧凑型轿车、
0: 嗯、
2: 那么我觉得从这一代北京车展的这个艾尼克，我觉得大家能初见端倪，
0: 嗯，
2: 可能以后的车更多的大家可能看这个，第一是在展台可能看过多的这个概念车、
0: 嗯、
2: 那么你头会发现就是把概念车或者说是也不是头回吧，是近些年很少有概念车这么高的这个还原度。
0: 嗯，
2: 你会发现现在
0: 感觉是直接量产下线了，
2: 对，
1: 直接搬过来
2: 的。那个在还原度比较高的量产上，现在好像这几款车都还原度挺高。
0: 嗯
1: 嗯，
2: 对吧？然后给人以在这个就现今这个整个的这个汽车设计的那个风格里有一独树一帜的这个东西、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去看一看。
0: 嗯，是的，现场还是有很多人去驻足的，因为它确实是
1: 挺
0: 独特的。然后我记得还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就是理想品牌的那个理想，然后也到了现场，也去了这个艾尼克的这个展区，然后去看了这些车型。
2: 对，就是。
0: 嗯
2: 这个车确实在车展上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独树一帜的、
0: 嗯、
2: 啊，我觉得值得。如果没去
0: 的
2: 话，或者说五一假期想去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嗯，
2: 那么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说这一众的这个中大型的这个 SUV，、
0: 嗯、
2: 不管是合资品牌也好，自主品牌也好，
0: 九系的、八系的，
2: 对，九系的、八系的、七系的，
0: 嗯，
2: 对吧？还有这是一众 SUV， 其实也值得看，包括小鹏啊、
0: 嗯、
2: 理想啊。啊，包括领跑啊、
0: 嗯，
2: 这些车，包括大众，
0: 对
2: 啊，这些车你都知道，未来什么、卡迪拉克，
0: 嗯、对
2: 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宝马的长轴的那个 iX3，
2: 对 iX3 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啊 i3 对吧？然后大家都把、这个、
0: 奔驰纯电的那个 GLC 长轴，
2: 对，都把这个当家的这几个车型都拿了过来，
0: 嗯，
2: 对吧？你可以去近距离的短时间内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对比，
0: 嗯，
2: 然后呢，还可以再看看这个 MPV，
0: 嗯
1: 嗯，
2: 整个的 MPV 的这个市场也是比较， 火热的，对吧？那么这样挖把全系都拉过来了，对吧？然后腾势的这个第二代
0: D9，
2: 啊，然后包括这个极狐的这个问道，
0: 嗯，
2: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华为 V9，
0: 对
2: 吧？也有展车，对，直捷 V9 也有展车在。我觉得这些 MPV 呢，对于想选购 MPV 的车型来说呢，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可以去看看。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合资品牌或者说是进口品牌，把历史搬过来了，对吧？那奔驰的展台，宝
0: 马的
2: 展
0: 台，
2: 对，这标志的展台，就大家把
0: 很多老爷车
2: 都掏过来了，对吧？就是能运过来的都运过来，包括本田的展台，对吧？从这个船用的这个发动机到这个他自己自研的飞机到摩托车，等等这一些东西，基本上已经全到了。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各自的这个，除了厂商，除了在这个汽车方面，可能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关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标致看看，我个人认为可以去标致看。标致虽然没有特别多的量产车，但是概念车上我看看哪一辆，我觉得都不错。
0: 嗯，
2: 就是法国人的这个审美设计，还有我个人感觉依然在线。
0: 嗯，
2: 就是
1: 能不能量产了，这个最后就是
2: 对，就是能不能，如果它能像那个现代一样把这些东西都量产，
0: 高度还原的话，
2: 对，高度还原一下，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看的。然后就是我还看了看金葵花系列，对吧？我觉得尤其这几个国字辈的这个车，
0: 对，
2: 现在就是
0: 非常值得期待和关注的。就是这与你能不能用得上和你买不买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目前就是中国品牌的一些比较有象征作用的这些车型
1: 但是金葵花买不上，你新款那个哈弗 H9 带那个激光雷达那个版本，我看着倒是挺香的那个。
2: 对，哈弗 H9 关键价格现在也挺香的，
0: 对，
2: 对吧？然后它的换新价也便宜了，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个调整吧。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是不是对这个造型或者是这个车机这些东西盲目的追新，我个人喜欢这个中期改款车型。
0: 嗯
1: 嗯，
2: 就是中期改款车型相对一个产品来说呢，它会修改一部分或者优化一部分，对，初期的一些劣势，或者是它当时的这个产品竞争力的不足，因为没有每个产品上来的时候都是全能型，虽然大家都说是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但其实各个方面还是有偏重的。
0: 嗯
1: 嗯。
2: 那么对于这些车，中期改款车型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比较务实的，或者说是我比较这个对这个性价比比较关注的朋友，我觉得像这些中期改款车型，你都可以去看看。
0: 嗯
1: 嗯。
2: 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去看看合资品牌的林肯呀、凯迪拉克呀，现在这个车便宜的呀，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对，雷克萨斯也是同样。
2: 对，就是这个车便宜了，已经是整体价格非常
0: 都在下探。
2: 对，
0: 是
2: 非常下探。对。
0: 可是随着市场的一个变化吧，你在这两年的这个车展，尤其是今年的车展当中，你是明显可以感受到跟前些年车展的一个趋势的变化的，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些新奇的东西，或者是漂亮的东西，或者说新鲜度比较高的东西的热度是会更高一些。
2: 对，
0: 但也不代表着那些热度不高的，或者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一部分品牌包括车型，它就不具备一些优势，它肯定是具备的，只不过可能它没有目前的一些新能源市场那么吸引人眼球而已啊。
2: 对，它就是不一样嘛。还有就是其实那个逸境 X9 包括这个华为系，对吧？整个的华为系的这一个展台，
0: 对，
2: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都大家都可以，
0: 太多了，
2: 都可以去，都可以去转的，真的可以去转的。就是整体来说呢，和往届的车展不太一样。
0: 嗯，
2: 而且就是因为整体面积，展馆面积升级了以后呢，其实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专业展会会高一点，就是比如在这个后边那个新展馆里会有几个这个各个这个比较新技术的一个展示。
0: 嗯，
2: 其实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你也去值得一看。
0: 嗯，
2: 你到底看看那些新技术啊运用到什么程度，然后包括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宝马把它的那个电池包拿过来了，对吧？大家看了看，然后看了看它整体的一个
1: 大圆柱电池，
2: 对，技术路线，看看展示了一下它技术路线和一个这个 集中化的这个动力总成。
0: 是，包括像宁德时代呀，然后像新旺达呀，这些其实在那个新馆那边都是有展出的。
2: 对，
0: 嗯、
2: 对，就这些确实值得转一转、
0: 嗯。就是一些头部的供应商，包括一些科技企业，其实在这次的车展当中都有展出。当然，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五一期间逛展的话，一定要穿一双非常舒服的鞋子，因为这一次也是扩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首都，
2: 真的大呀、
0: 啊。对
1: 对，
0: 另外一个会展中心，就是比以前还要更大了，而且。对它的那个品牌的设计和规划，它不是说比如说这个新势力啊，就都在这边，比如说魏小李、领跑，它都在一起，它还不是。比如你看完了小鹏，看完了蔚来，那你就要穿到新馆那边，我再去看看领跑，再去看看理想，
1: 它比较分散。
0: 哎，是的，你要走的这个路程还是比较远，再加上人数要是人流量还比较大的话，那有一双舒适的鞋子就非常的关键了。你反而什么，你想喝个水了、吃个饭啊、补给一下啊，或者去个卫生间啊，这些设施现在都做得非常好了。你只要有一双舒适的鞋能够提供你一天的这样一个行走，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啊。
1: 是，而且五一期间这个票您一定要提前看好了、
0: 嗯、
1: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0: 嗯、
1: 另外呢需要提前一天购买、
0: 嗯、
1: 所以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完成这个认证和激活啊。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去看了，去看就很多人必然会心动。
0: 对，
1: 那么也想问一下杨帆老师，如果真要买哪些可以来考虑？因为有一些它的确是概念车，有一些可能在真正上市可能到下半年甚至后半年底了啊。如果这个时候想入手的话，哪些是可以去入手看一看的呢？
2: 其实你说都，我觉得个人感觉都能买了。B19对吧？泰七对吧？包括这个宇宙08呀、N8这些车型，其实你都能看。包括这一众的这个华系智己、LS8，对吧？就是这些车型，我觉得都可以买。然后，但是就是关键是看你自己用户自己吧，咱们自己看一看我的究竟的需求在哪，对吧？而且你会同时能看到，比如相对来说这个偏这个城市的 SUV，对吧？和偏越野性质的 SUV，还有一些越野车都在。你切身的感受一下这几种车型不一样的这个结构和这个内饰空间的一个实际感受。有的时候看图片你老觉得这车，看数据你觉得都非常大，但是实际上有一些车型因为这个结构的不同区别，那么在乘坐舒适性啊，包括在空间感受上是非常不一样
0: 的。是的，而且有的车型吧，就是你看着它很大，但你一坐上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哎，这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种反差，所以为什么还是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去试驾。当然车展当中呢，你能看到的还是比较静态的一个东西，你能最直观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外观，然后包括内饰，还有你整
1: 坐进去的
0: 那种感受。哎，是的，座椅的这种舒适度啊。
1: 对，但是应该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去 4S 店的话，应该就能试一试了。
0: 嗯，
1: 啊，因为基本上除了那些还没有正式
0: 有到店的了，
1: 对，正式这个就是预售之外的车，之后的车，之前的应该都能试了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去试试这个。那个小鹏的那个 GX 应该也没有，
0: 应该也陆续到店了、
1: 啊、对对，
0: 然后包括想看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领跑的 D19、
1: 嗯、
0: 其实这个不管是在展台上还是在这个各大门店其实都是可以去感受的。
1: 对，其实我特别就是说到这一类的大车，特别是这个咱们车展前后或者五月份要上市的这些车、
0: 嗯、
1: 大不是八九系比较多嘛、
0: 嗯、
1: 我个人可能还想看看这个比亚迪的大唐。
0: 嗯，
1: 真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咱抛开其他的这个标啊或者是系列呀、啊
0: 嗯、
1: 甚至说它同级竞争或者它内部竞争的问题，就单就这一个车来说，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0: 我反而觉得它即使那就是同系竞争或者说这个同价位竞争，它也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完全不是说一个唐 L 的升级款，我甚至觉得它是全新的一款车型，它跟之前的
1: 唐
0: L
1: 对
0: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我觉得它跟唐神九可能关系更大点。
0: 对，这车在北京车展上没有开始之前吧，其实热度有点平平无奇，反而到了车展当天那个热度一下就上去了，而且现场人也非常的多。
2: 对，因为从车身尺寸和你看，可能5.2米在很多人觉得没什么概念，5.2米到底是多大，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如果它变成这个立方体了，那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一样，这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烈的，对吧？它的接近2米的车宽啊，再加上一个5.2米的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其实就是上周咱们说的嘛，就是价格，很多人看大唐，你说这个车好与不好。好与不好，它这个基础的这些参数在这个设定里，这车不会差，对吧？
0: 嗯、
2: 基础的技术指标不会差，因为大家都是互相的这个 对标或者是互相竞争的一个关系。
0: 对，
2: 那么具体主要在于价格上的体现啊，体现出这个车的优势。那它现在定这个价格，对吧？你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可能在之前计划好的这个车型里啊，添加一下它，对吧？这个车你确实是值得去看看的。
0: 嗯，
1: 但是跟它同类别的应该是海狮零八，这个上市就要再晚一些了吧？
2: 对，我觉得可能还得再晚。是这样，就是其实你看，就是咱们之前老说一开始最早的车型是靠尺寸来区分级别的，但是现在你发现尺寸不单是区分级别的一个指标了，对吧？它只是一部分指标。那么对于这个同样尺寸来说，其实它还是有三个不同的这个技术方案和技术阶段的呈现，对吧？它通过了三个品牌或者是三个子品牌对于大家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呈现。那么其实就是相对来说，这种多元化的选择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你像之前，你像我想买到5.2米或者5.3米，我这个车价基本上是往上的。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些这个合资车型也好，新势力车型也好，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吧，然后整体这个5.2米、5.3米的车型价格就下来，基本上是20左右，对吧？更低一点的能到10几，对吧？然后如果说你不在乎这个款型和品牌，有可能15-16左右你就能买到这种全尺寸，接近于全尺寸的 SUV 吧，或者说是接近于较大尺中大型的这 MPV 车型啊，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嗯，所以这个就可以去等等看，但是就因为同系列车嘛，肯定先出现在也是有优势的，可以大家先去看看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新的这个大唐。
0: 对，而且它同品牌肯定是要给自己的这个产品留有一些空间的。对对对，稍微缓一缓。而且它除了有自己比亚迪的这个品牌之外，人家还有腾势呢，对吧？这个包括你得给 N8L 留点空间呢。
1: 所以可以等等啊，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等等，
0: 嗯，
1: 如果着急的话你看今年这个大型的这个D19啊，刚说的大唐啊，
0: 嗯，
1: 这都是这一个级别的，都可以去统一的，或者我们说就是你去到 4S 店该试试该测测开一开，
0: 是，
1: 然后再定夺。
0: 对啊，还是像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您要了解您真正的用车需求是什么。我最近经常能够在网络上刷到那种比如说一个人开车上班的这种 vlog 一些视频，
1: 嗯，
0: 基本上他的那个标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每天拉着6个座去上班，就是
1: 天天拉凳子是吧？
0: 对，因为现在这个9系或者是大6座啊，大7座非常的火，大家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火，我买了这个车，但是发现你常用车，其实基本上最多两个人，有的时候基本上一个人每天开车上下班，一个人拉着6个座，就是每天都是这类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有点浪费，其实，
0: 嗯，
1: 一是性能浪费，
0: 嗯，
1: 第二是空间浪费，
0: 嗯，
1: 还是要
0: 停车还不好停。
1: 对，还是要结合这个自己的
0: 用车
1: 实际情况，对，
0: 使用的一个需求。嗯，
1: 对，
0: 行，那这一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哈。今天一直在聊北京车展，因为确实会有很多的新车型上市，会有很多的朋友关注到。
1: 嗯，
0: 那这小节我们先聊到这儿，杨帆老师，我们就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车型值得关注的，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哎，
1: 一会儿见。也提醒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不要忘记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见了。
3: 一盏绿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龙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哈，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因为最近这个假期嘛，所以呢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计划去北京车展当中逛一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等您去逛展的时候也知道从哪开始逛，然后怎么逛，有哪些热点车型啊。
0: 是，甚至于说我们要买一买，就不止逛一逛了，买一买啊，怎么去看，怎么去聊。包括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车展就到后期基本上都会上这个销售了。
1: 对。
0: 啊，你看的时候可能就同时就谈价格，
1: 对，
0: 您提一辆直接提走
1: 怎么的。对，之前我还看了一组数据，就像是前些年在车展现场下定的这个单数啊，还数量还是比较高的。今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应的一些数据，但是你会感受到虽然现在大家都会去看一些新能源车型，包括新鲜度比较高的、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漂亮的、比较豪华的这些车型，但是在现场下定的这个数量啊，确实和以前相比会有一个下降。
0: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更谨慎一点，
1: 会更犹豫了。
0: 是，或者说最简单的就是现在可选的太多了，你让我过去你可能没得选，就是一新展一出展一有车新车直接啊看好了就买定离手。现在就是可选的余地太多了，就没有必要说那么冲动消费了。
1: 是，甚至你走在车展的那个展馆当中，你都分不清我这又是哪个品牌，这怎么又有一个品牌？哎，这个品牌也是华为的，哎，这怎么也是华为的？哎，这又是哪儿，你会有这种就是琳琅满目的感觉啊。
0: 是，所以说这个怎么挑怎么看，包括大家有任何关于某些车的疑问看不懂的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留言。
1: 哎，
0: 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发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这个官方互动群聊呢，在节目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来随时互动的，包括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会在里面，有任何问题您也可以随时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他们看到之后也会给您解答。再说一下入群方式，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啦。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线上有请到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我们再次请杨帆老师上线。哈喽杨帆老师。
2: 哈喽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欢迎杨帆老师。
0: 是，后台有朋友在问了几个这个想去车展看的车哈，这位朋友说我还没有去，想去看一下这个猛龙 Plus 和50星光 L 这两款车，老师给评价一下这两个车，如果我就家用的话该怎么挑呢？
2: 整体来说不是一个风格，对吧？就是，猛龙我觉得还是
1: 有点越野属性，
0: 它是越野加智能
2: SUV 的越野车，
1: 对，
2: 对这种属性，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走这个非铺装路啊，或者说是中低难度系数的这个穿越，你应该可以胜任。那领跑呢，还是就是偏这个豪华型的、这个？
1: 对，他问的是50星光 L，
0: 50星光 L，
2: 星光 L，
0: 对，
2: 星光 L 也是这个偏豪华型的这个、这个 SUV，对吧？
1: 嗯、
2: 就是风格不一样，所以这样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你究竟是买这个想干什么？说我是想
1: 你到底喜欢什么？
2: 出去玩玩，对吧？走这种非铺装路面出去玩玩，还是说我就是这种城市间的这种旅游啊、通勤这种玩儿，对吧？说我走这个铺装路面、高速上，全家一起出去玩一玩，还是说我有一定需求，说，可能有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沙漠的穿越呀、小的戈壁的穿越呀，我也想试试，想体验一下。那你这样你就买这卡佛，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说我就是这种不涉及这种非铺装路面的，那我就是这种铺装路面的城市到城市之间啊，或者我祖国的大江南北，我想转转，那我觉得你就买这个50就行了。
1: 就是这俩车相比起来，我觉得50这款车型会更实在一点，就是更家用一些。
0: 是。

0: 合家用一些。
1: 对，但你要是猛龙这款车型呢，一下就运动风格上来了，就是偏有一点越野属性。对对对对，会有点这种感觉啊。
0: 自己也说要家用，家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星光 L 好一些，而且这个有五座和六座两种布局嘛。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车也比较大，然后它这个尺寸也是冲着这个八九级级别，这两个级别去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这个。因为没有上市也没有价格，但我觉得这个车上市之后价格应该肯定是有惊喜的。杨帆老师，
2: 应该不会太贵。
0: 对，
2: 正常的是一个这个五菱的价格体系，
1: 定位它就是这样的，对，
2: 它不会跳出五菱的这个价格体系。
1: 嗯，
2: 对，
1: 尤其现在这么卷的一个情况下，它更得慎重它的这样一个价格。
0: 论性价比的话，肯定还是五菱会更强一点。对，就是拿这么小的价格，这么少的价格买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考虑的，但这个就得等了。
1: 嗯，
0: 就是你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啊。
1: 嗯，
0: 包括
2: 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0: 嗯，基本就会在五月五六月，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啊。再等可能这一年的整个销售季就要过去
2: 错
0: 过
2: 了。
0: 对
2: 对
0: 对，
1: 卡住这个半年六七月份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六月三十一号之前吧。行，再来看啊，这个小方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次我也去了车展，看了一些九系车型，感觉看完这些车型 BBA 都没有那么香了，现在九系里边二三十万的一个预算，有没有更推荐的一些车型？
2: 太多了呀，二三十万你就把所有九系都看一遍了。
1: 从二十万开始的D 幺九领跑，
0: 对，
1: 然后到
0: 三十万，
1: 对，三十万租电未来的 ES 八，啊，这就到三十万了，然后还有，
0: 你好像上 ES 九肯定是不够啊，
1: 那肯定不够，ES 八都得是租电版，
0: 对，
1: 然后包括 LS 八，
0: 去看看小鹏嘛，小鹏应该够了，
1: 小鹏的哪一款？乐道，对，乐道那他这预算还算多的呢 ，L 九零现在新上的那个我看是十七万多租电版。
2: 对，就是这基本上你能买满了，像这种配置车，你就这么，你比如说是 D 幺九，对吧？这个 M 八，M 八，
1: 对
2: ，V 九 X，
1: 对，
2: 对吧 ？M 九，因为 M 九你也能买，对吧？
1: 对，
2: 然后这个 I 六，其实你也能买，同时 N 八 L，
1: 都在价格段区间，
2: 对，都在价格范围之内，包括这个大众新出的这个
1: ID 九 X。
2: 对，它也在这个范围以里啊，包括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大唐，对吧？这个乐道的 L 八零、L 九零、深蓝、S 九零，啊，基本上你都能买了。哎，极客好像八 X
1: 有点够呛，对，
0: 差一点点，
1: 差一点，
2: 超一点点，
1: 超一点点。
2: 领克九零九百你肯定能买，
1: 是的，
2: 对吧？领克九百是在
0: 领克九零零现在降的挺厉害的，现在据说。
2: 对，就是这一众车型你都可以。
1: 对，提到领克九零零，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还市场还没有正式开始卷九系的时候，就是刚出九系，大家就是都开始陆续出产品的时候，其实领克九零零应该是比较靠前、比较靠先这个出的一个车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卖的
0: 部分市场
1: 卖的很好，我记得它当天好像是跟是小米的哪一款车型好像同一天上市的，然后它的那个现场的卖的那个销量也非常的好，然后人家当时还发了一些官方的一些公布，就是说他这个车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记得当时还要等呢，就是要等挺长时间，产能不够，
0: 特别多。
1: 对，因为订的人比较多，就突然想到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真快，你看看现在都卷到啥程度了？九零零还是属于刚一开始卷九系的那个阶段的车型呢。
0: 而且你现在当时咱们说九零零多少钱？可能二十九，
1: 对，
0: 三十，
1: 对。
0: 你现在九零零。他们说置换的价格基本上二十三万多、二十四万就能下来。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啊！
2: 对，还有你看说这量大管饱的泰七，对吧？
1: 泰七这次也有闪充版本了。
2: 对，这个版本也来了。我觉得
0: 银河 M 九也可以。
1: 对
2: 对，都行，这些车型都行。然后就看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对吧？泰八你可能爆八你可能差一点，但是你像泰七啊。暴露这些
1: 都在预算范围内，
2: 对，都能买，
1: 偏向越野的，偏向家用的，然后有兼顾家用和商用的，这个完全都是可以闭眼挑的。因为二三十万目前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当中，这就算是一个挺万能的一个预算了，你再往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2: 你想，你要真是花到三十出头了，你都福特烈马你都能买了，虽然买不了太高配置的，但你可以买到这个末段了，基本上也就够用了。当然，你有可能会有人说大脚啊，这是极端的，但我这末段的越野能力就 就基本上够你使了，对吧？包括这个，你说我买这个探险者，对吧？探险者现在福特探险者也就是20多万，
1: 嗯，
2: 就能买这个尺寸。就纯燃油来说，那这纯燃油车就更多了，
1: 嗯、
2: 就是大众啊这些这一系列的都在你的范围之内。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你得选选，就是你要什么，
1: 嗯，
2: 对吧？我要智驾，对吧？也座舱大家现在都不弱，
1: 对，
2: 其实座舱其实都是往可以往后排呗，
0: 嗯，
2: 对吧？我第一梯队我要智驾啊，还是我要越野属性，还是我想兼顾？就是这东西你得真的想明白了，
1: 嗯、
2: 或者说是。你看看你身边的朋友都开什么车，因为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有两三个人是越野车，他会选择一部分这个非铺装的路面的这个场景。那其实有一些像偏重豪华型的 SUV 能走，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从容，对吧？就是这东西你一定要是看看，或者说是你想，或者是再说我多说一句，就是你家就是宝宝或者是孩子处在一什么阶段，
1: 嗯
0: 嗯，
2: 对吧？如果说你处在带他走出去的阶段，就是那个这个山河美好的这种状态，那其实就确实是偏重这个非铺装路面的比较多，对吧？因为就是看你在什么阶段，你要选择你这些车型啊。
0: 是，就刚才说到一个智能座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开惯了，或者说你见惯了，现在这个咱们当下的所谓的新能源车带智能座舱的车，你再往回去看一些燃油车，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激进的车，反而觉得用着就不太习惯了。我最近开了一个车呢，它就是燃油车，没有智能座舱，那个可以说是没有智能座舱吧，就感觉它差一点什么，就感觉不太、
1: 那个、属于有点运动风格，
0: 方便和舒适了啊。
1: 对，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习惯了之后，
0: 但是那个嗡嗡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1: 就是这可能还是不同车型，就是不同车企给不同车型的一个定位是不一样的，对吧？
2: 给不同用户准备的。
1: 对，
2: 我其实对智能座舱就不感冒。
1: 如果喜欢豪华配置的，喜欢科技感、智能感，一上车，不管是大屏啊，还是各种语音交互啊，比较好，那肯定是要看国内这个自主品牌。但如果你不喜欢这种东西，我就喜欢原汁原味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受的话，那肯定还是要看传统合资品牌造的一些燃油车。
0: 对，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杨帆老师，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其实不喜欢智能座舱，但是怕的是有的车，它本身它智能座舱做的不好，它又要想往那个方面靠，结果你
2: 没有硬上，
0: 对，或者说你大屏给了，但是呢，你又不带那些功能。或者是你那个功能是带引号的伪功能，就好别扭。你要不然就不要给那种像过去咱们纯燃油车那种纯机械的，或者全按键的，你给我来个小屏幕我都能接受。要不你给了你就给全套的，你卡在中间特别难受，其实啊。
2: 对，我个人觉得，对于座舱来说，我不需要它功能有多丰富，但是我需要它就是第一用起来整体的这个友善度要比较高。
0: 对，
2: 对吧？其实你发现你跟智能语音跟你的车。目前为止，我觉得大家也就是使唤使唤它，对吧？开个空调啊，开个座椅加热呀、啊，然后听歌，导航，仅次于这几项重要的指令了、可能偶尔说家里有孩子，能跟他查点东西，说沟通一下。剩下我觉得，可能在车上看看电影，也就到极限了。智能座舱对我来说，可能也这些。有这些功能就够了，但是我
1: 谁没事能在车上说嗨谁谁谁，我今天心情不好，你能跟我聊聊天吗？
0: 那都陪孩子用的，这都是。
2: 对，可能智能座舱也
1: 这种交互相对来说还是会低一些，
2: 相对来说差一点。对，但是我的要求说，这些功能我必须足够的丝滑，对吧？或者是足够的顺滑，或更拟人一点。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智能座舱的一个期盼。对，
1: 是的。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
1: 是的，
0: 后台有朋友在问说：“老师你好，这个北京81这个车不太能看明白，想让老师给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车。”
2: 我觉得等等，这个车按它这个预售价，我觉得值得
0: 25，值得一等啊，真的
2: 值得一等。如果你是偏向于这个。越野车的
0: 很多人，就是我见过很多女生在留言，就冲着这个外观都要等。
2: 对，就你会发现很多女孩喜欢开大车，而且很多这个开大车的，你看原来经常玩咱们出去玩的，说的牧马人，咱们所说的这个爆改牧马人下来很多都是小姑娘，
0: 是，
2: 那么一说就2.5寸身高，然后加大脚蹦下来是一个比较娇小的一个小女生，就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他就。 无论于男女或者说这个身高啊这体型这些东西，但是他就是确实女孩很多女孩喜欢这个，有一部分女孩喜欢小车，
0: 嗯，
2: 但确实有很多女孩喜欢大车，喜欢那种带棱角的带阳刚的车，
1: 帅帅的酷酷的。
2: 对这个车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值得关注。这个价格首先那个预售价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值得关注。
1: 嗯，
0: 对，
2: 对吧？那么按现在正常所有的这个大家发车的这个规
0: 则吧，
2: 或者说逻辑来说，对预售价定成这样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或者这么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那么发售价是不是还能再有点波动？
0: 对，
2: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地方啊政府的补贴，对吧？对于这个尺寸来的车来说，我觉得如果它真的按这个形式定下来，我觉得泰系就没有优势了。
0: 嗯，
2: 对啊，就是在这一级别细分市场里又出了新的竞争对手。
1: 嗯，明白。
2: 而且就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跨级别的这种东西。
0: 是，就是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车，哎，外观偏硬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一旦出现之后，那么这个所谓的方盒子这个整个的市场就肯定会有变化，因为他把这种风格做成这个价格，那别的车就真的不太好卖了。
2: 对，就是其实当年的八零，
0: 对，
2: 就是，
0: 你当年八零多贵啊，你看现在打折卖嘛，
2: 就是，
0: 相当于
2: 八零是如果当年也是这个价格销售体系走的话，我觉得这一众越野国产越野车就没有什么太大希望。
0: 对，
1: 嗯，
2: 这个造型加上这个价格，对吧？那么现在呢可能觉得确实是应该对这个东西有一些变化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预售价诚意挺好，挺高，
1: 嗯，
2: 对，
1: 嗯，
2: 就是你得等等，
0: 对，
2: 看看它这些具体的
0: 一些参数。这个车也感觉输了挺久了，这个车时间战线拉的也挺长的。
2: 嗯，这个车应该快了，
0: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因为你看它的车展的这个展车呀，完整度已经非常
0: 高
2: 了，对，完整度非常高了。基本上和量产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相信以后发售的时候可能就略微的有一些细节会做一些调整嘛，或者一些法规性的适应，
0: 嗯，
2: 对吧？然后其他的我觉得这个车基本的上市的造型就已经相对来说就比较完善了，
1: 嗯，
2: 而且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
0: 对，看看它最后的动力啊怎么样，因为这个说是增程的嘛，
2: 应该是增程的，
0: 嗯，
2: 对。
0: 然后看看最后看看动力，你咱不说做多好，你把现在你卖的最好的北京越野的那几个系列的那个动力的这个成熟度你搬过来，我觉得就已经很 OK 了。
2: 对，我觉得就是按我说就是如果是四零的我都认可。
0: 对，
2: 这个价格
0: 是
2: 对
0: 吧？对，
2: 就是咱就说的这个实在一点，如果是四零这样东西，你装上来卖我这价格，我觉得
0: 我也能认啊。对
2: 对，就是但是20万这么大个车，对吧？而且是越野车，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在价格方面上非常大的优势。
1: 嗯，
0: 是。
1: 行，再来看笑看医生问的啊，他说：“各位老师，你们关注 L 八零了吗？这车怎么样？”
0: 哎呦，才发布的。
1: 嗯，乐道啊。
2: 嗯，我觉得他的这几个车型都行，
1: 嗯，
2: 然后主要乐道确实是优势是在于换电。
1: 对，
2: 我就是乐道，就是说你其实你买什么车型，真的就是都可以，因为都是成熟的这个方案嘛，
1: 嗯，
2: 它也是有上面有公平台的有一些东西，
1: 嗯，
2: 但是就是那个价格换电可能我印象中好像不到16万，
1: 159800租电模式，
2: 那就差，对，就是这个价格，对吧？加上这个尺寸，其实对于这个 L7 啊小鹏啊确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1: 嗯，而且这是全新车型，它采用的是900伏的一个架构，就是现在目前你这个价位段当中，就是它既然看上了 L80，基本上预算应该是在15到25之间，看它是租电还是购车，就整车购买了。就是如果说在这个价位段区间能采用一个900伏架构的车型，其实现在是没有那么多的啊。
2: 对，就是它，你看该给的都给了，对吧？
1: 嗯，
2: 芯片、智驾能力，
1: 对，
2: 对吧？包括舒适性这些东西，它都给了。
1: 嗯，
2: 然后呢，把电池先刨出去。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对吧？对于有些就是有这生态的，我老说这换电也是个生态，
1: 嗯，
2: 就是你在这生态里，我觉得这个价钱挺好，而且你真的不用担心那些电池的问题，什么我充多少放多少，
1: 嗯，
2: 什么多长时间
1: 有没有损伤啊？
2: 对，有没有损伤啊？这些东西，这些焦虑或者这些顾虑的完全现在厂商替你承担了嘛。
1: 嗯嗯，
2: 所以你觉得换电板对于有些人来说确实是挺好的。
1: 嗯，
2: 对吧？就是你像这个价格，他自己的 ES6 对吧？
1: 嗯，
2: 都是这个，我觉得都是
1: 对，
2: 也是都是 EN 六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 是的，
2: 这个价格上，对，
1: 尤其是对
0: 自己打自己了，
1: 对，是，尤其是很多朋友，
2: 对，现在就是你发现各个厂，对各个厂家就是真的是大家激烈呀、啊
1: 嗯，
2: 或者是到这个就是角逐的这个最后阶段了。我也不管是不是我的子品牌，或者是不是我的母公司的，
1: 所以这些
2: 品牌
1: 必须得靠自己的第二品牌来打这些路线。
2: 第二品牌来打这个。
1: 对，然后包括我之前看那个领跑也要出第二品牌了，然后他的第二品牌，这个杨帆老师这个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价位段区间？肯定是更高端了吧？
0: 还能往低走啊？
1: 啊，是要对，
2: 再往下，
1: 肯定是要再往上了啊！第二品牌，
2: 对，
1: 三十万元以上的。
2: 对，都是说领跑现在已经在先桌子了，那你要再往下，这桌子就没了呀。
1: 是的，嗯，所以这个品牌就是，如果说你一旦想有一个，就是它对于这个本品牌的定位有所改变的话，你现在可能在本品牌的这些全车系上来做吧，就是不太能让大家接受，反而能让大家接受就是你有一个第二品牌，就像未来里面有乐道有萤火虫，然后包括像领跑以后说也会有第二品牌等等，其实目前这种情况已经非常多了。
2: 不，这其实大原来就这样，对吧？
1: 嗯、
2: 那你大众集团从上往下，
1: 是的，
2: 也是这样，
0: 对，
2: 对吧？那就是对吧？宾利啊，兰博基尼啊，对吧？这个奥迪呀、啊，完、
1: 嗯、
2: 到大众，对吧？他、
1: 嗯、
2: 这大家都是这样，
1: 嗯、
2: 只不过是咱们之前发展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1: 慢一些。
2: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需要扩张品牌的时候，那自然就会诞生很多品牌。对，
1: 嗯、
2: 当然你包括日系啊、韩系都有一些子品牌，很多子品牌的，杰尼赛斯啊，什么的、
1: 嗯、
2: 雷克萨斯。对吧？英菲尼迪这原来不都是子品牌吗？对吧？丰田的一些子品牌，啊，就大家都是这整体的需要这种品牌的这个扩张来改变这个不同市场人群的这个东西，对，
1: 是的，
2: 对，
1: 是
2: 的，
0: 行。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这个就暂时先休息一下吧，然后到整点了，一会儿整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可以看看大家提的问题啊，包括大家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我个人觉得大家尽量说一说您的需求，就是您可能选了一个两个完全不是同一类的车型，甚至说反差特别大的车型。这没有办法跟你说哪儿好哪儿不好的，一定要结合您的需求。
1: 可能你问的这些车都挺好的，但是最终适不适合你就要看您的一个需求，所以尽量把您的一些需求和使用场景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给您回答的也会更加准确一些。那杨帆老师，这一小节咱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好，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您记好了，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那我们就进一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一会儿见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整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聊最近的新车市场。因为最近确实有很多的新车型上市了，有很多朋友确实也在上半年会有选购的计划，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
0: 哎，是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发问题就能看到了。再次提示各位哈，我们今天新车的专场的话，大家如果说在选某款新车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使用的状态使用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提问，最好可以跟我们说清楚您想怎么用啊，您冲着什么去，或者说您最主要看重的是什么点，尽量给大家这个跟我们说清楚，我们才能分析的更到位。
1: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2: 好了，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刚才这个有朋友在后台就问了，你看二这位朋友，他说几位老师，理想 L 六和豹五哪一个更好一点？这俩车都挺好的，你什么需求？就像刚才董乐说，你这个跨度太大了啊。
0: 对，你这个豹五明显你是冲着越野去的，然后你又想
1: 家用，
0: 你又冲着 L 六去，那我只能这么说，你要是城市开的多，家用，或者说你自己又好舒服，或者说有带孩子，那很理想。你要说你就冲着这个越野去，经常去越野，没事就在路上，
1: 对，
0: 那你就冲着豹五去买啊。
1: 杨帆老师觉得呢？
2: 如果我就是买哪个都行，但是你买豹五啊，建议你就是，如果你想越野，有几个东西你必须得买上，对吧？前桥差速锁，悬架的软硬调节和这个高级调节，其他的和这个理想 L 六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差别。那么既然你想买豹五了，如果你决定你买豹五了，你就把这些越野配置一定要覆盖到，千万不要说我就买一个豹五然后没有这些东西，
0: 那照样没用。
2: 对，就是在你跟其他你这个越野车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路况你还是不是那么从容。当然因为现在电车有优势，就是它动力比较充裕，对吧？很多地方我能通过动力的弥补一些优势，但是如果你有这些越野的辅助设备，那其实对于这个通过性来说还是有比较大加强的一个能力的。
1: 我估计他既然和理想 L 六来做了对比，他可能也没有啥太大的这个越野的需求。
2: 对，如果你就是真的没有这种需求，那你就别买，因为空间上确实有差距。
0: 对，
2: 对吧？你就俩车你试一下，坐你就是这种偏越野性质设计的，或者是越野车，在空间上都没有优势。对吧？你包括普拉多、陆巡那种和咱那种我买的顶的，你看看领航员，它可能在空间也没有优势。对吧？你它可能里头你坐了还没觉得还没理想 L 九宽敞。它这个有一些东西是这个车型设定所带来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相对来说考虑好，就是千万现在买车千万考虑好。其实你买什么都没关系，现在你说这车现在已经优惠到价格已经优惠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你说你买什么，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你可承受范围之内能选到你心仪的车型和车款。但是就怕你后悔啊，你一旦后悔，我觉得这个价格会就是腰斩的会比较多，尤其在二手车方面，对吧？二手车市场你基本上没法看了，对吧？尤其这些说相对来说保值率差一点的牌子，对吧？你就是买什么都行，你就开住了，试住了，这个最少你得开个五六年。你别说你买个2-3年，或者你这个热乎劲儿过了，你就想换了，那我觉得，除非你经济实力比较这个强啊，那么就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折腾，对吧？就是你买你就想好了，你说我就确实看人越野车好，我也想体验体验，那你就买个增程，你 BD40 啊，这个什么方程豹啊，你就去体验体验就行，对吧？然后我在城里我用电，可能麻烦点充电，但你，对吧？但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因为本身越野车设定，那么可以干好多事儿，对吧？那你说我还想，我说我就想让一宽敞的空间，非要跟后排翘二郎腿，或者说我必须有这两个这个中排的这个行动座椅，那你就去买这种偏向于这个豪华的设定的这个 SUV 就行了，它没有兼顾的，对吧？你很少有兼顾，都兼顾了，价就上去了，对吧？比如对，那你说这个，对吧 ？LS， 对吧 ？GS 雷克萨斯的，你买这个，基本上 SUV 这种尺寸的，你就玩到头了，没什么太多的，对吧？说你再极端一点，你就是牧马人的大脚，对吧 ？Bronco 大脚，你玩完了，其实这种东西玩到一定份上就到头了，越野车这种东西玩着玩着可能就过劲儿了， 啊，或者说你真想玩，你
0: 就没意思，自己就觉得没意思了，就
2: 对。如果你不是发烧友，那可能确实有上劲儿或者有上头的这一阶段，但是玩着玩着确实也就过去了。
1: 嗯，
2: 你更多的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你一定想好了，对。
1: 行，再来看吧。嗯，满哥问的啊，他说海豹06 GT 这车怎么样？买哪个配置会更划算一些？它主要呢是家用，对比的是领跑的拉法5啊。
0: 价位差着多着呢，这两个价位差那么多呢？
2: 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你要这么对比，可能
0: 你这么对比，那我觉得，那你要是从性价比来说，那肯定是拉法5。那你要说你都买比亚迪了，你不买个带闪充的吗？那你这个版本现在带闪充吗？应该还是不带的。如果你这个是花着12-13万的价格，如果你要买比亚迪的话，那我可能会去考虑泰三的闪充版。
2: 海豹06是不是就是那个 DMI 的那个？好像现在也有7万多的版本吧？
0: 海豹06 GT 现在
3: GT
0: 现在都是12万起的一个价格。那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不如你就直接。你去看看它带闪充的其他的版本了。
2: 是这样啊，就是说凡是带这种后缀的，你都是要为这后缀多付钱的。
1: 是的，
2: 就是这是带 Sport 什么 GT 对吧，SV 这种东西都是后边带字母的，都是需要多花钱的，就是你认可不认可多花钱那种事儿。那么既然是 GT 呢，更多的就是从设计方面就偏向于这个什么，而且就像董老说的，你买你究竟买的是什么，对吧？我就要买这电池，我就要买这充电效率和这充电速率，那其实你就买海豹06 GT 就行了。如果你就是说我在这个级别里，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我觉得你买这个领跑是可以的。这拉法5确实。
1: 性能嘛，
2: 对，就是够使，而且就我觉得拉法5和这个 MG 4是一种偏欧洲设定的这个小车，
1: 是那种小型，就小型的这种小钢炮的这种类型。
2: 包括萤火虫，你其实都可以看的，
1: 对
2: 吧？就在这个价位里，你要是真说买这个纯电，然后说我这个要样，那你去看看 Mini， 现在也不贵呀。
0: 对 ，Mini 也14多啊。
2: 对啊，就是你去看 Mini 的纯电动。它也不贵，就这个价位，我觉得你也能覆盖得住，对吧？那这个车 mini
0: 买新不买旧嘛？
2: 那对，作为这个什么花，比如说盆栽主或者花盆主的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对吧？玩的也多，改的也多，对吧？
0: 品牌口碑也在那儿，
2: 对，你就直接去买这些车。说你要是家用，就买这个，你就怕是什么呀？就是兼用，所以兼用吧，就是反正是多钱不少花，然后还得是。各方面呢都站着，但各方面又不是
0: 都不行
2: 最好的，对，这不是最好，所以你就考虑好了。但是我非常理解大家说我买一辆车希望
0: 什么都能有，
2: 对，希望兼顾，但是这种东西确实在产品设定上就提前的大家都设计好的，我偏向什么，或偏举一最最简单的例子，它轿车和轿跑它就是不一样，那轿跑的后排就没法坐人。
1: 是，而且你这个价格段区间你又想买一个主打家用的这种产品的话，就是你对空间的要求有没有，如果你买拉法5
0: 的话，这俩你主打空间
1: 肯定是不行，
0: 就相比来说拉法5会好一些
1: 啊，应该是零六 GT 相对好一点
0: 吧。我坐过拉法5会好一些
1: 啊，是吗？
0: 对，我坐进去，我感觉拉法5好一些啊。
1: 反正这俩肯定都不是主打空间的。如果你要想用家用，说我经常满载出行，我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使用需求的话，你反而不如去看看像博智3X 啊，包括新上的这个 IN 的 N60 啊，这些主打空间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需求更适合 IN N60， 空间绝对够了，然后外观也 OK， 然后呢也是新技术。
2: 对，就是如果你是还，我就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第一辆车，或者我就俩人，那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用车的这个周期，你一定要限定好了，对吧？电动车你买的便宜，卖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价钱都不太好。那你就想想，你比如2-3年之内的计划，或者3-5年之内的计划，因为它确实不是快消品，车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快消品，对吧？你得使一段时间呢，你。就是很少有这个说老百姓说我买个车2-3年就卖了，对吧？说我这开腻了就换一换，大家都得有这个从这新心劲儿开，喜欢开2-3年，然后到中间觉得平平淡淡的，完到嫌弃， 对吧？那就是我这车到最后就是我这车哪儿都挺好，就是想换车了，
1: 嗯，
2: 对吧？很多车都是很多车主都这样说，我这车哪儿不好，哪儿都挺好，啊，找点毛病换个车。那其实你一定要是考虑好了你整个的这个周期的衔接，因为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我相信这不是你最后一辆车，可能是你第一辆，可能是你第二辆，那可能你整个人生周期得买五六辆呢，
0: 嗯，
2: 啊，那你其实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基本上有一个车，像我这个父辈这种，他们基本上一个车就开一辈子，
1: 嗯，
2: 从三四十岁买车能开到五六十岁，或者最多换一辆，也就这样了。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消费结构和这个频率不一样，
1: 都在变化。
2: 对，想好，对这个东西必须得想好。对，
1: 嗯。
0: 再来看一位吧，丁香飘零，说日产的 NX 八和上界 H 五增程的，哪个车性价比更高一些？性价比
1: 那肯定是
0: 看你吧，看你追求啥吧，对
2: 吧，
1: 嗯，
2: 就是你像因为像我和总乐这都是属于这个就是个体占地比较大，
0: 嗯，
2: 对吧，然后正常那个行话说你们都是飞镖，
0: 对
2: 吧，就
0: 超
2: 标
0: 了，我们这都是
2: 我们这都是超标，但是你要说你让我们俩选
0: 肯定要，肯定大是第一位的。
2: 对，我这是大是第一位，空间是第一位，因为小我确实坐着不舒服，
1: 嗯，
2: 对吧？那么空间来说，对我是第一位，但是因为我占地儿比较大，我如果在前头开，后排空间不小的，不大的话，那基本上我后排就没法坐人，或者只能坐个小孩，
1: 嗯，
2: 对吧？就这种东西，就对于我们那种用户来说，就是空间是第一位的，对吧？当然安全性啊，这是往下排的，但确实是空间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这车我得。能坐下，能首先得能装下我，那当然，如果您身材比较标准的话，那我觉得这空间上的呢，就是都可以，
0: 嗯，
2: 这个两个车都可以，而且风格不太一样，
0: 对，
2: 对吧？有这个属于这种造型派和实用派的两个选择。
0: 我说句实话，就是单纯论空间来说，上界 H 五我去展厅里坐过，对于我来说，那个空间的确是有点小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两个买的就是同价位，因为它价位有区别，你同价位买下来，你可能你续航的话日产可以买一个大续航的，但是上界可能就稍微小一点了，而且你这个同价位的话日产可以买到顶配的，所以功能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看您追求什么了，这个还是那句话，您最看重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个人观点吧，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 NX 八啊，就看您了。
2: 我和董乐，我们俩都买日产。
0: 啊，
2: 对，就是纯个人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站在我们的自身因素上考虑的，啊，我们俩就买日产。如果您觉得我这个空间不是首要，那其实你选这个上界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2: 吧？车都是好车，就是看适不适合您。像我们俩这种超标的，就适合这种空间大的。如果您是标准身材。那我觉得就买这种标准身材的车没有问题。
1: 嗯，行，再来看啊，这个金色孤单问的是 MG 四和 ID 三这两个车哪一个会更好一点呢？
0: 换新的 ID 三好，就是马上要吹的新的 ID 三。

0: 还没出呢，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好一些，叫 Neo 是吧？
1: 对，就是、拉上舞你不看看、啊？就是，就这个是这个事儿，就是他现在很难说呢单一的对比。你如果说是现款的，你肯定买 ID 四，对吧？ ID 三现在时间平台有点早了，对吧？这平台有点早了。当然 ID 三确实现在优惠比较大，便宜，对吧？对性价比高，但平台比较早了，有些东西也比较早了，对吧？虽然它中间换过车机啊，更新过这些东西，但是还是和这个现款的不太一样。
0: 而且马上改设计语言了，而且
1: 哎，马上出新的了，你真的不等等吗？等等吧，
0: 你就是图便宜，你就着急买，你就 MG 四。如果你能等，你可以等等 ID 三 Neo。
1: 对，或者说你 ID 三有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价格，我觉得你买了
0: 也
1: 就买了。
0: 对，
1: 无所谓，因为现在在这种濒临换代的这个状态，对吧？你要同样价格，或者我可能比 MG 四高配还便宜点，那我觉得也能买。
0: 关键、
1: 就是、
0: 据我所知 ID3 价格应该下不来，因为它二手车很坚挺，它再下来它二手车就更就卖不出去了。
1: 就是你发现就是回这么多品牌，你看最后大众的二手车电车的二手车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坚挺，不过、
2: 那只有它，这四也不行，
0: 只有它
1: 对，就是都还可以，就是这个东西你看看，如果你能等啊，劝你尽量等。
2: 嗯，
1: 啊、等等，
2: 大换代还是要等一等，是非常有必要等的。
1: 确实要等的。
0: 对。行，再来看这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想买一辆越野车，平时出去玩，但是呢，一开始啊，家里的朋友说看那个就是路虎的卫士，但是呢，因为我工作关系太高调了。”我的工作关系只能买一个非常低调的车，所以我看了坦克五百，但是也想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就是同类的跟坦克五百类似的，也同样有越野属性的车，然后呢低调一些的，给推荐几个。
1: 哎呀，越野车现在很少能低调呀。就是这样，可能你买不了这个合资品牌或者进口品牌，普拉多你能买吗？我觉得相对来比卫士来说就低调很多嘛。对吧？就是如果你花到卫士这个价格了，对吧？
0: 这位朋友，我了解，他就是必须只能买低调的车，
1: 只能买低调的。那么
0: 他觉得坦克五百是因为够用了，这个价位呢算比较低调。
1: 那你觉得 H 九行吗？哈弗 H 九，我觉得
2: 这有点过于低调了，可能。
1: 不是，就真的，我真觉得这
2: 坦克七百没看看吗？
0: 那不太高
1: 调
0: 了，
1: 对
0: 吧？
1: 太高调了
0: 、啊、
1: 对。
2: 其实我觉得
1: 买一卫士还扎眼呢，
2: 是吗？我怎么感觉那可能就是我还觉得就是买一个坦克七百比买卫士要低调一点。
0: 就是他认为五百是不是就是已经在这个范畴内了，不能高于五百的这种属性或调性。那你就看老的那个，哎呀，
1: 小众啊 ，BJ60、
2: 嗯、
1: 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对吧、这个相对来说低调一点，
0: 顶 BJ81 我觉得他都我估计他都不敢开。
1: BJ81 不能买，对，就是 BJ60 你能去看看。然后那个其他的就再搁一点低调点的啊，就不太适合你。
2: 我现在反而觉得就越小众的吧，他可能越不没有那么低调。
0: 越小众越个性了。
2: 对，
1: 但是其实价可查。
2: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是价格体系比较透明，对吧？他可能对价格体系比较敏感的嘛，选五百，因为卫士和五百打半，五百跟卫士打半价的，
2: 对，
1: 打半少一半的钱，对吧？
2: 嗯、
1: 就是相对来说能整体低调一点，你就买。而且我劝你啊，如果你是玩的越野车，别买太贵，对吧？都说越野要慢，但是多多少少的有时候得冲个坡，冲个沙子，对吧？你买太贵的其实在玩上不尽兴。如果你想玩尽兴的玩，那你就买
2: 还是坦克三百这种这类的，
1: 三百 BJ40 啊这种车，我觉得就是玩，
2: 对，
1: 玩坏了我就不要了，或者修我很便宜，
2: 是，
1: 对吧？而且就是再提示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买不了这些车的话，就是车内防滚架对越野车来你真是玩沙子还是很重要的。对，我就所以我你要是真的纯玩，我觉得40就适合你，对吧？包括它的探险架，可能你觉得太低调了啊，可能你觉得太低调了，或者不太符合你的。

0: 个圈层，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玩，还是这种车会比较适合。当然五百也很好啊，但是五百这个是独一份，在这个价位里，如果你连普拉多都买不了，那确实是。
1: 是技能也有豪华，反正也不用。
0: 对，就是五百也能买，然后哈弗 H 九。就可能你觉得也太便宜了，就是现在你说越野车在现阶段很难低调，
2: 嗯
1: 嗯，
0: 对，就是因为现在的越野车，你看不像原来的说那个普拉多、陆巡这种车，就长得都那样，完了包括帕杰罗扔的那个车堆里都没人能看得见，对吧？你现在的这个四百、七百，整个的这种造型啊，
2: 豪华感，
0: 豪华感都是大家主要的一个卖点嘛，对吧？其实包括五百。对吧？就是豪华感是卖点，
2: 嗯，
0: 所以你要低调点，你就买个国产系列的。我觉得就这几个品牌，你都可以选选，对吧？
2: 嗯、
0: 或者是泰七，偏越野的，
2: 嗯，
0: 对吧？你选完了，
1: 他看的是坦克五百的 HFT， 都不看的是 HFZ， 看的是 HFT、
2: 嗯。
0: 那你还是要硬核一点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五百能玩。确实能玩、
1: 嗯、没问题，反正就是、
0: 啊、而且改装量也多，
1: 对，你这个就是豪华都长在里面了嘛，别人也看不出来。
0: 对，福特烈马你能买吗、
1: 啊、
0: 是不是
1: 他说他喜欢铁骑零二停产了，然后前几天出了五百黑武士、
0: 啊、
1: 也不知道从哪儿定，然后就说受尽了。
0: 黑武士这些都这其实好弄啊，变成黑武士好弄，就是可能你买不了合资品牌，
1: 嗯，
0: 对吧？那我觉得你就是五百会更适合，但是如果说你能买，那就是烈马的大脚适合你，
2: 嗯，
0: 对吧？末段呀、长滩呀，这些大脚板就合适，和五百的这个价位也那什么。然后如果你这个预算充足，就直接买大沙丘。
1: 他说烈马试了没劲儿。
0: 那你
1: 就HFT 的坦克五百吧，就这吧。
0: 港口的烈马可以买，
1: 嗯。
0: 啊，贴一个长安福特的标，
1: 哈哈
0: 哈。对，刚好对嘛，就是你去看看吧，就是真的能和五百这个价格对得起的，现在其实少。
1: 嗯，行，就反正你的需求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然后呢，无非就是去港口看看烈马，只能这样了。那时间关系也就聊到这儿吧。其他的朋友这个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念了，咱们可以。过两天等下次杨帆老师再上节目的时候，继续请杨帆老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和解读。
2: 嗯，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杨帆老师，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感谢。
0: 好，下周见。
2: 哎，下周见。
1: 下周见。也提示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边您可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可以在线下的任何时间跟我们来聊天。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薄总，咱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类的话题吧，因为最近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吧。
1: 确实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公司都没有活儿，那这个公司也
0: 就
1: 干
0: 不
1: 下去了。实话的。
0: 那现在大家来，比如说来找到公司了，然后公司现在明明已经饱和了，应该就是来多少客户就接纳多少客户吧？那得排到什么时候去？
1: 这个每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啊。
0: 四
1: 八快装，
0: 四八快装不是吗？比如来了客户，我不接您单。
1: 不是不接单，是要接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计划的接，那不是说是。来几百户找我们签单，我就要马签了，要立马开工了，不是这样的。四八快装，我们区隔于传统家装公司呢，是因为我们最认真的去对待交付啊，对待这个服务这个事儿了。因为装修呢是签单是很容易啊，一天你说在这儿签，那签很多单啊，没有上限。那真正的是签完单以后的交付是最难的。四八快装呢，区隔于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在做交付啊。每一个客户呢，我们只要签你单，一定是我当月的样板间。所以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创新，就是自有工人啊，就未来全国这50多个城市，大家你选择四八快装，我只要接你的单，那我们派去你家的师傅干活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你找我签个单了，我把内容一留，我不你直接转包给别的工长。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模式，真的可以接很多单啊，因为公司不需要管交付嘛，我只管负责签，签回来以后把你包出去，我把内容一留，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了，对吧？现在很多市面上的公司95%的公司依然沿用这个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开始，第一年我就已经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做不出来口碑，客户的体验会很差。
0: 装过修
1: 的朋友，这个公司呢
0: 应该都能明白，
1: 对，最后就没有
0: 交付周期的问题。
1: 是的，最后公司呢就会没有口碑啊，最后因为这个业主不认可你，不信任你，负口碑，这个公司就干没了啊。昙花一现的生意，我至少目前为止我绝对不会做啊。所以四八快装是我后半生的事业，所以我们为了让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我们是，自有工人，啊，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还有管家服务，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每天专门有个专人天天在工地现场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因为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第二个，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帮业主盯好质量管，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偷工减料的现象，
0: 给自己埋坑嘛。
1: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哎，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这咱四八快装不需要。
0: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1: 对，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3个问题。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1: 确实是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也没有问题
0: 的
1: 啊。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个 APP，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坐到办公室家里，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

0: 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0: 多了我干不了。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两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
1: 哦，
0: 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
1: 嗯，
0: 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两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0: 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
1: 对
0: 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啊，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0: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啊，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0: 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依然是50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
1: 嗯，
0: 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待4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如果想了解48块庄更多，周日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你跟家人自己做决策，
1: 嗯，
0: 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
1: 嗯，
0: 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问题，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博总，您刚才说了哈，咱们今年48块庄在工地上，有一个方针就是有求必应。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装修这个事儿呢，
0: 嗯，
1: 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儿。所以，到底应该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装修呢？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
1: 嗯，
0: 根据实际每个业主的这种经济情况，
1: 嗯，
0: 自己的需求，
1: 嗯，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
1: 就是
0: 一样的，
1: 直接告诉您多少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0: 多少钱都能装，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
1: 嗯，
0: 他说我就想花5万装房子，
1: 嗯，
0: 那好，没问题啊，你找48块庄，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
1: 嗯，
0: 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
1: 嗯，
0: 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
1: 嗯，
0: 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1: 嗯，卫生间呢，
0: 啊，对
1: 啊，
0: 卫生间厨房咱把橱柜换一下，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
1: 嗯，
0: 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5万块钱你给
0: 我
1: 全
0: 装。我昨天就见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
1: 嗯，
0: 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
1: 嗯，
0: 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
1: 嗯，
0: 人家业主还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1: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0: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嗯，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 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
1: 嗯、
0: 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1: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0: 那就
1: 不存在了
0: 啊、
1: 嗯！
0: 没有，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就是大金额、
1: 嗯、
0: 低毛利的行业、
1: 嗯嗯。
0: 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那我就疯了，真疯了。
1: 嗯、
0: 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10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10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的价格就不会便宜。
1: 嗯，
0: 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20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0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10万，我给你报13万，咱这么说，大家去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够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3万你找我48块钱我能做，你坚持10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10万他那个活跟我13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未来有3年质保，终身无水电10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10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3万摊到20年，你因为装修20年，最后肯定不会动它。
1: 嗯，
0: 每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5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的啊带到沟里边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钱，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呀、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
0: 对
1: 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每次就是有，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加完您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0: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 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20000人，两万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现在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些事情。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是真的啊，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1: 对，
0: 四八过道这11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举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你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1: 是的，非常漂亮。
0: 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那只要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四八过道旗下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哎，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叫雨后森林乡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么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乡村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扩张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举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0: 是的，是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1: 那就是样板间，
0: 现在就在做样板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乡村自建房或者乡村有宅基地想重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做方案。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实际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四八快装呢，这11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 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0: 对对对。嗯，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四年了啊，
1: 还在办着吗？
0: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1: 哦，一直在办，
0: 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
1: 嗯，
0: 我来买单，
1: 嗯，
0: 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
1: 哦，
0: 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承诺的师傅做到，服务你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服务你对整个团队满不满意？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啊，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信你啊，他知道咱们家原来啥情况，装完啥情况，再经过你亲身的这种体验的分享，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肯定是信你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乔迁夜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乔迁夜举办完之后啊，我们每年全国各个城市，拿北京举例，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来自于乔迁夜之后的亲戚朋友邻居的转介绍啊，真的比我打多少广告，我觉得这个活动都有意义。
1: 嗯，
0: 而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修，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夜的家装公司，不吹牛，我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
1: 嗯，
0: 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大家可以倒推，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迁夜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
1: 嗯，
0: 所以乔迁夜在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乔迁夜。
1: 嗯
0: 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
1: 嗯，
0: 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
1: 嗯，
0: 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四八快装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乔迁夜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就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你看，你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昨天晚上的事。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4月24号，前几天在第11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商业航天标准体系 1.0 版》，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发挥标准化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统筹推进商业航天标准化建设。据介绍，这一体系呢，遵循全链条、全领域、模块化、可重构思路，聚焦建兴厂用制总体布局、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模式变革和健康生态打造，构建商业航天标准体系，下设行业治理、研发制造、发射和测运控、空间应用服务、基础共性、设施设备等6个一级分支，包含32个二级分支与100个三级分支，规划标准项目1000余项，体系涵盖国际、国内各级各类适用标准。体系的发布呢，将为我国商业航天标准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呢提供坚实支撑。后续呢，国家航天局将持续优化商业航天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加速商业航天标准有效供给，开发商业航天标准服务平台，加紧建设商业航天标准服务一张网，助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和航天强国建设。这一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商业航天标准体系 1.0 版为何此刻登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的执行副主任杨科威，来听听杨主任的分析和介绍。
1: 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个国家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阶段问题。从2014年呢，我们这个商业航天政策破冰之后啊，我们历经了十余年的发展，然后已经从了这个政策破冰期到了这个快速成长期。15、15时期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从成长期到成熟期迈进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标准化问题呢，已经到了不得不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过去呢，我们这个航天啊，这个靠小作坊的手工式这个搓卫星啊、搓火箭，到现在需要的是规模化和产业化，去怎么去下一步推进这个卫星互联网的组网，然后推动我们这个降成本、推动规模化，这个是需要一个统一的语言来推进，然后。这次呢，这个整个标准体系的提出呢，就是相当于帮着我们整个产业拿出一套标准化的语言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
0: 是的。那么商业航天它标准体系当中最急需的这种环节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杨主任的分析。
1: 从我们这个分析来看呢，目前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最急需的标准，可能就是关键共性的基础标准，还有这个安全的标准，重点要解决这个企业的就是有标准可用啊，然后还要解决它这个就是这个语言不通的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目前呢，我们之前的整个火箭啊、卫星啊，它现在就是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产业链的链条上，然后想这个就是合作协同的时候，标准的问题就会制约我们的这个合同协同这个效率。然后可以看到之前有比较成熟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过去我们的这个手机每一款这个手机都有自己的这个充电器的型号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配套厂商也没办法就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因为别人用不到。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我们新能源汽车最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车的厂商呢，它都拥有自己的这个充电口的这个标准。我们国家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企业，不可能每一个充电站都配5个接头去给不同的车企做这个标准适配，所以这个标准统一就关键共性标准，这个是制约我们行业发展的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
0: 是的，没错。那么建立这种全产业链式的这种框架体系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它里面有6个1级分支，包含32个2级分支与100个3级分支，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框架体系，我们希望它能够实现什么呢？
1: 这次呢发布这个商业航天标准体系呢，这个其中里边涉及6个这个1级分支、32个2级分支，还有这个100个这个3级分支，基本上囊括了这个整个商业航天发展的各个环节。这里边呢，就首先是我们认为呢，这里边主要是这个建星应对的是这个研发制造的标准啊，然后这个场主要应对的是发射和测运控的标准，用主要应对的是对应的是这个空间应用和服务和这个设施设备的标准，质呢重点是对应这个行业这个环管理安全标准这一块，整个布局呢体现出这个全链条的贯通啊，全领域的覆盖啊，以及这个模块化的组合，以及这个可重构的扩展啊，这一个特征。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这个商业航天里边这个整个的一个4梁8柱，过去是我们是没有这个体系的，都是星是星的标准，舰是舰的标准啊，现在有了这个体系之后呢我们觉得这首先标准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引领，是标准是引领产业发展的，通过这个标准建立之后我们觉得可以支撑创新链的这个快速迭代，支撑产业链的这个优化升级，然后也可以支撑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安全可靠，然后推动我们产业规模化发展，然后推动从单点突破到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协同创新。
0: 是的。那么商业航天如何来统筹它的这种安全和未来的发展呢？
1: 安全呢是这个商业航天的底线，也是生命线这个要统筹这个发展和安全，这是这个国家各个层面上的一个共识。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沿用过去，我们传统航天呢它都是这个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可靠，把这个标准呢套到商业航天上可能并不适用。商业航天呢，首先呢保持底线的情况下，我们重要考虑的是商业。所以当前呢就是关键要找到这个发展和安全的一个平衡点。对于这一块呢，我们这个认为15、15时期啊，关于这个安全标准，重点要解决3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明确底线， 就是把这种发射成本、生产成本和数据安全等这种硬杠杠划清楚，就防止野蛮生长带来的这个无序风险。第二个就是压实责任，不能在这个一刀切的审批，而是通过这个标准呢，让企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让这个各地方知道怎么管理。三是呢，要为这个创新留出空间，不是要把企业管死，而是要守住安全的底线。啊，这个允许企业试错，然后鼓励迭代，最终实现的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0: 嗯，是的。那么标准体系落地后，商业航天将会迎来哪些改变呢？
1: 我认为啊，可能是有从三个维度上来体现。第一个就是成本的这个大幅度的降低，就是我们通过标准，我们的火箭这个快规模化的生产，然后快速迭代，然后把我们的发射成本也快速的降低，然后发射成本端的降低，就是会带动整个航天各产业链的环节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带动最终实现我们整个商业航天全成本的降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创新，我觉得会就是创新会快起来，就是在这种标准建立之下，在我们这个固定的技术路线上，然后我们就是不用每个企业都去造轮子，就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创新的快速迭代。第三个就是产业能级的这个就是提起来，就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航天工程向航天工业到航天产业的进行一个转变，就是推动我们的航天产业植根于大工业基础，然后发挥我们国家制造业门类齐全的这个核心优势啊，然后推动我们的整个航天产业能级提升。
0: 嗯，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到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利剑二号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力鸿一号遥一飞行器亚轨道飞行试验顺利实现，卫星互联网加快建设，多组低轨卫星连接接连升空。开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的捷报频传，越来越快的发展节奏凸显了国家政策引导下商业航天产业的明显变化。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部署，构建太空经济的长远未来。首先，锚定自主创新，加快火箭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技术攻关。原力110液氧煤油发动机呢，作为引力二号运载火箭的动力心脏，正通过密集的热试车验证复用可靠性。预计呢，引力二号运载火箭将于下半年首飞，并同步开展可回收技术验证。蓝焰220吨级的液氧甲烷全流量补燃循环发动机完成整机全系统长程试车，加速构建高效率可重复使用的重型运载动力体系。银河航天完成了全球首款大规模全柔性太阳翼卫星的发射入轨。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赛道各方主体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助力中国航天低成本规模化发展。其中，持续大规模的火箭发射需求和目前较高的一次性火箭运力的成本，使得火箭可回收关键技术成为了产业焦点。同时呢，我们还在提高生产效率，把航天装备变成工业产品。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呢，是支撑商业航天高密度发展的基石。像劈产手汽车和手机一样的劈产火箭卫星，正在成为商业航天的行业共识。利剑二号火箭呢，芯级和两个助推器长得几乎一样。利剑二号的副总师连杰介绍，这种设计呢被称作叫通用助推器核心构型，主要部件呢可以批量生产，像搭积木一样造火箭，简化制造流程。也正因为关键部件的统一尺寸，如果发射时发现某个部件有问题，可以快速替换，重新拼在火箭上，有利于打造高频次的发射能力。利剑二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超级工厂即将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为火箭的规模化生产和航班化的发射来提供支撑。从手搓到流水线的生产，从稀缺品到工业品，商业航天正在颠覆着人们对于航天制造的定义。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话题。

0: 我们继续来了解，火箭的回收复用能力是商业航天的核心问题吗？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的执行副主任杨科威杨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是的，这个从目前我们国家这个商业航天这个产业发展生态来说呢，然后就是至于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快速这个发射能力呢，重点还是在于火箭的这个可复用、可回收复用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去年呢，这个蓝箭包括长十二都分别进行了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回收测试，然后这个回收测试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然后到2026年呢，今年就是我们这个新型举国体制需要举全国之力，然后去攻克这个短板的这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攻克了之后呢，这个可复用火箭攻克能力之后呢，我们觉得会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成本，就是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全链条成本会大幅度的下降。这个火箭的一子级呢会占到整个火箭60%到70%的一个成本。包括 SpaceX 的副总他在说啊，这个多次复用一子级之后呢，它的这个一子级的成本能降到原来的60%以上。我们的这个如果火箭回收复用成功之后，我们首先成本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这个商业航天发射航班化的推进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推进。一方面来说，就是我们不用长时期的去主要去制造火箭，而是把一子级回收之后，通过维修加注，在这个堆叠二级就可以进行再次发射，就可以把发射周期从过去的这个数月，然后推到就是未来的几天。
0: 是的。那么我国的商业航天它的优势是什么？短板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当前其实我国的优势还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大概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供给侧角度来看，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我们国家的制造业门类齐全啊，然后这个产业链完整。这是我们这个区别于全球其他国家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从需求侧来看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幅员辽阔啊，说就是我们其实会有很大的市场。下一步就我们通过我们的国情会给我们整个商业航天发展带来很大的市场。第三个优势就是我们制度侧的优势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然后这个但是也能看到我们现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就包括我们产业链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盈利模式还不清晰。我们目前这个整个商业航天产业布局呢协同还是不够。然后对到下一步建议呢，我们觉得还是整个这个航天产业发展呢，重点还是要寻找这个超级应用场景来这个以场景驱动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星舰协同然后建用统筹要做好要这个推动火箭企业与卫星企业这个运营商终端深化合作，强化这种央地的这种分工合作，统筹企业力量，用好这个金融资源，然后增强商业航天一个整体的能力。
0: 是的。那么其中国家队与这种民营企业又如何来分工互补，来为了它更好的发展呢？我们来听听。
1: 从这个国家队和这个民营企业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个国家队重点是在执行国家战略，它拥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资源整合还有这个创新能力。我们民营企业呢，它重点是负责我们的市场活力它的优势呢就是在于这个商业模式的这种快速更迭，然后去这个开展降本增效市场开拓。然后对于怎么去统筹这个国家队和民营企业的这力量呢，我们认为就是需要引导这个国家队牵头来这个协同民间这个民营企业还有科研机构我们可以成立这种协同的创新中心或者叫创新联合体开展这种技术的这个攻关推动我们整个国家商业航天这个技术能级。然后这个同时要发挥这个我们体制就是国家队的这个万人的这种科研力量的优势然后这个推动我们的整个这个产业的技术迭代。
0: 是的。刚刚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应用场景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方面我们又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1: 首先对于航天的应用场景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就包括现在我们的导航、我们的汽车呀、我们的这个手机啊，大家平时用到的一些这个导航软件啊，其实都是北斗，我们的北斗已经给我们的现在生活带来了很多的现实的应用。然后通过 然后还有就是遥感，我们现在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呀、啊，我们的这个森林火灾呀、啊，包括我们的农业呀、啊，包括我们的期货啊，都已经在广泛的应用我们的这个遥感数据，啊，同时我们的通信数据呢，现在我们已经有这种高轨的高通啊，这个卫星，我们的华为、小米的手机都可以做到这个卫星的一个手机直连。由于我们这个居民的这个收入的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的这个升级，然后未来商业航天也一定是这个我们老百姓消费的一个主要领域之一。
0: 嗯，是的。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全国多地呢已经加快布局了商业航天，构建更加完备的一个商业航天产业的生态圈。比如呢，在山东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打造了商业航天全链条，一条航天大道将火箭总装测试厂房、卫星产业园、数据应用中心与发射码头紧密串联。火箭在总装厂房诞生后，仅需十几分钟车程便能直接运抵专属码头，平稳地移上发射船。而在北京呢，一座规划了卫星研发区、卫星运营区、卫星应用区等板块的卫星小镇也正在建设，将配套建设卫星展示中心、卫星交流中心、卫星孵化中心等机构。离此不远的火箭大街呢，聚集了多家商业火箭企业，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紧密型产业生态。近年来呢，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利好政策。随着卫星数据与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商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环境更加开放有序，商业航天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天仪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
13: 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外卖骑手、快递员风雨无阻地配送商品，网约车司机日夜奔波地护送平安。新就业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和关心关爱等。系列部署持续守护城市奔跑者奋斗路。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这是首个专门关于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中央文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呢郎有兴教授十分关注新就业群体，他表示，新就业群体呢普遍面临社会保障支持不足、社会认同感低、归属感缺失、个人成长空间受限等痛点。这些现实挑战不仅影响了新就业群体本身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关系，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治理效能。对于政府来说，如何服务与管理好这个群体是一个新的考验。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量达8400万人，但劳动关系界定难、算法管理不透明、维权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长期以来影响着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获得感。而这些年呢，人社、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网信、工会等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新就业群体。比如2021年，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意见权益的指导意见》。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后，更是围绕新就业群体工作多次部署。而本月15号呢，中央社工部刚在上海召开了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地方层面呢，各地也纷纷的积极探索，像浙江2024年的7月就正式施行的《浙江省就业促进条例》，有多个条款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护航。然而呢，这些政策多散落在不同部门的文件或地方的试点当中，缺乏系统性顶层设计。这次意见的出台呢，标志着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迈入了全国一盘棋统筹推进的新阶段。这一时间我们带您来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了解，制定专门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文件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张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他的介绍。
1: 我觉得这一份文件呢，确实规格非常高。那么从文件本身的政策语言表达来看呢，首先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给新就业群体有一个定位，那就是新就业群体呢，是我们国家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其实呢，也相当于承认了我们在新就业形态、新就业群体发展过程当中啊，这样的一个逐步扩大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规格上来讲，我们过去在新就业形态治理方面呢，也发布了比如说一些指导意见呀，或者一些指引。那么这一次呢，是从两办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将过去散落在不同领域的

0: 这样的一些意见，给它整合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框架。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指导性的框架呢，是对未来新就业形态长期发展的一个指引。那么也意味着说呢，我们新就业形态它是从一个劳动治理的一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问题。那么意味着这个群体未来呢会成为我们社会治理重要的重点的关注部分。
1: 嗯，是的。那么新就业群体他们的这种工作的内容呢，比较强调灵活性。那如何来平衡这种新就业群体它的灵活性和用工管理的这种规范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灵活性呢，确实是新就业形态、新就业群体他们参与到这样的一种就业形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点。那么很多劳动者也是冲着这个灵活性来的。那当然这种灵活性呢，同时也会带来比如说收入的不稳定啊，或者是风险的这个得不到保障。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意见当中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要贴合新就业群体的实际的需求来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划分。那其实呢，我们就是并不是说要把新就业形态像传统的这种用工或者是雇佣的方式来去靠拢，而是呢贴合在新就业形态实际的用工场景当中，那么用工方、这个平台方还有劳动者三方之间他们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把这样的一些责任划分清楚，责任的主体到底是谁，由谁来承担相应的风险。我觉得呢，把这样的一些问题解决好之后，那么就能解决大部分的一些劳动争议的问题。
1: 是的，新就业群体的日常工作呢，他们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单啊之类的都是来自于平台。那么关于平台算法里面的这些暗箱操作的问题是需要被重视的。那如何来保证新就业群体他们对于算法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选择权呢？继续来听听。
0: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呢，我们看到算法其实越来越成为劳动者劳动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部分。那么算法其实是用计算机来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那由于我们平台上的这个订单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这种由人来监督、来组织、来管理的方式，那么只能去依托算法。但是我们在同时呢，不希望算法成为一个黑箱。那特别是呢，涉及到劳动者的切身的利益的一些规则，我们希望呢，这个能够更加的透明、更加的明确。那么在算法进行调整的时候，那需要呢，劳动者有这样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这个管理呢，这次意见其实也给到了几个方面的几个方面的管理方式。一个呢就是政府的监管啊，那对于算法要进行备案以及相应的评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相应的协商和恳谈。那么在规则调整的时候要让劳动者充分的知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要依靠平台的自觉。我们也把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啊，就是算法管理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嗯，是的。那么在这种服务的角度，新就业群体他们的这种社保啊、医疗啊等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需求是什么，又如何来去解决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我认为呢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来说呢，其实对于劳动者来说，他首先是要解决获得收入、有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过程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在意见当中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构建友好的场景啊、友好的社区、友好的商圈，其实这些呢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工作过程当中不受打扰，他们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过程，那么就能够正常的获得收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需求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社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任何一种工作它其实都有相应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化解呢，我们现在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的系统。那么一直以来呢，新就业群体它作为非这个传统雇佣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的这个社会保险呢，可能目前的解决方案呢还是按照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社保当中。所以呢现在我们在意见当中呢也提到了，就是从这个要加强他们的社保转移接续，包括公积金啊，包括这个社会的包括职业风险，这些方面是传统社保向这个群体覆盖的一个趋势。
1: 嗯，是的，没错。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地标建筑赛格大厦共72层，有着3000多家商铺，内部构造复杂，有近万人在这里上班，高峰时期等一趟电梯要很久，外卖骑手一旦迷失其中或者等电梯太久，就会导致后面的订单超时。这时候呢，有一群人跑楼者，他们奔波其间，他们是45岁到60岁的中年女性，凭借着对附近的地形或者楼层相对的熟悉，利用中午用餐高峰时间做兼职。跑楼者呢，守在写字楼下，眼疾手快地从外卖小哥处抢到订单，然后将订单按楼层重组，采用电梯加消防梯相结合的方式，高效地完成外卖的最后配送环节。每一单他们可以获得2元收入。4月25号呢，深圳发布的一则新闻让华强北的跑楼大妈们再次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这群曾在街头抢单，有时候为2块钱争执的阿姨们，如今有了新的身份，规范化的跑楼员，接力经济也因此活了。华强北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书当地啊，没有简单取缔这一自发形成的行当，而是由政府牵头，联动平台推出了分段接力送模式，骑手管路上配送，阿姨管上楼派送，统一派单，统一结算，平台每天花8元为阿姨们买65万保额的新职伤意外险，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时间我们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目前呢，在这个平台注册的这种跑楼员有多少？是不是所有的跑楼员都纳入到这个平台里来了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副部长季小平，听听他的分析和他的介绍。
1: 截至目前啊，在我们平台注册的跑楼员呢，一共是81个人。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没有进入到这个平台里面来。那主要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些从事跑楼员的这些都是附近的保洁呀、保安呐、搬运工啊，他们的工作方式比较灵活，他们今天来明天不来啊，所以他们也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已经与这个外卖小哥啊已经建立了固定的这种联系啊，所以他们上不上平台都没所谓。那么对这个从这个单量来看的话，就这个片区的这个单量来看的话，目前加入到接力送的主要是楼层比较高啊、单量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个电子科技大厦呀、赛格科技园呐、等这些地方。那么它的单量呢，其实每天呢，就是参与接力送的就大约就是5000单，总量呢就是相对是固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跑楼员加进来的话，实际上呢，也会影响其他跑楼员的绩效。
0: 是的，那怎么样让这个过程更高效呢？怎么样为这些深圳的跑楼员群体更合理的去派单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市场催生的，而且都是一些年龄相对比较大的一些人从事这项工作，所以呢，我们在进入到平台之后呢，第一，我们没有进行考核；第二呢，对他超时呢也不进行处罚，相反呢，我们对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的，每单呢还有1毛到2毛钱的这个奖励，那么对于平台来讲的话，为了提高配送的效率，也为了减轻跑楼员的负担啊，他们会分成中层、底层、中层、高层，比如说配送3层到5层的、8层到10层的，以及更高层的。这样的话，他们就更熟悉这个环境，他们跑送配送的效率也更高。
0: 是的。那么像华强北这种模式哈、深圳的其他区域还有吗？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拓展和去延伸它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像华强北这种模式啊，目前在我们全市啊已经有10个片区了。但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在横向上呢，我们希望把这种模式呢推广到更多的一些片区，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东门步行街啊，我们通过这个配送的方式啊，减少骑手进入步行街，这样的话交通更有秩序。那么还有在一些大型的一些社区啊，我们外卖呢把这个商品呢配送到小区门口，由物业再接力送到居民家里面啊，这我们像横向上的。那么纵向上呢，我们希望呢是实现接力送与接力取相结合啊。那么接力取呢，所谓接力取呢，就是在一些合适的商圈楼宇，在一些商业综合体啊，由这些跑楼员阿姨、跑楼员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就把商家的给小哥的这个商品带出来，接送到小哥的手上，这样的话他们效率就更高。
0: 是的。那么接力送这种模式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和借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成刚张主任他的一些分析和他的看法。
2: 那首先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劳动力市场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么就业的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那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就是要去适配我们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趋势，来去为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呢提供保驾护航。那我们刚才强调的，比如说一些社保的制度，一些这个公共服务的制度，很多呢过去呢是和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是绑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创新的就业形态开始出现了，所以在制度层面呢，我们要进行新的设计。我觉得这一次的意见呢，其实就是开了这样的一个头，为我们未来长期的制度设计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深圳的它的做法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我们的发展当中啊，其实应该更多的鼓励地方政府去做各种各样的试点，去做这个政策的创新。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些试点和政策创新不断的成熟，然后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可以就推广到全国范围，让更大范围内的 劳动者受益。
0: 嗯，是的，跑楼的模式的意义啊，也不止于是一种送餐，它展现了一种激活社区闲置人力资源、满足城市碎片化需求的一种新思路。城市中呢，存在大量之如临时接送、代购、陪护等等小散急的需求，大平台难以覆盖，无偿邻里帮助呢又难持续。跑楼模式提供了一种适度有偿服务的范例，让熟悉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空闲的时间和本地的知识提供服务，将零散的需求与灵活就业相结合，编织成一张充满温情的社区服务网络。这为城市精细化治理与社区的互助提供了可以扩展的实践样本。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劳动节的清晨七点，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旁，城市尚未完全苏醒。中铁十五局杭州机场高铁项目90后测量员任恩林已扛起全站仪，踏上当天的第一轮巡查路。
2: 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这群平均年龄26岁的年轻人选择守在工地，他们的脚下是杭州萧山机场高铁东隧道。这条地下通道是目前国内下穿机场滑行道最长的隧道工程，需穿越3250米淤泥质软土地层，长距离下穿河道、地铁七号线、机场快线、机场滑行道及贵宾厅，侧穿 T1 航站楼，地质条件复杂，对沉降控制极为严苛。五一节日期间，测量任务尤为艰巨，测量员们携带全站仪、水准仪等精密设备奔赴现场，有序开展轴线放样、标高复测、场地监测、数据核验等重点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户外施工环境，测量班全员分工协作，严谨细致，严格遵照施工技术规范，反复校准设备、核对数据，细致排查各类测量隐患，为现场施工及盾构安全掘进提供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中铁十五局项目测量班负责人丁欢：
3: 工程测量从无大致相近，唯有高精度、零偏差标准，节假日更需严守作业规范，杜绝松懈麻痹。精准测绘数据是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的核心技术基石，我们坚守一线岗位，以专业测绘技术为项目建设进度、工程质量筑牢科技保障。
2: 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当人们踏上旅途享受假期之时，中铁十五局的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在施工现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手中反复校准的仪器和一串串精确到毫米的数据。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先锋官，用严谨与坚守为国家重点工程保驾护航。杭州萧山机场高铁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与机场的无缝衔接，进一步夯实杭州作为长三角枢纽城市的交通地位。而每一寸隧道的延伸，都凝聚着建设者们的汗水与匠心。
1: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闲暇时，重点工程建设工地上依然热火朝天。由中铁24局承建的天梅乐高速公路 TJ10标项目施工现场，28岁的技术员肖永斌已经在近10米高的陡坡上连续奋战了3个五一节。从跟在师傅身后的学徒，到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他在高空与陡坡之间精雕细琢，用行动诠释着劳动者的本色。
2: 清晨，由中铁24局承建的天梅乐高速公路 TJ10标项目枢纽互通施工现场也是一片繁忙。面对交织的难题，肖永斌主动想办法。安全上，他坚持每道工序开工前组织专项安全交底，严格执行双保险挂点制度，并建议优化临时作业平台及安全绳滑轨，既保障了安全，又没影响效率。质量上，他与班组摸索出分段定位加全站仪复合的方法，将部分钢筋在地面预拼成小骨架后再吊装，反复调整对拉螺杆间距及紧固力矩。经过持续改进，框架梁安装效率提升近20%，现行合格率100%。开工以来，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肖永斌：
4: 光盯着不行，得想办法。坡面上必须双保险，安全带要有可靠锚固。我们用分段定位加全站仪复合，钢筋在地面预拼成骨架再吊装，效率提升了近20%，现行合格率100%。 开工到现在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2: 这个五一，天桥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他每天盯守现场，协调工序，核验支架，检查浇筑质量。按当前进度，天桥预计节后不久实现双幅贯通，届时将极大便利沿线村镇交通。每一座桥墩的处理，每一段路基的成型，都离不开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他们用日复一日的认真与负责，践行着铁建人的初心与使命。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那距离五一假期啊越来越近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自己五一去哪里玩呢？那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乐坛的演出讯息啊，来重点关注一下五一期间哪些城市都有哪些演唱会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歌手薛之谦，那在这个假期呢，薛之谦的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将继续在山西太原承包你的时间，五月1号到3号每天晚上7点半在山西体育中心体育场来开场。那外地的歌迷呢，也可以借此机会开启自己的观演加旅游的模式啊，白天你可以去山西尝一尝刀削面啊，游览晋祠，夜晚呢就奔赴到万兽之王的演唱会现场，在三晋大地邂逅一场音乐和文旅的交融盛宴。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姐姐们。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姐姐们》。山西太原有非常厉害的演唱会，那北京会不会有呢？当然会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五月天，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的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无限延伸版也将会在4月30号到5月18号北京国家体育场啊，也就是鸟巢来连开12场。那本次的巡演呢，也是五月天鸟巢的首设横向舞台。啊，你们看到现场还会有非常惊喜的彩蛋恐龙角色啊，来现身现场，把鸟巢打造成侏罗纪主题的这种奇幻世界的感觉。那如果说五月天也刚好是你的青春，不如在五一的假期来一场音乐邂逅啊，不要错过他们。马上来听到这首《离开地球表面》吧。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同样在这一天呢，歌手谢霆锋从谢谢你的爱1999的桀骜叛逆，到只要为你活一天的深情直白，再到黄种人的热情激昂，都会在现场的进化演唱会跟各位来展现。那这也是这个五一他的这个活动计划啊，就是在五一期间呢抵达成都开展他的进化演唱会。可以说谢霆锋的歌里啊也藏着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在现场他也将会用最纯粹的摇滚去唤醒你记忆当中的热血。这里没有花哨的串场，也没有繁杂的换装，只有霆锋一个人抱着吉他，用沙哑但是有力的嗓音唱尽那些年的青春心事。来听听看这首《因为爱所以爱》。

如果说太原的街头你已经走过，那么大同的晚风你也不能错过啊！在五一期间呢，你可以在云冈石窟触摸千年的历史，在古城墙感受岁月的沉淀，再到任贤齐的演唱会现场，跟数千人一起跟着熟悉的旋律大声的合唱，也让那些曾经刻在我们 DNA 的旋律重新的点燃青春的热血吧。在五月二号到四号，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也将会在山西大同站期待各位。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有请任贤齐带来《伤心太平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最新的乐坛的演出消息啊。马上来听到歌手汪苏泷的演出的消息。在两年前，汪苏泷呢是以十万伏特巡演横扫了华语乐坛，开启了罗曼城的能量时代。那23座城市，72场的极致的奔赴，300万人的共振啊，罗曼城呢就这样成为了粉丝们的集体记忆。那在2026年的1月2号收官之夜，罗曼城也在最高电压当中化成了漫天碎片，成为了新世界的种子。而后呢，明日世界的巡演也正式的起航。那在5月1号到5月10号这个假期啊，汪苏泷呢也将会带着他的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抵达。

心动，那苏州奥体中心的邀约也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在5月2号、5月3号到4号，那周传雄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啊，也将会在这里来开唱。情歌教父啊，从磁带的这个金曲制作人，再到现在依旧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唱人，周传雄的音乐呢，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那些藏在歌词当中的心事，刻在回忆当中的旋律，都已经成为了我们青春的注脚。那在这个五一，不如赴一场姑苏之约，来听听看周传雄的这首《男人海洋》。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荣浩啊。如果说五一假期你计划是去到哈尔滨去游玩，那不要错过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从李白的洒脱不羁，到年少有为的深情感慨，再到乌梅子酱的甜蜜浪漫，李荣浩呢用了一把吉他，一副独特的嗓音，也唱出了许多都市人的心事和梦想。这个周末你也可以 和他一起在冰城哈尔滨一起做一个不听天不由命的黑马，来听听看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李荣浩唱这首歌了哈。今天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留给的是草蜢乐队。从梅艳芳身边的伴舞少年，到如今仍然活力四射的舞台王者，草蜢的歌声也一直藏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失恋阵线联盟，轻快的旋律响起，就好像会让你重新回到旺角的霓虹街头，和好朋友一起挤在茶餐厅里面哼歌的夜晚里。那像宝贝对不起的深情呢，可能又会勾起很多人青涩的恋爱往事。在4月26号到5月3号，草蜢乐队也将会在中国香港红磡体育馆区用熟悉的歌声、不变的热情点燃全场。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请草蜢乐队《半点心》。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0。
3: 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

0: 风景。
1: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
3: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4: 小雪主持的，
2: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3: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5: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6: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4: Barnamie Turistie 小雪。
2: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我们说好多朋友啊，第一个选择出境游的国家就是语言环境别太复杂了，你不能全程靠比划猜猜，那生活差异也别太大了。所以咱们呢，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新马，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出境游啊。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就是安排的一切都很妥当，包含了是往返的机票，这个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还入住到了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都是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主要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也是五个团期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在时间上还是很灵活的，而且是私家小团啊。这整个七天五晚，全程提供的是中文的导游金牌服务。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想要了解整个这个新马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境游深度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回复一个数字六，或者直接回新加坡三个字，都是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专属的客服了。那么在这一次啊，我们选择双国深度游，带领大家去到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比如说打卡新加坡的这个鱼尾狮雕像，感受狮虫文化，再去漫步啊滨海湾的花园，看一看三十米最高的那个室内瀑布。那像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再去看一看郑和下西洋期间留下的三宝庙和三宝井，以及呢像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大高楼哈，这是莫迪卡118，而且呢给大家独家安排了是吉隆坡 DIY 的巧克力工坊，大家可以亲手来制作一下巧克力，也很是适合家长带小朋友一起去游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想要来报名，想要来抢位，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回复六就可以了。同样呢，在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零售事业部连锁经营部客户经理啊赵彩娟赵老师来上线咱们畅游天下的节目。首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打个招呼。赵老师好。
8: 大家好，我是中青旅的官方客服赵彩娟，今天受邀给各位听友分享我们的一条产品，谢谢大家。
7: 其实啊，我们这一次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联合的中青旅推出的这样一个出境游哈，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可以说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可能大家也都会去看一看，比如说也会到市面上啊文旅行业当中有 OTA 的平台，有社交平台这个线路的。其实我们推出这条线哈，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稀缺性啊，还是有好多朋友发现了，在这儿先由赵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8: 好的，其实这条产品呢是我们做的一个专线产品，我们呢根据市面上不同的产品做了一个纯玩无购物的产品，因为不像有的差不多两三千左右的新马市面上也很多，但这种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呢不是那么回事了，各种小费加起来，那整个团费其实一下子比他预期要花的超个很多。
7: 对，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当时他会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说有的听友就是说了，哎，他是说不强制购物，好，他不强制就说明是有购物，那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就强制你买东西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文旅行业当中，他在报团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文字的字眼儿，像我们直接就跟大家来说了，不购物不进店啊，有的可能会说去个什么博物馆呐、等等有进店环节啊，他不是说购物，他说有进店环节，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好，那这个话头就来了，进店的时候呢，可能他要卖一些乳胶床垫啊、乳胶枕呐、等等啊，这个套路就来了。所以说，通过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这个中青旅的话，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国企央企哈，所以说是品质方面有保障。咱们呢给到大家，其实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很高，主要咱们住的也好。
8: 是的， 其实尤其是酒店这方面，说实话是一个亮点。刚才呢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优选的是位置很好的一些五钻酒店，在咱们的某网站上都能查到，它的位置真的是特别好。出门到了便利店，或者买个东西，买瓶水，或者逛个街，到它的繁华区等等的都非常方便。因为一般难得团里面酒店有这种体验的，一般会给大家安排在它的位置不佳或者犄角旮旯里边，大家想要出来遛个弯都黑乎乎的，都不知道想去哪，所以这家酒店都是特别好，而且都是那种国际连锁品牌旗下的，比如说万豪或者是希尔顿等等的，这些都非常好。
7: 相对来讲其实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这高品质的一个住宿，所以说大家去玩的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放心的。今天的话我们也是会整条线路的来梳理啊，还有马来西亚整个的线路行程上的话，赵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比如说这个线路上的一些个亮点啊。首先我们先去到的是新加坡是吧？
8: 对的，新加坡呢因为咱们时间稍微安排的比较充足一点嘛，所以呢新加坡整个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打卡的是精华的一些景点，像鱼尾狮雕像公园，然后咱们去了之后可以打卡它的网红的一些机位，比如说洗个头喝个水，然后手捧一下水，那整个感觉打卡照一下子刷爆你的朋友圈。另外咱们能去到赞美广场，它那个广场整个风格很新颖，也有一些古典的风格，那拍照打卡尤其是小姑娘啊或者是那个叔叔阿姨等等拍照的时候非常出片。还有滨海湾的一些擎天大树，那到那边打卡的它晚上会有一些灯光秀等等的，非常壮观。所以相对来说安排的比较休闲一点，因为整个新加坡的位置是比较靠近的，它景点跟景点之间的交通距离不算长，所以一天的时间相对来说能把精华的这些景点都能打卡到。
7: 好啊，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六，找的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啊，直接会跳出报名方式、抢位方式，还有整个的这个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那稍后呢，我们回来接着聊。

0: 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3: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2: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3: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2: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4: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5: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6: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7: 回复旅游。
8: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在暑期的这样一个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在互动平台上呢，就有朋友发来提问了，这个叫夹心巧克力啊，他就说了，说能不能从上海出发呢？因为咱们节目啊，确实是全国落地覆盖的啊，虽然我们的总部设在北京，但是像上海啊、什么广州啊，也有朋友报名哈、啊。按照以往，就是上海朋友还是挺多的啊。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赵老师，如果说咱们有上海的朋友，因为我们是这个包含往返的机票的，那这个机票的话，其实从上海我们也有办法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升级，是吗？
1: 是的，因为咱们的航班主要是从北京往返的，那选的航空公司正好是咱们东航的航空公司，国内的航空公司，它有一个可以申请免费联运的这个服务。那比如说您是在上海或者广州，那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诉求，根据您的出行时间来给您配一段您从您的当地出发到北京的航班时间，然后正好联系上咱们的国际段，正好再飞到一块儿，飞到新加坡，然后回来的时候再从马来西亚回来，所以很方便的。
0: 也就是说，因为咱们是从北京然后集体来出发嘛，然后再出国，但如果是上海的朋友从上海到北京这段机票的话，就听友也不用花钱了，对吗？
1: 对的，因为它正好有免费联运的这个服务，航空公司选的好。如果是一般是外航的航空公司，像比如说摩洛哥或者埃及这种的话，那咱们就没有这个服务，正好是咱们国内航空公司东航就有这个服务，所以很方便。
0: 所以说像这位叫夹心巧克力哈，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就是您从上海呢先飞到北京，这飞机票钱您也省了，然后北京一起跟咱们一起去找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孩子的收费情况，
1: 因为孩子是不占床，比如说您两大一小，然后孩子呢正好是在12岁以内，然后这样的话您可以住一间房，那孩子可以按照不占床算。
0: 所以说呢，刚好如果说有一家三口或五口的朋友哈、啊，也是可以来进行抓紧时间报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说比较难得的是它是免签，您只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这个应该是半年
1: 六个月
0: 以上就都可以来报名，可以说在出境游当中是说走就走了吧？
1: 是的，很方便。因为之前的话咱们新加坡去的话还比较挺难的，稍微在签证上稍微有点卡，比如说您的资产要求或者是不是在职，如果没有职业的话那还挺难办的。然后正好呢之后开放了这种免签的这种限时的服务，那就很方便，您只要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只要检查您的护照大于您回程，咱们比如说举例，咱们从7月10号出发举例啊，然后回来的话是7月20，那您要从7月20算往后倒推半年的有效期，那您的护照就完全没问题了。
0: 而且其实咱们是五个团机可选啊，就即便是您现在没护照现在去办啊，就也能下来。因为之前我们有带队比如说去乌兰巴托，我当时那个我就没注意，我回来看哎呦过期了，但是我当时办哎非常的快，反正我是这个亲身实力的体验啊，就很快，现在足足来得及的。办完护照可以说说走就走，而且主要是语言咱们不用担心了，是吧？
1: 是的，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咱们的华裔的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那边跟他们服务人员或者是餐饮的一些人员用简单的中文沟通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有时候他们说一连串连贯的中文没有咱们中国这边这么大境内这边这么流利，
0: 但咱能听懂，
1: 对对对对但是咱们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很方便的。对的，
0: 口音有，但是咱们能明白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有点像有的朋友说，哎，我学英语，但其实呢，学得好，就是还能沟通啊。虽然有点口音，但是完全没问题，
1: 是
0: 不用担心说这个交流要比划等等，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那边很热情，氛围很好。
0: 氛围也很好，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您找的是微信公众平台的那个微信号哈，我看也有在视频号上，那个是视频端，那个回复不了，直接在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上啊，找中国交通广播，再回复阿拉伯数字6，也有回新加坡的，新加坡回复也能跳出来，咱们是整个7天5晚的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而且呢，还有上面有个码，那个是客服，咱们详细的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啊。其实刚才上半段我们讲到了新加坡也是花园城市，有不少朋友说到那儿一落地就感觉就来了，因为那飞机场啊，大家有的就能拍半天照。 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回程的时候我多留点时间，那机场挺好的，再多拍一拍。那刚才说到了新加坡我们的游玩啊，整个来讲的话呢，就安排的还是比较慢生活那种感觉啊，很符合那种旅行的那种优选特色。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很多人说它是治愈感的这种色彩啊，就是到当地的话有哪些比较独特的线路和景点呢？
1: 因为马来西亚整体来说，它跟新加坡比起，就是用形容说新加坡是比较文明一点，比较现代化一点，那马来就更有东南亚的那种度假风格了。因为它有马六甲海峡，也有波德申，然后整个是有海滨的那种城市的感觉，所以比起新加坡来说是更悠闲了。比如说咱们到了第三天之后，咱们就前往了马六甲那边呢，咱们可以去到他们的三宝庙和三宝井，是当时郑和下西洋留下了一些影子。咱们在那边感受的不是郑和留下来景点，而是历史遗迹，很有文化底蕴。而且咱们到了之后呢，有一个榴莲园，咱们在那边是可以送榴莲的，榴莲可以畅吃，那边有不同品种的榴莲。
0: 那个榴莲个头好大呀。
1: 是的是的，而且不同品种，咱们在这边比如说吃一个可能一两种榴莲咱们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是那边您可以尝试不同的榴莲的品种，那您一下子那种东南亚的感觉就来了，度假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很特别。而且之后咱们前往，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满足了味蕾的感觉，那咱们还要文化类的感觉，比如说咱们能去到他那边的国家皇宫，可以看一下当时有一些古典设计的那种建筑，很有特色。而且国立历史博物馆都是在那附近，它旁边还有很有代表性的马来的一个景点，就是双峰塔，就两个跟一个双子座的那个建筑一样，很高，
0: 夜景非常漂亮。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
1: 的，很多人专门去飞到那边打卡。
0: 是
1: 的，
0: 世界最高的就是双塔的地标。
1: 是的，
0: 我记得有一个天桥，就是晚上拍照呢很好看，有很多摄影师会等在那儿啊。
1: 是沙罗马行人天桥，那很有设计理念，而且那边有很多 LED 灯，到了晚上之后它有不同的灯光的表演，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图案，很绚烂。
0: 就说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是世界第二大高楼哈，是莫迪卡是吧？
1: 对对对，它是118的莫尼卡。
0: 嗯，
1: 然后莫迪卡它大楼，这个大楼呢是从2021年12月30号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尖顶的封塔仪式，所以呢高整个是678.9米的记录。它是除了咱们现在上海中心大厦632，然后它是咱们取代了咱们世界的第二大高楼，它成了第二大，所以很高，仅次于咱们阿联酋的迪拜的哈利法塔，所以很有典型的代表性，所以咱们去了之后也要在这个地方去打卡。
0: 可以打卡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所以其实在整个我们说马来西亚哈，看到的风景啊，包括这个打卡拍照还是相当丰富的啊。
1: 是
0: 的，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安排妥当啊，而且还包含往返的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刚才说了，虽然咱们是从北京出发的，但打个比方，如果您是上海的听友，广州的、深圳的等等哈，外地听友，比如说成都的啊，那我们怎么来从您所在的地方到北京呢？这段机票咱也给您省钱了啊。以上海为例啊，从上海您先飞到北京，然后这段呢也不需要花机票钱，然后直接从咱们的北京一起来出发。所以呢，确实一切给大家安排妥当。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可以看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多，因为咱们是高端的小团嘛，所以5个团期大家都可以选，刚好是7天5晚，然后全程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这个酒店全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上面还有咱们的客服的热线，包括呢像抢位，现在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央品会有一个这个定金抢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啦。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次中国交通广播推出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带大家一次玩透两大东南亚宝藏国度。一切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而且入住的酒店啊都是在市中心，白天旅途结束了，傍晚还可以下楼到市中心走走，甚至部分酒店还带有私人泳池、中文服务等等，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纯玩无购物。咱们是从北京集合出发，但也考虑到部分朋友是在外地嘛，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出境游旅行团。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航空联运，不管您是从上海、杭州或者任何一个城市出发到达北京的，我们都给大家申请免费到达北京的机票。报名抢位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游线路行程，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这次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啊。站在新加坡河畔和鱼尾狮雕像拍照，大家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各种造型与鱼尾狮亲密合影，然后漫步滨海湾花园。滨海湾花园可以说是完美模拟了那种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云雾林和花琼。在云雾林里，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营造了一个像仙境一样的云雾缭绕感觉，而花琼呢用来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花卉，有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够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随处可见，非常适合家长朋友带着喜欢植物自然的小朋友一起来打卡。那除了云雾林和花琼这两处，还有一个冷室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非常的逼真，尤其是到了晚上啊，园区的大树全亮起来，灯光变换着颜色，就跟电影里的梦幻星球一模一样，光影交错，美得都无法形容了。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游玩了新加坡，接下来就去到马来西亚了，一起去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打卡拍照。那马六甲海峡平时只是一片汪洋，它很特别，是根据农历日期来变化的，每天出现时间不规律的落潮，同时还能看到海洋贝类。接着去游览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去感受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波澜壮阔，体验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再去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海滨生活，体验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可以乘坐帆船出海，也可以划独木舟。除此之外还能玩沙滩排球和沙滩足球，尽情的挥洒汗水。然后去吉隆坡打卡当地国家皇宫，还有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夜晚的灯光亮起的时候拍照打卡巨出片的。再去世界第二高楼莫迪卡118，它就像巨人一样屹立在城市中。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除此之外呀，还独家安排了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自己发挥创意亲手制作巧克力，还能学到很多的巧克力知识，了解巧克力从可可豆到成品的奇妙历程，从原材料的挑选到制作工艺的讲究，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惊喜。跟着我们一起体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抓紧时间报名抢。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这回呢，咱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的是7天5晚，是两国的深度出境游。刚才在互动平台还有朋友来问的，说是不是免签？对的，是免签的。然后呢，咱们手里的护照啊，需要是有效期6个月或6个月以上，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之前新加坡其实还是在出境游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的，比如说准备材料啊等等比较麻烦。但是近几年呢也是免签了，所以呢想去新加坡游玩的朋友哈，可以来跟着我们这一次起来出发了。我们带领大家呢会打卡到的狮城文化，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鱼尾狮雕像。很多人可能一下飞机场对于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就开始有了印象啊，因为好多人他会留1个小时的时间在机场打卡。紧接着马来西亚呢，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井，再去吉隆坡打卡当地的国家皇宫，包括呢去到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这个是光在地上就88层啊，这也是好多摄影师比较喜欢去拍的。而且还送了一个吉隆坡的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啊非常适合亲子来进行制作和出游的。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可以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回数字6，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咱们的客服哈，咱们可以扫码添加询问一下。其实说起来，在这回我们的线路当中给大家呢有个亮点安排的，就是全程入住国际的连锁5钻酒店，所以吃住非常好，主要是全程安排中文导游的服务，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也没有任何杂费和小费。主要的好多朋友呢，其实出境游的时候呢就怕说带着你这低价吸引人，然后呢去买点什么乳胶床垫之类的，但是咱们完全不会。承诺大家没有任何的时间是让你去购物和进店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啊。那么还包含往返的大飞机票，选择的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国内的这个东航。东航的话，我们选择直飞不走回头路，而且的话可以，如果您预定的早的话，申请一个叫航空联运。因为我们节目是全国落地覆盖嘛，出发的时候北京出发的。如果说大家要是上海呀，比如深圳呐、等等啊，像南京啊，就有飞机场的目的地，我们可以呢从您所在的家里这一段到北京，我们给申请一个啊这个航空的联运，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就是您的机票钱就不用花了，但一定要提早，也就是在航司有票的情况之下，不能说我们马上要出发了您临时报名啊，这个的话呢申请起来就有难度了。所以说咱们现在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团期会比较多，就一整个月当中有5个团期哈，现在已经有满团了，所以呢就每个都是私家小团，所以大家呢就整个的那个服务也会比较舒心哈，全程是5星级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看到报名的方式，或者呢更简单，您回数字6就可以了。
1: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2: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3: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球化运营部产品总监李霞李总来做客直播间。首先跟李总问声好。李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啊，关于新马之旅啊，近期好多朋友都在提问，说这个首先这个两国是不是对我们免签的，然后呢对护照有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大家是出境游嘛，可能这些比较繁琐的问题啊都问得比较仔细啊。那么李总今天也做客直播间了，可以跟我们首先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1: 是的，从2023年开始，东南亚很多国家陆续都为我们中国公民就进行一个免签。
0: 嗯，
1: 这当然里边也包括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果您是旅游或探亲，那么咱们真正可以说到这个拿上您的有效护照，
0: 说走
1: 就
0: 走。
1: 对，
0: 真正实现了，就是想出去就出去，比较简单啊。那么就还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吗？就首先是需要护照，然后护照它的有效期是需要有规定的，对吧？
1: 对，护照咱们要提前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六个月或者六个月以上都可以。
1: 对。
0: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过多的繁杂的手续了，对吧？
1: 没有了。当然这个我们在入境之前呢，会在飞机上发给您一个入境卡，这个也我们也会有专人来协助您的。
0: 然后就是在飞机上会有个入境卡填写，但是呢会有专业人士就是会指导咱们来怎么填啊，怎么做，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一次咱们新马之旅啊，属于是私家小团，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的停留时间大概是有7天5晚啊。
1: 咱们这个7天5晚的行程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这样分布的：新加坡是1晚，马来西亚4晚，一共是5个晚上。咱们大家会去到就是新加坡的一些知名的游览，比如说鱼尾狮雕像啊，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就是平时比较熟知的一些景点都会去到。
0: 包括像还有一部分是海景和海上的活动，对吧？
1: 对对对，咱们其实包含了历史啊，这个人文自然景观和这个都市和海岛都涵盖了，
0: 就基本上方方面面带领大家还是比较全方位的。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就比较喜欢说去新加坡那个街头去看一看，它是花园城市嘛，就从一下飞机开始就发现整个就很好拍，刚一去的时候就很新奇，走哪儿拍哪儿，后来就习惯了，发现哪儿哪儿都是那种花比较多，然后都比较好拍。像哈之巷，我们还会给大家那个在哈之巷街头逛一逛啊，品一品下午茶等等啊。所以说分布还是很丰富的，有城市风景，还有海景，还有历史的、人文的，可以说相对来讲各个风格方方面面啊都有去到了。
1: 对，没错。
0: 而且我们之前如果您要是看了咱们发的那个公众号里面会有整个的路书，那个图片啊拍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有很多亲子的家庭，就是妈妈呀带着小朋友，拍得会很好看，还有退休的大姐会很喜欢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回新加坡或者是直接回复数字6，回一个数字6哈，就可以直接看到咱们整个的路书和详情。那个路书是一个小链接，您点开就可以看到每天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景区啊、景点啊、安排的部分啊，点开就能看到咱们有一些实拍的图片啊，包括加到咱们的客服可以把一些视频啊这个发给您啊。所以其实整个人文风景来讲，我们给大家呢就是看的也会比较丰富啊，有不同风格的这个体验了。当然其实说到来到东南亚，一个呢是热带城市风情，第二个就东南亚的海景。那么其实说到海景方面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1: 对，咱们除了在新加坡的碧海湾花园，它应该是一个临海的一个景点，然后我们还特别在马来西亚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波德申。然后这个地方呢，它还我们还有一天，其实大家可以进行出海一些游玩。
0: 其实说到在当地这个出海游玩啊，可能跟咱们在国内还有一些区别，对吧？在当地的话呢，它那种热带风情，最主要是好多朋友，如果你很喜欢吃榴莲的话，就有福了啊。包括还有那个 DIY 的，就是巧克力工坊，这是在吉隆坡的，就很适合那个家庭亲子出游，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你看咱们在国内，其实现在马来西亚最知名的应该就是猫山王了，然后大家如果到了马来西亚，一定要去亲自品尝一下。
0: 其实它的那个榴莲品种哈、还是比较多
1: 的、
0: 嗯、就是不像咱们好像印象里说的哎就是比较熟知的那几种，但你到那边会发现原来它榴莲就是热带水果嘛会比较多。
1: 对，
0: 但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喝啤酒，好像榴莲和啤酒的话容易闹肚子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就有的朋友他自己去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就是跟着导游去啊就完全不一样，他会时刻的提醒你，而且会比较贴心哈、因为这次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也是跟咱们中青旅来进行强强的合作，两家的央企担当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主要是性价比会比较高，因为我们也是给大家挑了一个就完全给大家属于是线路补贴的这样的一条线。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开始对比嘛，比如说我们每一晚上入住的这些酒店都还是很棒的，挑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条线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直接回复数字六，回复数字六或者回新加坡都是可以的。数字六是因为觉得新加坡是三个字儿嘛，怕大家这个回复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就用阿拉伯数字来代替了。
2: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3: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2: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3: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2: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3: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2: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3: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报名抢位吧。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产品运营事业部全球化运营部产品总监李霞李总来做客。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还有听友在问啊，说去到新加坡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吗？
1: 这里边其实要提到新加坡的海关入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友他喜欢平时有一些抽烟喝酒的习惯啊，这点在入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新加坡的海关它对烟酒是有数量的限制的。就是香烟就是每人20支，然后酒烈酒是1升。
0: 所以说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啊，
1: 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您携带了过量的这个烟酒的话，那当时我们是要在新加坡是要一个补税的一个行为的。
0: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方面需要注意啊。
1: 对，然后比如说您到了新加坡以后，那一定要是说找没有遮挡的地方，他是认为那个是露天的地方，
0: 就是吸烟的话，
1: 对对对，
0: 就您得选择一个比较露天的地方，没有室内的这种，对吧？
1: 对，包括比如说你上面可能这个建筑物它是一个亭子，这种形状也是不可以的
0: 啊，就是那种我们说上面有个顶，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四面透风的，但是上面有顶不行，
1: 对，
0: 必须是完全空旷的地方，
1: 对对 对
0: 才可以吸烟是吗？
1: 没错。
0: 所以可能这个的话有一些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啊，在当地的话其实就是会有各种的这个当地的一些规则哈、咱们还是要进行这个遵守的，有的可能觉得啊是啊那个露天的情况，但是你会发现有个顶棚，虽然也是四面透风的，但是不行，这样就不算是露天的啊。然后还有就其实我们到当地的话兑换货币什么的还是比较方便吧，这个在国内哈、在出国之前咱们可以到银行来进行兑换了。
1: 对，您可以有几种方式，一是您在国内约好了，然后比如说我有多少新加坡币多少马来西亚币，您跟您所要兑换的银行时间约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您到了机场以后也有柜台，但是那个汇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再有一种就是您落地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去兑换，因为他的这个兑换呢也是就是根据当地的这一个汇率的汇算比例然后去跟您一个兑换。
0: 其实如果您时间来得及的话，咱们 们还是推荐大家就是提前在国内啊就是预约好，是吧？这个在银行可能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比较方便，然后出游的时候会比较踏实一点了。
1: 啊，没错。
0: 嗯，另外其他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电话的情况，有的会说要不要买当地电话卡呀，有的可能直接选择手机里面会有那个漫游的这样一个功能来进行一个升级啊，什么加油包啊，啊它还会有这种小程序啊，直接比如说选择哪几个国家哪些城市哈、啊、这种也是方便的。
1: 是，就是一个就是主任刚刚提到的，就是您的手机本身它可能会有一个出境的一个旅游套餐，您比如说中通过移动它可能就会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套餐，它是比较划算的。
0: 嗯
1: 啊，如果说您的手机流量这个包您不选，您也可以到当地购买电话卡或者流量卡，这种都是可以的、
0: 嗯、就换当地的卡，这个也都是很方便的啊。现在这些其实都不是事儿啊，都是说走就走的啊。其实呢刚才也是说到了咱们在整个的线路行程当中这个吃住安排都比较好，而且是完全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就不像有一些它可能是东南亚地区啊会有低价吸引，然后去买一些东西啊，然后去进店听课呀什么的，这些咱们完全都放心，我们不会有的，也是郑重承诺哈，完全高端纯玩。所以说大家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跟着我们出发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并且其实在当地交流方面咱们还是不用犯愁的，基本上我们就说普通话也都能听得懂，是吧？
1: 嗯，新加坡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新加坡呢是华人为主，它还有马来人和印度人，但基本上我们首先我们有导游跟随啊，
0: 就是金牌导游都中文服务的。
1: 对对对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所以可以找我们的导游或者领队。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去的景点它如果您看到一个长得面相是华人面孔呢，您也可以跟他说这个中文
0: 就是咱们中文啊。
1: 对对对对，
0: 基本上就不用像有的朋友觉得我去这儿还得连着比划带猜的。
1: 对对对对，
0: 相对来讲呢就好多朋友他的首站就是出境游都会选择要么新加坡马来西亚、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讲对我们沟通成本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啊，哎，不会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说了好像听不懂的样子，就、
1: 嗯、
0: 就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了。东南亚的那个海景的话跟咱们国内的话大概有哪些不同呢？
1: 嗯，它其实还是一个热带风貌为主、
0: 嗯、
1: 啊。博德申这个地方它离这个吉隆坡也不是很近，开车我印象中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嗯、
1: 就可以到啊。它其实是一个休闲、
0: 嗯、
1: 相对来说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
0: 嗯，休闲度假让大家会比较放
1: 松
0: 哈、啊、就是可能咱们在国内去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那个三亚呀，比如更近一点的，你比如说像以北京出发啊去的这个什么秦皇岛之类的，可能它的这种国内海滨的感觉跟咱们说东南亚的海滨城市它不一样，它有点带有那种热带风情，对吧？
1: 对，
0: 而且还有比如说海滨边上的话有各种的海鲜大餐啊，有这个水果啊，这个热带水果会比较丰富啊。就以榴莲为例，有的朋友觉得哎榴莲好像也不算便宜吧，在咱们这儿吃，而且品种也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丰富，相对单一一点，但是我们在线路行程当中给大家还特别安排了一站哈，大家可以去品尝榴莲，可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榴莲的种类也可以这么多啊，就像我们平时去买水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一个苹果还分那么多的说法，然后口感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喜欢榴莲的朋友也会在这一站的时候有福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咱们七天五晚的详细线路情况，还有具体的吃住行的安排了。咱们其实呢刚才说到的是新加坡哈，还有像马来西亚啊，这个两国深度游，其实呢好多朋友注意到了我们在吉隆坡呢也会有看城市风光的机会，尤其在晚间这个地方呢华灯初上起来，它那个建筑夜景还是挺好拍的，是吧李总？
1: 没错，尤其是我们会去到这个双峰塔，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一个标志性建筑啊，它其实我们在这个围绕双峰塔地区呢会给大家这做一个游览。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您能登上塔顶的话，那个 看起来景观会更不一样。
0: 嗯，就是有那个从高处往下俯拍那个感觉。
1: 对，看一下整个吉隆坡的夜景。
0: 嗯，还有一个人行天桥哈，这个它整个来讲，我看有好多的摄影师晚间会拍，因为晚上的时候它那个灯光有的时候会有五颜六色的，那个颜色会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有的会站在那边去拍很久。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行一个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数字六，回数字六啊，因为我们说回新加坡也行，但考虑到是三个字儿嘛，就觉得回一个数字大家会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一点了。上面会有咱们整个线路详细情况，会有这个客服的码，大家呢去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4: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5: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啊，是比较推荐的亲子出游的目的地，当然呢也是近期啊咱们这个咨询量非常大的新马两国的深度游。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特别邀请来自于中青旅产品运营事业部全

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其次，我们会去网红打卡地彩虹新闻大厦，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对称设计搭配意大利特色的阳台、拱廊和圆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接着前往福康宁公园，山顶的古迹承载着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螺旋楼梯打造的天井堪称 ins 风打卡圣地，被称为爱丽丝的仙境。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圣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情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德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像马六甲的塔马拉酒店、波德申的海中天度假村，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期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有北京直飞和昆明直飞都可以选择，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到了尹家店，这哥四个还有尹世杰爷儿五个群战黄天霸。就在这时候，姑娘尹凤英出来了。这尹凤英怎么来了？因为她的母亲梁氏听霍时瑞说黄天霸来了，住店不给钱。哎呀，梁氏就想，姑爷天霸15岁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是不是真的黄天霸来了？老太太没说话，慢慢的到了外边，偷着瞧着爷儿五个跟黄天霸动手，心说是姑爷没错了。你说这个老混蛋呐，他怎么带着四个儿子跟姑爷打上了？他真是良心坏了呀。老太太着急，老太太就奔了后院了。因为老太太有良心，他知道黄三爷可就这么一个儿子，也知道丈夫是手狠心毒啊。姑娘啊，娘，您怎么来了？您有事吗？老太太掉着眼泪说，闺女呀，你还没出世，你爹就跟你公爹黄三爷指腹为婚，把你许配了黄天霸，并不是为娘不知道好歹呀。儿啊，你父亲嫌贫爱富，恩怨不懂，把你又许配李寻简的儿子，要俺人的相貌，这李老爷的儿子，哎，人不压重，貌不惊人，还是个磕巴。再说了，你15岁的时候跟着威娘到你没过门的婆家给你公婆吊过孝啊，你在旁边陪过灵啊，现在你丈夫黄天霸可来了，跟你爹他们爷五个动着手呢，不是威娘叫你去救你丈夫，你也得想一想啊。我知道你最爱看三国演义了，你老跟我说佩服孙夫人，刘备回荆州啊才算女中丈夫呢。闺女呀，你可不能学那小家子女禁锢羞耻不顾大义呀。如果你父亲要把黄天霸害了，闺女呀，你一世的名节也完了，你得想办法把黄天霸救了，尚能替威娘报答你公公救命之恩，你也对得起你丈夫。姑娘点了点头，娘，您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您放心吧。梁氏在这看着，姑娘赶紧换衣服，短衣襟小打扮，背上绣龙刀，四个丫鬟陪着就奔了前院了。她一看爹跟几个哥哥正跟黄天霸动手呢，15岁的时候见过一面啊，这没错的，是自己的丈夫黄天霸呀。姑娘高声喊嚷，黄天霸抬头一看，他不知道是未婚妻尹凤英。你是个女子，不能跟我动手，让你父兄前来。你岂不知男子之中有魁首，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他说着话把这刀举起来了，姓黄的，你看我这口刀，唰，刀下来了。他先说姓黄的，你看我这口刀，唰，这刀下来，而且下来的挺慢。这尹凤英有心眼啊，这就应了这句话了，最亲者莫过父子，最近者莫过夫妻。我先让你看刀，刀下去要慢，我就让你黄天霸好躲。黄天霸不明白呀，黄天霸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上手了。这尹家哥四个这么一瞧，上，也不知道谁喊的这句，老二 老二有心眼儿，他看出妹妹这刀下去的慢，这哥四个往上一冲，就帮着他妹妹尹凤英群战黄天霸。这回黄天霸可真急了，尹凤英给刀下的慢，这哥四个刀可真急呀，刀刀紧逼黄天霸，黄天霸如果不狠心，黄天霸就得受伤啊。一个人外边是五个人呐、黄天霸心说急不如快呀，唰，他这刀一撩，就把尹平的耳朵这边儿给削下来了。哎呦，噌，这位就窜出去了。紧接着老四一愣神的功夫，黄天霸一反手的瞧准了，唰，这刀就到了尹庆的肩膀。哎呀，尹庆一捂肩膀往出一窜，黄天霸刀往回一挑，嚓，哎呦，刚砍到尹安的大腿上，幸亏窜得快呀，削起一块皮儿来，那也受不了，这血就窜出来了。黄天霸早就掏出镖来了，合在刀盆之下，看尹吉一愣神，抖手一镖，嚓，噗，整打到尹吉的胳膊上。尹吉往旁边一窜，黄天霸就把尹氏四虎给战败了。尹世杰气坏了，往前一窜，拿着大枪扎死你。黄天霸往旁边一闪，一躲这枪，他可没留神，姑娘一伸手唰，就把芙蓉套索抖出来了。芙蓉套索三丈六的绒绳，打出去连胳膊是四丈长，前边有个套，这套正好套到黄天霸的脖子上，姑娘往后一坐，这腕子扑通一下，黄天霸就趴下了。尹氏四虎咬着牙过来把黄天霸捆上了，尹世杰拿着枪就要把黄天霸扎死，姑娘拿刀往出一磕，慢着，哎，丫头，为什么拦我呀？爹呀，您可真糊涂，您要在咱们店里弄死人，这要让地面官人知道了，咱们这店门得封，还得抵偿对命啊，这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你说还给他放了吧？放是不能放，爹，等到夜里三更天，人少了，过道的都没了，咱们把他再一杀，再给埋了，没人知道，爹您甭管，我就能把他给弄死。嘿，好，尹世杰没这么些脑子，他一听心说我倒省份心呢，再说闺女要是把黄天霸给弄死的，他弄死的是他的丈夫，以后他就没有怨言了，嘿，没是非了，那多好啊。尹世杰高兴极了，行，这事儿交给丫头你了，走。他带着四个儿子上后边上药去，姑娘往下一传话，就让店里的伙计抬着黄天霸到了后院，放在一间空屋子里，就把伙计叫出来，姑娘把门就锁好了，然后又到了前边，把黄天霸使这口刀捡起来，拿着刀就来到母亲梁氏的屋中。母亲，您派我的事儿我可办了，我已然把他捉住了，放在那间空屋子里头。老太太眼泪掉下来了，闺女呀，我问问你，你是愿意做烈女替父母报恩呢，还是愿意做那个嫌贫爱富的人呢？姑娘把头一低，可没说话呀。梁氏就明白了，凤英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了，你又要做烈女，又不愿意跟娘我说明白了。好，依着娘的主意啊，你把我那私房钱全都拿出来，再给我那姑爷黄天霸收拾点首饰，收拾点好衣服，让天霸拿这笔钱到衙门里买张状纸，把你爹告下来， 告他的悔婚之罪。姑娘虽然不说话，一样一样的就把母亲吩咐的事儿挺麻利的就办完了，暗含着还回自己绣楼一趟，把自己的私房钱也拿出来了，还有尹世杰的地契文书就全都包到包袱里了。老太太看着清清楚楚，心说我这闺女行，就冲她这麻利劲儿，她是怕耽误了事儿啊。姑娘往上一递，娘啊，您把这些东西给她送去吧。凤英啊，你也用不着假装害臊，你们两口子得见上一面啊，微娘我还有话说呢，你跟我去吧。老太太手里提着包袱，姑娘呢手里头提着的黄天霸这口刀。丫鬟挑起了灯笼，这灯笼是铁丝的灯笼，这娘俩就跟着丫鬟借着灯光就来到后院了。老太太把灯接过来了，告诉丫鬟，你呀先回房去吧。丫鬟走了，姑娘拿着钥匙就把门开开了，老太太挑着灯笼进去，然后把包袱递了进去，借着灯光这么一看，黄天霸在这捆着呢。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绍兴府的黄天霸呀？天霸的脾气不好，到现在了他能顺情顺理的和和气气的说话吗？老太太这一问，他更没好话了，正是你家黄太爷。哎呀，你怎么胡说呀，既然上这投亲来了，就不应该住十天店不给店钱，吃十天饭不给饭钱，你为什么这么横啊？啊，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再说了，自从你的父亲母亲过世，咱们两家是音信没通啊。黄天霸心说，难道这老太太跟我有什么瓜葛吗？你是何人？你这可是诚心装糊涂啊。孩儿啊，你既来了十天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黄天霸心说，我哪来十天了，肯定这里头有说瞎话的。老人家，我路见不平，是不是你儿子抢亲呢？啊，抢人家李寡妇的有夫之妇的儿媳妇，我呢暴打不平才捉住你儿子，没想到上你们家来被你们家捉住了，刚才你说的话我是一概不懂。哦，梁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那么我问你，你认识不认识我呀？黄天霸想了想，摇了摇头，哎，我实在是不认识。你要真不认识，我告诉你，老身就是你那苦命的岳母，刚才使大枪跟你动手的人就是你的岳父尹世杰呀。儿啊，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黄天霸的绑绳给松开了。哎呦，黄天霸这才想起来，赶紧活动活动身体，跪倒在地，拜见岳母。老太太用手相搀，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那黄天霸怎么知道这件事儿呢？三爷黄三太临死的时候，把干儿子蒙直继权还有儿子黄天霸叫在面前，黄三爷就跟黄天霸说，儿啊，为父这一世没给你留下什么，三件事儿你必须遵父命。弟，您说，头一样，为父欠北京靖海侯施琅施侯爷的救命之恩，这件事儿咱们前面已然说过了，所以呢清官师的老爷才收黄天霸为义子干儿。 黄三太就跟黄天霸说第二样。你没出事以前，为父给你做了主了，指腹为婚。你的岳父叫尹世杰，你岳母梁氏，所有这些龙凤帖的事，你季全大哥全都知道。第三样，我嘱咐你，口北有个连环套，连环套里有个窦尔敦，当初我在商家林把他打跑了，窦尔敦永不跟套认了，万一他知道我死了，他要报仇，儿啊，他一定冲着你来，你一定要留神才是。儿记住了。黄三太嘱咐完了，一命归西。所以今天黄天霸一听梁氏之言，他想起来了，赶紧给岳母跪倒。

磕头，老太太把他搀起，流着眼泪跟他说：“天爸呀，老身有许多话来不及跟你细说了，今天让你没过门的媳妇儿跟你见上一面，好把你那岳父的不良之事跟你说说呀。”老太太一点手叫姑娘进来，姑娘脸一红，一转身迈步要走，老太太赶紧出去，两只手揪着尹凤英就把她揪进门中。然后老太太一回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可不许害臊，有什么说什么。”老太太说完出去就把两扇门给带上了。姑娘害臊啊，那个时候是清朝初期，姑娘是低头不语。黄天霸借着灯光一看，这姑娘一团正气，令人可敬，长得是仪表不俗，可以说冷如冰，温如玉。那个时候没过门的两口子见面，最难的就是头一句话。终究是男人脸厚女人脸薄啊，天霸就得先说话：“姑娘吃饭了吗？”姑娘脸一红：“吃过了。”只要头一句话说过去了，第二句话就好说了。姑娘就问了：“我问你，为什么到这儿吃喝住店不给钱呢？”“哎呀，姑娘你不知道，我没住你们家的店，也没吃你们家的饭，是你哥哥抢亲欺负人家李寡妇，我在汪家店住，路遇此事，你说我能不管吗？是霍时瑞冤我呀，我才误入你们店中，被你们捉住啊。那反正你是没钱，我母亲让我收拾包袱，这包袱里头有衣裳，有首饰，有银子，你拿着赶紧走吧。”啊，黄天霸赶紧摆手：“姑娘，你跟岳母一片好心，我领情了，我可不是上门求亲来了，你打听打听，现任的苏州府知府施大人，那是我义父。我们爷儿俩上任之后，我就会做苏州府的八班总头。”梁氏老太太在外边可听见了，心说：“我的姑爷黄天霸要做了苏州知府的八班总头，这是我的恩人黄三太积的阴功啊。你说这姑爷什么都跟我不说，跟他没过门的媳妇儿什么都说清楚了，怪不得人家说一世的父母不如半世的夫妻呀。”老太太刚听到这儿，就听有人高声喊嚷：“好丫头，我尹世杰创立这个门匾容易吗？你敢跟姓黄的私自苟合，我要你的命！”老太太吓得可是哆嗦呀，这尹世杰怎么来了？您瞧，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老太太拿着包袱跟着姑娘来找黄天霸。这霍时瑞呀，偷偷的全都看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老太太跟黄天霸说这番话。霍时瑞心说：“坏了，我呀赶紧找尹世杰去吧。”他见着尹世杰就把这些话全都说了，那尹世杰能不生气吗？把肺都气大了：“好丫头，把我这匾都给我摘了！”他抄大枪就走，他往后院跑，霍时瑞跟着。尹世杰到了后院这么一瞧，霍时瑞用手一指：“掌柜的，您瞧刚才还亮着，这回灯都吹了。”屋里的灯确实被黄天霸吹了，那尹世杰能干吗？手中啪一捋这大枪，枪杆都颤了，枪尖就圆了：“黄天霸，小臭手，你给我出来！”黄天霸着急呀，姑娘摸着黑就把刀递给天霸了。天霸接过来一看，自己的刀。黄天霸把这门轻轻的一推，同时就把这铁丝灯笼给拿起来了，唰往外一扔，这灯笼就奔了尹世杰了。尹世杰以为黄天霸出来，举枪一扎，

扎这灯笼上了。这灯笼是铁丝的呀。这一个猛劲儿枪插进去了。这灯笼就在枪上了，他怎么甩这灯笼也甩不出去。借这机会黄天霸就窜出来了。腾腾腾奔这东墙根蹭往上窜。黄天霸这么一窜，他要跑，尹世杰气坏了，迈大步腾腾腾就追，拿枪就扎，砰！黄天霸刚跨到墙头上，尹世杰这枪就到了，他想扎黄天霸的腿，那哪抓得着啊？黄天霸一提气窜到墙头上了，尹世杰这枪正好扎在墙缝上，他一使劲，嘎巴一声，枪尖就折了三寸长啊！尹世杰就着急生气，他没听见，他往后一撤这枪，奔后门，推开后门追赶黄天霸，黄天霸我非杀死你不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5: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尹世杰出后门追赶黄天霸，他追了一里多地也没看见黄天霸的影儿。咱们先放下尹世杰不提，单说凤英姑娘离开这间空屋子，来到了母亲的屋中。梁氏在这哭啊，姑娘就劝，姑娘知道娘怎么回事。娘，您别着急，我爹他脾气不好，您呐，忍忍就过去了。您真要忍不住了，您急了，您出不来这口气，您就跟我爹打架。我在旁边一拉便宜手，我把他抱住了，他没我劲儿大，您过去就咬他一口，您不就出气了吗？您俩正说着呢，尹世杰回来了，他没追上黄天霸，他气坏了，抡着大枪腾腾腾就进来了。这小哥四个跟霍世瑞一瞧，就在后边跟着，爷儿六个就来到老太太屋门口了。老太太住的是西厢房三间，一明两暗。外屋靠着后墙是条案，条案头了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旁边一边一张椅子。老太太在西边这张椅子上坐着，门口的呢挂着斑竹的门帘子。尹世杰气坏着，拿着大枪把这帘子啪一挑，一伸手就把这帘子给揪下来了。老太太正在迎面坐着呢，尹世杰手里拿着大枪，他就要扎这老太太。霍世瑞有心不管，心说扎死我看热闹，可是当着尹世杰梁氏四个亲儿子，我要不管，尹世杰要把老太太扎死了，他四个儿子得跟我玩命，说不过去呀。

他把老太太炸死了，他四个儿子得跟我玩命，说不过去呀。他虽然愿意尹世杰把梁氏炸死，可是他假装也得劝，他叉着腰呢，正在尹世杰后头。韩会长，您瞧我了啊，您瞧我了。您想想手里使枪的这人，要有人一拦他呢，他必然先往后一坐劲儿，然后他才能往前扎呢。本来他枪已然过去了，霍世瑞一劝他呢，尹世杰大枪往后一坐劲儿，他这枪尖儿折了，枪转可一点没伤啊。霍世瑞叉着腰正在他身背后头，他想右手一伸抱住尹世杰后腰，假装抱着往前使劲儿，把梁氏给炸死。没想到尹世杰往后这么一坐，这枪转呢正扎在霍世瑞的小腹之上，这一下都进去了。霍世瑞哎呦一声，是一命归西呀。要是按照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要从报应上说，尹世杰当初没有毁亲之意，全是霍世瑞这小子给蛊惑的。今天这小子报应临头了，让尹世杰一枪转给扎死了。尹世杰听声音回头一看，霍世瑞死了，两只手攥着枪攥可没撒手呢。哎呦，一条人命啊。霍世瑞也吓一跳，赶紧把枪攥撤回来。快快快，他指挥他这四个儿子，趁着霍世瑞他们家呀还没人知道呢，这爷儿五个就抬着霍世瑞抬到后院，这四个小子就刨坑。等把坑给刨了，把霍世瑞扔进去，这抬头这么一看，这天阴上来了。我说小子们，挖深点，挖深点啊！哥四个使劲挖，这时候唰一道闪电，咔啦一声霹雳，这雨就下来了。虽然雨点不大，尹世杰心眼多呀，跑跑跑往深了埋，要是浅了，这水一冲把浮土冲了，这脑袋要露出来，脚丫子露出来，人命官司。这哥几个玩命的就这么跑啊。然后呢就往上添土，砸了一层土又一层土，砸了一层土又一层土，然后添平了，把上边的土给扫干净了。爷儿五个把事情办完了，直接够奔老太太这间屋。等到了屋中一看，丫鬟在这哭呢，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别哭了别哭了，怎么回事？掌柜的，老太太上吊了。书中暗表，尹世杰带着四个儿子到后院刨坑埋人，因为想把这坑刨得深点，俩时辰才回来。梁氏夫人在屋中待着，越想越没活路，就把凤英姑娘叫来了。娘，闺女呀，你看看你爹做的这事儿，他是把这事儿弄得越来越大呀。凤英啊，你要是娘的好闺女，你就听娘一回。我呢，给你收拾出两个包袱来，连衣裳带首饰得值这么几百两银子。你丈夫黄天霸在苏州府当班头，施大人可是清官呢。你赶紧去吧，见了黄天霸就把威娘这份苦心跟他说说，递个橙子把你爹铐下来，告他悔婚之罪呀。闺女呀，你要净顾了脸面，顾了小节，你要害臊不找黄天霸呀，威娘我现在就撞死在你面前。姑娘可明白了，母亲是铁了心了，我要真不走，家里边就许出人命啊。再说了，顺者为孝，姑娘也明白，我的父亲悔婚，我自己找丈夫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娘，我听您的。凤英姑娘跪地下给母亲磕了个头，然后站起身形，背起了包袱，跟母亲是洒泪而别。

娘，我可走了。姑娘不敢回头，姑娘走了。老太太越想越没活路，找了一条麻绳，搬了个凳儿，在里屋站在凳子上，就在房梁上拴了个套。老太太站在凳子上叫了一声：“我那去世的黄三爷呀，恩兄啊，您老人家活着为人，死后为神，望您老人家保佑您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跟您儿子团圆。弟妹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总算甘心瞑目了。”老太太说完这几句话，把脚底下的凳子一踢，老太太是自缢身亡。老太太上吊，她是愿意死啊，她没法不死，她惹不起尹世杰呀。没有一碗茶的功夫，老太太气绝身亡了。老太太刚死，尹世杰到了，丫鬟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哭什么呀？啊，怎么了？哎呦，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用手指着。尹世杰明白了，他一挑门帘子，死了。我问你，小姐呢？老掌柜啊，姑娘背着包袱从后门走的。这尹世杰好不是东西了，他不顾死的提着这大枪，腾腾腾跑到后门追出去了，追他闺女。就在这时候，唰，一道利闪，咔啦，紧跟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尹世杰冒着雨腾腾腾往前跑，追了一里地。前边是十字路口，一条道呢是从扬州通江都，一条道呢从尹家镇奔苏州府的大道。就在街北呢有个小庙，小五道庙。他一看自己的女儿凤英正在那庙檐底下避雨呢，包袱呢就在窗台上搁着呢。尹世杰眼都红了，这么大丫头走了还带走银子。丫头，你跟我回去，万事皆休，你要不跟我回去，拿大枪我把你炸死。姑娘也是万般无奈呀，从台阶上走下来。爹呀，这件事并不是女儿我脸大，是因为您老人家把我许配给皇家，拿我的终身报答私恩。今天您老人家又嫌贫爱富，要将女儿另配。爹呀，您老人家禁锢了发财，不顾纲常礼，女儿我立志终身不嫁二夫。再说了，我离开家去找我的丈夫是奉我母亲之命，千里寻夫并非私奔。尹世杰气的，好丫头，你接我的短啊！他手中一缕大枪迈步往前一窜，唰，这大枪就奔着他亲生闺女尹凤英扎去了。姑娘往旁边一闪，没办法回手抽出绣龙刀。爹，您可真扎，这头一枪女儿我让过去，看在您是我父亲父女之情的份上。小丫头片子，尹世杰夹枪带棒涮过枪转来，唰就砸下来了。姑娘这第二枪还是没还手，这是报答20年的养育之恩呐。尹世杰第二枪没砸上，大枪唰分心就刺，姑娘又往旁边一闪。爹，您还扎吗？啊，我扎死你这没良心的小丫头，扎死你！抖枪他还扎。凤英姑娘不能不还手了。姑娘招架相还，爷儿俩就在雨中动起手来了。尹世杰跟这姑娘真拼命啊。这姑娘呢，虽然武艺比他爹要强得多，
可是姑娘终究有妇女之情，她不能下毒手啊。尹世杰是一狠心毒，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瞅不冷的他这枪唰往下奔姑娘两条腿来了。姑娘往起一纵身，就听咕叽一声，姑娘虽然躲开这枪了、左脚这鞋盼折了，脚随出来，鞋可在泥里呢。姑娘心中就急了，爹呀，您真狠心，我是您亲闺女，您下毒手吗？丫头片子，我炸死你完了。这时候天空中刷啦一道力闪，咔啦一个霹雷，雷闪交加。就在这雷闪当中，姑娘跟尹世杰全都听见了有车马的声音。姑娘心说，要是来人把我救了就好了。尹世杰一枪紧似一枪，枪枪还是逼着尹凤英。姑娘是躲闪，一边闪一边叫，爹呀，您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就在这时候，马跟车就到了，前边三匹马上都有人，后边是一辆轿车，这辆轿车可是双套的，拉套的是匹黄马，菊花青的骡子驾辕，在这车底下的灯笼还挺亮，车用油布盖着。那么下这么大的雨，这车灯怎么还这么亮啊？因为这种车灯呢是在车底下，上边有车棚，下边有车板，这灯笼本身呢在车板底下挂着，又是油纸糊的，所以路上虽然遇见大雨它还能不灭。马上这三个人，一个是留着胡须的，两个年轻的。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姐夫了不得，这秃子劫这大姑娘，咱们哥仨过去救这姑娘。声音还没落呢，三个人飞身下马，每人手里一口刀，这三个人举着刀往上一闯，不管谁是谁非，就围着秃子，就围着尹世杰动起手来了。长胡须这人照着尹世杰唰就一刀，尹世杰赶紧往旁边一闪。这个年轻的一看尹世杰往旁边一闪，没躲利落，捧刀就扎。尹世杰没躲利落呢，他腿还没站稳呢，这刀可就没躲开，噌，这刀过来了。尹世杰往后一缩身，这刀就扎到尹世杰胸前，幸亏他往后缩身，不然的话就扎死了。伤虽然不重也疼啊，尹世杰疼得受不了了，往回一转身，撒腿腾腾腾踩着泥水就跑啊，他活命要紧。这姑娘一瞧这三个人可没追，尹世杰逃跑了怎么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这辆车前边这三匹马上，这三个人下来把尹世杰打跑了。这车上可还有人呐，车上还有一位妇道人家跟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妇人就是木五奶奶一五娘，姑娘就是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因为黄天霸抄完阳江三套走了，一五娘呢跟着木五爷跟祝清明商量，阳江三套原来是匪人久战之地，好人呢不能在这儿常住，咱们得走。这三个人正在商量呢，一龙一虎带着穆家店的伙计坐着船呢就来到阳江三套。一龙见着穆五奶奶就跟五奶奶说，姐姐，黄天霸叫我们给您送信儿，他押着贼奔江都县了，打破我们哥俩，帮着您料理料理阳江三套的后事。吴奶奶说，你们哥俩来的正好，赶紧帮着我把箱子搬到船上，这还有江都县外班的班头呢，这班头也带着官兵帮着往船上装东西。

0: 收拾好了，一共有四船的东西。祝凤仙带着丫鬟婆子跟乳娘全都上了船，祝清明呢就跟穆五爷商量好了以后，穆五爷就跟江都县外班的班头说，这么办吧，你们好好的看守阳江三套，时间用不了多少，扬州府呢必然派人，你们呢就可以回去了，我们先回归穆家镇，有什么话到穆家镇再说。说完话之后，祝清明一龙一虎也上了船了。等到了码头，穆五爷先打发伙计下船上穆家镇去叫车，把所有的东西装到车辆之上，全都拉到穆家店。五爷呢拿出银子来打发了车钱跟船钱，然后就让店中的伙计预备酒饭。虽说同屋吃饭是男女各一桌，姑娘、奶娘还有穆五奶奶他们一桌，穆五爷、一龙一虎、祝清明他们一桌。等吃完饭落座吃茶，五奶奶就跟祝清明说，兄弟，我看你最好呢明天先回一趟苏州祝家庄，上次在阳江三套的时候，乳娘不是说过吗，你们祝家在苏州府还有一位二老爷，挺健壮的，还有几顷地，还有房子，你先回去看看怎么样。好吧，嫂子，我也见过家中的信了，明天我就走，到家中打听明白了呢，我再写封信来把妹妹接回去。如果说产业都没了，那我顶多一个月就回来了，咱们再商量好吗？行啊，穆爷说这么办，你呀，到家中也看看你们家的坟地，给你妹妹找好了安身之处啊！实在安不下身来，回来咱们再商量，有我们穆家镇的。吴奶奶就拿出路费来交给祝清宁，祝清宁道了谢。吴奶奶就指挥着家人把所有的行李全都归置好了，大家才安歇睡觉。第二天，祝清宁也没惊动穆五爷、穆五奶奶，起来呢让店家帮着自己收拾好了就回家了。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来到苏州府一打听，祝家庄原来是个挺大的庄子，有人把道路指引清楚，祝清明就来到自己家的门前。站到门前，祝清明非常难受啊，他看着大门，他不敢叫门，心说我呀等着里边有人出来再说吧。时间不大，门分左右，由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六十开外了，青衣大帽，一看就是个老管家。祝清宁走到老人面前一抱拳，深施一礼，请问老人家，这是祝知府祝老爷的家吗？哦，不错不错呀，这儿正是祝老爷的老住宅，现在呀二老爷还在这儿住着呢。劳您的驾，请您替我回禀一声，就替我姓祝，叫清宁前来拜见二叔父。好啊好啊，少爷您稍待片刻。老管家就明白了，少爷回来了，赶紧转身行，迈步往里走。时间不大，由打里边走出两位老人，一位是刚才这个老管家，另一位长得是又黄又瘦，面带病容。这位老爷子走到门外，看见祝清宁，眼泪就流下来了。孩儿啊，你可是双红吗？祝清宁眼泪也下来了。小侄儿，我正是双红。这个双红呢是祝清明的乳名。二老爷一伸手拉住祝清明，儿啊，来来来，随我来。拉着祝清明进了院子，就到了书房。祝清明让二爷坐下，跪倒磕头，是放声痛哭。二老爷愣了，儿啊，你为什么是这么伤心难过呀？ 下回再说。
1: 嗯。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0: 七十，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2: 阿汤老师好，
1: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燕飞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燕飞。
1: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会关注到有一个词叫做经济舱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呢？比方说有的朋友在计划五一或者是十一的小长假的出行，但是呢，一看飞行时间长达16个小时，可能这阵儿心里就开始打鼓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比方说咱们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如果座位不是特别的宽敞的话，咱们就拿经济舱来举个例子，但不见得非要是经济舱哈。坐的时间长之后呢，腿呢可能就会非常的肿胀，而且呢，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鞋已经开始有点发紧了。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陈主任还有冯燕飞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当然它不仅仅只是经济舱当中，包括我们的高铁、自驾游，甚至是长时间的坐着一动不动，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对于我们下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陈主任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2: 这个阿汤哥刚才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就是给大家做了引述。其实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呢，是在很早就出现这个事情了，就是在客运出现的时候。当然现在条件好很多了，现在包括飞机的速度啊，飞机的这个空间，就是大的，它的大空间不是指座位空间啊，就是大空间，包括现在高铁。那么高铁是唯一我们国家可能有这么高速度的铁路，国外可能很多地方还没有，像欧洲之星等，它的速度要慢很多。
4: 是
2: 这个病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说坐飞机最后长血栓，甚至于出现事情，所以专门起了一个特有名字叫经济舱综合症。那这个就是因为刚才阿汤刚说的，长途的旅行，由于活动空间受限以及劳累辛苦等各种原因，造成了下肢的血栓，然后因为你从一个静止状态突然活动，造成那个血栓的脱落，甚至于造成致死性的肺动脉栓塞。所以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肺动脉栓塞大概10%-20%左右是无法抢救，就是它在短期之内1小时之内就生命就逝去了，因为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虽然发生率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引起的关注是非常大的。
4: 其实我们就想到即将要到来的，不管是小长假还是我们的这个年假也好，就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困扰。我们本来身体里的这个血液流得挺好的，就偏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车辆里面，就形成了这种凝固成血栓了。就机舱里面这个气压、干燥的空气，加上长时间的不动，咱们静止一动不动，这几个因素，他们是主要的这个在我们血管里作恶的原因吧？
2: 完全对的，因为其实我们血液凝固啊，我们有一个威尔效三因素，一个呢是血管本身内皮的损伤，一个呢是血液淤滞，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4: 在查房呢，这是。来，小冯，来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我来回答一下。
4: 就是么冷不丁，咣咣两个提问。
3: 一个是长时间的制动，卧床，第二个呢是血液的高凝，比如像妊娠期的妇女啊，或者说肿瘤病人，或者是某些易栓症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比如我经历过有手术，这些可能有内皮的损伤。
2: 其实呢，我们在经济舱综合症里面呢。因为首先说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可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直立的生物。
4: 哎，对。
2: 那么直立以后，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4: 嗯，
2: 那我们其实平常有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喜欢有一双大长腿。
4: 嗯，对，这都期待的、啊、
2: 对，但是呢，就是你个子越高，你站起来的时候呢，下肢的静脉压力会越高。
4: 那倒是，
2: 就是血液在身体里循环是以心脏为驱动，从动脉系统供血，然后静脉系统回流到心脏。那实际上静脉血从脚底流到心脏，
4: 嗯，
2: 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从井底把水要提起来，这个长度越长，你的大长腿越长，那么血液回流呢，它的路径会越长，耗能就越高。
4: 没错。
2: 然后呢，你在经济舱里面呢，由于你蜷在那里，你不能动，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肌肉的收缩除了提供你的能量以外，肌肉的收缩其实可以挤压下肢的静脉，
4: 嗯，
2: 让它促进血液向心脏回流。但是当你长时间待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无法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挤压没有了，但是你又不能躺下，你的长时间维持一个高压状态，然后呢，血如果没有通过特殊装置，你是无法迅速的回流到心脏。
4: 嗯，
2: 那么也就坐的时间长以后，你都会腿肿，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鞋可能也穿不进去了，
4: 脚就变大了，
2: 脚变大了，这就是静脉高压造成的渗出。当渗出更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液会流动停止、缓慢或者是减速，同时你的浓度会增高。其实我们的血液并不是看到的那完全透明的，因为是红细胞很小，你看不到，它其实是个混悬液。混悬液如果你一直在晃，就像大家喝那个饮料喝前要摇一摇，
4: 喝前
2: 它就很浊。那如果你把它静置在那里，那里面的那个
4: 沉淀了，
2: 沉淀红细胞就会沉淀在最低的部位。
4: 哎，很形象啊。
2: 所以这就是我们静脉瘀滞，然后红细胞沉积
4: 啊，
2: 然后你局部就高凝。长时间的旅行里面，因为密闭空间，水分你要缺失，因为你要出汗，
4: 是
2: 你要脱水，
4: 蒸发掉了。
2: 特别是你出去玩啊，或者是很辛苦，
4: 嗯，
2: 你的补水可能不能像家里面或者正常生活的时候
4: 那么及时
2: 的补水，大量的补水。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厕所也很困难，空间有限，你上厕所
4: 很麻烦，
2: 很麻烦。那我就少喝点水吧。
4: 对，
2: 所以你的容量有问题，你的血液瘀滞，然后你又浓缩，然后你又长时间不动，就会形成生理上造成它形成血栓的一个环境。其实从我们医学上讲呢，形成血栓它其实是个生理过程，但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就变成个病理过程。其实血栓对我们机体来说，它是个保护的生理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核算过大概人体里面血管的长度是10万公里。
4: 哦，那么长啊。
2: 对，就是把你的毛细血管所有的血管都加起来，将近10万公里。在这么长的海岸线上，可能随时都有一些小的血管发生破裂。
4: 嗯，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出血？是我们机体有一个保护，就是你当发生小的出血，马上有血小板堵过来，红细胞沉积形成小的血栓，把这个破口堵住。
4: 嗯，
2: 因为血管很小，所以它很形成很小的血栓，它就堵住了。那这是一个生理过程。但是如果你堵的这个血块不受控制的不断在生长在蔓延，那么就形成血栓，这就像病理在进展。
4: 嗯，
2: 如果你在这过程中没有办法控制它，它就从一个生理变成一个病理，从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变成一个血栓，最后形成病理状态。
4: 刚才您说的包括咱们讲的很多是在做的时间过长，但是同样啊，很多的医生做外科的手术啊，时间长了站着是不是也同样会有这种风险？
2: 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不同的因素。因为刚才说的说威尔士三原则三因素，就是你单一因素发动的时候，它是不太会简单的形成。比如说本身你就是一个高凝血症，高凝血症包括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血特别容易凝固。容易凝固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你很容易长血，你的凝血机制很强，你很容易长血栓。还有一种机制也是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叫做纤溶系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这个血管里面因为小的破裂形成小的血栓，那么它是个保护。那血栓后边怎么办呢？我们当它已经封堵了没有破裂了，这时候我们会启动纤溶系统，会有专门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
4: 纤是纤维的纤吗？
2: 对，
4: 嗯，
2: 纤维的纤，溶解的溶，纤溶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那如果你的 凝血系统很强大，纤溶系统不强大，
4: 嗯，
2: 那么你就会形成血栓。如果你的纤溶系统足够强大，你的血栓形成小的保护性血栓，不会发展成大的血栓
4: 啊。是，
2: 所以既有产生的问题，也有消除的问题。
4: 嗯，对，两个角度都
2: 对，两个角度都有。
3: 所以动态平衡，
4: 动态平衡。
2: 所以其实像外科医生站长时间站的手术，形成血栓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多。
4: 嗯，
2: 但是你要看他的病理状态。其实坐着也是和站着差不多，只是你的位置相对更低一点。
4: 哎，对，长时间都不动，
2: 这就是人直立以后的一个问题。
4: 嗯，是的，
2: 直立带来人类的视野的增加，
4: 嗯，
2: 上肢的解放，活动的好，
4: 嗯，
2: 这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对于静脉系统的压力增高，血栓形成，
4: 对，
2: 容易比较麻烦的事情。
4: 是不是跟年纪有关？年纪越轻，刚才陈主任讲的那些个问题的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呢？
3: 它其实跟年龄肯定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4: 嗯，
3: 因为这个也会回归到这个血液的一个凝固程度嘛。
4: 嗯，
3: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发现啊，比如说老年人啊，或者说是肿瘤患者啊，
4: 嗯，
3: 他们就是血液高凝嘛。
4: 嗯，
3: 那年轻人相对来说啊，我可能生理的状态会更好一点，代谢状态会更

0: 好一点，然后机体的各方面代偿能力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同样有一个特殊的年轻人群，就比如说妊娠前后的女性，我觉得也是属于血栓高发的一个人群，
1: 就是高危人群里边的这个特征。是不是还有一类人，就是那个吃避孕药的这个女，
0: 对对对，
1: 是吧，也是要也警惕的。
0: 对，激素会对人的血液凝固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人群的话，像它跟年龄呢是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的大。
2: 是这样去看啊，引起凝血的因素，那么其实有很多的理论啊。一种理论是内源性的，就是内源性的凝血的启动；一种是外源性凝血启动，都是说把凝血系统激活。
1: 嗯，
2: 但激活用什么激活？激活的因素太多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你这个血液阈值啊，长期坐在一个姿势上不改变呀、啊，血液因为堆在那里不动，它会产生凝血。其实很多的感染、炎症、局部的刺激，包括你比如说外伤，剧烈运动以后外伤、拉伤，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约束啊，或者是特殊的姿势等等的很多种因素，都会诱发，就是激发凝血系统的启动。所以老年人因为他的各种的疾病也好，各种的慢性的一些炎症也好，不一定非要是感染性炎症，脓肿那是细菌感染，但是其实我们的炎症，所谓炎症指的是有菌或者无菌的，
1: 都算了。
2: 对，免疫细胞的攻击也好，等等这些状态，它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激发血小板的活化，诱导凝血因子的启动。所以为什么老人想血栓更多，是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在减弱，他的各种细胞的功能在变化，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肿瘤，很多肿瘤病人是高凝，包括刚才说的孕产妇，她其实一个非常复杂，她在怀孕期间和生产的时候以及孕后，她的凝血是变化的非常剧烈的。那包括刚才说提到的避孕药，避孕药它是一个雌激素的含量比较高的，雌激素的作用其中一个就是诱发血栓，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1: 那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了，原理也清楚了，那我们应该作为普通人来讲，自己应该知道哪些个时候警报可能会拉响，就有没有一些个信号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我们腿胀脚胀，可能它是有的时候就回流不太好，出现了水肿，有的是深静脉的这个问题，自己如何去分辨我的警报响没响，这是不是一个危险信号呢？这个怎么来看？
2: 有两个信号可能我不知道，就是普通的同志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啊？
1: 哎，您先说说看。
2: 就是腿肿了以后，我自己的经验啊，是要看它硬不硬。
1: 硬不硬？
2: 对，就是我们的腿肿了以后，它这个腿因为大量的组织渗出液以后，这个一个是会增粗，一个是你一干有个坑，我们叫可凹性水肿，凹陷对一个坑，
3: 进去一摁
2: 就是一个坑，
3: 它会不会回弹？
2: 但是呢，更关键的是你要看就小腿的肌肉是不是张力很高，如果张力高，
1: 它会怎么样？
2: 说明可能有血栓了。特别是单侧肢体血栓的时候，你去比较，两个腿的硬度是不一样的，水肿也会很亮，但是你不一定有血栓，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血栓是某个阶段下面的肢体全部肿胀，有的人会来医院看病说，哎呀医生我长血栓了，哪里？我的大腿，你看我大腿肿了，你看他小腿，小腿如果不肿绝对不是血栓，
1: 是啊，
2: 因为我们的血液回流是一条系统，是一条连续的，
1: 连续的，
2: 在这个指点上形成血栓以后，这个血栓远端的所有的血液是没有办法回流的
1: 啊，
2: 它一定要肿起来，所以肢体是要连续肿。比如说我，哎呦，我这个腿的外侧怎么这儿这么肿，内侧不肿，这也不是血栓
1: 啊，它都是连续的，
2: 对对，要连续的水肿。然后第二是组织要变硬，而不是单纯说肿起来。如果肿起来，你去拨弄它的这个小腿的后群肌肉，它是软的，它是没有问题的。
3: 腓肠肌试验，去捏那个我们小腿后面的肌肉，就看痛不痛。其实就回答陈主任说的硬不硬
1: 啊，
3: 我去捏它的时候就有没有疼痛的一个反应。
1: 这个疼痛的这个反应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的健身跑步的人啊，就是小腿啊走时间长了，就是拉伸不好也会疼，也会有这种痛，
2: 是肌肉
1: 的那个问题，
2: 拉伤的痛，就是肌肉拉伤以后，它会有一个痉挛，就是肌肉会收缩的那个疼痛的硬。和我们静脉血栓是不一样，但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区别啊。这个不
1: 是
2: 说我们老百姓可能很难鉴别。如果就像您说的，哪些信号？第一，腿肿，而且是全肢，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膝关节以下，那是要全部
1: 肿，
2: 特别是脚要肿。如果你只是小腿肿，脚不肿，
1: 这也不是，
2: 这不是血栓， 一定不是血栓，要全肢肿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当然包括有些疼痛啊，肿胀的难受。我们其实在小腿，在下肢的特别小腿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血栓，叫做肌间静脉血栓。它不是主干的大的静脉的一个血栓，它可以不肿，但它会很痛。
1: 哦，它不一定肿。
2: 对，它不一定肿，但是它会很痛。哦，但它的小腿肌肉一定变硬。你没有看到它这个小腿啊、脚啊肿得非常严重，但是它这个腿是硬的。
1: 这么隐蔽啊？
2: 对，就是它是在肌肉的交通的血管静脉里头形成了一个血栓。
1: 肌间的。
2: 对，肌间静脉血栓，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但是它也是血栓，
3: 而且也是深静脉血栓。
2: 控制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有及早发现，它可以蔓延到我们的大的血的这个静脉里面，形成标准的深静脉血栓。
1: 那这个是确实得需要专业的医生去给做判断。
2: 对的，
1: 这个基本上老百姓你看肉眼都看不出来这种感觉了。
2: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判断的方式。
0: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要去看是单发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1: 嗯，
0: 血栓很多时候啊。可能是单发一条腿，我突发的单腿的一个肿胀，就是结合陈主任刚刚描述的一些症状。那如果说是我两条腿同时的那种凹陷性的水肿啊，甚至呢我可能睡一觉第二天白天我肿胀还能够有所缓解有所消失，那可能这个是静脉回流的问题。
1: 嗯，
0: 那深静脉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通过我体位的改变再让我的这个肿胀有明显的消失啊，这个可能也是鉴别的一个点。
1: 嗯，你说这个单条腿和双侧腿的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司机朋友们，就在开车的时候，咱们左脚基本上不动啊，就现在自动挡的车啊，都放在那儿放着了，动的是右脚，可能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
2: 那你认为是左腿还是右腿患病的可能大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左腿，它不动啊，右腿它是不是稍微还能动一动？
2: 道理上是这样子，
1: 但是从样本上来看呢，
2: 这个问题是这样。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开自动挡了，
1: 哎，
2: 是因为解放了左脚。但是呢，就是其实刚才你提到这个，在不断的踩刹车也好，变换油门也好，我们小腿的肌肉要不断的收缩，其实它确实促进静脉回流。当然，有时候也会很累，是因为髌韧带这一段出问题了，所以他们专门有一个髌韧带保护的一个装置。
1: 哦，
2: 道理上讲呢，不太就是你这个腿只要在活动，它就不太会造成血栓，就是血液的瘀滞。
1: 只要动，
2: 哎，因为它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包括你的脚脖子在不断的动的时候，我们叫做踝蹦或者叫肌蹦，就是你的小腿肌肉在活动，它就会把血挤回去。就像您说的，左腿如果开车，因为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你的左腿不太会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一直不动。
1: 有时候我会伸出去，我会回来。
2: 对对对，是的，是因为你的静脉高压以后你会难受，你就会变换体位。但是一旦你活动变换体位以后，它的肌肉也会把血挤回去。
1: 说白了就是还得动，因为之前跟燕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给我们录过科普视频，就是大家如果在长途的这个旅途当中，不管您是汽车、火车、高铁、飞机，空间狭小就是个双脚做那个踝蹦运动，
0: 对，勾脚尖，
1: 勾脚尖，
0: 对，
1: 这个方法很简单，
0: 勾个脚尖，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在这个年纪就该开始了，
0: 我这个年纪，
1: 陈主任，这能预防吗？
2: 可以预防，
1: 哦，真的是，
2: 就是第一呢，大家可能也听过所谓弹力袜或者静脉曲张袜
1: 啊，是。
2: 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医院一些手术，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因为长时间的比较重，他麻醉不能拔管，或者是因为比如说脊柱啊或者骨科的手术，他不能活动，对，他要躺在床上，长时间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医生或者护士会给他穿一个叫做静脉曲张袜。那么这个静脉曲张袜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是说我要让血液循环起来，它给你产生个压力，它是把扩张的静脉压扁，你的血在从动脉灌过来以后呢，还可以顺利的回流回去。
1: 对，
2: 但是呢，因为你的体位虽然你没有像站起来一样有一个体位差，但是你的静脉如果扩张在那里，你的血回流，血淤滞在静脉里头，还是容易长血栓。所以你要穿静脉曲张袜，把不必要的空间全部压缩掉，不让血留在局部。这个同样适用在我们所谓经常重症，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可能你在上飞机的时候，或者是坐长时间的旅行的时候，哪怕坐汽车，那你穿一个静脉曲张袜，那么它实际上把小腿的这个肌肉限制住，让小腿的空间限制住，不让大量的血淤滞在小腿，让你的腿不会肿，脚不会肿，
1: 是，
2: 然后它静脉回流会通畅。
1: 嗯，
2: 那么你也不容易长血栓。它更多的用在静脉曲张的这个手术或者一个疾病上，更长的名字叫做弹力袜。因为医用的弹力袜呢，其实它是有 特殊的设计，就是它根据我们穿着，它的脚上的压力是最高的，然后随着高度上升，它的压力是逐渐降低的，相当于一个人在给你按摩。
1: 哦，您说这个按摩了，我特别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就比方说下了飞机，或者是我们旅行回来之后了，觉得哎呀我腿太累了，找一个按摩店啊，捏捏脚捏捏腿，觉得捶一捶捏一捏是不是可以放松，是不是如果万一就像您说的，可能它是这个静脉血栓，是不是这一捏一揉一按就会有一些个风险？
2: 那前提条件是你已经长了血栓了。
1: 哦，这是一个大前提。
2: 对，就是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下肢静脉的高压，静脉瘀滞，然后你腿肿起来了。但长血栓呢，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不是每一个人坐了飞机都要长血栓。
1: 那太好家伙！
2: 大多数情况下是长时间的体位改变，然后他的长时间的这种没有办法活动，所以造成下肢静脉高压，你会胀得难受，
1: 对，
2: 不舒服。然后你去做一些，比如说用热水泡泡脚啊，然后做一些按摩呀、敲打，其实风险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全肢肿很厉害，而且有疼痛，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特别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肿瘤患者，比如说长期服用避孕药的，比如说你是一些天生的高凝血症的病人，那你要小心你是不是长血栓了。
1: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血栓，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而言可能就是一个肿胀。
2: 对，大多数还是以肿胀为主。
1: 肿胀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穿一个弹力袜。
2: 对
1: 啊，这个就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有一些缓解的作用啊，但是下了飞机捏一捏揉一揉也还行吧，就是泡泡脚。我有个习惯，就比方说咱们坐了长途的这个火车或者是这个飞机之后啊，到了这个酒店啊，这个枕头我拿过来，你把两个枕头拿过来，一个垫高在腿上，让它这样我倒着这样有一个坡度，您觉得这样合理科学吗？
2: 科学。
1: 哦，这样可以是吧？
2: 就是体位。
1: 我一直怕做错了。
2: 人是直立的，
1: 哎，
2: 你直立以后一定是有一个水位差。
1: 是，
2: 这个水位差就是个子越高，下肢的压力会越高。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其实脚踝的压力基本上和你动脉血压差不多。
1: 哦，
2: 大概都是120毫米汞柱左右。
1: 这学到了，这是我们如何分辨这个肿胀和这个静脉血栓的这个问题。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
2: 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3: 阿汤老师好，
2: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艳飞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艳飞。
1: 经济舱综合征是我们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但是这里面可不见得每个人，您坐完这个经济舱也好，坐完高铁也好，长途自驾出行也好，一回来一发现我的腿有点胀得慌，有点酸，就一定是静脉血栓，这不一定。刚才陈主任已经把这个种种的这些个前叫什么前置的一些个要素和你的治病的一些个因素，哎，都给大家去讲出来了。所以呢，一是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以为你看我今天我这必须得买个头等舱，必须得升舱，哎呀，不见得，哎，这个看个人的这个咱们的能力啊，
4: 经济实力啊。
3: 其实阿汤哥您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现在呢，因为一些科普也好，或者是一些宣传也好，当然血栓发生血栓以后。特别是发生肺栓塞，有的时候抢救是很困难的，
1: 是
3: 后果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没有必要把它过度宣传成一种出门就是风险，干什么都是风险。其实大家

0: 如果把这些掌握好的话，其实它的风险还是不高的。
1: 是，
0: 并不是说你躺在床上不动，你就可以养生，就没有其他的病，不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其实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没错。当然也有中国传统说这个禁止的，比如说一些龟类的东西啊，可能生命比较长，
2: 有这么一说，
0: 有不同的理论吧？
2: 对，他动作确实。

0: 因为它血栓不大。如果你是中性血栓，我们指大腿以上到肚子里这个髂静脉的血栓，这个血栓块很大，一旦脱落可以直接形成致死性的肺栓塞，这个时候你的活动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如果你的肿胀面积很大，从大腿就开始肿了，那你尽量不能动，不能动，
1: 这个时候就不能动了，
0: 不能动。你只是如果说你是肌间静脉血栓，或者是你小腿上颈前静脉或者是颈后静脉，你是可以适当的活动，但这个时候不能按摩，因为这个里面也包括的就是说你形成血栓的有原因吧，我们要去看。
1: 对
0: 如果从很专业的角度来讲，你要区分，在国外这个医学上面是鼓励病人在早期血栓的时候他尽量活动，不是朴素，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论。
1: 嗯，
0: 但是真的是要区分开，
1: 区别对待
0: 你的诱发你血栓的这个病因是不是在。如果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远端长了血栓了，
1: 嗯，
0: 你现在手术做完了，你能尽早下地活动 ，OK， 没问题。如果你是因为肿瘤或者是其他的感染或者其他因素、外伤等等因素还存在，它还在诱发你血栓形成，这个时候不能活动。所以在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个原则，现在因为有了腔静脉滤器啊，这个问题可能又偏得远了。防止肺动脉栓塞的一个利器叫腔静脉滤器，它可以过滤不让血栓掉下去。在发明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发现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是什么？绝对卧床两周。
1: 绝对卧床？
0: 对，绝对卧床什么概念？就是说大小便都不下地，
1: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全在床上。为什么在床上？是避免肌肉的运动和收缩
1: 啊，怕刺激他走。
0: 前面我们在说预防血栓的时候，让你走，让你活动，让肌肉在收缩，
1: 没错，
0: 是让他血液在回流。这个时候你里面已经长了血栓，而这个血栓是新鲜血栓
1: 啊，
0: 刚长的血栓它是很松弛的。然后你如果肌肉在收缩，你就把血栓挤掉了，
1: 他就不定去哪儿了。
0: 对，所以呢，要求绝对卧床两周。卧床两周以后，难道血栓消失了吗？不一定。
1: 嗯，那怎么办？
0: 但是这个血栓，第一，它经过两周的时间，它的结构会变硬，同时跟血管之间形成一些粘连。
1: 嗯，
0: 它的脱落的风险会减少，
1: 稳定
0: 了，相对来说稳定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个期间，我们会用抗凝治疗去防止它血栓的蔓延。抗凝并不是消除血栓的因素，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
1: 那就有点像雪球不让它滚太大了。
2: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0: 对的，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个雪球只有这么大了。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要多来我们节目。
0: 雪栓不要蔓延了。
1: 嗯，
0: 真正的降解雪栓是刚才我们曾经提到的纤溶。
1: 嗯，纤溶，
0: 是靠你自己的纤溶系统的激活降解了血栓，把血栓的结构分子链打断。所以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和新的血栓形成。其实在很多宣传的时候就是说啊，你打了抗凝针啦，打了你的血栓消掉了，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因为抗凝要用这是必须的，纤溶系统的启动是自动的，是我们机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自动启动的。所以你听到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静脉血栓还有一种治疗叫溶栓治疗。
1: 嗯，
0: 就是你长了大量的血栓，我没有去给你做减溶，就是把血栓直接取出来的手术，但是我放了一个很细的管子放到你血栓里面，然后往这个血栓里面打一些比如说尿激酶啊，阿迪普酶啊，这些药物是诱发诱导你机体纤溶系统的活化，然后来纤溶酶把这些血栓降解掉。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听着说，哦，你启动了纤溶，你把这个血栓溶掉了，那不挺好吗？
1: 你听起来是这样。
0: 同时必须用抗凝药对抗，这个是一个人体平衡理论。我们人体刚才说它有这个形成血栓的机制，也有溶解血栓的机制，它这两个是对抗的，是一个平衡的。当我们纤溶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的凝血系统也在启动，也就是说你在让它溶解血栓的时候必须用抗凝来辅助，
1: 天平两端都得是平衡。
0: 对，如果你只用纤溶不用抗凝，它血栓一边溶一边长，一边溶甚至长的速度还超过你溶的速度
1: 啊。
2: 对，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比较严重的疾病叫 DIC 嘛，就是在一些疾病的晚期，它体内的凝血和纤溶系统发生了一个紊乱，就造成了这种血小板的剧烈降低啊，这种可能就预示着一些疾病的预后不好。所以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血和纤溶的一个动态平衡，
1: 动态平衡。
2: 所以人体内的这个看不见的血管里面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奥秘。
0: 凝血的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凝血、纤溶及降纤等等这些治疗，其实在临床上它的矛盾是所谓治疗矛盾，

0: 是有很多的矛盾的。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其实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对待，
1: 嗯，
0: 你的溶栓效果才可以好。
1: 专业谨慎，科学对待，
2: 而且精准。
1: 精准。
2: 现在很多监测的手段、
1: 嗯、
2: 指标，可能目前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到位。
1: 嗯嗯，那咱们拉回来，就是一些个普通的症状的话，我去医院，我觉得我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症状我都对应上了，我可能有这个静脉血栓了，那我去医院我挂哪个科呢？
0: 我先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怎么去医院？
1: 是哦，啊，对，我怎么去医院才能更安全啊？
0: 所以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有这种意识，
1: 嗯，
0: 非常好。
1: 怎么去是个
0: 问题？因为你要是个，就是如果你能判断自己真的是长了血栓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要让别人抬着你去或者推着你去，
1: 千万别自己。
0: 你看我们医院里面有轮椅，当我们血管外科医生碰到一眼看到血栓，坐下别动，然后叫家属去推轮椅，然后同时我们会呼叫护士马上到旁边来，这个病人就不再动了。我们要把用轮椅或者平车把他直接推到急诊室做检查，看他有没有可能的肺动脉栓塞的可能性，治疗诊断一体化就启动了。
1: 嗯，
0: 因为血栓的疾病听起来很简单，治疗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
1: 嗯，
0: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肺动脉栓塞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10%到20%的病人是无法抢救回来的。
1: 嗯，天哪，就陈主任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太关键了，就这一番话甚至都是这一整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呢，这才是高光亮点。
2: 对呀、啊、你怎么去医院对吧？
1: 对，我想去医院，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医院，有可能这个途中就会有更大的危险产生。
0: 是的，其实有一些大家能听到的一些临床的病例啊，就是因为做完手术
1: 嗯
0: 都很好，
1: 嗯，
0: 非常好。比如说一个骨科的踝部的一个或者脚上一个小手术、
1: 嗯、
0: 大家觉得哎呦手术做完了以后哎呦我恢复得很好，
1: 是，
0: 然后高高兴兴出院了，
1: 哎，
0: 下床穿鞋一头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就是什么，他一直在床上躺着，他现在下床肌肉一活动，
1: 对，
0: 血栓挤掉
1: 也活跃了，
0: 直接造成肺动脉栓塞。
1: 哦，
0: 这样的病例其实我们也见过，也参与过抢救。有的是走到电梯门口，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收拾好了，
1: 嗯、
0: 准备高高兴回家了，
1: 对对对，
0: 走到电梯门口突然一头栽倒。
1: 哎呀，
0: 其实这都是一些因为我们形成血栓的因素没有控制住，
1: 嗯，
0: 血栓早期表现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观察不到位，那么没有预测到它的血栓的风险。
1: 这个问题看似很小，但是不能忽视，确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围住院期，这个整个的这个都要照顾好。
0: 是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比如说社会上有一种理论说过度检查，
1: 嗯，
0: 其实大家要真的要理解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真的是，比如我们就说一个拇外翻的一个手术，
1: 嗯，
0: 脚趾头因为骨头不好看或者是痛苦，
1: 嗯、
0: 我们想要做个手术。那你干嘛给我查那么多检查？你给我查静脉都查掉，啊，还抽过好多血，为什么要检查？其实这个呢，就是不发生这样的事件没有问题，一旦发生，可能就是致死性的，不可逆转的。
1: 是，
0: 所以并不是有的时候啊，一定是要过度检查，而是我们要判断它的风险。我们要预先查他的静脉里面有没有这个风险，有没有血栓，
1: 排除掉，
0: 包括询问病史里面你有没有长过血栓。
1: 嗯，
0: 如果长过血栓。啊，它就要有问题，有风险。所以，其实，在很多正规的医院里面，包括现在各个学科的指南里面，对围术期的抗凝治疗都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都是要求进行一个判断，预先的判断，它的风险高，马上进行抗凝的预防，术后早期也是抗凝预防，然后形成这样一条制度。这些制度其实是非常有效。这几年的推广，在我们国家其实大范围的降低了。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大规模的降低了因为肺动脉栓塞造成死亡的病例，
1: 这个很重要。就好多的这个朋友的误区，认为你这是过度给我检查，其实它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就这个问题看似好像以前没有其他的这个我们拿到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提这个事儿，就看似不经意，包括咱们这个学科也是这样的。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有了这种安全的方式去医院了，挂哪个科最合适？当然了，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血管外科，
0: 您错了
1: 啊，
0: 挂急诊科。
1: 这个脑筋急转弯，
0: 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确是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已经充分认知自己是个血栓了，那就有人推着
1: 去急诊，
0: 对，直接去急诊做检查、
1: 哦。
0: 如果否认了这个诊断了，那你马上可以下地走路了。
1: 哦，你看。
0: 即便是到了血管外科，那挂血管外科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血管外科是最对症的， 如果挂了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医生发现你有这个问题，马上会把你送到急诊室。
2: 送到急诊室。
0: 所以你其实核心是在急诊室，急诊室在于它有各种的紧急的检查、诊疗手段。因为你如果在门诊看，医生给你开了，比如说打低分子肝素或者什么药，你要自己再去取药拿回来再去吃，
1: 就是一个过程了。
0: 对，
1: 这
0: 是一个过程。然后检查也是你要去排队，但急诊来了以后，急诊直接就把你用急诊的方式来处理了。所以第一要挂急诊科，第二如果你常规的要看血栓，也就是要看血管外科。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所有的科室设置，比如说呼吸科，
1: 嗯，
0: 有胸外科对应，
1: 有
0: 心内科有心外科，
1: 有
0: 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
1: 有
0: 你听说过血管内科吗？
1: 还真没有。
0: 有血液内科，
1: 血液内科是跟那个
0: 血液内科是以血液肿瘤为中心的疾病的一个科室，
1: 哎，
0: 只有血管外科
1: 没有对应的，
0: 没有内科的指引。因为在大家的概念里面，外科是做手术的，
1: 对，
0: 内科是用药的，
1: 哎，
0: 几乎所有的科室里面都有内科和外科。如果他需要处理的话，
1: 唯独血管外科没有啊，
0: 他有外科和内科的区分，
1: 嗯，
0: 唯独在血管外科没有血管内科，
1: 确实是这么个事。
0: 所以血栓性疾病，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血栓性疾病是血管外科以内科医生的姿态出现来进行治疗的。当然血栓是可以用外科技术来解决的，但所有的抗凝药在每个医院用的最好的一定是血管外科医生。
2: 是的，
1: 哎，是是，
0: 特别是在我们科室
1: 啊。现在社交媒体这个好多的这个科室和专家都会有一些自己推广的一些术式啊，都会觉得啊，哎，你看这个是最新的某某某术式啊，这是不是我就一定我得做这个？这个也得分情况，就包括用药是不是应该都是要开刀或者都是要手术去做，也不一定。
0: 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问题，在讲血栓的形成以及血栓的降解、血栓的消除等等，里面有很复杂的机理。这很复杂的机理是需要我们对药理非常明确，
1: 嗯，对，
0: 因为现在抗凝药是有很多种，哪个抗凝药适合什么样的疾病，
1: 嗯，对对对，
0: 适合什么样的血栓，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结合到每个具体人，他是以什么血栓形式出现的，他在哪里的血栓，我们用什么样级别的抗凝药，用什么强度的抗凝药来治疗，
1: 都是学问，
0: 这都是学问，
1: 都得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个人体质啊，
0: 对，
1: 个人情况，个体差异。那最后让燕飞来给我们讲一讲，有一些个网上，不是说网上了吧，大家的存在的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为了防这个经济舱综合征，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吃点这个阿司匹林？
2: 首先阿司匹林它是一个抗血小板的用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其实是凝血相关的，我们陈主任也一直讲的是抗凝药物啊，那首先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系统的，
1: 还不是一个系统的，
2: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啊。
1: 是他丁呢？
2: 他丁是降血脂的，
1: 啊，你看也不是，啊，
2: 也不是，
1: 啊，
2: 也不是，
1: 有用吃药吗？他的防范？
2: 那肯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评分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易栓症的家族史，以前有没有过血栓病史，或者呢近期有没有做过手术，有没有卧床的一个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来去评估。那么药物呢绝对不能自己随意吃，擅自吃，
1: 遵医嘱，
2: 对，
1: 即便要吃，要说防范的话还是得遵医嘱，
2: 一定要到血管外科医生这边，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之后给你一个方案。
0: 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其实在现在的凝血系统里面，血小板的活化是凝血启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用阿司匹林对抗血小板的活化抑制血栓形成，道理上是存在的，
1: 哦，从道理上理论上是这样啊，
0: 存在的。所以在某些长期的血栓经过抗凝治疗以后，这个时候认为血栓没有了，你怎么治疗呢？可以给阿司匹林。
1: 哦，
0: 阿司匹林因为理论上可以抗凝，但是刚才提的结论是，你今天要去坐飞机了，你今天吃一片阿司匹林，对不起，无效。这是涉及到阿司匹林它的抑制血小板机理里面，它是需要累积，它是需要把它的受体全部封闭掉，所以阿司匹林的起效时间是3到5天。但是比如说发生急性心梗，急性脑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一个复合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说一次至少300毫克阿司匹林，3片阿司匹林直接吃下，它是可以有一个复合剂量，快速激发血小板的，就是抑制血小板的一个活化。那是在动脉系统的一些栓塞啊，或者是一些疾病，在静脉系统，当然你吃3片，理论上 强化了，
1: 嗯，
0: 但是它来不及。但是对一些既往

0: 有过明确血栓的病人，那么这次旅行又是很苛刻的条件，时间又很长，如果你又能懂得一些抗凝药的人，你可以吃一片。比如我自己，我自己因为骨折，我的小腿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
1: 现身说法，
2: 现身说法。
0: 我自己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我能体会到，当我很劳累，比如说我连续几天高强度手术，然后脱水，我第二天下地的时候腿会痛，这个时候我就会直接吃一片抗凝药。
1: 抗凝。
0: 我吃的抗凝药的胃肠吸收的达峰时间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吃进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血液的浓度已经达到抗凝的效果了，这个时候是有用的。所以对这种人群的要求是：第一，既往有血栓；第二，你这次的活动你预料到条件很艰苦；第三，你有相关的一点点背景知识，你可以随身携带抗凝药，因为现在新型口服抗凝药很安全，你吃一片，哪怕你是误吃了，不会发生出血。所以阿司匹林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吃利巴沙班、
1: 沙班类、
0: 爱多沙班等等，
1: 沙班、
2: 沙班类，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不鼓励乱吃药啊。
1: 艺高人胆大，
0: 一定是他有血栓的病史，近期有诱发血栓的病因，
2: 而且还得有这个专业知识，
0: 对你才去吃。
2: 对，那普通人燕飞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用最后的一分钟跟大家说一说，平时在生活的方式当中我们如何去注意呢？比方说是不是得多喝点水？
1: 多喝水不仅是能让我们血液尽量稀释，第二个呢也能预防结石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肯定，
2: 这是好事。
1: 对，但是喝水也不能过量啊，1500到2000、我们要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适度的区间。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避免在一个姿势的久站久坐都不好。我们可能如果说我坐30分钟的时候，我起来动一下，走个1到2分钟，如果没有条件起来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勾勾脚背，让我们的肌肉泵活动起来，让血液它循环起来啊，减少的一个减少一个瘀滞。我现在一直在做踝部运动。
2: 是。
1: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如果自己身体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哎，有肿胀，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啊，我是单侧的呀，还是双侧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肿胀疼痛，然后呢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向啊。如果说真的判断是可能发生血栓，那一定要记住我们陈主任讲的，我们首先怎么去，那么第二个去了挂什么科，
2: 对，
1: 这个还是等会儿 call back 回去一下你的知识点啊。
2: 好好听一听
1: 同学们往前面翻一翻啊。
2: 对，你说的特别的好。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啊，真的是太感谢陈主任跟燕飞了，这个把自己的科室主任摇过来，真的确实给我们帮助很大，厘清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类的这些个问题啊。往往这些个科普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就是这么的务实，就很多细节里面见真章啊。
0: 其实就是科普，就是让老百姓、非医学的人了解相对的问题、
2: 没错。
0: 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缠我前面讲的很复杂的理论、但是就是阿汤哥给你们带来的这种知识储备，就是怎么样简单的、正确的、简单的预防措施，发生相关问题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策略，那这个是要了解的。
2: 是的，非常好。所以这期节目值得我们反复去听一听啊。那今天我们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后面希望你们有时间接着来回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好，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谢谢啊大哥。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这个点儿你是刚打卡冲出办公室，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坐上了地铁公交，戴上了耳机，进入到了自己的快乐结界？不管你是在哪条路上，都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像窗外的夕阳一样，给你镀上一层放松的金边。哎，说到这个回家的路啊，真的是百感交集，一边是身体想快点回到沙发上葛优躺，另外一边呢是脑子可能还在盘算晚上吃点啥呢，这个永恒的灵魂拷问，今晚吃什么，这就像我们在路口徘徊一样。但是我最近发现啊，解决这个难题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藏在一个特别火的话题里面，叫做家乡特产大摸底。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呢别人问，哎，咱老家有啥特产呢，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永远都是那老三样啊，比如说什么主食类的，什么菜呀，或者说人人皆知的东西。但你看这一两年，最近网上网一看，好家伙，我感觉对自己家乡的认知都已经被彻底颠覆了，就感觉自己都像一个假的外地，假的本地人。所以你看这波家乡特产大摸底，摸的哪里是货呀，这摸的就是我们记忆的盲区，是咱们灯下黑的宝贝。它就像一次全民参与的寻宝游戏，你突然之间会发现，原来自己身边自己出发的地方还埋着那么多被我们忽略的宝藏。想想看，以前我们说起特产总觉得要高大上啊，要拿得出手，什么百年老店啊，宫廷的贡品。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真正的特产往往就藏在街头巷尾，甚至就是妈妈厨房里那个最普通的罐子，外婆坛子里那道你曾经都有点嫌弃的怪味儿。它可能其貌不扬，名字也土土的，但是里面装的那真的是别人绝对复制不了的风土人情和时光啊。你就比如说以前啊，总觉得吃那个霉豆腐就觉得那是下饭的咸菜，现在它已经被懂行的食谱被称为了叫什么东方奶酪，配着小酒，那吃的是时间和菌群的艺术。以前觉得东北朋友觉得东北的冻梨黑乎乎的跟个手雷一样，现在懂了，那是冰雪的物理魔法把清甜牢牢的锁住，化开之后就是一口冰爽的惊喜。以前呢只知道山西陈醋蘸饺子，现在你会发现不同年份的醋真的是有花果香、粮食香，哎，不同的层次，就跟你品酒一样，你得去品。那你说这背后是什么？是咱们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智慧，是咱们对于食材的尊重，而是因地制宜的生活的哲学。一碗柳州螺蛳粉，那股让人又爱又恨的味道，其实那就是乳酸菌和时光联袂出演的复杂的戏剧啊。再说一颗新疆的哈密瓜，极致的甜，那是昼夜温差这位最严格的糖分经理在精心核算之后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些知识以前我们可能不懂，但是通过现在啊摸底，我们吃明白了，也吃出了文化，吃出了自豪。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跟各位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您的家乡是哪里啊？提到家乡的特产，您的旧认知和新发现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有过啊，这也能成为特产吗？这种震惊的时刻。另外，有没有一种家乡的味道是你曾经不以为然，如今却分外想念，甚至觉得挺宝藏的？它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和冷知识？啊，包括你有没有见证过身边的哪些土特产因为新思路、新渠道焕发了新生机？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晒晒家乡的那些隐藏款啊，分享那些让人会心一笑或者心头一暖的。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今天我们来一场家乡特产大摸底。什么叫大摸底呢？就是把你老家那点压箱底的宝贝全部都翻出来晒一晒，闻一闻，尝一尝，顺便我们科普一下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味啊到底有多么的硬核。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先说一说湖南。一提到湖南，大家想到的是啥？辣椒啊。湖南的辣椒那不是调味品，甚至都可能成为主食，一顿饭不吃辣浑身不自在。但是你别小看小小的辣椒，它真的是改变了中国饮食版图的外来户。现在全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能吃辣，所以辣椒现在它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说到特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王炸选手。你看东北有五常大米啊，一粒米能够香醒一个梦。云南有宣威火腿啊，切一片香气能够飘到昆明机场。陕西有苹果，脆得像在嚼雪花。新疆有哈密瓜，甜得像初恋，而且是双向奔赴的那种。但是你知道这些特产里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西瓜，原产地是非洲沙漠。哎，对，你没听错，是沙漠，就那地方热得连骆驼都喊太晒了。但是西瓜就是在那儿练出来了甜到齁的绝技。后来呢，张骞出使西域，把它带回了中国，从此咱们夏天就再也不用靠啃冰块解暑了。再说一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茶叶。中国是茶的故乡，但是你知道最早的茶是怎么喝的吗？不是泡啊，是嚼。古人直接把茶叶给嚼碎了吞下去，相当于古代版的提神口香糖，后来才慢慢的发展成了煮茶、点茶、泡茶。到了唐朝，陆羽写了茶经，茶才正式的从药用的植物升级成了文化的符号。所以你看现在茶不仅是咱们中国的名片，还成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大使啊。所以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特产，今天各位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家乡特产大摸底啊！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贵州的折耳根啊，是这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奇怪的吃法啊。真的，我觉得那算是口腔的生化武器。很多人第一次吃它的时候，那个表情管理简直就直接失控了，眼睛瞪大，嘴巴微张，内心说这什么呀这是？但是贵州人就是爱的不行呢啊，觉得没吃过折耳根那就不算到过贵州。但是您猜怎么着啊？折耳根其实它是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功效，是天然的植物抗生素，所以贵州人少生病可能不是因为空气好，而是天天靠折耳根排毒养颜。再说一说咱们的国民零食豆腐乳，没吃过的人第一次见那吓得直往后退，这不就是发霉的豆腐吗？你们敢吃吗？啊，那霉豆腐啊，对呀，我们觉得越霉越香啊。其实豆腐乳是发酵食品的代表，富含益生菌，比酸奶还益生，而且它还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你说当时没有冰箱怎么保存食物呢？那就发酵啊。于是呢，这个霉的恰到好处的豆腐就成了下饭神器。我记得以前我奶奶经常说啊，一块腐乳能送三碗饭啊。我说那要吃多了怎么办啊？那吃多了就送医院呗。说到保存啊，除了这种方式，还有咱们的辣味儿啊，广东的腊肠，四川的腊肉，湖南的腊鱼，家家户户冬天一挂，那整条街都是咸香交响曲啊。但是各位知道吗，辣味的发明其实它是古代的冷链物流，当时也是因为没有冰箱的年代啊，大家发现用盐腌，用烟熏啊，食物就能够放得更久，于是呢腊肉就成了古代的罐头。红军长征的时候，战士们就靠腊肉充饥，那可以说腊肉不仅香，还香得有历史担当。所以你看，不仅仅是味道，更是咱们生存的智慧，是咱们靠天吃饭，更要靠智慧吃饭的体现。当然现在啊，真的是科技发达了啊，冷链车、真空包装、冷链物流，让这些特产也不会再困守在家乡里面。以前咱要是想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那得亲自去趟江苏，现在快递一两天就能活蹦乱跳的送到你的家门口，就连南极科考队员都能够在雪地里面吃上一口家乡的腊肠。所以你说这叫不叫舌尖上的全球化？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家乡特产大摸底，你的家乡有些什么是这几年才发现的，包括今天其实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其实关于家乡的特产，你的旧认知和新发现是什么？

以为然，现在却分外的想念，甚至觉得它是宝藏的。它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冷知识？或者您有没有见过身边的哪些土特产？因为新思路、新渠道焕发了新生机，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啊。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当然趁着这波摸底风啊，我们也可以恶补不少知识。你就比如说很多的美食，大家觉得它好吃，但是它背后的知识各位知道多少呢？啊，就比如说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的柳州螺蛳粉啊，刚才也看到有柳州的朋友来分享啊，那都说柳州的螺蛳粉是生化武器，你看它的灵魂酸笋，这主要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是随便来的，这就涉及到了乳酸发酵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笋里面的糖分在密封的坛子里面被乳酸菌这个小可爱给吃了，然后呢就转化成了乳酸和各种各样的风味物质，其中一些含硫的氨基酸分解，就产生了这股绕梁三日的独特的气味。科学家说了，这叫嗅觉的冒险，味蕾的狂欢。所以下次啊，当你煮粉被室友追杀的时候，你可以优雅的扶一扶眼镜，告诉他请不要打扰，我正在完成一场复杂的分子美食体验。另外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到了新疆的哈密瓜啊，去过新疆的朋友也知道为什么那么甜呢，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大啊，去到新疆晚上天黑的也很晚，早晚的温差也大，白天呢哈密瓜在烈日下疯狂的光合作用制造糖分，等到了天黑之后气温骤降，植物的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的少了，所以糖就一点点攒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口感上面它的甜其实是来自于阳光、雪水、温差、和时间的一起的作用，我们吃的是瓜，品的是地理呀。摸完了底，我们发现很多的特产也没闲着，都在玩跨界转型。以前福建的紫菜它就是煮汤的，但是现在呢它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变成了那个叫什么头水紫菜脆片，海苔的 Pro Max 版本，主打的就是鲜脆非油炸，成了很多年轻人现在追剧的一个神器。包括还有很多这样的土特产的新时代的一些变形，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看这些说明了什么？就是没有平平无奇的土特产，只有还没被发现的闪光点。就像咱每个人是不是可能觉得自己普通，但是在你爱的人眼里，在懂你的人眼里，你的那些都嫌弃的土和轴，没准就是最宝贵的真诚和踏实。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那些你觉得土特产的变化啊，包括让你很惊讶的那些土特产，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云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最近在网上还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方式啊，叫跟陌生网友互换特产，你会试一试吗？就凭借着相互的信任，对异地特产的期待，打开快递的惊喜。最近呢，互换特产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上都流行起来了。什么是互换特产？就是陌生网友之间的一种口头的约定啊，互寄家乡的特产。本质上呢，是一种线上陌生人的社交衍生出来的新的模式。所以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就特别推崇，特别想去试一试。而且很多朋友还把它视成一种为了增加友谊结识异地朋友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很多网友就开始在网上去晒各种各样的互换特产的经历。这哪叫互换特产的，这叫互换良心的。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有河南的网友分享啊，跟重庆的网友成功的互换了特产，收到了满满当当的各类的零食啊，火锅底料。有湖南的朋友精心打包寄出了酱板鸭、腊肉啊等等，以及家里面自制的那种剁椒萝卜丁。几天之后，开心的收获啊，来自新疆的牛肉干、奶疙瘩、酥油、各类干果，这也是大家互换的结果。还有一位山东的大哥，明明跟网友约好了说互寄200块钱左右的特产，结果硬生生的给人家装了35斤东西，甚至还有吉林的网友直接寄人参礼盒。你看，所以很多朋友就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这哪是互换特产呢？这真的是叫互换良心呢。所以各个社交平台上啊，想跟外地网友互寄特产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也来问各位啊，你愿意跟哪里的人互换特产？拿出你的诚意来啊！你比如说，我想跟哪的朋友互换特产，我可以拿出的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一时刻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刚才问到各位说，你愿意跟哪里的人互换特产，拿出你的诚意来。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来自广西的朋友说，有没有人要跟广西老表互换的？青岛的说，青岛的想换河北的。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朋友说，有没有内蒙古的？我爱吃牛肉干啊。牛肉干我记得买起来还是挺贵的啊，那你得给人家有相应的，你能记出什么呀？湖南的朋友，臭豆腐、辣椒，还有什么腊肉？江苏的朋友说，扬州的有没有互换的？可以让你们尝一尝扬州老鹅、牛皮糖、桂花藕，还有藕粉，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够交换成功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尝到这种愉快的互换的体验。其实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确实是大家收获的喜悦，在社交平台上也会有一些新的帖子，什么避雷某某省啊，跟这里的网友互换特产，结果收到包裹就把人家拉黑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在如果说享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们一定是互换良心的。还有这个广西的朋友就说，听说对方想吃什么当地的特产，专门在寄出的前一天亲自做好，还用袋子塑封了严严实实的。广西的朋友还拍了一个全程装箱的视频，还说欢迎来广西玩。两天之后收到了对方的沉甸甸的，打开之后呢，说是两个南瓜，好像不是很满意是吗？还有海岛上面的网友花了1000多块钱寄出了一大包真空装的生猛的海鲜。然后收到了价值不到80块钱的方便面若干包，就觉得有点不对称。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互换特产，它并不一定非得是价值相当，有的时候这份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真的互换特产火起来之后，很多网友也开始说，互换特产真的有必要吗？啊，不是自己也可以买到吗？真心能否换真心呢？对于真正喜欢互换特产的人来说，他们在乎的并非只是收到了什么样的特产，更多的可能是享受这个获得特产的这个过程啊，原本是体验跟陌生人交朋友、建立链接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还原本真，去享受它的这个过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广播，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我们今儿的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啊。你看这个话题一出来，真的勾了很多朋友的心痒痒。在节目里面我看了一下各位的群聊当中啊，这一问真的是炸出了不少宝贝。有一位山东临沂的朋友，他说他老家那边以前家家晒红薯秧啊，对，就是红薯藤，摘了叶子下面那一节儿，晒干了之后存着，冬天没菜了拿热水一泡剁碎了包包子啊。他说他小时候最恨这个，觉得那个就是档次特别低，结果去年回家发现镇上开了一个厂子，专门加工这个真空包装啊，美其名曰叫长寿菜干，卖的比新鲜蔬菜还贵，主打的就是一个粗纤维高营养。还有一位广东的朋友啊，两宅，他说他们那儿的陈皮从小看到大，爷爷总在阳台上晒黑乎乎的橘子皮，家里一股子药铺子味儿，一直觉得那是老人家抠门，橘子皮都不舍得扔。现在可好了，新会的核心产区陈皮论克卖，价比黄金。说他爷爷当年随手晒的那些都已经成了传家宝了，儿女们回家都盯着那个陶罐。所以您听听，就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哪是特产，这就是咱们的记忆密码。你以为摸的是物产，其实我们家乡特产大摸底，摸到的也是各位回不去的童年，是咱们家里人那双皱满了皱纹的手，是那些曾经平淡无奇甚至有点嫌弃的日子。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很多同学会带山西的醋啊，一大袋的醋回来，不是那种瓶装的，就是拿那个大可乐瓶子给灌啊，老家的作坊里面打的散醋，坐火车怕洒，裹在衣服里面爆沾，你这醋坛子就必须得带着，不然的话吃东西没有魂，没有灵魂。那时候不理解，现在好像有点懂了，我们背的不是醋啊，是妈妈怕在外头吃不到没味道，带的一瓶子家的味道。所以家乡特产大摸底，也摸不出来什么高大上的商品清单，就是这种特别朴素的清单，就叫咱家的好。

0: 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家乡特产大摸底，让大家也一下子又回到了家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你离开家久了，午夜梦回，突然咂巴一下嘴，特别想吃的那一口，就是那种在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怎么也找不到的，但是又最对你脾气的那一味儿，就是那种让你在异乡的厨房里面花俩小时去复刻，哎，还是差点意思那种执念。所以啊，各位正在路上的，正在收音机前的，你的家乡有没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可能长得不起眼，名字也土土的，甚至一度被你嫌弃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它是不是成了那种最想念的，也让你觉得它是独一份的那种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也是大家思念的一种味道。所以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让大家借着电波摆一桌天南地北的家宴，让前头车的尾灯看起来就像老家灶堂里的火苗，让导航里提示的前方的路况变成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香烟。所以家乡的特产或许摸不完，但是那份被食物熨贴过的胃和由此安好的心，是我们每一个人最踏实最正能量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速度晚高峰，我们明天再见。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6: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日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日到5日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日到3日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当康父康母被人带走之后，马德兴急忙的就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康献群发了电报。而康献群看到电报之后呢，也是感到了事态严重，辞别老婆孩子，赶快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的家里，见到马德兴之后，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话的功夫呢，那这房门突然被一群神秘人给踢开了。不由分说的分别把马德兴和康献群两个人都给带走了。一路上两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啊，不允许有任何的交流。坐着吉普车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拐了多少弯，总算是到了地方，被压着下了车。左右分别被人架着，明显感觉又不行的穿过了好几道铁门。虽然眼睛一直被蒙着看不见，但是明显能感觉到他和康献群一定是被人带到了指定的关押点。结果真如马德兴所料，等进入了一个屋子之后啊，左右人就把马德兴按在了椅子上，双手双脚马上给上了锁铐，这才把马德兴的眼罩摘了下来。摘下眼罩的马德兴发现自己在一所昏暗的小房子里，四面墙壁没有窗户，借着铁门栏杆缝隙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看见了他对面坐着两个陌生人，而且没有看到康献群的身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对面的两个人开口严厉地问道：你是不是马德兴？马德兴咽了咽口水，紧张地回答：是。紧接着对方又严肃地询问道：你和冯丽云是什么关系？马德兴听到对面人问冯丽云，也就是自己的干娘后，回答说：冯院长是我的干娘。什么干娘？对面人紧接着又问道：就是我好兄弟的母亲。哪个好兄弟？康献群。马德兴干脆地回答着。 结果对面的人又问道，你的工作是不是冯院长安排的？是的，马德兴如实地回答着。紧接着对面的人又问了一个问题，在1974年农历十月初一的时候，你的干娘冯院长给你送来了一个孩子，说是死婴，让你烧掉，这个孩子当时你是怎么处理的？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德兴完全坚定了最初的想法，干爹干娘一定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事儿了。前两天医院的新院长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那就一定要口径一致，打死都不能承认这个孩子活了下来，并且被他转移到了干娘给的指定的地址去了。干娘当时也和他一再的强调，这件事儿不能和任何人说，这个孩子就是死掉了，被自己烧掉了，谁问都不能说出实情。所以马德兴坚定地回答对面的人说，能送到我这里的都是死婴，当然都是活化了。没等马德兴继续说完，对面的人腾地站了起来，狠狠地拍着桌子说着，你撒谎，你明明没有把这个孩子活化，而是悄悄地转移了出去，已经有人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你知道你不承认的后果是什么吗？你的媳妇儿，包括你的家人，都要因为你的蒙蔽包庇受到牵连，都要被抓起来。只要你如实承认了，那这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一定自己想好了再回答。此时马德兴的内心波涛汹涌，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了把握证据，还是故意吓唬他让他说出实情。但是此时的马德兴已经下了决心，不管对方有没有证据，在自己嘴里坚决不能说出实情啊，即使是拖连了老婆家人，那也不能说，不能辜负干娘对自己的这份信任，必须扛下来，就当报答当年干娘收留栽培自己的恩情。所以马德兴故作思索片刻之后呢，镇静平静地说，谁看见了？可以让证人出来作证吗？能送到我这儿的都是死婴，都是活化处理，我怎么可能把一个死孩子送出去呢？那天干娘确实送来一个死婴，干娘让我第一个把这个孩子给烧掉处理了，我当时接过来一看，的确是个死婴，就第一个给火化了。我的工作记录本上每一个火化的死婴都有记录，你们可以去查。说完之后，马德兴的脑海里已经幻想出接下来迎接自己的肯定是严刑拷打，自己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说错半句话。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对面的两个人起身推开门走了出去，随后没多长时间，房门再次被打开，并且是通知马德兴可以走了。当正在胡思乱想的马德兴

0: 经听到放他走之后，心里紧绷的弦儿终于是松开了，马上就问道，那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呢，他在哪儿了？听到马德兴的问话之后，审问马德兴的这个人不耐烦的说道，康献群的情况特殊，不该问的别问，你现在走不走？不走你就永远留在这儿。马德兴心想，自己还是赶快先离开吧，等出去之后再打听康献群的下落，而且只有自己先出去才能想办法营救康献群，或许康献群也调查一番之后也就一样能把他放出来，因为这件事儿毕竟和他没关系，他本身就不知情啊。所以马德兴心存幻想的想出去了之后就等着康献群也能平安回来。结果马德兴回到家中等了两天也没见康献群回来，便有些着急了，找人四处打听，同时呢也托他的岳父啊，就是张美兰的父亲，也在找熟人打听。结果就在这样多方打听之下，终于是打听到了康献群关押的地点了，但是康父和康母的关押地点一直都是杳无音讯。当得知康献群的关押地点之后，马德兴急匆匆的就去往了那里，到了之后发现那里是一所监狱，还不等马德兴靠近就已经被守卫警告闲人不得入内，即便马德兴表示他是亲人探监的，可结果仍然是不被允许，并且是让马德兴尽快离开。就这样马德兴并没有顺利的见到好兄弟康献群啊，只能是无奈的先回家了。回家之后的马德兴又四处的奔波托关系找熟人打听康献群父母的消息，想要知道他父母的下落。打听寻找了大概半个多月以后，马德兴的岳父通过老战友帮忙知道了康父康母的关押地点，那并不是和康献群关在一个地方，可是得到的另外一个消息让马德兴无比的震惊和心痛，说是康母这件事情很大很严重，全家都受到牵连了，估计情况很难再出来了，他们这一家应该是永远出不来了，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探监。马德兴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大男人哭得瘫软在了地上，想到了干爹干娘对自己所有的帮助照顾，让自己能够在北京安稳脚跟娶妻成家，那都是干爹干娘的帮助，欠下的恩情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却出了这档子事儿，自己又没有任何能力解救他们，同时又感觉特别的对不起康献群，是他害了好兄弟康献群，自己要是不把干爹干娘出事儿的消息告诉康献群，那康献群就不会从贵州回到北京，不回北京就不会被抓走，即使以后干爹干娘出不来了，起码康献群在外边也能为康家留个后啊，毕竟这是两个老人唯一的儿子。这下全家三口全都身陷囹圄，此时的马德兴心中充满了自责，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给康献群发那个电报，可是后悔自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在马德兴陷入无尽绝望的时候，他又突然想到了一对母子，那就是康献群在贵州后所寨村的老婆孩子，他们是否安全，会不会也受到牵连，他们母子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无论如何都要给康家留个后啊，一定要保住康献群的老婆孩子。想到这儿的马德兴又再一次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村，并且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单独和郭云见了面，把康献群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和郭云说了，并且是不住地恳求郭云说，我这一次来找你就是希望康献群在后所寨的老婆孩子能够保住安全，以后不管谁来问你都要说这个孩子和康献群没关系， 康献群在这里插队，没有老婆孩子，千万别让他们母子再受到牵连，包括村民社员，你想想办法怎么和他们说明这个情况，请求大家一起保住这对苦命的母子。郭云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呢，也是感觉如同晴天霹雳一样，这些年一直和自己在一起的好兄弟，作为同一时期的知青，只有他们两个在农村留了下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没想到会出这么严重的事情，主要还和康献群本人并没有关系，那就是因为他是康父康母的孩子，就被牵连入狱，还不能再出来了，简直是毁灭性打击啊。所以郭云当时就坚定地表示，这件事儿他一定会做到做好啊，保护好这对母子。马德兴还和郭云商量，以后康献群的老婆孩子就都得由你帮着多照顾了，我在北京每月都会给你汇钱转给这对母子，让他们别受委屈了，咱们几个都是老伙计了，我也更加相信你的为人，献群一家真的是太惨了，无论如何也要给康家留个后，把宇哲好好的养大。郭云听完马德兴的话之后，把眼角的泪水擦了擦，老伙计你放心吧，他们娘俩就交给我了，我一定能照顾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咱们老哥俩都要好好的，只有咱们都好好的，献群的老婆孩子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你回北京以后还要继续再想办法，无论如何要让他们一家尽快的出来，我一直窝在这个山沟沟里，北京那边根本使不上任何力，全靠兄弟你了。马德兴也郑重地和郭云表态，会用尽一切办法解救康献群一家。两个人谈好所有的事宜之后，不敢在这里多做停留的马德兴偷偷地连夜地离开了后所寨，又赶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马德兴是一边工作上班挣钱，一边继续奔波地打听康献群一家的消息，想着办法能够早日见到他们一家人，可是始终都没能如愿。同时每个月呢，都会固定的就给远在贵州乌当坝的郭云汇一笔钱，用于康献群妻儿的日常花销。就这样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一直来到了1976年10月18日。啊，也就是康献群一家入狱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同时这一天对于咱们国家来说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就在10月18日之后没几天的时间啊，马德兴突然是收到了北京东城区炮局胡同看守所里面熟人的消息，说康献群已经是转移到他们看守所了，现在可以允许探监了。当马德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激动的不得了啊，一年多了终于能见到好兄弟了，没敢耽搁，急忙就来到了炮局胡同看守所，两兄弟时隔一年之后终于再次见面了。结果被康献群此刻的样子完全的震惊到了，当探监室的铁门被打开之后，一个佝偻虚弱的身影一步步慢腾腾地挪了出来。马德兴见到康献群的那一刻真是不敢相认了，因为眼前的康献群已经瘦得完全脱相了，一个骷髅架一样，衣服裤子是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眼睛里没有了任何神采，暗淡无光，面容僵硬，没有任何的表情，就好像行尸走肉一般。看到自己好兄弟此刻的样子，马德兴真是心疼无比，眼泪不住地流了出来，内心的愧疚再次地涌满心头，都是自己当初的那一封电报让康献群回来，害得康献群被抓，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马德兴流着眼泪看着康献群，颤抖地问着，献群呐，我的好兄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听到马德兴的问话，康宪群只是稍微抬了抬脑袋，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马德兴看见康宪群没有回答自己，马上又问道：宪群，你说话呀，我是大哥呀，有什么话你和我说说吧，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康宪群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又一次抬头看了眼马德兴，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光亮，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就这样，不管马德兴问什么说什么，康宪群一直是保持着沉默，没做一句回答。一直到探监的时间到点儿了，狱警把康宪群带走了，马德兴愣在那里，没有听到好兄弟一句回应。这到底是怎么了？联想到康宪群的状态，马德兴知道这一年来好兄弟在里面一定是吃尽了苦头，已经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精神一定是出问题了。马德兴想到这儿，马上跑出看守所，去街里为康宪群买了新的内衣、袜子，买了饼干、糖果、肥皂、毛巾，还顺手买了一包好烟，因为他怕这些东西没办法顺利地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便把那盒好烟悄悄地塞给了狱警，请求一定要把这些生活用品以及饼干、吃食要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从那以后，马德兴基本上是每半个月一个月都去看一次康宪群，去了之后啊，就和康宪群说说他们的往事，一起下乡插队的事，但是每一次都没敢提他在后所寨有老婆孩子的事儿，害怕再生祸端。虽然每次康宪群都没有和他正常交流，但是状态表情呢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眼神起码没那么空洞灰暗了，有些光亮了。随着探望的次数逐渐的频繁，康宪群的精神状态的确也是越来越好了一些了。就这样，时间一晃又过了一年，来到了1977年9月19日。这一天，马德兴终于收到了令他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那就是康宪群可以释放回家了。马德兴真是高兴的都跳了起来，给康宪群买了一套新衣服，早早的就来到看守所的门口来迎接康宪群了。等到康宪群出来之后，马德兴立刻跑了上去，一把抱住了康宪群。可当马德兴抱住康宪群的时候，却迎来了康宪群极力的挣脱，嘴里咿咿呀呀的呼喊着什么，满眼恐惧的望着他。马德兴看到这个场景，不住的对康宪群说：宪群，是我呀，我是你大哥，我是马德兴啊，我来接你回家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走，大哥带你回家。当康宪群听到马德兴的这番话之后，逐渐的稳定了下来，跟着马德兴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等到了家以后，马德兴给康宪群洗了澡啊，媳妇儿张美兰给剪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上了准备好的新衣服。张美兰在家里呢，早就张罗好了一大桌子的饭菜，可是康宪群并没有吃几口，只是不住的啼哭，嘴里捣鼓着听不懂的话。马德兴两口子知道康宪群一定是精神受了刺激，第二天就带着康宪群去了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属于精神分裂，需要拿出时间慢慢的调养恢复，多和他聊天说话，多安抚，不要跟他说容易让他激动的话，同时也要结合药物进行治疗。那就这样，康宪群就在马德兴的家里住了下来。那段时间，马德兴两口子都没有去上班，就在家里陪着康宪群，和他聊天说话，回忆过去。慢慢的看到康宪群的状态能好一些之后，马德兴开始继续上班工作，而且在上班的时候也带着康宪群啊，让他和外面的环境多接触，多见人，多说话。咱们真不得不说啊，这个大哥马德兴对康宪群的感情和照顾真的是胜似骨肉亲兄弟呀，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人这一辈子 啊，不难朋友遍天下，只有知己最难求啊。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马上来到你的身边，不顾一切帮助你的人，这个人一定要用一辈子去珍惜。马德兴对康献群就做到了。出狱之后的康献群，在马德兴两口子无微不至、耐心细心的照顾了整整三个多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77年12月，康献群恢复的已经是和正常人差不多了，也能和其他人正常的进行交流了，身体状况也基本上是恢复如初了。马德兴看着兄弟越来越好了，自然也是无比的高兴，也想尝试着和他聊聊关于他父母的事儿，包括在贵州后所寨的老婆孩子。毕竟从康献群抓进去到放出来，这都2年多了。远在贵州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虽然是委托给郭云照顾，自己也给寄钱，但是毕竟没有看到本人，也肯定是惦记啊。原本马德兴是想着康献群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派电报通知贵州郭云那边，可是当时看到康献群疯疯癫癫，精神错乱，就没给郭云消息，想着什么时候康献群恢复好了啊，带着他赶快回贵州与老婆孩子团聚。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 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康宪群出来的三个多月以后啊，各方面的状态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马德兴就和康宪群聊起了贵州的老婆孩子，包括他的父母现在都还没有放出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相关事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康宪群就马上又变得疯癫起来，瞬间的谨慎错乱，手舞足蹈，甚至是破口大骂马德兴，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了。马德兴一看，好兄弟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好，尤其是一提到亲人家人啊，就无比的紧张恐惧暴躁，再想起来医生交代的话，也就没敢再提远在贵州的郭云和他的老婆孩子的任何消息，就一心等着什么时候康宪群完全好了直接带他回去就行了。结果让马德兴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康宪群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等到1978年的清明节，康宪群已经恢复到和马德兴记忆中一模一样的时候，正在医院陪马德兴上班的康宪群突然又被一辆直接开到医院太平间大门口的吉普车给强行接走了。不明所以的马德兴看着惊恐万状的康宪群被两个人又一次的带上吉普车之后，他绝望了，怎么这事儿还没过去吗？不都是说已经变天了吗？这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但是无论怎么想，曾经就经历过这种事儿的马德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带走了。直到一周以后，四处打听都没有消息的马德兴在自己媳妇儿的口中得知，康宪群被安排到北京一机床厂工作了。听到这儿后的马德兴怒气冲冲地赶往了机床厂，他想当面问问康宪群自己这几个月是哪儿亏待他了，怎么找到工作之后也不通知他一声，害得他一直担心。结果当他看到康宪群之后，发现康宪群的表情特别冷漠，面对马德兴的质问，康宪群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现在有工作了，以后就不麻烦你了。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的马德兴看到康宪群的这个态度，心里面隐约的感觉到自己的兄弟一定是有事儿瞒着自己，但是他没有审问，因为有过当初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兄弟对自己的隐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于是默默的回家了。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马德兴也去机床厂找过康宪群几次，但不是没话说就是不见人。直到是1978年7月1号这一天，正在医院上班的马德兴惊喜地看到了自己想念惦记了3年多的干爹干娘来医院找自己了。当见到二老的那一刻，马德兴激动坏了，因为干爹干娘被囚禁了整整3年多的时间，始终是没有见上面，突然两位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而在接下来的聊天过程中，他了解到老两口是在半个月前被放出来的，但是他们这一次找马德兴不为别的事情，是特意来通知马德兴自己的好兄弟康宪群就要结婚了，正日子就定在了81建军节这一天，所以他专程来通知马德兴晚上带着媳妇儿去家里坐一坐，也好聊一聊结婚的事儿，到时候好帮着张罗张罗。马德兴听到这儿彻底的惊住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干娘是知道康宪群在农村

大概是预备了多少桌，姑娘是谁家的，在哪个单位上班，总之女人问的问题还都是比较实际了。毕竟终身大事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就这样，马德兴应邀去干娘家的那次赴宴，更多的话题内容都被媳妇张美兰和干娘给占据了，而全程一直带着满脸尴尬笑容的康贤群，那更是一言未发，就仿佛这个婚礼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等到大家饭也吃完了，茶也喝完了，马德兴夫妇准备回家的时候，马德兴也让康宪群送送自己为由，把一整晚都没有正八经的跟自己聊过天的康宪群就约出了家门。在路上，马德兴以为康宪群会把事情的原委主动的跟他说明，结果三个人默默的走了好久，康宪群愣是一句话没说。这个时候的马德兴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停下了脚步，抓了一把还闷头走路的康宪群，急忙地问：宪群呐，我的好兄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跟大哥说，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哥俩一起扛，你别这么憋憋屈屈的不吭声啊。面对马德兴的问话，康宪群依然是表情冷漠地对马德兴说：我没事儿啊，这不挺好的吗？一听康宪群这么说，马德兴是彻底的急了。什么叫挺好的？挺好的是干爹干娘啥时候被放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挺好的是你在我面前被带走了，结果等你找到工作了你也没跟我说，挺好的是你这个我的亲兄弟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我这个当哥的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说的挺好的？听到这儿的康宪群尴尬的笑了笑，难道这样的结果不好吗？我有工作了，爹娘也被放出来了，而且我这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些更好的吗？马德兴看到康宪群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发火了：你说的那些是屁话，什么叫挺好的？你这是要结婚了，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事先跟我先说一声呢？康宪群看到马德兴对自己发火了，他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调，言语中带着颤音儿的对马德兴吼道：什么叫屁话？结婚是屁话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结婚这个事儿需要事先通知你吗？再者说了，这不是已经提前一个月告诉你了吗？你还想怎么样啊？难不成让我带着媳妇儿去你家登门通知你？笑话。马德兴突然被自己认识了十多年的好兄弟说的这番话给镇住，他怎么也想不到之前以自己唯命是从的好兄弟怎么会突然之间对自己这么讲话，心想着既然你都这样了，那我也别压着火不发了，于是接过康宪群刚刚的话，也是暴跳如雷的对他说：什么叫登门通知？我马德兴需要你登门通知吗？你自己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你是有家室的人，你远在贵州大山里，是有妻有子，你的妻子叫杨林君，你的儿子叫康宇哲，这些你都忘了吗？他们娘俩可是一直在农村等你呢，你这可倒好，不声不响的竟然要结婚了，你跟谁结婚？我看你是想做陈世美了吧。一直跟着兄弟俩身边的马德兴的妻子看到这兄弟是越吵声越大，于是便对马德兴说：德兴，你喊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兄弟说吗？上一边去，老爷们说话你个娘们插什么嘴？康宪群看到大哥跟嫂子这么说话之后，也是接过刚刚马德兴的话对他说：马德兴，你说谁是陈世美？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指手画脚。下个月一号我结婚，你要是愿意参加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我也不求你非得到场。还我陈世美，咱们知青反成忘恩负义的多了，我算老几呀？你还真就别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我还真就不吃那一套。你不是看不惯吗？你不是说我陈世美吗？你要是真有肝，你去贵州把他们娘俩接回来带到我的婚礼上，你看看我这个婚到底能不能结成。

马德兴听完康宪群一脸无奈的对自己说完这些的话之后，气得他抬起手就要给康宪群一巴掌。结果康宪群看到这一切之后，竟然主动的把脸凑了过去，对他说，你要打就打得狠一点，不然你就别瞎比划。听到自己一直当作亲兄弟看待的康宪群，竟然是对自己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原本准备抽康宪群巴掌的手让马德兴狠狠地抽在了自己脸上，然后恶狠狠地对康宪群说，康宪群，你小子真行，就算我马德兴瞎了眼，以后咱们的兄弟情到此为止。说完气冲冲地骑着自行车拖着媳妇儿回家了。咱们说马德兴和康宪群的兄弟情能因为这几句话就散伙了吗？自然是不会的。刚刚的那番话那也只不过是话赶话赶到气头上了。回到家里之后，马德兴虽然说是气得不得了，但是他还是感觉自己兄弟一定是有事瞒着自己，所以原本想着第二天啊，就把康宪群结婚的消息通知郭云，但是马德兴始终是没有做出这件事儿，因为他还想再等等看，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突然就变得这么无情。但是既然两个人生气了，那肯定也是短时间之内谁也不能主动联系谁了。所以直到78年8月1号康宪群婚礼这天，马德兴带着媳妇儿去参加婚礼。在婚礼现场，马德兴也真是开了眼界了，那之前在报纸上才有机会能看到的人物都能来到现场，那真可以说竟是达官显贵。而新娘的父母打眼一看就明白了，身份呢太不普通了。结果等到新娘出来的一瞬间，一下子也是给马德兴夫妇惊住了，这新娘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左脸额头虽然是用头帘遮住了一点，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大块烧伤的斑痕，而且走路的时候还有些跛脚。尽管她一直是在尽力地板着，但依然能够很清晰地看出来，康宪群也一改往日的平淡无言，竟然是喜笑颜开地跟其他人谈笑风生，就仿佛自己对这个新娘对这个婚礼非常满意一样。而自己的干爹干娘也是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可以说当天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只有马德兴夫妇在感叹康宪群娶的这个媳妇儿真是白瞎了他这个人了。论相貌论身材，这个女人没一处能跟贵州的杨林军比得了的。看来康宪群这小子一定是给鬼迷心窍了，竟然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跟自己大吵一架，并且还要绝交。而且看他在婚礼现场那副谄媚的表情，真的是让马德兴感到非常恶心。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兄弟会变成这样，于是在婚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留下媳妇儿自己先走了。因为此时此刻的马德兴满脑子想到的都是远在贵州后所寨的杨林军的娘俩啊，那个一直深爱着自己兄弟的女人和一直在等着他回去的儿子。马德兴真的无法接受康宪群再婚的这个事实，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德兴依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想要听到康宪群对自己说他的婚姻是被逼的，起码这样也算是对贵州的娘俩有个交代了。结果就在自己媳妇儿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也就是康宪群结婚4个月之后，康宪群两口子来家里看孩子，马德兴又单独的把康宪群叫了出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自从你出狱再到你现在结婚成家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一直也没给贵州郭云还有你老婆孩子去过信儿，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伤心难过，所以我这个当哥的一直还在为你隐瞒着，我还在和他们撒谎说你还在狱中

遭受着折磨，还没有被放出来，他们娘俩仍然在苦苦地盼着你回去。当康宪群听完大哥的这番话，这回没有发怒，而是突然面露难色地向马德兴哀求道：大哥，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我的好大哥。你兄弟我能有今天不容易，我现在婚也结了，工作也稳定了，爹娘也平安无事的，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就算兄弟我求你了，让贵州的事儿过去吧，咱以后别再提了，行不行？你就当我死了，行不行？听到康宪群这么说的马德兴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因为那一刻马德兴从康宪群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了他的绝情和冷漠。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兄弟无情，大哥不能无义。当初你康宪群是因为我的一封电报才被抓起来，然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你可以不理不睬你农村的妻儿，我马德兴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若是你康宪群当初真的没有被放出来，那你的妻儿我一定是会照顾好的。那既然你现在连死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就劝诫当你已经死了，你没做完的事儿，当哥哥的帮你做完。所以从那以后啊，马德兴依然是每个月给康宪群在贵州的妻儿寄钱，并一直对郭云他们隐瞒康宪群已经出狱结婚的消息。直到是1980年的秋天，马德兴得知康宪群竟然和他现在的媳妇儿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回马德兴是彻底知道了，康宪群永远也不可能再回贵州了，他是把贵州这对苦命的娘俩完全的给忘得干干净净了。马德兴在无比伤心绝望和愤怒的情况下给郭云写了一封长信，核心内容就是告诉郭云他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康宪群死在狱中，谁也不用为他难过，一切都是自找的。唯一心疼的就是这个苦命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等了他这么多年，却是这个结果，并且一再的嘱托郭云，以后康宪群的儿子康宇哲，他出钱来养活，并且希望杨林军趁着年轻，能再找就再找一个，别再耽误自己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郭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林军之后，这个坚强的女人竟然是恳求郭云一定要和他一起保守这个秘密。首先他本人不可能再找了，他要一直照顾这个孩子。另外杨林军对康宇哲一直是告诫，你的父亲在北京正在遭受苦难，等到有出头的时候他就能回贵州接我们走。他一直在给孩子树立一个坚强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更想让孩子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快速的长大，所以他坚决不能让孩子知道他父亲死在了狱中，没有了任何的念想。这就是康宇哲母亲从一而终的崛起。而反观康宪群，分别在1980年生下了老大康建新之后，又在83年生下了二儿子康建民，而且是在工作上也是风生水起，日子是越过越好，那真就是把当年在贵州发生的一切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就这样，时间到了1990年的七月份，马德兴接到了从贵州寄来的一封信，郭云的来信。信里提到杨林军意外身故，若是马德兴有时间，最好回一次贵州，跟郭云商量商量康宇哲以后的事儿。收到这封信的马德兴原本想着不告诉康宪群了，因为这都十多年了，他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了，既然人家不想被打扰，那就他这个当大哥的承担吧。但是他依然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如此绝情，所以他就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康宪群了。
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的康献群

0: 竟然是面无表情地愣在了原地，一言不发。看到这儿的马德兴刚要发火骂他绝情，后来又硬生生地把火给噎了回去，语气生硬且带着怨气地对康宪群说，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都十多年了，你这日子有老婆有孩儿，过得也是太好了，早就把他们娘俩忘了，我这也算是多此一举了，明天我就去贵州跟郭云商量孩子的事儿。就在马德兴说完这些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一句低沉且颤抖的声音从康宪群的方向传过来，我跟你一起去。这句话算是彻底的把马德兴噎回去的火给点着了。你回去？你凭啥回去啊？你算干嘛的？你回去啊？人家活着的时候你不闻不问，12年了，人家足足等了你12年呢，听到你的死讯之后他都没改嫁，守着你的儿子给你守了一辈子，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听到这儿的康宪群哭着对马德兴说，大哥你别说了，我有我的苦衷啊，你不知道我在当年我在里边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害怕呀，即便是后来被放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真的过去了，我不敢承认他们娘俩，我怕他们娘俩受牵连。其实这个事儿马德兴还是理解的，因为他爷爷当初被定为资本家，那是刚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挨斗了，结果等到10年文化运动，他爷爷死了，他爸爸又被拉出去继续斗，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真的不敢说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被摘掉了。但是你担心自己被承认农村娘俩之后被牵连，你为啥在北京结婚呢？难道北京的媳妇儿就不怕被牵连了？听到这儿的康宪群擦了一把眼泪对马德兴说，大哥你知道我娶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就是当初你跟我娘保下来那个孩子的亲娘。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彻底被惊住了。康宪群接着说，我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给办的，我娶她结婚也是他父亲一手操办的，包括爹娘被放出来，这都是我。说到这儿的康宪群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这场婚姻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听到这儿的马德兴似乎有了一点心疼的问，那既然是交易，这都10年了，你为什么不？还没等马德兴说完，康宪群便对马德兴说，大哥，我跟他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但是人家对我们康家是有恩情的，这份恩情是人家保全了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性命，他跟你说你让我怎么选？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他这个兄弟为什么在过来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郁郁寡欢，从前爱说爱笑爱搞恶作剧，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冷酷无情的人了。所以当康宪群和马德兴把自己这10年间承受的种种一股脑的说完之后，为人仗义的马德兴便马上理解了自己的兄弟，于是拍了拍康宪群的肩膀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只可惜苦了那娘俩，你终究还是欠了人家，你对不起人家呀。走吧，明天跟我一起去贵州，雨哲的娘不在了，她还一直等着你这个爹呢。哎呀，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动听，越动听，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听古乐，心静。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节奏不会错。
1: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what you got.
1: Good to know.
0: Let's get it. One.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听友，假期好，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呀，再次跟大家见面已经来到5月2日了啊，劳动节假期正当时，相信大家呢都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啊。不夸张的说，空气里都飘着轻松惬意的味道了啊。那我们从节目后台包括听友群里面呢，已经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假期生活有多精彩，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好多没有休息的卡友的奋斗人生啊。我先来读两条啊，看到风里跑的旅人说，晚上好，这个五一我没去大城市人挤人呢，选择了来福建平潭，吹着海风特别的舒服，这才是假期该有的样子呀。哎呀，这话说的是，我们也挺替你开心的，但是像我们这种是吧，依然工作在一线的，你说是吧，是吧，真心羡慕啊。带娃闯世界说，带孩子去了景德镇啊，逛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各种瓷器真是挪不开眼呢。嚯，这照片拍的哇，好漂亮好漂亮啊。非常的感谢大家给我们发视频和图片的哈，让我们也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去云游一下这个假期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坚守阵地的卡友峰哥说的是，很少能够随大溜放假啊，不过别人休息我赚钱，这么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听见没有，这就是咱们卡友自己营造的乐趣和这种充满干劲儿的心态了。当然了，看到更多的还是不少听友出游的消息啊，那从大家留言当中就能够发现，哎，这个五一啊，越来越多的人会跳出那种热门城市的拥挤，而去选择那些小而美的那种小城，去享受从容又实惠的假期了。这样想起在五一之前啊，相关部门已经给出预期了，说今年五一呢，这小城景区的热度是暴涨的状态啊。小城旅游凭借着它的高性价比呀，浓浓的这个烟火气啊，是成了很多人的假期首选。这国内游的人次也是迎来了大幅的增长，特别是像什么亲子的家庭啊，包括这个银发人群呢，更是成为了出游的主力军呀。其实呢，不管是奔赴远方的小城之旅，还是宅在家里陪伴家人，周边短途散心，或者像我们很多的卡友一样依然奔波在路上，我相信每一种假期生活啊，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美好。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了，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你的假期生活。欢迎我们的各位卡友听友来晒照片发信息，来说一说五一你的计划和安排，或者是来说一说这个假期里的种种感受啊。我的假期生活，欢迎大家来到卡友之家，一起来分享。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则发生在高速上的暖心救援啊。就在最近呢，在 G3 京台高速福建方向杨家园隧道出口，一位大货车司机是在行车途中突发心脏病。那这位司机本身他自己是有这个心脏病史，危急时刻呢，他是强忍着身体不适，凭借着冷静稳稳地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而且呢还第一时间呢是自行服用了速效救心丸。虽然说吧，说这个当时也算是意识清醒，但是他的身体是极度难受，情况也是非常的危急呀。那么在接到报警之后呢，衢州高速交警五大队也是立刻出动了，就近派警力是火速赶往现场，同时呢也是联动了高速拯救隧道管理部门，然后呢在隧道入口做好了管控，来保障救援现场的安全。同时呢，两位民警赶到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先安抚司机的情绪，仔细的询问他的身体呀，包括一些用药的情况呢，就马上联系了医护人员，精准的反馈了病情，可以说也是为了救治抢下了宝贵的时间啊。知道吗？就在这种非常紧急、人命关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位卡友，还惦记说车上的这个货呀，包括自己的车呀，还挺着急的，说：“哎呀，那个车子就交给你们了啊！”哎呀，还不放心嘛。这个民警这时候也非常的暖心啊，就说：“哎呀，你放心，车子会帮你拖到出口，你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安心就医就好啊。”那随后呢，民警也是协助着医护人员把这位卡友呢送上了救护车，同时呢又联合了救援力量，把他的货车是安全的拖到了收费站外来妥善停放，还专门的跑到了医院把车钥匙还给卡友，彻底的解决他的后顾之忧以及担心呢。万幸的是啊，经过及时的救治，我们的这位卡友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碍了。听起来是一个暖心的故事，但是这里面经过了多少揪心的瞬间，只有当事人知道吧。亲爱的卡友们，你说咱们货车司机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常年跑车，作息不规律呀，奔波劳累啊，身体很容易亮起红灯。那么借着今天这件事儿呢，也是希望再次的跟大家来提个醒，一定要注意了。第一，咱一定要定期的去做体检，尤其要关注上心脏啊心血管的健康，不要忽视身体带给你那些小信号。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卡友啊，咱务必要把一些速效救心丸啊等等这些急救药放在随身就能够拿到的地方啊。还有呢，第三点就是路上但凡你就感觉哎呦身体哪有点不得劲儿不舒服了，咱首先就要立刻的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先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开上双闪报警，千万别想着哎呀我下了高速吧，或者哎呀我找到下一个这个停车区吧，千万不要硬挨啊。第四点就是合理的安排行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能带病上路。这件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提了好多次了啊。第五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同行人员的，咱一定要提前的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个病情怎么样啊，或者是急救药的一些用法呀。实在不行，我觉得咱都可以写一个简便的小字条放那儿，哎，急救的时候联系谁，我的药怎么服用，放哪儿了，是吧？以备不时之需嘛。咱们车轮一转，承载的是货物，更是一家人的幸福啊！千万不要为了一趟货、一点运费，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就像我们事件当中这位交警说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平安出车，健康回家，一路顺遂无忧。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我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啊。为啥这么讲呢？我们都知道交通安全无小事啊，在路上大家都是想图一个平平安安，但是呢这意外啊总是难免的。你要说吧，咱一般人要是碰到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咱第一反应都是啥，就是哎呀这个吓一跳是吧，咱下次啊一定也记住了，比如说这个拐弯让直行啊，或者什么的，咱安全第一。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别人啊，他出了事故之后呢，不但不后悔还直乐呢，说哎呦没想到这招他能致富。来吧，来一起关注一下这起事件啊。那最近呢，淄博交警是在工作当中就发现了，哎，有一条非常蹊跷的这个交通事故碰瓷儿的线索，随即呢就联合了属地派出所来展开调查，就成功的破获了一起系列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敲诈勒索车主的这么一个案件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所有开车的人都一定要警醒起来。那这个事儿呢得从去年说起了。嫌疑人胡某原本呢是一名配送员，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啊，他是在送餐的途中呢，不小心就和一辆汽车啊发生了碰撞，然后对方呢是走保险，然后呢赔付了他1500块钱。那这笔意外之财啊，一下子是让胡某动起了歪脑筋，所以他就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竟然把这交通事故啊当成了生财之道，专门利用这拐弯让直行这个交规来做掩护，故意制造了剐蹭的事故。从2025年的11月到2026年的3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这胡某

我们制造的事故竟然多达30余起。那交警在梳理警情的时候就发现了，仅登记在案的就有22起，而且呢，这个事故的情形也是高度相似，明显不正常。那经过警方固定证据立案侦查，这真相也是终于水落石出了。胡某呢，要么报警处理，要么忽悠车主私了，是以各种什么受伤啊、车损啊、误工费等等理由，是多次敲诈，非法获利10000多元。就在3月26号，犯罪嫌疑人胡某是被依法刑事拘留了。那等待他的不再是什么发财梦，而是法律的严惩啊。那在此呢，山东交警也是特别提醒各位驾驶员啊，在路上行驶，如果说咱遇到了一些可疑事故、可疑人员，咱一定要保持冷静。你就说事情当中吧，我们也通过这个当时现场录像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呢，这个车辆啊已经是提前的就停车了，但是这位嫌疑人胡某呢，依然是驾车主动撞上了已经停上的汽车。所以说，咱们作为汽车的驾驶人呢，咱就一定要保持冷静了。面对这种碰瓷的情况，就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是联系保险公司，千万不要什么因为怕麻烦呢、想省事啊，就选择私了啊。碰瓷行为不仅是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更是涉嫌违法犯罪，那是害人又害己啊。那么各地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的加大分析研判，严厉打击各类碰瓷违法行为，坚决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来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所有那些心存着这些歪念啊，或者是心存侥幸的人，也别打这些歪主意了，靠违法手段赚钱，最终只会是自食恶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青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广播。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茶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就是在利用这种不知情的旅客来分摊货物，夹带一些违禁品。那想明白之后呢，吴女士也是直接果断拒绝了。那更让人后怕的是呢，到了登机排队的时候，竟然又有一名女生提出了一模一样的请求啊。那事后吴女士也是提醒大家啊，特别是跨境航班对于违禁品的检查是特别严格的，行李箱里边但凡藏了有问题的东西，一旦被查到，那你根本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一些这个违规的印刷品呢，或者是含特殊成分的药品呢，超额的现金呢，甚至是这些违禁的动植物制品，那这些地方藏匿方式也是特别的隐秘啊，你是根本看不出来。但是你要一旦帮忙携带的话，那这个责任你可是要跟着承担的。其实呢，因为好心帮陌生人带行李啊，或者是看管物品呢、最后摊上大事儿，面临这种法律追责的案例啊，早就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海关总署就披露过一起典型的案例，那是在2025年的年初啊，在广州白云机场的海关，在一位旅客的行李里就查出了31件象牙制品，其中有什么项链啊、珠串啊等等，总重量是超过了800克。但是呢，这名旅客事后说呀，这些东西根本不是自己的，只是帮同航班的陌生人暂存，自己完全不知情。但是即便如此，他已经是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而且要面临法律的严肃追责，到时候就算是你再后悔也是来不及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善良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善良也一定要带一点锋芒啊，千万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些出行必记的一些安全要点，一定要记牢了。第一，不管是在机场、火车站，还是其他的一些交通枢纽啊，不要轻易的替陌生人去看管呐、携带呀、任何的行李物品，哪怕对方说，哎呀，就几分钟，我马上回来，咱也绝对不要答应了。第二呢，就是要是有人提出了说，哎，付费来帮你带东西，不管给多少钱，说这个报酬多丰厚，咱也要果断的拒绝。你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高额回报的背后，那全是看不见的陷阱和法律的风险。还有第三点，就是自己的行李物品呢，一定要全程的放在视线之内，全程的看管好，不要让陌生人随意的去接触，更不能说，哎呀，随便的放在一边，咱就不管了。出门在外，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风险，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心软呢，或者是碍于情面呢，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触碰法律红线。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提醒呢，转发给身边出行的家人和朋友，擦亮双眼，守住底线，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地方消息啊。就在最近，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呢是联手了高速运营方，重拳出击，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假冒绿通逃费案。那这在咱们货运圈呢，绝对算是一个重磅信号了，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就在最近，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呢是联合重庆铁发遂渝高速，通过现场查验加上大数据筛查再加上执法联动的这种组合拳，是一举断掉了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假冒绿通团伙。那么这次行动呢，直接是查实了6家运输企业、31家货车的逃费链条，成功的追缴回了通行费高达16.55万元。那这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而且呢，这里面的套路其实呢大家也挺熟悉的，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哎呀，表层伪装，内部混装啊。案件的起源是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例行检查，当时呢有一辆货车呢是开进了绿通的专用道，那驾驶员呢也是，哎呀，口口声声就说，哎呀，拉的是那个鲜活农产品，要求能够免费通行。但是呢，这收费员和执法人员开箱查验之后呢，发现，哎，这车厢里边只有表层铺了一点点的这个农产品，这底下呀绝大部分全是普通货物，那妥妥的就是面子工程嘛，是吧？那么经核算，鲜活农产品的占比压根儿就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那个80%减免标准，那属于典型的骗费行为啊，那当场就被拿下了。那要说的重点也来了，执法人员呢当时就判断嘛，说这绝对可不是个个例啊。那这辆车的目的地呢指向一家知名连锁超市，那这背后呢肯定会藏着一条固定的线路和利益链条。于是呢，执法人员啊就立刻的转战云端了，动用了大数据天眼，展开了精准打击。那他们呢就是以那辆暴露的这车为线索嘛，然后呢在大数据平台上就疯狂的筛查，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所有运往这个超市并且是享受了绿通免费的车辆。那通过像调取运单啊、称重数据啊，包括一些收费站的监控啊，一条条的比对，很快就把剩下那30辆可疑车辆是全部锁定了，可以说这证据链呢是抓得死死的。行了，这些证据也是收集的比较全面了啊。当执法人员拿着这详实的运单记录，包括一些通行流水证据找上门的时候啊，这6家涉案企业最终是抵赖不住，乖乖的补缴了全部的逃费。那在这儿

要给所有的卡友们敲个警钟啊，这绿色通道是国家惠民保民生的好政策，是给真正拉生鲜农产品的卡友减负用的，而绝不是某些人投机倒把的摇钱树啊。现在的稽查手段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啊，你千万别以为说哎呀咱就混装一点啊，或者是表层咱白一点就能够蒙混过关，现在可是大数据时代啊，你说你的车辆信息啊，什么通行记录，包括一些运单数据全都在系统里边，只要是出现异常，比如说什么长期拉同一家商超的货，但是却次次的走绿通，那系统就会立马报警，瞬间就能够锁定你了。而且呢，一旦说这个假冒绿通被查实，那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全额补缴逃费，没商量的。第二呢，是将面临着逃费金额1到3倍的罚款。还有第三，就是情节严重的，还会面临像治安拘留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甚至会被拉入行业诚信黑名单。那么以后你什么接单呐、平台派单呢，都会跟着受影响。你说咱们卡友辛辛苦苦跑车，凭着力气吃饭，靠着诚信经营啊，千万别为了省那点公路费去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最后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咱们跑绿通的卡友呢，一定要合规装载，实实在在的拉货。那么跑普货的卡友也千万别眼红说想跟着别人走捷径什么的，合规经营路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要讲一起特别让人揪心的违法案例啊，也算是给所有的卡友包括车主们敲响警钟。最近呢，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在 S40 临河高速神池收费站开展重点违法整治的时候啊，拦下了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检查的时候呢，这一驾驶员杨某是根本拿不出驾驶证来。那么在民警的追问之下，这杨某终于承认了，他呀压根儿就没有驾照。更让人震惊的是呢，这辆大车呢是父子俩从天津开出来的，开到樊四溪收费站的时候呢，父亲感觉说哎呀身体有点不舒服，竟然呢就直接把方向盘交给了他自己的儿子，而这位儿子呢还有一个月才满18周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啊。就这样一个未满18岁、没有驾照、没有任何驾驶经验的孩子，开着重型半挂车是上了高速。哎，你说这一旦发生意外，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最终的民警也是给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啊，并且是依法出具了违法。

法处理的通知书。那在这里呢，要给所有的卡友们明确一条法律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必须考取合法驾驶证才能够上路开车。那么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或者是把车交给没有驾照的人开，都属于严重违法，会被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啊。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未成年人无证驾驶重型货车是无视法律，更是对自己、对路上所有车辆、所有家庭的极端的不负责任。而父亲把车交给了没有资格、未成年的孩子驾驶，同样违法，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春运的路上，大家都盼着平平安安的回家团圆吧，但是一次侥幸、一次糊涂、一个违规的操作，就可能把团圆变成悲剧啊。提醒一下吧，不开病车上路，不把车交给无证人员，不心存任何的侥幸，不拿生命当儿戏呀、啊！遵守交规，守住底线，手握方向盘，就要扛起安全责任。也希望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以及车友们都能够遵章守法，谨慎驾驶。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

0: 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最近呢，有一则央视新闻引发了不少卡友的关注啊，那就是全国多地交警呢正式启动专项整治，重点严查大货车非法加装强光射灯的行为。而且呢，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警告啊，而是实打实的雷霆手段，就是现场拆除，强制恢复原貌，并且一律罚款500元。那在新闻的画面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啊，很多的卡友

有呢，装在保险杠上啊，或者是车头位置的这个 LED 灯条，强光射灯被交警是当场的剪断电线，直接拆除。有不少的卡友呢，把这些灯啊叫做堆远光神器，但是这一回啊，这个神器可真的是把自己给坑了呀。当然，有些兄弟可能也不是很理解，说：“哎呦，就是装个灯，就希望能够亮一点哈。”这是查的这么严。那在央视的报道当中呢，交警也是说的非常的明白了。那么这一种非法射灯呢，危害非常的致命啊。首先就是瞬间致盲，那是非常的危险。这种强光射灯的亮度啊，是普通车灯的好几倍。晚上会车的时候呢，对向小车司机被这强光一照，就直接会出现白盲区啊。那致盲的时间可以达到2到3秒。那按时速60公里算的话，那3秒钟就等于是盲开了将近50米的距离。那么这50米如果说发生碰撞，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很可能就是家破人亡。那第二点呢，就是变相遮挡号牌了。那很多的射灯呢，它就装在这车牌的两边啊。那一打开强光过曝的话，这电子警察是完全拍不清车牌号的。那这本质上就是故意遮挡号牌，那性质也是非常的恶劣呀。再说说第三，就是非法改装，不仅违法，还过不了年审啊。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擅自加装灯光、改变车辆外形和技术参数，那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要罚款500元，这年审呢也是直接不合格啊。那到时候会麻烦更多的。所以说，各位卡友一定要清醒一点啊！你说罚款500，再加上现场拆除，这只是一个开始啊。在这次央视集中报道当中呢，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啊，就是整治非法改装灯光已经是进入到了常态化、刚性化的阶段了。那么以前呢，可能是处在一个批评教育阶段就算了啊，现在呢是罚款加拆除是同步进行。你说你花了几百上千装的那灯，当场就剪线报废，那钱不就是等于打水漂了吗？更要注意的是，现在可是大数据智慧交通的时代呀，非法改装记录呢会进入到你的车辆信用档案里边，那后续呢还可能会影响你什么保险费率呀、货运平台派单呢，后患也是不少啊。所以说这事儿千万别心存侥幸。加装强光射灯啊，看着是亮了，但是呢是既害自己也坑别人呐。那咱们在路上跑车，图的不就是一路平安吗？如果说哎呀觉得这个车原厂这个灯光不够亮，确实不行啊，那可以按规定来更换合规的这高亮的灯泡，或者呢是加装那些符合标准的雾灯，那这些都是允许的。如果你按的是这种害人害己的强光暗器，那就千万别碰了。可能有些卡友属于观望态度，就觉得哎，你看那个谁谁谁是吧，哎，他装了没事儿啊，所以说我是不是也能装啊，或者说哎呀我只在晚上开，遇不到交警。你要知道现在的路上那不就是天眼密布吗？那是一抓一个准啊。你说真被查到了500块罚款，那真是算小事儿的话，那当着路面你说被拆灯啊剪线呢，那真是既丢人又心疼钱是吧。还有就是你说万一就因为这几盏灯引发了交通事故，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非法改装在先，造成事故在后，那保险公司是完全可以拒赔的。那到时候赔的可能就是你好几年跑车攒的血汗钱，车轮一转平安最大呀。那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更是为了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别再装非法强光射灯了啊，这守法行驶，安全会车，咱们一路上才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车上的事儿哈。那说的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有一些新奇啊。就在最近，广东江门有一名网约车司机火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车技，也不是因为什么这个服务方面，而是因为呢他在车里啊卖起了现磨的咖啡。那根据了解啊，这位司机呢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啊摆了一台咖啡机，然后呢椅背后面还贴着整整齐齐的什么价格表，美式啊意式啊是22块一杯，像拿铁和卡布奇诺呢是29块钱，甚至还有像宁乐呀干奶茶这些饮品。那有乘客就回忆了说，哎呀，司机师傅一路上特别的健谈，会跟乘客来科普一下什么卡布奇诺和这个美式的区别，但是呢全程啊还特别自觉，也不是说那种主动推销什么的，让乘客自己看情况购买。也会有乘客觉得说，哎呀，这个模式真的是太卷了，打车还能喝到现磨的咖啡，其实这体验也挺新鲜。但是呢也有部分网友就提出了质疑了，说呀，这卫生资质齐全吗？而且你车上做咖啡喝咖啡的，会不会影响这个行车安全呀？毕竟你说开车的时候你一去操作机器，真的是有点怕他会分心嘛。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滴滴平台最近也是出面回应了，平台表示说呢，对于司机这种推销产品呢、加溢价的服务呢有严格的规范，如果说司机不主动推销就不触发违规条例，但是说如果说涉及说乘车服务之外的这种加价溢价，一旦被乘客投诉查实，那么司机会被扣服务分，罚50到200元，那么情节严重的呢还会暂停接单1到30天的时间。

除此之外呢，工作人员还提醒说，平台是不建议司机在车内什么放咖啡机去卖咖啡的，因为一旦出现纠纷呢，大概率是司机判责，那算下来可能赚的这咖啡钱还不够扣罚款的呢，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各位车友们啊，咱们跑运输也好啊，不管是网约车呀还是货车呀，安全合规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么我们刚才新闻当中这位司机呢，虽然说是为了多赚点辛苦钱啊，想法挺新颖的，但是也得注意别踩了平台的红线，毕竟要保证行车途中的注意力集中啊。那不知道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移动的咖啡车，会不会说哎也去买一杯尝一尝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群里一起来聊一聊。行，那如果你在驾车行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哪些新鲜事儿，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来分享。

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车友，欢迎收听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的事儿以及车上的事儿哈。最近呢，有不少人都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有小型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它本该是挂那种渐变绿色的那个新能源车牌，对吧？大家都见过，哎，但是呢，它却变成了白底儿黑字的样式，那看起来是非常的扎眼啊。那记者也是通过调查发现了，这种白底黑字的新能源车牌呢，在国内多个地方都出现了。很多网友觉得呢，哎呦，这种风格是简约又高级呀，纷纷就跟风效仿了。更有甚者呢，是在网上还发布了所谓的车牌变色的攻略和教程，来教大家用特殊化学溶液来浸泡，然后呢，再用特殊的灯光长时间的照射，就把原本那个绿色车牌刻意的给弄褪色了，改成了这种黑白样式的个性号牌。还有不少的车主呢，还晒出了自己的改色成果。哎呀，其实这种事儿咋说呢，我觉得稍微的动动脑子，或者说不动脑子也能够想想嘛，肯定是不合规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必须严肃的提醒所有的车主朋友啊，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跟着学呀。交管部门也是明确表示了，人为故意让新能源汽车号牌褪色是属于污损机动车。

号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1条规定，机动车号牌必须按照规定悬挂，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而法律的第95条也明确地指出了，故意的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会被处以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一旦被查处呢，不仅是要面临着罚款处罚，还必须及时的恢复车牌原状，得不偿失吧。追求车牌个性无可厚非，但是可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呐、啊！千万不要跟着什么好看呐、啊，咱就去跟风去随意篡改和污损机动车号牌。而且呢，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发现了这类违法车牌，也可以及时的向交管部门进行举报。行车路上守法为先，合规悬挂保管好机动车号牌，既是遵守交通法规，也是保障自己出行顺畅，避免不必要的处罚。也希望各位车友都能够引以为戒，规范用车，平安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最近在节目里咱们可没少说天气的事儿啊，毕竟春风送暖嘛，真的是越来越舒服的季节了。不管是咱们跑车途中，或者是在服务区啊郊外草地歇脚的时候，还有就是咱们的听友们啊，可能是会趁着休息的时间呢、会带着家人去踏春、遛娃、露营、爬山，哎，确实都是这个季节特别惬意的事儿。但是呢，在享受美好春光的同时啊，有一个不起眼的隐形杀手，咱们一定要高度警惕。每到这个季节，我们就要提醒一下，它就是蜱虫。最近就有不少地方的疾控中心呢，是专门发布了预警，提醒大家春季进入蜱虫这活跃高发期了，严防蜱虫叮咬。那这事儿我觉得是关乎咱们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要马虎了。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小虫子能有多大危害呀？这是什么？这个网上都看了，如果被叮咬了，小心一点啊，别把它头揪掉了什么的啊。但是千万不要小瞧它，主要是中招的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蜱虫平时它就会藏在什么草丛啊、灌木丛啊，或者是什么树林啊、牧场啊，这种就是植被比较茂密的地方，而且属于那种静静埋伏型选手，一有机会它就会附着在这个人体上，悄悄地钻入皮肤去吸血。哎呦，网上这种视频挺多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啊。最关键是啥呢？就是它叮咬的时候呢，它还会释放这种麻醉物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被叮咬了自己却不自知啊，就是你感觉不到什么痛啊、什么痒啊，就是很难让你去及时发现它。等你说哎呦哎呦这不得劲有点疼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是吸附了很长时间了。最重要要说的是，蜱虫啊，这个带来的危害可真是不容小觑啊。被叮咬之后，轻则皮肤是红肿发炎引发过敏，重则会传播多种的病菌，引发严重的传染病。其中像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最为危险的。那这种病呢，就是通过蜱虫的叮咬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染上之后呢，会出现像什么发烧、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什么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那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像皮肤的瘀斑、出血，甚至精神恍惚等问题。而且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的这种抗病毒的药物，主要就是靠对症治疗。尤其是像家里的老人呢，或者是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你说一旦感染了，发展成重症的风险会更高，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在这要郑重的提示了，尤其是咱们各位卡友啊，平时跑车可能会经常在一些什么郊外呀、是高速服务区呀、说是路边草地呀，咱就停车去休息了。有时候呢，会下车去走走是吧？咱透透气儿啊，甚至会在草地边上歇歇脚，那咱们接触蜱虫的机会就不少啊。还有平时像咱们听友们啊，和家人周末的时候外出去踏青啊、游玩啊，也非常的容易碰到蜱虫。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提示，就把一个全面的这种蜱虫的防护的知识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要远离一些高危的环境，减少接触的机会。比如说咱们在停车休息呀、户外落脚啊，就尽量去避开那种草丛密集的、灌木丛生的、什么落叶堆积的这种地方，就是选那些干燥一些的、开阔一些的地带啊。如果说咱要是带着这个家人去露营的话，那就一定要把帐篷周边那些杂草啊、落叶咱先去清理干净，然后再铺上防潮垫，就不给这蜱虫啊藏身的余地。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问题了啊，紧裹那些裸露的皮肤。不管咱是说自己下车去那个草丛边上，还说家人外出的时候，都尽量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然后呢把领口啊、袖口啊、裤脚咱扎紧了，最好呢是把这个裤脚咱塞进袜子里，别嫌不好看，它主要是安全呢，最大程度的减少皮肤的裸露。而且呢，裸露这皮肤啊，包括衣服上呢，也可以去喷上一些就是含那个避蚊胺的那个成分啊，这种驱避剂。不过这类喷剂啊，家里有婴幼儿的话，咱一定要谨慎使用啊。还有第三点，就是外出结束之后，咱要全面的仔细排查，尤其是从户外再到车上啊，或者是游玩结束之后，一定要给自己、家人还有家里的小宠物，咱都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重点就要看什么头皮呀、耳后啊、腋窝啊、什么腹股沟啊，这些就是皮肤比较薄、隐蔽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这个蜱虫附着。还有就是也不要把衣服就直接就晾晒在什么草地啊、树枝上，你说这虫子爬在衣服上，等你再穿上就很容易和你产生接触了。还有第四点，就是归家之后啊，咱要及时的做好清洁了，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把你的外套啊、背包啊咱抖了抖了是吧，抖干净，然后再仔细检查一遍，再马上去洗个澡是吧，

我们各位宠物的主人可能都非常的了解啊。反正回来之后吧，让宠物也检查检查，千万别把屁虫带回家了。但是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做防不胜防，谁也不是故意让虫子叮咬了是吧，你说万一要是真的不幸被这屁虫给咬了怎么办呢？首先别慌，我们提醒大家了，而且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应该也很多了，千万不能用手去硬拽啊！包括网上有些人传的说，哎，用火烧啊，用烟头烫啊，这都不是好办法，这样的话只能会让屁虫那个口气啊断在你的皮肤里，来加重感染的风险。那正确做法是啥啊？就是拿这种尖头的镊子紧紧的贴着皮肤，来夹住这个蜱虫的头部。我们都知道最重要就是它的头部了，咱垂直快速的往上拔，然后呢拔完之后呢，就立刻用碘酒啊，包括酒精啊，给叮咬的部位来进行消毒。哎，在这要说一下，要提醒我们的卡友们，就是被蜱虫叮咬之后，就是或者说你去过什么野外呀、草丛的区域，然后就发现哎呀发烧了，哎呀浑身没力气了，头也疼，肌肉也疼啊，可能还伴随一些恶心呕吐或者嗓子疼的症状，但是又觉得哎我也没感冒没什么呀，你就好好反思反思了，或者是立马就去医院就医了，并且主动的跟医生说清楚，说哎呀我可能是在户外这个有可能会被蜱虫叮咬的情况是吧，方便医生来快速的诊断及时的治疗。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防护放在前吧，不管是自己在外边这个跑车歇脚，还是带着家人外出游玩，把这些蜱虫防护的知识咱记在心里，做好防护，科学应对，才能够安心的享受春光，远离蜱虫带来的健康风险。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0: 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
0: 时间慢慢的又挪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假期的第二天，相信有很多的卡友呢可能会卸下方向盘的疲惫，很多的听友呢也会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不用赶时间，也不用忙工作，这样的假期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当然了，我们要再次的问候所有依然在忙碌当中的车友，大家辛苦了。
1: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假期生活，不管是我们的卡友还是听友，这个假期你是如何度过，又是怎样安排的呢？是陪一陪家人，还是和朋友奔赴远方，或者只是宅在家里享受慢时光，都欢迎大家晒照片发信息来说一说这个五一你的计划和安排，也欢迎大家分享那些难忘的游玩瞬间以及暖心的假期小事儿。当然了，如果正在路上的卡友也欢迎来打卡分享你的心情。
1: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
0: 卡车老周他说，敖翔晚上好，平时一年到头都是在高速上跑，很少有完整的假期呀。这个五一我特意停活了，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老家，每天陪老爸喝茶，帮老妈干个活，虽然说简单，但是比跑再多路途都踏实啊。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啊，常年的奔波在路上，最珍贵的就是和家人的陪伴以及简单的日常了。也希望你能够记住这样一个假期，真的是难得的休闲时光，好好的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吧。
1: 留在山河，
0: 还看到我们风里的卡姐，她说这五一没有歇哈，但是也没有跑远，接了几单短途运输，都是周边小城的活，忙完了就顺便在当地逛一逛，吃了当地的特色小吃，也算劳逸结合，非常的满足啊。果然我们卡友的假期都非常的实在啊，既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偷闲感受小城的美好，这种劳逸结合的假期也很棒，也希望你能够忙里偷闲，好好休息。

0: 看到我们的小野，他说我是属于宅家党，平时工作很忙，趁着假期补补觉、追追剧、收拾收拾家。虽然说没出门，但是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让我整个人都放松了。都揉进了一个清晨。小野说的太对了，其实我觉得假期不一定非得出门啊。虽然说很多人说，哎呦，难得有时间呐、啊，特别是家里的这个大人也休息了，孩子也放假了，难得大家都能够凑齐了。哎，但是这种挤悠悠的感受又很让人这个望而却步一样啊。其实我觉得宅家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啊，也能够补觉啊，或者是做做饭呀，放松自己呀、啊，把平时亏欠自己的时光都能够补回来，这种假期也很有意义啊。
1: 你在远方的山上。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阿泽，他说这个五一约了几个同行兄弟一起去了附近的古镇玩，平时大家都是各跑各的，难得聚在一起啊。这次不一样，聚在一起能够吐槽遇到的难题，不用想货源，不用想路线，不用想挣钱。哎，这话说多实在啊，他说非常的难得。确实是这样，同行之间的情谊最珍贵，最重要的也是因为特别特别的有共鸣，也可以诉说一些心里话哈。平时并肩奔波，假期呢能够一起放松相聚啊，我觉得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增进感情。也希望你们几位好兄弟玩得开心，友谊长存。今天的

0: 看到这是一位新听友啊，新朋友叫做林林总总，他说最难忘的就是带着爸妈去了广西阳朔啊，当时去年的五一啊，他说爸妈年纪大了很少出门，去年带着他们看山水逛小城的日子至今都非常的难忘，今年如果有时间我打算在十一的时候带他们再出去玩玩，带着爸妈去看世界，我相信这也是最暖心的假期安排了。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我们的杨大哥啊，他说跑货车十几年了，这个五一没有远行，是在市区转转啊，带老伴儿去散步，中午吃吃家常菜，下午在家里喝喝茶，挺安稳，就是最好的假期了。说得非常的朴实啊，你说常年在路上奔波，难得有这样安稳的时光啊，享受这种慢下来的美好，祝你假期愉快呀。
1: 我在鼓楼，
0: 我们的吴总啊，他说这个五一没有停活，但是每天都能够按时的回家陪陪孩子陪陪老婆，晚上还能够一起吃晚饭，虽然说每天还是要忙工作，但是能够兼顾家庭，这种假期就很好，比跑长途踏实多了。我的吴总你看看啊，真是这个短途运输的优势可能就在这儿了啊，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而且每天都能够和家里人团聚，那这样的假期也是非常的充实，也非常的暖心啊。看到我们的周不懂，他说正在景德镇，哎，我发现这个假期选择景德镇的朋友还真不少，他也是去逛了中国陶瓷博物馆，还体验了亲手做陶瓷的乐趣啊。他说之前就听说了景德镇的热度很高，来了之后果然没有失望啊。确实是啊，景德镇是一个小而美的小城，既能够感受这种陶瓷文化，又能够体验动手的快乐，哎，看来你的这次假期收获满满啊。

0: 欲速则不达，这是一位卡友啊，他说我依然选择在路上，但是特意选了一条风景优美的路线，是从江苏到浙江去啊。他说沿途会经过很多的地方啊，如果不忙的话就会停下来，既能够赚钱也能够欣赏风景，就当是也在过假期吧。哎呦，之后就是我们卡友的假期就得这么特别啊，哎，又能够兼顾工作，但是又能够在途中为自己来设计安排一些美好的经历，我觉得特别的好，也祝愿你一路顺风，假期快乐。把所有的春天看到我们的这个阿涛，哎呦，这是去哪儿？农家乐吗？是发了张照片。他说体验了采摘、钓鱼还有做饭的乐趣。平时工作忙啊，很少能够接触到大自然，陪伴家人，感觉这个假期让我挺放松的啊，特别好。农家乐，哎，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放松的一个好选择，亲近自然还能够陪伴家人。哎呦，慢生活确实很让人羡慕啊。
1: 留在山河。
0: 还有我们的夏天就不远，他说这个五一我一个人过，但是一点都不孤单，我给自己安排了看书、健身、逛书店，还看了一场电影，晚上给自己做顿好吃的。虽然是一个人，我也要精心安排这两天，因为我3号就要值班了。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后说，是不是？哎，无所谓嘛，我觉得假期的长短只取决于它的这个内容是否够精彩。像你的安排又是看书又是健身又是看电影的，我觉得你有好好的陪伴着自己啊。虽然说假期我不知道你3号之后是否还会在这个加班或者再休息嘛，但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不管它的长还是短，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治愈。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还有我们的呀，我们的这个吴迪斌，好久不见你了。他说这个五一是约了几个朋友去爬山，平时跑车压力大嘛，趁着假期希望能够和我们朋友一起来看看风景，聊聊天啊。确实是啊，我们觉得爬山露营应该是很多人在这个五一的一个选择了吧，走进大自然，远离一些工作的一些疲惫或者是挣钱的压力啊，和朋友在一起来享受一些户外的放松时光，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们能够玩得开心啊，爬山嘛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看到我们的这个叫做公路风火轮的朋友，他说这个假期是去了附近的温泉度假村泡温泉了，哎呦，放松身心，缓解疲惫啊。他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放松一下，泡温泉真的是不错呀。哎呦，虽然说此时此刻我在工作啊，但是我觉得看到大家的文字，哎，也能够让我感同身受啊，就觉得哎呀，非常的放松啊。泡温泉是一个缓解疲惫的好方法啊，不管是身体啊还是精神的这种疲惫感，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安排不一样的这种放松的方式，让自己彻底的休息一下。看一条不一样的，看我们的这个卡友老周啊，他说这个五一我没有出车，是在家里整理车来着，给我的大车做了全面的保养，检查了轮胎刹车，来确保以后跑车的安全。虽然说没有休息，但是能够让自己的老伙计保持良好状态也很好。你看，这是属于我们卡友不一样的假期。可能我们大家一想到，哎呦，卡友休息了，放假了，是不是就是远离我们的车，是吧？我们能够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你看，他是趁着这个假期给自己的伙计啊，给自己这个车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
1: 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好，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娜娜，小娜娜是去的福建平潭啊。她说看了蓝眼泪，真的很震撼啊！平潭的风景太美了。消费也不高，他说这个假期很开心，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瞬间啊！平潭的蓝眼泪，亲眼能够看到，我觉得也很幸运，对不对？那你这个假期也是收获满满的，也感谢你的分享，让很多人可能也会想到平潭啊这里的美好的景色。最后再来看到我们一条吧，我们的这个陈建设，他说没有放假继续跑车啊，虽然说辛苦，但是想到能够多赚点钱，也会觉得很有动力了。途中也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帮助，感受到了卡友之间的温暖。非常的辛苦啊，咱们卡友就是这样，勤劳又有担当，会用自己的奔波来守护着家人的幸福。当然他还提到了路上一些互助，也非常的暖心。那也提醒你啊，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路顺风，也要祝愿你的家人假期快乐。哎，真的是每次看到我们没有休息的这些卡友，心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心疼。也希望大家在跑车途中也能够为自己来安排一顿美食，好好的也给自己用不一样的方式缓解一下疲惫，放松一下心情。

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以及卡友的真诚分享啊！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听友卡友都能够在这个五一假期卸下疲惫，收获快乐。感谢收听卡友之家，我是翱翔，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98集，当曹氏听玉汉说只有自修这条路可以救二爷，他定了定神，搀起玉汉叹道：
3: 咱们家交不上朝廷要的银子，你自修了又有何用啊？
2: 玉汉说：
3: 嫂子，今日要想救二爷，只有卖掉临江的茶山。乔家不能失去临江的茶山，就像当初不能失去包头父字号一样。当年为了救乔家，二爷舍弃了雪鹰表妹，娶回陆氏，因为陆氏能帮乔家渡过难关，重整旗鼓。今天陆氏和陆家再也不能帮二爷了，眼下手中有银子且能帮二爷的人是雪鹰表妹。其实当初二爷在北京落难，拿出300万两银子救了二爷的也正是雪鹰表妹。今儿陆氏把自己休了，请嫂子做主，替二爷把雪鹰表妹娶回来，乔家今年要缴付给朝廷的银子就有了，临江县的茶山也保住了，二爷和雪鹰表妹这一对有情人也就终成了眷属。嫂子，你想一想，陆氏做了这么件小事，不但救了乔家，救了二爷的命，还成全了雪鹰表妹和二爷的姻缘，彻底了断了乔家和雪鹰表妹的这一段怨仇，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仇人天天盯着二爷，把二爷送进监牢，这有什么不好？我为什么不该这样做？
2: 曹氏吃了一惊：
3: 妹妹，难道说把智庸送进朝廷天牢里的人竟是雪鹰？
2: 玉汉连忙摆手：
3: 不不，嫂子，不是雪鹰表妹，不是她，我只是顺嘴这么一说。我当初是怀疑过她，可我没有凭据。再说了，嫂子，哪怕真是雪鹰表妹，我也不怪她，她是得不到二爷，由情生爱，由爱转恨才这么做的。可她归根结底还是出银子救了二爷呀。
2: 曹氏心中有点明白过来，于是不再追问，只是猛地上前抱住玉汉，落泪说：
3: 妹妹，你只为这个家想，只为智庸和别人想，怎么不为自个儿想想呢？你离开了这个家能到哪里去？你的后半生怎么办？
2: 一说到这里，玉汉反而愈发镇定和坚强了，他擦擦眼泪：
3: 嫂子，陆家虽说败了，可我爹还给我留下一座老宅，我想无论是嫂子还是二爷都不至于会让陆氏一时无着。嫂子，陆氏的决心已定，嫂子留下陆氏的休书，回头告诉二爷，他就是去请我，我也再不会回来了。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打发媒人把雪鹰表妹娶进乔家。
2: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翠儿一头扑进来，跪倒在地上哭着说：
4: 大太太，刚才二太太的话我都听见了，二太太一定要离开乔家，翠儿一个下人也挡不住，可是二太太就这么走也太可怜了，二太太身边没一个人使唤，大太太请您开恩，让翠儿跟二太太一起去吧。
2: 玉汉一把将翠儿抱了起来，哭着说：
3: 好翠儿，难为你的一片好心。
2: 曹氏流着眼泪说：
3: 可是妹妹，你就是狠心舍下我，舍下二弟，可你舍得下自个儿的孩子吗？他们可还都那么小啊。
2: 玉汉的泪水滚滚而下：
3: 嫂子，景岱、景怡就算没有了我， 他们也还有自个儿的爹，有先生教书，还有嫂子照顾他们。可若是乔家没有了二爷，也就没有了乔家，孩子们就苦了。他们会长大的，到了懂事的时候，就不会恨我了。

0: 话虽这么说，可三个人心中都难过，当下抱在一起哭作一团。半晌，曹氏拭泪，整衣起身，对着玉汉跪拜下去：“
1: 妹妹，你若真下定决心这么做，我也不再阻拦。可我要替乔家的祖宗对你行一次大礼。妹妹，是乔家祖上有德，修来了你这样大仁大义、大贤大德的媳妇。”
0: 玉翰收拾停当后，终于趁智庸去田间的时候，和翠儿及铁信石一起离开了乔家大院。马车走动的一瞬间，即使玉翰心里早有准备，却仍禁不住泪流满面。恍惚间，他看见当年自己作为新嫁娘走进乔家的情景，那样美貌，那样喜悦，那样满怀憧憬。翠儿眼泪滚滚而下，强自镇定地取出丝帕帮玉翰擦拭眼泪。玉翰再也忍不住，趴在他怀里大哭起来：“
1: 翠儿啊，我当年嫁给智庸只是喜欢他，可是今天我才明白，我不只是喜欢他，我还愿意把我自个儿的命给他。为了护住智庸，我只有把他舍出去了。我能做的都做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办法了。”
0: 翠儿又是难过又是愧疚，将玉翰揽在怀里大哭起来。第二日一大早，智庸赶往了太谷的陆家，玉翰没有立刻见他，让他在课堂等了很久。智庸也不介意，只默默地坐着，透过窗户望窗外的花园，突然想起了多年前初次登门拜访，玉翰隔着花门偷偷瞧他的情形，内心一下子翻滚起来。那时候大家还是多么的年轻啊。过了许久，玉翰才慢慢来到课堂，智庸站起深深看他，不禁悲从中来，痛声说：“太太，就是乔智庸有千般的错处，你也该看在孩子们的面上跟我回去。”玉翰神情波澜不惊，坚持地摇摇头。
1: 玉翰既然决定了自修，就不会再回去。至于孩子，上有你这个父亲，下有那么多家人、老妈子，还有大嫂，我不担心他们。
0: 听了这话，智庸并不着急，坐下来说：“什么自修啊，我不答应。你是我乔智庸明媒正娶的太太，太太就是今天不愿跟我走，我也会等，一年也行，两年也行，八年十年都行。”玉翰心头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却故意做出决绝的神情说：“
1: 二爷这么说就多余了，玉翰既然下决心离开你，离开乔家，就不会再回去了。而且当然可以等，可朝廷不会让你等的，朝廷过些日子就会找你要银子。”
0: 智庸心中立刻明白了，他默然良久，突然伤感道：“太太也把乔智庸的命看得太值钱了，其实乔智庸的一颗人头算得了什么？从他们将我圈禁在家中那一天起，我就想到过，乔家也许会有一天支撑不下去，可那又如何呢？乔智庸也读过几天庄子，死生怎么能够吓得住我呢？可是你我做了多年的夫妻，我一向视你为知己，你不该对我做出

0: 眼下这等事啊，玉翰一不做二不休道。
1: 二爷，如果陆氏离开乔家，不是因为朝廷的银子呢？
0: 只有一经，那是为了什么？
1: 二爷自打将陆氏娶进家，心里就从来没有过陆氏。二爷天天想，夜夜盼的。 只有雪鹰表妹，
0: 玉翰哽咽起来。我和二爷表面上是夫妻，实则形同陌路。我们已经做了多年的夫妻，陆氏如果还能忍下去，是不会走的。我既然走了，就是什么都想过了，不可能再回去。二爷。 走吧，冲着陆家几次帮助二爷渡过难关，你也让陆氏碎了自个儿的心愿，从此在这里过自己的清静日子吧。
1: 只用心中大震，但要辩白，却不知如何开口是好。玉翰流泪道：“二爷，我把多年的真心话告诉你。” 你虽然娶了我，你的心却不在陆氏身上。我是得到了你这个人，却一辈子也没得到你的心。得到你的心的人是雪鹰表妹。我今天走出来了，你跟着就来了。我这会儿觉得，至少你现在心上有我这个人了。
0: 我真的不愿意像以前那样，一辈子每天守着你这个人，却让别的女人娶走了你的心。只用心如刀绞，太太，像乔治庸这一辈子，读书不成，经商也不成，我甚至也不是个。
1: 成功的丈夫，是我误了太太的一生。
0: 玉翰心中大为难过，赶紧低下头去，硬声声忍住。半晌，只听智庸又颤声恳求道：“
1: 太太执意离开乔家，别的不说，乔家的生意怎么办？这些年，都是太太替我看账。”
0: 玉翰再开口时，不但目光冷静的出奇，声音也极为淡然。账本可以拿过来给我看，就当你雇我做一个账房先生。以后，你就算是我的东家。可是乔家，我是不会回去的。二爷，请回吧。 只用待了一会儿，不觉泪水盈眶，转身就走。玉翰又喊道：“二爷，等一下！”只用心中又起了希望，转身回头，只见玉翰含泪取出那只鸳鸯玉环。二爷，它本来是我们陆家的东西，就是因为当年。 我爱慕二爷，我父亲才做主，只以一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二爷，实指望有一日你悟出其中的机缘，回头上门来提亲，亲手将这只玉环给我戴上。可是，这世间的事，阴差阳错。 我虽然进了乔家的门，做了你的太太，可这只玉环，却迟迟没有回到我腕上来。我现在才明白，也许这东西真的不该是我的，也许它本来就该是雪鹰妹妹的。现在，你让人戴上它去求婚，雪鹰妹妹见了它，说不定。 就会答应。 只用一时间简直痛不欲生，冲动地说：“
1: 太太，就是太太铁了心要成全我和雪英表妹，那也是太太自个儿的事，可娶不娶雪英却是我的事。太太，乔志庸要是铁了心不娶江雪英，你今天做的事还有什么意义？”
0: 说着他再也忍不住快步走出。玉汉心中大震，站在窗前看着志庸的马车渐渐走远，泪水滚滚而下，回头抓起那只玉环说：“
2: 翠儿，现在看来这件事只有求你了。”
0: 翠儿正抹眼泪，闻言一惊：“
2: 我？”
0: 玉汉点头，神情激动地说：“
2: 除了你，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这件事了。翠儿，雪英表妹不相信别人，可是不会不相信你。你带上这只鸳鸯玉环去见雪英表妹，就说乔家请你为雪英表妹和二爷做大媒来了，这只玉环就是乔家的聘礼。”
0: 说着他将鸳鸯玉环塞进翠儿手中。翠儿大叫：“
2: 太太，翠儿怎么能担得起这么大的事？何况小姐连见也未必愿意见我呢。”
3: 玉汉坐了下来，流着泪颤声说：“
2: 这么说吧，乔家现在缺钱，娶了雪英表妹就有了钱，有了钱二爷才能保住命。翠儿，求你了，玉汉给你磕头。”
3: 说着他便要跪下，翠儿大惊，连忙将他扶起。“
2: 太太只要开口，无论办得成办不成，翠儿都会去的。太太为了二爷，为了乔家，把家都舍了，翠儿一个下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我去，我现在就去。只是
0: 什么？
2: 只是到了那里，我该怎么跟我们家小姐说呀？”
3: 玉汉想了想，心中感伤：“
2: 你就这么说，小姐一生都盼着嫁到乔家，和乔志庸好梦能圆。现在为了乔家的二爷，也为了成全小姐的一片痴情，玉汉舍弃了自己的亲夫，就是为了玉汉的一片心，他也不要再犹豫。你还对他说，这次是玉汉跪地求他了。况且对于他和志庸的姻缘，只怕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
3: 翠儿一边听一边哭，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立刻起身随铁心识去了。一路上翠儿一直担心雪英会不会见她，但事情却没有她想象中那样难。雪英一听是她求见，很快就让她进了佛堂。翠儿鼓足勇气，结结巴巴甚至是哆哆嗦嗦的，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雪英神色不惊的听完翠儿的话，半天没有言语，只是一直用手轻轻的抚弄那只鸳鸯玉环。翠儿看着他急道：“
2: 小姐，这一次您真的见死不救？玉汉太太为了您都做到这一步了，您还要他怎么样？您是想看着他死掉才会答应嫁给二爷吗？”
3: 雪英突然泪如泉涌：“
2: 你是说陆玉汉真的会为志庸而死？”
3: 翠儿看着他坚定地点点头：“
2: 小姐，如果你非要等到玉汉太太死了才会嫁给二爷，玉汉太太真的会去死。”
3: 雪英半晌小心地放下玉环，扳过翠儿的肩头，流着眼泪说：“
2: 翠儿，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明白我不能嫁到乔家去？”
3: 翠儿大惊：“
2: 小姐，您……”
3: 雪英轻轻地掩住他的嘴：“
2: 你听我说完。 自从我答应何家老太爷留在何家，替何家守住春官这一线血脉，一生一世就没了自由，我还怎么嫁到乔家去？这些你都忘了吗？
3: 翠儿一下子什么都想起来了，一时间泪水连连而下。雪英一边自己流着泪，一边温柔地拭着翠儿的泪，含笑颤声道：
2: 就算我今天是自由的，也不能嫁给乔治庸了。陆玉汉为了乔治庸都做到这一步了，我还怎么敢嫁到乔家去？过去他人嫁到了乔家，却得不到志庸的心，今天我要是嫁过去了，就会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女人，志庸也会一辈子觉得有负于陆玉汉，那样我就要永远失掉志庸的心了。
3: 翠儿再也忍不住，扑在雪英怀里大哭起来。雪英的泪水滚滚而下，仍拍着翠儿的背努力笑道：
2: 好翠儿，回去告诉陆玉汉，江雪英眼下过得很好，乔家缺的50万两银子我替他们凑齐，乔家的茶山我也不要。陆玉汉今天做的事让我明白了，真正拿出性命爱志庸的人不是我，是他。自从他做了这件事，我的心再想靠近志庸也不能了。所以翠儿，我也要走了，我要带上我们家春官远远地出去住上几年，躲开这些人和事。我现在只有何家的孩子了，我想清清静静地把他养大。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99集，当夜晚的烛影如蝴蝶般在墙壁上振翅欲飞的时候，芷庸会长久地凝视着他，脸上挂着一丝苍白而茫然的微笑。那年雪英在吩咐胡管家借给乔家50万两银子之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何宅，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这种情形下，玉汉也没有再回到乔家。他曾经流着眼泪这样向芷庸解释：
3: 为了雪英表妹带你的一颗心，也为了雪英表妹带我的一颗心。
2: 此言一出，芷庸只能完全放弃要他回来的念头。有那么一段时间，玉汉和曹氏曾经提议让芷庸再娶，但他决绝地回绝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咸丰9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景泰在外得了伤寒，最后没于恰克图。这个打击对乔家几乎是致命的。芷庸原本计划在景泰再年长一些的时候将生意完全托付给他，当这个噩耗从万里外传来的时候，一切设想都成了泡影，他再次大病了一场。曹氏更不待言，一夜间头发全都白了。但她是个极其坚强的女子，在难以言表的伤痛过后，她仍旧挺了过来。那昏黄的灯光空空的填补着这间既是书房又兼卧室的房间，一夜一夜，芷庸从狂躁变为平静，从平静变为狂躁，斗转星移，在旁人眼里，芷庸终于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双黑亮眸子中的光芒慢慢地暗淡了下去，变成无可无不可的茫然。唯有某些夜晚，当他心平气和地面对黑暗时，眸子里才会重新跳跃起不屈的光焰。同治3年的一个午后，像平常一样，已彻底是一副中年地主模样的乔芷庸正坐在地头树下和农民喝茶。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响亮。芷庸举起单筒望远镜望去，嘟哝道：
4: 这是哪儿来的快马呀？
2: 然后放下望远镜，用土磕了画出一个棋盘，对旁边的一个农民笑道：
4: 张柱子，来下棋。
2: 那张柱子也不推辞，笑嘻嘻地与芷庸摆开了战局。却见常栓摇着手，一路喊叫着向芷庸奔来。芷庸赶紧站起，问发生了什么事。常栓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过来喊道：
5: 二爷，二爷，官兵打下了江宁府，长毛军灭了，灭了。
2: 芷庸一把撒掉手中的土磕了，一跃而起，混沌了多年的眼睛骤然像年轻时一样明亮，急声问道：
5: 你说什么？长毛军终于灭了？
2: 常栓一边喘气一边点头。芷庸呆呆地站着，风一样的大笑，接着流出了泪水。常栓的眼睛也湿润起来。一进乔家大院，曹掌柜就迎上来，将一封潘维言的急件递过来。芷庸展开一看，不禁大喜，连声道：
5: 10年了，到底把长毛军灭了。长毛军一灭，朝廷加在我头上的紧箍咒也该摘去了，芷庸又可以和诸位一起走遍天下，干咱们想干的大事了。
2: 他说的喜形于色，曹掌柜 却神色凝重，欲言又止。智庸刚要开口询问，却听常栓问：“
5: 曹爷，不是有两封信呢吗？”
2: 曹掌柜脸色微变，赶紧说：“
5: 那封是专门给我的，说些生意上的事情，没什么重要的。”
2: 智庸心里咯噔一下，却听曹掌柜补充道：“
5: 二爷，潘大掌柜在信上说了，他几日后就会赶到祁县，亲自与您商议。您先别着急啊。”
2: 智庸心中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有追问，反身回到书房，点燃一支香，在那个无名恩公的牌位前恭恭敬敬地作揖：“
5: 恩人呐，智庸多年困守家中，只盼灭了长毛军后，智庸能重新出山，再做一番事业，还您的银子，当面叩谢，报答您的大恩。”
2: 书房外的常栓和曹掌柜都微微红了眼圈儿。

0: 曹掌柜长叹一声，刚要离去，又突然回头道：“
1: 哦，二爷，还有一个消息，江南平定了，各地急需官吏。那孙茂才倒是时来运转，这么些年了，哈芬哈大人总算给他保了一个出身，他自己又托人在吏部使些银子，

0: 志庸愣了一下，许久才喃喃道：“
1: 好啊，只盼他在仕途上也能有一番成就。”
0: 曹掌柜没有作声就离去了，反倒是常栓听了这话，老大不以为然，忍不住摇头哼了一声：“
1: 就孙老仙那样的人也配？”
0: 志庸像没有听到一样，只顾自己出神。潘维言是个守信之人，他五日后如约而至，到了祁县，但他先去了大德兴茶票庄总号，与曹掌柜进行一番细细商议后，方才来到乔家大院面见志庸。志庸见到潘维言，握着他的手颇为激动，潘维言却神色平静。一番寒暄过后，他要求和志庸单独谈谈。志庸知道他的脾气，笑着应允，和潘维言一起到了内书房。潘维言一进门便问道：“
1: 天下平定，朝廷对东家的圈禁令就要失效了，想来东家一定准备东山再起吧？”
0: 志庸不知怎么想起那日曹掌柜的神色，点头道：“
1: 啊，潘大掌柜，可是我还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乔志庸明天的路该怎么走？”
0: 潘维言没料到他这般回答，想了想说：“
1: 维言来前请高人为东家卜了一卦。”
0: 志庸一愣：“
1: 你为我卜了个什么卦呀？”“啊，太卦。”“太卦？”
0: 潘维言看着神色阴晴不定的志庸解释道：“
1: 啊，卦是好卦，所谓否极泰来，东家转运的日子到了。可在解卦的人看来，这一卦其实凶险，人在否极泰来之时就会放松警觉，盲目乐观，以为天下事不足虑也。东家有否极泰来之时，自然也有物极必反之日，所以东家一定要警惕，不可妄动。”
0: 志庸倒吸一口凉气，突然明白了潘维言的意思，颤声问：“
1: 潘大掌柜，难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仍像过去那些年一样，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0: 潘维言没有直接回答，却换了一个话头：“
1: 啊，东家，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京城等待朝廷下达为东家解除圈禁的旨意，为了这件事也曾托门子见了庆亲王，请他去太后，也就是当年的懿贵妃那儿活动，可是一天天过去了没有结果。恰好前些日子胡大帅到了京城，他功成身退，这次到京城是要求告老还乡的，不过他仍旧没有忘了东家，因为他向太后请求的最后一个恩典就是要朝廷下旨为乔东家解禁。”
0: 志庸心中大为感动：“
1: 真的？大帅身边多少大事，他竟能还记得我乔志庸？哎，我乔志庸何以为报啊？”
0: 潘维言点头一笑：“
1: 东家是多年来晋商中少见的俊彦，不单是胡大帅，其实记得东家的人多着呢。胡元溥是中兴名臣，太后自然不好驳他的面子，所以当场便允诺解了东家的圈禁令。此外，大帅之弟胡叔纯也到了山西就任山西巡抚，大概不久东家就能见到这位胡大人了。”
0: 志庸心头一喜，又慢慢燃起希望，刚要说话，却听潘维言说：“
1: 但这次见面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太后并没有忘记东家每年上缴的那笔银子。我听说他老人家今日下旨给胡叔纯胡大人，让他带圣旨来见东家，要东家今年继续拿出150万两银子，把当年没有捐的那个官捐了。”
0: 志庸愣在那里：“
1: 什么？天下未平，朝廷不得已让商人买官以助军

0: 为，这勉强还说得过去。现如今，天下太平，海晏河清，朝廷居然还要卖官鬻爵，聚敛钱财。
1: 潘维言叹口气，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只用又惊又怒。
0: 我所以不愿意捐官，原因你是知道的。官职爵位，乃是国家重器，怎么能够随意买卖？这个官。
1: 只用当年不捐，今天仍然不会捐。
0: 潘维言说：“
1: 我也赞成东家不捐。东家今年捐了，太后明年还会记住乔家的银子。长此下去，乔家岂不是永远无寄托之日吗？”
0: 智庸想了想，不禁焦急地问：“
1: 潘大掌柜，
0: 即使决定不捐，那又该如何回绝，才没有后患呢？”
1: 潘维言看看他，沉静地说：“这就是潘维言急着回来见东家的原因。多年前，我劝东家韬光养晦，给朝廷一个一蹶不振的印象，再也不管乔家的生意，也不提什么惠通天下、祸通天下。东家咬着牙这么做了，以至于让天下商人皆以为乔家完了，乔治庸完了。”
0: 只有潘维言知道，东家没有完。东家是在忍辱含垢，卧薪尝胆，期望有朝一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智庸向潘维言看去，泪几乎要落下，勉强笑着说：“
0: 智握者，潘大掌柜也。”
1: 潘维言也红了眼圈，半晌，终于说。
0: 东家有一颗鲲鹏之心，潘维言知道。可光是潘维言知道就行了，如果让天下人，甚至让当今太后也知道的话，就大大不妙了。这些年来，东家一次也没有跟潘维言再提起过惠通天下、祸通天下。可潘维言知道，东家心中一天也没有忘掉过他们。不止东家没有忘记，朝廷也没有忘记。 很多人都没有忘。东家圈禁的时间虽然很长，可东家说过，为了实现惠通天下、祸通天下，东家还可以花去20年甚至一生。这话，东家忘了吗？维言是没有忘，因此今天，维言仍要劝东家继续像过去被圈禁的那些年一样。
1: 低调隐居。
0: 智庸对这些话虽然心中已有预感，但听潘维言明白说出来，仍像受了重重一击，五雷轰顶，心乱如麻。
1: 潘维言心中难过，上前扶住智庸，哽咽道：“维言深知，10年来，东家一直都盼着重新出山。” 做成2件大事，一是重走天下的商路，挣出一大笔银子，还给当年从天牢里将您救出的那位恩人；第二件要做的大事，仍是汇通天下。就是为了实现这2大夙愿，我也定要劝东家您像过去一样，待在乡间，韬光养晦，什么也不做。 只有让天下人，让朝廷知道，东家再没有当年的雄心，乔家也再没有当年那么多银子，东家和乔家才是安全的。也只有乔家安全了，东家的2大心愿才可能完成。天下注定，但朝廷的面孔却一向多变。无论是东家还是我，都只有待时而动啊。
2: 不知过了多久，智庸终于艰难且痛苦地用尽全身力气点了点头。没有人知道后来他们又谈了些什么，智庸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次谈话。只是当日下午，潘维言上了马车，驶出乔家大院之后。 智庸呆呆地望着一直守着他的曹掌柜，突然头一歪，倒了下去。曹掌柜大惊：“
3: 东家，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1: 家人慌忙将智庸抬起放到床上，大家乱成一团。曹氏也匆匆赶来：“
2: 二弟，你怎么了？快叫医生！”
1: 智庸微微睁开眼睛，向曹掌柜望去，嘴唇轻轻动了动。曹掌柜忽然醒悟：“
0: 长栓，快去追潘大掌柜，让他进京后设法禀告庆亲王，就说东家得了风瘫之疾，起不了床，已经是个废人了。”
1: 长栓没弄明白，曹掌柜赶紧向他附耳低声说了几句，长栓点头去了。围着智庸的人互相看了看，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只见智庸别转头，呆呆地盯着帐子，许久，一行泪终于从他眼角慢慢流了下来。一个多月以后，新任山西巡抚胡淑纯果然到了乔家，他宣读的圣旨除了解除对智庸的圈禁外，同时还要求他100万两银子捐官。而智庸重病在床，根本就没法接旨。胡淑纯心领神会，回去后便用风瘫卧床这个借口，一纸奏折帮智庸把官捐推掉了，总算将此事告一段落。智庸在床上整整躺了3个月才起床，恢复了以前的生活。他依旧尽力做一些善事，这些善事甚至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夜晚的烛影依旧如蝴蝶般在墙壁上振翅欲飞，智庸的心却似乎完全平静了下来。他闲时读书，更多的时候他会练习书法，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诸如此类的诗词一遍一遍地写。他也手抄庄子、孟子等典籍，写完后再一页页由长栓小心焚去。当然，在那些平静的日子里，也会发生令他大为高兴喜悦的事情。虽然三姐如玉、刘本初、刘老先生皆先后去世，但袁楚却一直在乔家苦读，后来又是由智庸做主将他送往山西最有名的晋阳书院攻读。袁楚不负众望，终于在一年殿试中独占鳌头，考取了状元，并在不久后作为使馆参赞，驻守德意治国。袁楚高中后曾回乡叩祖，亦是当年一大盛事。水长清古怪，仍不让袁楚进门，袁楚只得回到乔家叩拜乔家的祖宗。智庸哪里肯，便带着他到了坟地里，在如玉墓前祭拜了一番。袁楚叩祖结束，预备返京，临行前智庸伤感地说：“
0: 舅舅，再也不能像你这样报效国家了。”
1: 袁楚跪接智庸手中的酒，慨然道：“
0: 舅舅放心，舅舅心里想什么袁楚一清二楚。袁楚出使德意治国，只是袁楚报效国家的一个开始，日后袁楚一生都会记住舅舅的教诲。只要舅舅仍旧困守乡里，袁楚在外面就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
1: 智庸又是眼泪又是欢笑。在袁楚一行远去很久后，他又抄起挂在腰间的单筒望远镜看了又看，讷讷地说：“
0: 真羡慕他呀，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走遍世界为国效力。哎，我这一生却……”
1: 日子周而复始，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想起多年前的夙愿。他曾经希望像蝴蝶般自由自在，携着心爱人的手游遍大江南北。虽然玉翰甚少见面，而雪英 更是多年不通消息。但在智庸朦胧的梦境中，这两个女子常常合二为一，一起伴着他自由自在地走遍神州大地无数胜景。千古一圣孔老夫子登临过的泰山，荆轲刺秦辞行时唱出慷慨悲歌的易水，楚霸王中了十面埋伏兵败自刎的垓下，秦将白起坑赵兵400,000的长平，秦始皇帝令蒙恬修建却被孟姜女哭倒的万里长城，从昆仑山直泻东海的滔滔黄河，谢家小儿郎大败前秦苻坚的淝水，隋炀帝开辟的南北大运河，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马嵬驿，苏东坡犯过舟的赤壁，徐霞客游记里的齐归黄山。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0集，同治7年起，一场百年未遇的旱灾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晋、陕、豫三省饿殍遍地，灾民无数。灾荒初起，智庸就让常顺在村头开设了一个施粥厂，一日两餐施粥给来到这里的灾民。不想周围的灾民闻讯而至，聚集在乔家堡外不走，一时竟有数万之众。常顺开始只在粥厂安了两口煮粥的大锅，智庸发觉不够，便增加到20口，后来一直增加到100口。整整4个月过后，灾民的数量不见减少，反见增多。等智庸发现事情的严重时，聚集在乔家堡村头的灾民已达10万之众。曹掌柜找到内书房里来，对智庸皱着眉说：“
3: 东家，看这个架势，只怕靠乔家一家之力撑不了多久啊。”
2: 智庸满嘴都是燎炮，沉吟半晌，痛下决心：“
3: 曹掌柜，我想好了，把这几年积攒下来准备还给那位恩人的300万两银子全取出来，派人去外地买粮，把粥厂维持下去。”
2: 曹掌柜吃了一惊：“
3: 东家，那位恩人的银子那就不还了？”
2: 智庸苦笑道：“
3: 还自然是要还的，银子花了以后还可以再挣。村外这些灾民是冲着我乔志庸来的，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
2: 常栓在一旁嘟囔：“
3: 天下灾民这么多，光我们山西省就饿死了200万，你救得过来吗？”
2: 智庸瞪他一眼：“
3: 我乔志庸年年困守乡里，要救的天下灾民也就是说说罢了，可我就是救不了天下灾民，我连大门外这些灾民也救不了吗？”
2: 曹掌柜点点头：“
3: 啊，行行，我听东家的。”
2: 他说着走出去，安排掌柜的和伙计们提银子外出买粮。这边智庸又把乔家众人一起喊了来。智庸环顾大家大声说：“
3: 大家听着，既然天下人都成了灾民，我们自己也就是灾民。从这顿饭起，家里不开火了，到了开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村头和灾民们一起吃粥。再有，从明天起，这个家从我开始，所有人都不得再穿绸缎衣裳，把这些衣裳收好了，等哪一天银子接济不上，就拿他们去为灾民换粮食熬粥。”
2: 众人站着不说话，女人们中间发出轻轻的抽泣声。曹氏往前走了一步，颤巍巍地说：“孩子们，二弟说得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既然天下人都成了灾民，我们自己怎么能例外？杏儿，去给我准备一个大碗。你们要是觉得出不去门，等外头的粥熬好了，我带你们去吃粥。”
4: 当日中午，乔家堡外出现了奇特的一幕。曹氏带着全家及男女仆人，全部粗衣麻鞋，每人一只大碗，从乔家大院鱼贯走出，走向村外，走向粥厂。千千万万的灾民看到了这一幕，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一片一片跪倒下来磕头：“
5: 小人们给老太太叩头，谢老太太让我们活命。”
2: 曹氏走上前去，众灾民急忙让出一条道。那曹氏伸出手中大碗，让常顺给自己盛了一勺粥，回头大声对灾民说：“
1: 众位请起，今天大家来到乔家堡，只恨乔家得少财薄， 不能让大家吃上口好的，只能喝上这一碗粥。但只要乔家的人饿不死，我们二爷也就不会让这里饿死一个人。大家排好队上前，咱们一起喝粥。
2: 众灾民一时哭声遍地，景岱等人依次去打粥，人人端在手里看着曹氏。曹氏喝了一口粥，笑道：“
1: 大家喝呀，味道挺好的。当年我们乔家的头一代先人桂发公去包头给人拉车打墙，还喝不到这样的粥呢。大家喝。”
2: 众人含泪

0: 稀里呼噜喝起粥来。多年在家的智庸，这次终于走出家门，多方游说，齐、太平三县的巨商大贾也纷纷解囊赞助。但即使是这样，乔家也终于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智庸危难之际，又想到了雪鹰。若是他在家，智庸一定会到他那儿借银子买粮，把局面维持下去，直到麦子成熟，灾民散去。就在这时，曹掌柜跑进来报给他一个消息，原先聚集在乔家堡村外的10万灾民一夜间全部离去，原来是榆次巨商何家也在村外开了一个更大的粥厂施粥，眼下聚集在那里的灾民已有20万之众。智庸听闻这个消息，当时就感动得大哭起来。第一是雪鹰离开山西这些年终于回来了，第二是雪鹰终于跳出了人生的小格局，以极大的气魄做起今天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善事。智庸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这些年来雪鹰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山西，他只是真正绝了念想，不再和自己来往。而这次何家在村外大开粥厂，则是雪鹰得知智庸已因施粥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毅然以这样的办法帮助他从绝境中走出。山西巡抚胡淑淳第二次来到乔家，看着村头的白口大锅，不禁动容，忍不住对一边的马师爷感慨道：
1: 我大哥真会看人呐。他早就说过，乔志庸是个义士，有一天必定能为天下万民做出惊天动地的义举。他说对了，一个普通的商人，家里能有多少银子，竟然能救活数万灾民的性命啊。
0: 常栓闻讯跑来对志庸说：
1: 东家，胡淑淳胡大人又来了。
0: 智庸想了想，哇的一声叫，又装作昏死过去。众人会意，赶紧把他扶到床上。当胡淑淳由曹掌柜陪着来到乔家的时候，只见一口大锅放在院中，曹氏带着全家人正在喝菜粥。胡淑淳站住，看着曹氏诧异道：
1: 请问这位是？
0: 曹掌柜说：
1: 啊，回大帅的话，这位是我们东家的大嫂，乔家大东家乔志广的太太。
0: 胡淑淳闻言忍不住又看了几眼，只见曹氏粗布麻衣，如同村妪，他不禁大惊：
1: 怎么如此穿着呀？
0: 曹氏与众人默默对视，一时无语。胡淑淳走过去，看着锅里的菜粥，越发吃惊：
1: 乔太太，这就是府上现在吃的饭？
0: 曹氏终于开口，朗朗一笑道：巡抚大人，若是天下灾民都能喝上这样的菜粥，就是大好事了。乔家今日还有菜粥喝，应当知足啊。胡淑淳闻言不禁两眼湿润：
1: 乔太太，我胡淑淳一辈子除了天地君亲师，此外还没有跪过什么人呢。不过今天我要替天下灾民给你们乔家人磕个头。
0: 说着他双膝跪下，就磕起头来。曹氏大惊，示意全家跟着跪下，同时搀扶着胡淑淳说：巡抚大人如此大礼，上面一家如何担待得起？快快请起。胡淑淳站起说：
1: 乔东家在哪里？ 我想见见他。
0: 曹氏想了想，仍旧温言道：回巡抚大人的话，赈济灾民的事，系老身一人所为。二弟智庸多年患风瘫头痛，卧床不起，不能叩见巡抚大人，请多多见谅。胡淑纯心中明白，只得作罢，但仍语带激动地说：
1: 不见也罢，不过乔家此次回家纾难，惊天动地，下官身为山西巡抚，一定会专折上奏皇上和太后，请朝廷褒奖乔东家这位天下第一义商。
0: 曹氏连连摆手：大人，此事万万不可，乔家今日已是举家十周，万一太后因此事又让我二弟捐官，乔家可是拿不出银子的。胡淑纯闻言心中更是感慨，但他随即也不禁微笑：
1: 这也对，那我就以山西巡抚衙门的名义给乔家送一块匾，对此等忠义之人，我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
0: 曹氏这次没有反对，胡淑纯又说了一些加冕之语，终于起身告辞。他走了两步，颇为感慨地仰天一笑，突然回头大声说：
1: 乔东家，我替天下万民谢谢你，你要多多保重，天下之事还有辛苦乔东家的日子呢。
0: 说完他终于带人大步离去。智庸躲在书房的窗后，听到了胡淑纯的话，忍不住流泪自语道：
1: 天下之事还有辛苦乔智庸的日子，还有辛苦乔智庸的日子。也许乔智庸一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我乔智庸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0: 同治十三年，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智庸已经46岁了。那个秋天对于他而言，既寻常又特殊。这天下午，他像寻常日子一样，腰间挂着望远镜，由长栓陪着去田间地头转了一圈。秋夜如舞倦的蝴蝶四下飘散，智庸踩着层层落叶走得极慢，最后几乎要长栓搀着才勉强走回乔家大院。一进大院他就吃了一惊，素来难得见面的潘维言、李德龄竟然都在等他。满头银发的曹掌柜在一旁作陪，更是满面焦虑。这十多年来，不管什么大事，北京潘李两位大掌柜从未同时在乔家大院出现过。智庸知道必有什么特殊且紧急的事情发生了，寒暄过后，他便带着三人进了密室。一进密室，潘维言便拱手变色急道：
1: 东家，我和德龄兄从京城星夜赶来，是要和您商量朝廷平定新疆的事情。
0: 智庸闻言大惊：
1: 朝廷这次真的要在西北用兵了？
0: 潘维言重重点头。李德龄接口道：
1: 陕甘总督左宗棠左大人专门派了一个善行师爷来找过我。
0: 智庸心中大为激动，他忍不住想起当年在包头的情形， 那时，他和茂才曾经大摆朝廷西北用兵的迷魂阵，广收高粱和马草，一场艰苦的仪仗，才把乔家从死路上拉了回来。虽然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但这些前尘往事，常常像演戏一样，在他脑中一遍遍重演。李德龄见他有点出神，赶紧说：“
1: 东家，听单师爷的口风，左大人这次准备兵发三路，一路蒙古，一路山西，一路陕西。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想请二爷出山，为大军筹措粮草呢。”
0: 智庸呆住了，半晌方热泪盈眶：“
1: 那可是大好事啊！多少年了，阿骨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分裂国土。今日朝廷终于要出兵收复我西北大片河山了。胡树春胡大人说的对，乔志庸今生今世，真是还能遇到为国家做大事的机会，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潘、李、曹三人不觉对视一眼，曹掌柜叹口气说：“
1: 东家，您先别高兴啊，这大军西征，上千里路途，数十万人马，即使是速战速决，也要二三百万两银子的粮草供应。东家，前些年这是个美差肥差，可现在大不同了，如今的朝廷断断不会先掏这笔钱出来，说白了就是哪个商家负责为大军筹措粮食，哪个商家就得把这笔银子先垫出来。”
0: 潘维言打断曹掌柜：“
1: 东家，左大人已经接触过颇多商家，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承接这桩买卖。其实左大人知道东家一直在韬光养晦，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派人找到我们这里。”
0: 智庸面色慢慢凝重起来，沉思半晌，他问道：“
1: 你们看呢？是接还是不接？”
0: 三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没开口。过了好一会儿，李德龄按捺不住，起身焦急地说：“
1: 东家，我的意思是不接。不瞒您说，这件买卖的风险前面说的都还不算什么。”
0: 智庸吃了一惊：“
1: 难道还有更大的风险？”
0: 李德龄点点头叹道：“
1: 其实有商家愿意垫出钱替大军筹措粮草，末了朝廷却不一定会把这笔银子还出来。”
0: 智庸闻言勃然变色，潘维言看看智庸的神色，也开口说：“
1: 这些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就这桩生意而言，韦言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东家隐忍了那么多年，这次如果出山，必然又会招惹朝廷的注意，乔家现在收敛还来不及，如何可以再去做此令天下瞩目的事情呢？”
0: 曹掌柜也劝他：“
1: 东家多年病废在家，什么生意也做不了，此事众人皆知，这一次也一定能瞒过左继高大人。”
0: 智庸一直没有作声，起身朝前走了几步，倚窗向远方看去，夕阳在天边如血般璀璨地播撒着最后的光芒。智庸突然有一种泪要涌出的冲动，他转身说：“
1: 各位爷，你们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
0: 曹掌柜一愣：“
1: 东家46了。”
0: 智庸痛声道：“
1: 为了让朝廷忘掉我，我已经装了风摊装了10余年，加上被圈禁的时间，我差不多整整20年没有做事情了。如果这一次再倒下去，乔智庸这一生还有为国家做事情的机会吗？”
0: 李德龄一听着急了：“
1: 东家，您是要为国尽忠，可这明摆着是一个火坑啊，东家，您要三思。”
0: 智庸直视着他们，沉痛地说：“
1: 就是火坑。 我也没有几次跳的机会了。何况这并不是火坑，这是天赐给乔致庸为国做大事的良机。胡大帅当年从天牢里将我救出来，不就是认为我有一日可以为国家做大事吗？我这些年待在家里韬光养晦，什么事也不做，不就是想等待时机为国家做件大事吗？不，曹掌柜，我都46了，头发都白了，一生没有多少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这件大事我真的很想去做呀。
0: 潘维言刚要说什么，致庸转过脸看着他说，
1: 潘爷，你我一生都想实现汇通天下的抱负，可实现这个抱负又是为了什么呢？讲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现在眼看着报效国家的机会就在眼前，我们难道反而要为一己之私袖手不理吗？如果这样，我们汇通天下又有何意义呢？
0: 这席话说得潘李曹三个人脸上一下子有了愧色，致庸越说越激动。
1: 想我乔家无论是先祖还是先父，遇到这种国家大事都是不会犹豫的。乔家世代忠良，若此次为国家之事而败，致庸和乔家的后人也一定会以此为荣。
0: 三人不禁动容，再也不开口相劝了。潘维言更是高声说，
1: 东家，魏延今日真正见识了东家的胸襟与气魄，如果魏延估计的不错，左大人不日就会亲自来乔家大院拜会东家商议此事，到时就由东家定夺。只要东家拿定主意，我等一定赴汤蹈火，毕竟东家让我们晓得了为人大义之所在。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1集。不出潘维言所料，十余日后，智庸在家中接到急报，山西巡抚胡淑纯亲自陪同左宗棠前往祁县大德通总号，接着便准备亲自到乔家大院拜会智庸。又听常栓愤愤地说：“
3: 二爷，曹掌柜还让我禀报东家，孙茂才近日升了官，调任太原府知府，成了我们的父母官了。听说等会儿还要和胡大人、左大人一起来呢。”
2: 智庸一惊，心头愈加翻搅起来。当智庸在鼓乐声中看到久违的左宗棠与胡淑纯下轿时，不禁有了恍若隔世之感。这时常栓又匆匆赶来附耳道：“
3: 听说那个孙茂才临时决定不来了，哼，大概没脸吧。”
2: 一听这话，智庸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想要训常栓又忍住了。他定定神，向左胡两人迎了上去，躬身道：“
4: 两位大帅光临寒舍，智庸不胜荣幸，请。”
2: 左宗棠上前一步，拉住智庸的手：“
4: 乔东家，你我襄阳府一别20余年过去了，左某垂垂老矣，乔东家却风采依旧啊，实在让左某不胜唏嘘啊。乔东家，左某今天是和胡大人一起求你来了。”
2: 智庸心中感慨，面上却平淡地说：“
4: 啊，哪里，两位大人才是风采依旧，两位大人请。”
2: 左继高与胡淑纯对视一眼，一时也不知道智庸的心思，点点头，随着智庸一同进了乔家大院。落座后，左宗棠并无太多的寒暄，直接向智庸讲起了当今的国事。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同治六年，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公然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然而就在这时，朝廷内部却爆发了大规模的海防塞防之争，朝中一些大员针对同治13年日本国入侵台湾事件，认为东西边防两者力难兼顾，竟然在朝议中提出放弃西部，将所谓停撤之饷充作海防之饷，力保东部海防。左宗棠讲到这里，声音不禁哽咽起来，他含泪道：“
4: 海防自然也要紧，但塞防也绝不可放弃啊。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哪里是某些人嘴里说的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想我西部万里渔江，难不成就在我们这一辈手中让给强虏？收复新疆，胜古当战，败亦当战，否则岂不成为千古罪人了吗？乔兄啊，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因为不战而弃，我们让出去的不独独是这万里的大好河山，此时停兵结饷，自撤藩篱，那虎视眈眈的沙俄与英吉利国定会乘机渗透，到时候东西腹背受敌，我堂堂大清可真要面临灭顶之灾了。
2: 这一席话听得智庸血脉奋张，拳头也不禁握了起来。一旁的胡淑纯继续说：“
4: 左大人虽然力表意义，坚持收复新疆，但这是一场极艰难的战事。不说别的，单单是粮草，以朝廷目前的财力，筹措起来就如登天一样难呐。这100余日，左大人头发几乎都白尽了。”
2: 智庸不再犹豫，他当即站起，奔进内室，取出那幅插了许多小旗的 大清黄鱼一览图铺在桌上，慨然道：
3: 左大人，胡大人，但凡乔致庸还有一口气，定当竭力协助左大人完成收复新疆壮举。汉唐以来，多少人长途跋涉，远赴绝域，才开辟出今日之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志庸想好了，乔家可以包头为基地，同时借助陕甘两地的分号，两翼并进，保证西征大军的粮草供应。
2: 胡叔纯喝了一声彩：
3: 左大人，我说的没错吧？只要你到了乔东家这里，听到的一定是这种回答。
2: 左宗棠立刻站起颤声道：
3: 乔东家，我要带朝廷和天下人谢乔东家。虽然20余年过去了，我今天见到的乔东家仍然是当初胡大人向我描述的那位意气风发之人。乔东家比许多所谓高居庙堂的要员识大体多了。所谓新疆不复

0: 无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所以乔东家，眼下我就指望你了，否则评判收复之事仍是空谈呐。
1: 智庸慨然道：
0: 两位大帅，不要往下说了，左大人既然是为此等大事而来，想要智庸做什么，智庸已经明白，银子不成问题，粮草也不成问题，大帅说个数，智庸自去筹措办理。
1: 左宗棠与胡淑淳相视一眼，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
0: 乔东家必有耳闻，此次军饷数额巨大，况且万里驱驰，战事难料，也许可能速战速决，但是更可能旷日持久。
1: 左宗棠这个颇为爽快的人一时间竟也说不下去了。智庸闻言心中一沉，但仍坚定地说：
0: 左大人但说无妨，智庸心意已决，听大人说个数，只是想让各种准备都更充分些。
1: 左宗棠不再犹豫，当即道：
0: 头一年250万银两是起码的，往后也许300-400万，也许500-600万。
1: 众人大吃一惊，一旁陪坐的曹掌柜忍不住朝智庸看去。智庸也倒吸一口凉气，埋头想了起来。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左宗棠和胡淑淳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约半钟茶的功夫，智庸站起，掷地有声地说：
0: 两位大人放心，250万两银子的粮草智庸可以拿出，若战事拖延，以后的军饷智庸也可以想办法继续筹措。但有一件事，两位大人要给智庸一句准话。
1: 左宗棠、胡淑淳闻言大大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离座道：
0: 乔东家，你还有什么要求和顾虑，请都说出来，我会尽力解决。
1: 智庸点点头：
0: 左大人此次出征，事关国家兴亡，用到智庸，智庸自然不敢有所懈怠，但毕竟数额巨大，只怕智庸也要去向其他商家筹借，因此大战之后所费银两，两位大人要保证朝廷会如数归还。此外，智庸愿随左大人西征，保证西征大军的粮草充足。
1: 在中堂内一片寂静，左胡两人没想到智庸竟说出这样一席慷慨激烈的话来，两人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起站起向智庸躬身行礼。智庸心中也十分激动，胡淑淳拍着胸膛说：
0: 我胡淑淳只要还活着，乔东家这笔银子就由我想办法向朝廷要，绝不食言。
1: 左宗棠也含泪道：
0: 乔东家一片忠贞之心，老夫领教了。你放心，只要左继高不死，就绝不让朝廷赖掉乔东家的银子。
1: 智庸说：
0: 两位大人，智庸是个商人，还有一点商家的心思。
1: 胡淑淳、左宗棠两人一愣：
0: 乔东家有何要求也请说出来。
1: 智庸的眼中闪现出了泪光：
0: 两位大人想必知道，智庸一生想的只是两件事，惠通天下，祸通天下。左大帅一去新疆，定然收复失地，还我大清万里疆土。乔家虽是商人，从祖宗起也有过宏愿，凡有中国人的地方，乔家都要把生意开到那里。大军西行，各地来的饷银要有人管理，日用货物需要有人贩卖。乔志庸愿请大人恩准，让乔家随军开办一家大德通票号的分号，替大人经管饷银，并恩准大军平定新疆后，由乔家大德兴在新疆开办一家分号，为大军贩运日常货品，不知可否？
1: 左宗棠看了一眼胡淑淳，不觉也泪光闪闪。
0: 乔东家，

0: 老夫还正发愁这件事呢。虽然朝廷不给银子，但各地的协饷还是有的，不然我就无法给军中官兵随时发饷，激励士气。乔家大德通若能随军设一票号，就帮了我的大忙了。再者，大军到了新疆，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官兵长期驻防，那里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乔家大德通若能开办一家商号，将货物从内地运到新疆，捎带着连信局的差也办了，官兵们自然愿意长留在那里，为国戍边。乔东家，你这么做是为国分忧啊。
1: 听此言，智庸的泪落了下来。
0: 智庸一生梦想，像前辈晋商一样，北到大漠，南到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一直盼着会通天下，祸通天下。大人允准了智庸所请，就是帮我在祖国西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智庸，谢大帅。
1: 说着，他一躬到地。虽然智庸在两位大帅面前慷慨允诺，但即便是头一年250万两的粮草银子，对于乔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两位大帅走了之后，曹掌柜就为智庸发起愁来。当年为救三省的灾荒，乔家耗尽了家底，还欠了巨额债务。近年经过曹掌柜、马寻和高瑞的努力，虽然还清了欠债，并且还积攒了将近100万两银子，但曹掌柜知道，这些银子东家一直是为当年那个救他出天牢的恩人准备的。就是将这笔银子用上，智庸也还缺150万两银子。智庸却没有曹掌柜那么担心。两位大帅离开的当天，他便命人将银库里的100万两银子全部提出来，交给了曹掌柜，让他分头派人去购粮草、雇大车、车夫和牲口，准备随军西征。至于缺的那150万两银子，他心中早有了打算。第二天，就让常栓套车去了榆次。尽管多年不见，他和雪英的这次见面却非常平静。雪英说：“如果我没有猜错，表哥此来一定是借银子。”原来，智庸决定一人担起为西征大军筹措粮草重任的消息，已经飞快地传遍了全山西的商家。雪英自然也知道了。智庸说：“
0: 啊，妹妹知道了就好。智庸今天不是来借银子，智庸今天是来和妹妹商议，将乔家在临江县的茶山和包头的铺子作价150万两银子抵押给妹妹。两年内，智庸若是不能从朝廷拿回银子，连本带利还给妹妹，临江茶山和乔家的包头铺子就是妹妹的。”
1: 前几天从太谷陆家回到何家来看望雪英的翠儿，听完智庸的话，以为雪英不会接受对方用抵押乔家资产的办法来借银子，但稍作迟疑之后，雪英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表哥既然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吧。既然是生意，就让大德兴的曹大掌柜和我们家胡管家办去。表哥，要喝茶吗？智庸也不推辞，坐下喝茶，喝完站起告辞。翠儿长久地望着这两个人，为他们之间的冷淡和平静吃惊不小，仿佛他们从来不是当年的恋人，几十年间没有发生过那么多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故事。智庸和常栓出门时， 翠儿才流出了眼泪。她忽然明白了，这样一种方式，也许是雪鹰带智庸，智庸带雪鹰的最好的方式。智庸做的另一件事，是将锦带过继给了曹氏，并赶在行前为他娶了妻，然后让他带着开办大德通大德兴新疆分号所需的人员和物品，随他一同出征。智庸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到了出征的前夜，才略略歇息了一下，吩咐曹掌柜进来安排家事。此去万里，九死一生，智庸将乔家包括生意上的后事一件一件列在单子上，交代给曹掌柜，其中特别安排了曹氏和玉汉将来的生活，以及一些年老仆人将来的老病等事，也都一一做了交代。智庸特别交代，如果他遭遇不测，乔家将来不管多难，仍要替他还了欠恩人的那300万两银子。这一代人做不到，就要下一代人做。总之，乔家绝不亏负对自己有恩的人。最后，他又给远在北京的潘大掌柜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不管大德通票号还要赔多少年，也不管他这次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潘维言都要坚持把汇通天下的大事做下去。曹掌柜拿着那张交代后事的清单，一时老泪纵横。
0: 出征之日，曹氏率全家人出门，含泪为智庸奉上一杯酒，哈哈大笑三声，慷慨对智庸道：
1: 兄弟，乔家出了你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祖宗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沾了光了。你放心去吧，剩下的事有我呢。就着嫂子的手，喝下这三杯酒，你就为国出征去吧。平不了新疆，你就不要回来。
0: 说到这里，曹氏再也忍不住，两行眼泪直流下来。智庸下马跪下，就在曹氏手里连饮了三杯酒，磕头叫道：谢嫂子。智庸有了嫂子，此去万里，心里就只有国，没有这个家了。嫂子珍重。智庸也不再看一眼乔家众人，翻身上马，大喊一声：走着。智庸尽管是低调出行，但仍有大量前来送行的商家和乡绅耆老。粮草大队经过太谷，玉汉有铁信师赶着马车，早早在官道上守候。智庸急急下马与他相见：哎呀，你怎么也来了？玉汉望着智庸鬓边的白发，猛地热泪盈眶，想说出的话说不出口，只颤声道：
1: 二爷，你也有白头发了。
0: 他端起酒杯：
1: 此去新疆，千里万里，戈壁雪山，刀光剑影，二爷珍重。
0: 景岱急忙上前跪下给玉汉见礼：母亲。玉汉上前抚摸着儿子的脸，强抑痛苦说：
1: 好孩子，跟你爹去吧，万里经商正是咱们商家的本色，娘不拦你。
0: 他从怀里取出了那个护身符，亲手给智庸戴上。
1: 二爷，走吧，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凯旋。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8: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第102集，大队重新上路，玉汉一边泪眼婆娑地眺望着远去的车马，一边哽咽着对身边的铁信石说，他也不年轻了，有人说
11: 他这次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做成这件事，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错了，他只是想在自己的余生为国为民做成一件大事，只要一件大事就够了。不然他这个人会死不瞑目。铁信石突然跪下：“
12: 太太，铁信石不能再陪在太太身边了。铁信石决定追随东家到新疆，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他。”
11: 玉汉闻言又惊又喜：“为什么？”“
12: 太太从前问过我，为何数十年间身在乔东家身边，却不报杀父的大仇。太太，铁信石不杀乔东家，固然是因为太太，因为太太一生心爱的人就是乔东家。我杀了乔东家，太太定会心痛而死。同时，也因为铁信石多年亲眼所见，乔东家一生做了多少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铁信石今天，当然也舍不下太太，但铁信石也是个男人。乔东家既然让铁信石今生明白了做人的大义所在，铁信石就不能对他今天做的大事无动于衷。太太，铁信石去了。
11: 听此言，玉汉流泪道：“铁信石，我早有这个想法，想请你重新出山随他而去，替我时刻陪在他左右，可我又张不开口，因为他到底是你的仇人。今天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你和他这一对仇人竟是世上内心相知最深之人。”铁信石不再多说，猛地站起，平生第一次壮着胆子深情地拥抱了一下玉汉，转身上马追赶智庸而去。玉汉久久地站着，热泪滚滚而下。
12: 第二天，智庸的大队人马到了榆次，前面官道上又出现了送行之人。智庸心中一动，急忙催马前行。松柏搭起的彩门下，酒桌前果然站着雪鹰。雪鹰看着他远远驱马而来，尽可能抑制内心的情感，手捧酒杯道：“
11: 表哥今日西征，雪鹰来送一送。”
12: 智庸望着雪鹰那双曾经清媚如水，如今已被无情的岁月磨砺的大气、平静、从容的眼睛，望着他鬓角的丝丝白发，不由泪水打湿了眼帘。“谢妹妹。”雪鹰咳嗽了一声，含泪微笑举杯道：“
11: 表哥，雪鹰一生不饮酒，今日送表哥万里西征，雪鹰陪表哥饮上三杯。”
12: 智庸心中感动，点头答应，当下举杯与他共饮。雪鹰放下酒杯，深深盯着智庸说：“
11: 表哥，雪鹰今天在这里不只是为表哥送行，雪鹰也是想提醒表哥，你不只欠着我150万两银子，你这辈子欠了我那么多的债，离还完那一天可还远着呢，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12: 智庸心头一震，泪眼相视，信誓旦旦地说：“妹妹，我记住了，为了还妹妹的债，我也一定要活着回来。”雪鹰回头从胡管家手里接过一张契约，含泪笑道：“
11: 表哥既然答应活着回来还欠我一生的债，这张150万两借款的抵押契约 用留着他了。
12: 雪鹰一下一下将那张契约撕成了一条一条，让他们如同美丽的白色蝴蝶一样随风而去。志庸吃了一惊，深深地望着他。雪鹰突然低声地问了一句：
11: 表哥，我老了吗？
12: 志庸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妹妹没有老，妹妹还像当年那样年轻，那样漂亮。说完他转身上马，对雪鹰拱手大声说：妹妹保重，乔志庸走了。雪鹰久久地在官道上站着，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
10: 志庸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仍然没有料到这一仗竟然如此凶险。左宗棠的大军出宿州抵哈密，然后左中右三路大军并进，向阿古柏的匪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击。但匪军依仗地理熟，又多是骑兵的优势，在新疆广阔的土地上与朝廷大军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打起了游击战，而其主力则一直隐蔽在天山山口，伺机向大军的指挥中枢和后方辎重发起致命性攻击，以求一举击败左宗棠，重新在不利的战局中夺回优势地位。左宗棠不愧是一代名将，侦察敌人虚实后，不得已走了对于志庸的辎重大队来讲十分险恶的一步棋，将辎重大队与大军主力分割，有意漏一个破绽给阿古柏，引诱他率主力出动。朝廷大军则趁机以四面合围之势将其包围歼灭。志庸等人对于左大帅的战役计划毫无所知，仍然按照大帅的命令指挥辎重大队向预定的位置前进。阿古柏果然上当，于一天深夜出动主力，向志庸带领的辎重大队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击。在这次决定新疆命运的战役中，志庸率铁信石、常栓等人浴血苦战，并机智地派高锐冲出重围，向左大帅报告了消息。朝廷大军立即从四面合围而来，将阿古柏匪军团团围住，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在这场敌为我，我又为敌的混战中，靠铁信石死力相助，志庸才保住了一条性命，而铁信石自己身中七刀，英勇就义。这场大战一直持续了三天，朝廷大军大获全胜，阿古柏势力自此一蹶不振，朝廷大军取得了收复新疆全境的决定性胜利。旌旗飘扬，凯歌震天。第二年的春天，志庸将景岱和他带去的掌柜和伙计留下，自己率领大车队、骆驼队，浩浩荡荡离开新疆，返回山西。临行前，志庸与景岱他们告别，望着被无边的森林挟持着奔腾的伊犁河，河滩里碧绿的草地和雪白的羊群，志庸感慨自己终于又完成了一个夙愿。他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生中第三个愿望，到了中国西部的极边之地，并在这里开办了票号和商号，同时实现了汇通西北和货通西北。景岱向父亲告别，父亲这时在名义上 已经是他的叔父了。只听这位叔父说道：
12: 景岱，你现在是乔家的掌门长子，要好好的在这里历练，三年后我来接你回去，将乔家的生意全部交给你。
10: 景岱向这位过去的父亲今日的叔父叩头大声道：
12: 爹，您可不要忘了您的话，三年后一定来这里接我回去。
10: 出发时只拥两鬓斑白，回来时已是满头白发。战争锤炼出了另一个乔致庸，他目光内敛，沉着冷静且从容，但某些特定的瞬间，他眼神中蕴含的那一种坚定纯粹刚直不阿，能让所有和他相见的人内心深深的吃惊与震撼。是的，九死一生之后，乔致庸已经不惧怕任何人任何事了。他的一生已实现了太多的抱负，除了东到极边这件事没有做到，他已经走遍了中国的南北西三个方向，在这些地方实现了他祸通天下的誓言。唯一的遗憾是，他还没能让汇通天下的理想变成现实。不过他不担心这个，即使他没有，也有潘维言大掌柜替他做这件事情。他还知道，只要朝廷不开放官银汇兑，大批银子进不了票号，汇通天下的目标就会一直难以实现。现在他和潘大掌柜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时机。潘维言当初的分析果然没错，浑身伤痕累累的致庸在凯旋的当月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京城的信。致庸打开看后，愤怒的红潮立即涌上了他的脸，他一言不发，将信交给了一旁的曹掌柜，在书房里快步疾走起来。曹掌柜接过信来，迅速看了几眼，马上变了颜色，怒道：
12: 朝廷怎么会这样的？
10: 高瑞赶过来问：
13: 哎，怎么了？
10: 曹掌柜气得满脸通红。
12: 潘大掌柜在信上说，左大人给太后老佛爷上了折子，请求朝廷尽快归还乔家为此次西征筹措的250万两粮草银子。没料到太后见了折子，竟对庆亲王说，反正乔家富可敌国，不缺这200多万两银子，还说张之洞张大人就要到山西来当巡抚，让张大人给东家写个匾，在门前一挂，就算朝廷和乔家的账两清了。
10: 高瑞飞快地看了那信，愤怒地拍了桌子：
12: 什么太后老佛爷，堂堂一国之主，怎么能这样？以后再用兵，哪一个山西商家还敢再替朝廷筹措粮草？
10: 致庸默然地坐着，一言不发，心中却暗暗拿定了一个主意。谁都没有想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二爷乔致庸，竟会用这么一种异常激烈的方式，去向朝廷讨还一个国家的诚信，一个商家的尊严，与一名普通人活在世间所要求的公道。一个月以后，在左宗棠连续三次上奏章无果的情况下，致庸终于走出了早就打算好的那一步。他头顶状纸，跪在京城端门外，对来来往往的官员和百姓大声喊道：
12: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还我的银子，我为平定新疆垫付出来的银子呀。
10: 结果也并不出乎智庸的意料，跪了三天后的他再次被打入了天牢。在狱中，他仍旧嘶哑着嗓子喊：
13: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还我的银子，我为平定新疆垫付出来的银子。
10: 典狱官没奈何地对刑部大人王显说：
13: 大人，怎么对付这个人呢？
10: 王显也无可奈何，只得说：
13: 此人一时也动不得，好好的看住他，先饿他两天，看他还要不要自个儿的银子。
10: 典狱官一边把王显往外送，一边感慨道：
13: 王大人，真是旷古未闻的事情啊，区区一介山西商民，竟然到京城里向朝廷要银子，不让此人受点皮肉之苦，他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10: 王显哼了一声：
13: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上头说了先关着，怎么处置此人得听太后老佛爷的懿旨。
10: 只用嘶哑的声音远远传来。典狱官回头看一眼，陪着笑说：
13: 大人，小人也是山西人，和这乔志庸是同乡，从小就听说啊，乔家祖祖辈辈都糊涂，还得了一个什么外号叫糊涂海。不过那个时候也只是耳闻，今天这一位可让我开眼了，这个乔志庸竟然比他家里所有的人更糊涂的出奇。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啊，竟然能头顶撞纸跪到端门外喊冤三日，跟太后老佛爷要银子，这不是当着天下人给老佛爷难堪吗？
10: 王显也不说话，带人离去。深牢中，智庸的喊声仍在嘶哑地继续着：
13: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还我的银子。
10: 庆亲王府内，李莲英大大咧咧地坐着，喝着茶，尖声说：
14: 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乔志庸，张之洞上了折子，左宗棠也上了折子，就连已经圆扁的胡淑淳也敢上折子保他，帮他找太后要银子。还有一些个朝廷官员也不断地帮他说好话。这乔志庸一介匹夫，居然敢这么放着胆子跟太后闹，他还真以为太后杀不了他吗？
10: 庆亲王赶紧说：
13: 李公公息怒，乔家除了财力，多年与朝廷官员结交也是有些势力的，何况眼下这事儿也闹得天下皆知，这个乔志庸啊，恐怕老佛爷眼下还真杀不了他呀。
10: 李莲英听了哼了一声：
14: 他让太后在满朝文武面前丢了脸，太后大为恼怒，已经说了非杀他不可。
10: 庆亲王陪着笑：
13: 太后老佛爷当然可以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商民，但天下人死后会说太后是为了不还乔志庸的粮草银子才杀了他灭口，太后可以堵住京城满朝文武的嘴，却堵不住天下人的嘴啊，所以李公公一定要劝太后三思啊。
10: 李莲英看他一眼：
14: 太后刚才跟我说了一定要杀他，太后才不管什么天下人呢。
10: 庆亲王想了想，又小心地说：
13: 公公，据我看来，乔志庸这回进了天牢，可就没打算再活着出去啊。他现在想的就是让太后一怒之下把他杀了，让天下人都指责朝廷没有信用。
10: 李莲英闻言一惊。庆亲王继续说：
13: 乔治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就是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不懂得以卵击石的道理。可是，他还是头顶着状纸，在端门那儿跪了三天。公公，你想一想，这乔治庸，他不是明摆着找死来了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3集，听庆亲王说道，乔治庸明摆着是来找死的。李莲英一拍大腿，点点头，
3: 有点道理，我有点琢磨过来了。
2: 庆亲王笑道，
3: 公公自然是聪明人，所以你说堂堂朝廷跟一个草民斗什么气呀？
2: 李莲英斜睨着眼睛笑着看他，
3: 庆亲王，太后当然也可以不杀乔治庸，可太后也没有银子给他呀，这事儿怎么收场？你不是平时办法挺多的吗？哎，快支招吧。
2: 庆亲王说，
3: 事情难办就在这里，乔治庸不怕太后盛怒之下一刀将他杀了还来要银子，那就是说他是铁了心想要回这笔银子，朝廷不给银子他是不会罢手的，可太后是不会给他银子的。所以思来想去，若太后实在不想还银子，那只有杀了他。
2: 李莲英哼了一声，有点不耐烦了，
3: 王爷你也够绕的，一会儿说太后不该杀他，一会儿又说只能杀了。嘿，罢了罢了，你就看着乔治庸这么为难太后啊，他这哪是要银子呀，啊，他简直是拿着太后的脸不当脸，是在天下万民面前要太后的好看。太后说了，他什么都有，就是没银子，实在逼急了太后，他才不管什么千秋万代的骂名呢，先杀了乔治庸解了恨再说。
2: 庆亲王赶紧说，
3: 我当然明白太后不想给乔治庸银子，可是不给银子又不好下台，杀了他呢不但是千秋万代的骂名，只怕目前就会群情汹汹啊。不过这事儿说难办也难办，说好办呢也好办，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能治得了乔治庸的人，让他自个儿乖乖的把台阶下了就行了。
2: 李莲英挠挠脑袋，
3: 嘿呦，我都被你给弄懵了，一时半会儿到哪儿去找这么个合适的人去啊？
2: 庆亲王笑道，
3: 本王这里正好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孙茂才，为官之前曾在乔家做过师爷，后来他不知怎么与乔家闹翻了，做过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很长一段时间的幕僚，此人颇有才干，也善于钻营，我看就由他来办，他熟悉乔家的情况，又与乔治庸有深仇大恨，让他来对付乔治庸，想来定能碎了我们的心思。
2: 李莲英打了一个哈欠，
3: 既然这样就由王爷做主好了，只要不让老佛爷烦心，不让他出银子，怎么都行。
2: 庆亲王点点头，
3: 只是还要烦劳公公启奏老佛爷，让军机处带皇上拟旨，把这个孙茂才弄来京里任刑部郎中，主管乔治庸一案。
2: 李莲英起身告辞，想了想又有点不放心，
3: 哎，你说这个孙茂才曾经和乔家闹翻过，他会不会趁机对乔治庸来个公报私仇，置他于死地，把事情闹得更大呀？
2: 庆亲王笑了起来。
3: 他若是那样，朝廷是有王法的，他治死了乔致庸，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和我们有何干系啊？公公，找一个这样的人来做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退路的。
2: 李莲英回过神来。
4: 妙，兵法上有这么一计，叫借刀杀人。那孙茂才处理得好，当然不错，万一弄砸了，那是朝廷上下包括民间就不会有太多的议论了。
2: 庆亲王点头笑着，恭敬地将李莲英送了出去。茂才毕竟是茂才，太后为什么要点他到京城来主审致庸的案子，他心里十分明白。他尤其明白自己有可能在替太后杀了致庸之后再被太后杀掉，以搪塞朝廷和民间的非议。但茂才不会让太后那么做，第一，他要把自己的小命保住，为此他发觉不能杀掉致庸，虽然太后希望他这么做。第二，他也不能轻易放过致庸和乔家。多年以来，虽然远离乔家，但茂才一直没有忘记通过各种渠道打探乔家的生意状况。他深信民间的一句谚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茂才的一生是从被致庸令人从乔家大院大门里扔出来为转折点的，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的最大目标，等待时机，以自己能够使用的最阴毒的手段羞辱乔家，报复乔家。而且一旦有了机会，仍然要在搞垮乔家后霸占乔家的产业。想虽然这么想，但是到底怎么做，茂才进京时却没有什么成型的主意。

0: 一个久在刑部衙门不显山不露水的下等鼠吏，就帮他想出了主意，试图自己或派人说服乔致庸自己下台阶儿，不再向朝廷要银子，以此保住乔致庸的命，也保住自己的命。那在乔致庸是不可能的。同样，试图说服太后老佛爷不杀乔致庸，将250万两银子如数付给他，从而平息这场轰动朝野的官司，那在太后也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这位喝多了酒的老吏，也还是帮茂才找到了活命之路。
1: 老爷，这其实也好办，只要乔致庸不死，您就不会死。
0: 茂才问：“
2: 可是，他不死，我怎么了结这个案子呢？”
1: 这更好办了，我的大人。难道真要乔致庸服了软儿，大人才知道怎样回太后的话吗？
0: 茂才愣了半晌，一拍脑门儿。
2: 哦，明白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乔致庸服软不服软，太后要的都是一样的回话。天哪，这案子还没审，已经结了。
0: 那老吏也高兴了。
1: 大人真是聪明，将来必定还会官升三级。
0: 茂才跟着就得意起来，到京后的烦闷一扫而光。
2: 哎呀，这么说，案子就好办了。只要本官对太后回了话，说乔致庸服了软，认了罪，不要那250万两银子了。太后也就再没了话说，我的差事也就交了。
1: 哎，大人，事情还没有完。虽然您不能帮太后杀乔致庸，但这个乔致庸，您还是不能让他活下去。嗯，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茂才听得一头雾水。
1: 大人，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吗？乔致庸要是自己死了，天下人还会认为是大人您杀死的吗？
0: 那老吏已经喝醉了，奸笑一声道：“
1: 何况乔家是大商家，油水总还是能挤出一点儿吧？啊？”
0: 茂才愣了许久，心里浮出了一丝恶意，笑道。
2: 你说的好，可是我不能照你说的办。告诉你，乔家这会儿已经没油水了。乔家要是还有油水，乔致庸还至于自个儿头顶着状子向朝廷要银子吗？你们这些人呢，不要再从这里面打发财的主意了。
0: 这老吏的酒一下子就醒了，也变了脸色。
1: 是，大人，这是小人喝多了，那小人退下。
0: 室内只剩下茂才一个人的时候，茂才捻须，冷笑自语。
2: 太后，庆王爷，你们也够阴的。想抓一个孙茂才替你们背黑锅，我才不干呢！我有对付你们的办法了。乔致庸，这回我明里不让你死，暗里却不会放过你。你就看孙茂才当官多年后的手段吧。
0: 第二天，知道了消息的曹掌柜、潘维言、马寻、高瑞就一起来到了茂才的官衙，在他面前。

0: 长跪不起。曹掌柜说：“
1: 虽然当初东家对孙大人多有不敬，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大家还求大人看在过去有过的交情，看在我们几个人的面子上，救东家一命，不然我们就跪死在这里。”
0: 茂才嘬着牙花子说：“
1: 这个不好办呐。”
0: 高瑞说：“
2: 孙先生，孙大人，您是主审官，难道您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吗？”
0: 茂才哼了一声：“
1: 哼，要说让他活命，也不是一点法子没有。但是你们说，我现在还值得为乔致庸徇私枉法吗？”
0: 众人听出了话外之音，相互对视。潘维言说：“
3: 孙大人，听说东家进了天牢，乔家大太太立马就赶来了。她也知道大人在朝廷里办事多有不易，曾经说过，只要大人能救东家一命，乔家倾家荡产也愿意。”
0: 茂才说：“
1: 我当然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曹掌柜，你们知道我孙茂才的胃口吗？自从乔东家带我北上大漠，南到海，纵横万里，做大笔大笔的生意后，孙茂才就喜欢上了银子，大笔大笔的银子可是这次不一样，让我救乔致庸一命也容易，但你们要答应我的条件却很难呐，因为我不但要银子，我还要人。”
0: 众人大惊。“
1: 人？”
0: 茂才说：“
1: 对，你们都还记得当初乔致庸是为了谁把我从乔家扔出来吗？正是乔家的那位大太太。”
0: 众人不觉大骇，互相看了一眼。茂才仰天大笑：“
1: 乔致庸不是把他大嫂看成母亲吗？告诉你们，本官我当初确实看上了曹氏，孙茂才今日仍然没有家室，我这回要去曹氏做我的正妻，让他带着乔家的全部家产和生意做陪嫁。”
0: 曹掌柜叫出声来：“
1: 这个……”
0: 茂才不笑了，冷冷地望着他们：“
1: 我的话说完了，乔家若能答应我的条件，乔致庸就能活。乔家不答应，你们就等着为乔致庸收尸吧。”
0: 他说完拂袖走入后堂。众人都变了脸色，曹掌柜掩面长叹：“
1: 天哪，他怎么成了这么一个人呢？”
0: 待走出茂才官衙，高瑞放声大哭，曹掌柜和马寻也跟着落泪。高瑞哭道：“
4: 东家，东家这回死定了。”
0: 马寻也哭，恨声道：“
5: 孙茂才这个王八蛋，他还是个人吗？曹掌柜，潘大掌柜，我马上回包头，雇一个顶尖的蒙古武士，进京杀了这个坏种。他不让东家活，我们也不让他活。”
0: 潘维言比他们都冷静：“
3: 各位，先都别哭了。就是杀了孙茂才，东家还是要死。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回去啊，把事情禀告大太太，让她拿个主意。”
0: 大德通票号的内室里，曹氏久久地坐着，几位大掌柜在门外恭立。刚才是大家公推曹掌柜向曹氏说了去见茂才的经过以及茂才的回话，自那以后曹氏就一直这样坐着，他已经坐了漫长的三个时辰了。曹掌柜和潘维言、高瑞、马寻站在门外不敢离去。曹掌柜这会儿已经后悔了，说出那些话时他还没有多想什么，已经说完就马上意识到茂才的话已将智庸的生死和曹氏嫁与不嫁联系在了一起。他担心曹氏听了茂才那些话会一时想不开，没救出智庸，自己先寻了短见。他们都知道曹氏是个极为刚烈的女人。
1: 天已过午，曹氏慢慢站立起来，对门外众人说：
6: 曹掌柜、潘大掌柜、马大掌柜、高瑞，我嫁。
2: 众人一起奔进门去，大骇：大太太，这……
1: 曹氏流着眼泪说：
6: 诸位爷，想我曹氏无德无行，自嫁到乔家，先是丈夫中年夭亡，接着一子又死，当初又是因为我让智庸与孙茂才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为二弟引来了今天的杀身之祸，给乔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自从让孙茂才这个天杀的摸过手，我的品行已亏。乔家祖训不准休妻，二太太为了救智庸、救乔家，宁可自休。现在想起来，应该自休的是我。曹掌柜，你们去告诉孙茂才，曹氏答应嫁他，并带上全部所有，作为我的嫁妆。
2: 高瑞哭了起来：大太太，您不能。
1: 曹氏冷冷一笑，说：
6: 我不能？到了这种时候，曹氏还有什么不能？乔家已经败了，我将带走全部家产，嫁给孙茂才。曹氏自小生在巨商之家，十几岁时我曹家败了，嫁入乔家，现在乔家又败了，我快60岁的人还有人娶我。
2: 大来悲怆道：太太，我替东家谢您，曹某给您跪下了。
1: 说话间众人一起跪下哭道：谢太太。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4集。当天下午，曹掌柜和潘维言就到了茂才官衙，给了他曹氏的回话。茂才开始不相信。
3: 真的？曹氏亲口答应带着乔家全部家产嫁给我？
2: 曹掌柜说：“
4: 对，我们家大太太亲口对我们说的，为了救东家，她愿意带着全部家产嫁到孙大人府上来。但是……”
2: 茂才说：“
3: 我就知道不会没有条件。说吧，怎么做这笔生意？”
2: 潘维言说：“
4: 大人，大太太说，她嫁入大人府上之日，就是我们东家平安出狱之时。不见到东家出狱，她不发嫁。”
2: 茂才想了想：“
3: 这个本官早就想到了。哼，他不这么想，倒不对头了。哼。”不过有件事我要有个证据。曹氏怎么能保证他会带着乔家的全部家产嫁过来？
2: 潘维言说：“
4: 这个我们也为大人想到了。大人，这里有大太太自己拒绝的一纸婚书，上面写明她身为乔家的掌门掌媳，在没有将家产当着族人的面转交给二弟乔振庸之前，仍是乔家全部家产的实际所有人。到了那时，他将带着这些家产出嫁。”
2: 茂才看了看婚书，放了心。
3: 好。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女人这回办事儿如此干脆利落。行，婚书我收下了。既是这样，我也没什么说的了，咱们的生意成交。
2: 曹掌柜颤声问：“
4: 那，大人什么时候娶亲？”
2: 茂才说：“
3: 哎呦，曹掌柜，你怎么也学会给我弯弯绕了啊？你是想问乔志庸什么时候能活着走出天牢吧？我告诉你，我这就去见庆王爷，帮你们活动乔振庸出狱的事儿。只要太后那边一点头，我就要办喜事，你们呢也就能到天牢门口接你们东家了。”
2: 曹掌柜和潘维言相视一眼，拱手道：“
4: 孙大人，咱们一言为定啊，我们告退。”
2: 当天晚上，庆亲王府内，茂才俯身在地，正向前者禀报：“
4: 王爷，经微臣一番开导，乔志庸幡然悔悟，痛哭流涕，决心撤回状子，痛改前非。”
2: 庆亲王看一眼李莲英：“
3: 李公公，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2: 李莲英问茂才：“
5: 银子呢？他还要吗？”
2: 茂才赶紧说：“
3: 回公公，乔志庸说他那250万两银子实是乔家倾家荡产为朝廷垫支的，为了表明对太后老佛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打算要了。”
2: 庆亲王喜道：“
3: 孙茂才啊，你的差事办得不错啊，既是这样，念乔志庸一向糊涂，听说又有风贪之疾，想太后老佛爷也不会严加惩处了。不过你要带乔志庸写个条陈，讲一讲他的悔过之意，在朝会上替他读一读，才好让他回乡闭门思过。我这就进宫请太后老佛爷的示下，你等着。”
2: 庆亲王果然去了坤宁宫， 一个人在宫门外恭候良久，才见李莲英拖着一套官服走出来。庆亲王说：“
3: 李莲英，你让本王等了这么久，太后老佛爷是怎么说的呀？”
2: 李莲英说：“
6: 王爷，太后老佛爷说，乔治庸的事儿，听凭王爷发落。不过眼下，还不能就这么把乔治庸放回家。这样放回家，天下人还是会说朝廷欠着乔家的银子。”
2: 庆亲王一惊：“
3: 那太后的意思是？”
6: 太后说，念乔治庸一片忠诚之心，愿用此次这250万两军费银子捐一个官，皇上答应了，因此让吏部特授他一个同山西省布政司布政使的职衔，虽不是实职，可也是个从二品啊。这套官服让王爷派人交给乔治庸。哎，对了，别忘了告诉他，朝廷和他的账从此两清了。太后还说，要吏部布告天下，让万民皆知。
2: 他一边说，一边将官服交给庆亲王。庆亲王看了看李莲英，二人放声大笑。庆亲王说：“
3: 哎呀，太后圣明，太后到底比我们有办法呀！”啊，
2: 这套官服当夜就送到了乔家大德通票号，由曹掌柜躬身呈交给曹氏。曹氏拿过官服来看，说：“官服不错，是苏州的绣工绣的。我乔家用250万两银子买的这套官服，到底不是假货。”说着，他哇的一声吐出血来，杏儿急忙上前扶住。曹氏让自己平静下来：“收起来吧，赶明儿二爷出了狱，留给他穿。”杏儿将官服收起，曹氏背身而立，问道：“曹掌柜，孙大人那边定下日子没有？我可是有点等不及了。”曹掌柜吃了一惊：“
3: 啊，回太太，孙家那边已经选好了黄道吉日，就是明天。”“
2: 明天什么时辰？”“
3: 吉时定在5时3刻。”“
2: 二爷什么时辰出狱？”“
3: 东家比太太其实早一刻钟，52刻。”“
2: 好，这样，明天我就不能再见二爷了。今天夜里，我要亲手做几个菜，去天牢里见见二爷。我们叔嫂一场，有些话要说。”曹掌柜流泪道：“
3: 知道了，太太，我这就去准备，等一会儿让长栓陪您去。”
2: 这天深夜，曹氏的突然到来让智庸有点吃惊，却没有多想什么。曹氏一进囚室就抢作欢言：“兄弟在牢里受苦了，嫂子是个女流，别的事情帮不上忙，今晚做了几个你爱吃的小菜，兄弟你快趁热吃了吧。”智庸心中感动：“
3: 嫂子，真没想到智庸身陷天牢，死前还能吃到嫂子亲手做的小菜。智庸吃了嫂子亲手做的菜，就是明天上路也心满意足了。嫂子，志庸谢你了。”
2: 曹氏心中如同刀绞，却道：“那就快吃，嫂子还像你小时候看着你吃啊。”
4: 嫂子，志庸吃了。
1: 嗯，吃吧，尝尝这是什么菜。志庸吃了一口，
4: 吃出来了，是我们乔家年终招待大掌柜时有名的八碟八碗名菜中的大菜喇嘛肉。我说的不错吧？
1: 兄弟还真吃出来了，这个菜呀、啊，你小时候最爱吃了。那时候你大哥掌家，你还小，上不得席，急着要吃、
4: 那个时候大嫂疼我，就偷偷的从未上席的盘子里给我捡出几块，放到一只小碟子里，让我藏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吃。大嫂，你也吃。
1: 志庸像小时候一样夹起一块菜给曹氏吃，曹氏的脸上现出笑容。好，兄弟，嫂子也吃。你再尝尝这个，这是什么？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在志庸想来，曹氏今日来给他送饭，大约是听到了朝廷的消息，他的死期快要到了。而在曹氏心中，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着志庸吃饭。从小到大，他多少次这样看着他吃饭，志庸就像他的一个孩子一样。在明天午时三刻走出那一步之前，他能带给志庸的就是这一顿饭了。而且藏在他心中的那个秘密和负担，他也只有借着今晚的机会说出来了。收拾碗筷的时候，曹氏突然说：兄弟，有一个秘密在嫂子心中藏了25年，今天要说出来了。兄弟，你大哥临终时留下的遗言并不是让你接管家事，弃如从商。他说的是，不管乔家出了什么事，都要让你考下去，让你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你大哥知道，兄弟你聪慧灵透，天赋过人，走科举之路一定大有作为。嫂子是听了曹掌柜的话，为了救乔家，才对二弟撒了谎，让你走了一条经商之路。二弟，是嫂子害了你。这却是志庸从没有想到的，一时间他震惊地望着曹氏。
4: 嫂子，原来我25年做商人竟是一场错误。
1: 曹氏点头：兄弟，事到如今，韦嫂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要是恨韦嫂，你就恨好了。韦嫂的过错只能下辈子补偿给二弟了。志庸想了想，慨然道：
4: 嫂子，千万别说这种话。志庸能长大成人，全靠大嫂。大嫂虽然改了大哥的遗言，可大嫂也给了志庸机会，让我北上大漠，南到海，西到极边之地，将生意几乎做遍了整个中国。也正因为如此，志庸才会当此乱世之中，南下武夷山，北上恰克图，东去苏杭二州，为天下商人重开茶路，重开思路和筹路，做了多少大事。虽然志庸看不到会通天下的一天了，可志庸知道他会成功的。大嫂，志庸没有去读书做官，却为国为民做成了这么多大事，志庸不但不会怪大嫂， 还要谢谢大嫂。如果真有来世，只用下一辈子还想生在乔家，与大嫂再做叔嫂，把惠动天下做下去，直到他成功。
1: 曹氏愣愣地看着他，突然大声说：兄弟，梅嫂可就走了。志庸猛地跪下，也大声说：
4: 嫂子，志庸本打算等大嫂百年之后替大嫂送终，可我做不到了。志庸是个冤死的人，死后惊魂不散，夜夜会去入大嫂的梦。
1: 曹氏也不去扶他。兄弟，梅嫂真要走了，今生今世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你就宽待嫂子是个女人吧。说完他哭着跑走了。志庸站起，在囚室内喊了最后一声：
4: 嫂子。
2: 令志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午时二刻，刑部来了一纸文书，将他从天牢里释放出去。常栓和高瑞赶来，也不说话，急忙将他塞进一辆马车，就朝城外飞驰而去。午时三刻，曹氏一身嫁衣，坐进花轿，被抬进茂才的官衙。离开大德通票号前，他从袖口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曹掌柜。
1: 曹爷，我这里有一封信，去赶高瑞和常栓，将信交给二爷，不得出半点差错。曹掌柜心中一动，点头说：
4: 啊，太太放心。
2: 曹氏起身走向门外的花轿，众人一齐跪下，曹掌柜不禁悲从中来：
4: 曹某和众人送太太了，太太走好。
2: 花轿抬走之时，也是玉汉和雪鹰从山西分别赶到之时，曹掌柜当即将曹氏交给他的信给了他们两人。二人看罢大惊，玉汉哭道：
7: 这是大嫂自己写下的从乔家自修的文书，她出嫁时没有带走乔家的任何产业。
2: 雪鹰落泪，叫了一声：
7: 不好，大表嫂这一去凶多吉少。
2: 孙家洞房内，曹氏一动不动地坐着，鼓乐声中，茂才醉醺醺地走进来，用秤杆帮曹氏挑去盖头，哈哈大笑。曹氏也对他冷笑。茂才说：
8: 大太太久违了。当日在乔家一别，茂才对太太你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本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山不转水转，石不转磨转，你当年太古大商家曹家的千金小姐，祁县大商家乔家的大太太，竟然转到我的床头上来了，还带来了乔家全部的产业做你的嫁妆。这一转眼，我孙茂才也成了家资百万的富人了。
9: 来来来来来，哎，既然你我做了夫妻，那就让我老头子亲一个嘴儿。
1: 啪的一声，他的脸上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茂才一惊，酒醒了大半，嚷道：“
10: 曹氏，你敢打老爷？”
1: 曹氏大笑，眼泪涌出。孙茂才，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大太太，我今日来是来了，可我是为了骗你，为了救我兄弟的命。想我曹淑芬，千斤万斤之体，岂是你这样的无耻之徒可以碰一碰的？打了你，还脏了我的手。
10: 什么？你说清楚点，你骗了我，你骗了我什么？你快说，莫非你……
1: 孙茂才，想当初你一个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的东西来到我们家，志庸好心收留了你，我看你可怜，让人帮你缝衣服做鞋帽，你才像个人样。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竟会在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辈子只知道相夫教子的弱女子身上打起了鬼主意。也是我一时软弱，让你拉了我的手。从那一日起，我一生的名节就亏了。谁知你害了我还不够，为了得到乔家的家产，又要借朝廷的刀置志庸于死地。孙茂才，世间竟然有你这样的人，我真是闻所未闻。天哪，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让我曹淑芬碰上？我前辈子做了什么孽？
2: 茂才的酒完全醒了。
10: 你别扯那么远，你说你骗了我，你怎么骗了我啊？难道你没有带着你的嫁妆？我的意思是乔家的全部家产。
2: 曹氏拿出一张文书，冷笑一声：孙茂才，你看看这是什么？
10: 啊，什么？这是你的休书，你把自个儿从乔家休出来了。
1: 孙茂才，你现在后悔了吧？你今天娶到的只是曹氏这个人，乔家的家产你一分也得不到。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5集，看到曹氏自写的一纸休书，孙茂才大怒：
3: 我和乔家有婚书的，你休想凭着一纸休书就让我落个空。哼，我孙茂才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你拿着一张纸骗不了我。
2: 他三下两下撕碎了那张休书。曹氏笑道：你撕吧，休书一式两份，另一份我已经交给乔家人了，我将自己休了以后就不是乔家的大太太了，不是乔家的太太自然也就不再掌管乔家的产业。孙茂才，你失算了，你只娶了一个白头发的女人做你的娘。茂才跳着脚嚷道：
3: 不，不行，你竟敢骗到我五品朝廷大员的头上来了，我不能吃这样的假巴亏。曹淑芬，你怎么给我来的？怎么给我回到乔家去？我要的是一个带着乔家全部家产做嫁妆的女人，不是你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女人。你给我走，现在就走。
2: 孙茂才，你三媒六证八抬大轿将曹淑芬抬进了你们家，谁都看见了，你抬进来容易，再想抬出去就难了。是你害了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生。来来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孙茂才不知是计，走上前来。
3: 干什么？你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给我看？
2: 曹氏带他走到近前，一把揪住他前胸，从怀里摸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孙茂才，是你害了我曹淑芬，今天嫁到你家就是我的死期，也是你的死期。他一刀扎过去，茂才躲闪开，将他推倒，大叫道：
3: 你这个疯婆子，来人呐，把他给我捆起来扔到柴房里去。
2: 曹氏泪流满面，将刀横在自己的脖子上。孙茂才，我知道我一个女人没有力气，怕是杀不了你，可是我连我自个儿也杀不了嘛。我今天在你家杀了我自个儿，我就清白了，我就用我自个儿的手给我自个儿讨一生的清白。他手一抖，只见鲜血蹦出。曹氏身子一软，慢慢的倒了下去。大德通票号内，乔家众人很快就知道了消息。玉汉哭道：
4: 大嫂没有儿女，她为乔家而死，我们这些人就是她的儿女，我们去孙家为她披麻戴孝。
2: 曹掌柜哭道：
5: 是我这个糊涂的老头子把大太太送上轿的，我就是不能让她再活过来，难道我就不能为她充当一回孝子吗？
2: 众人都说：
3: 走，咱们去孙茂才那儿要人去。
2: 庆亲王府上，庆亲王本人也很快听到了消息，他等了好大一阵儿，才见李莲英小跑着来到，嚷着：
6: 奴才李莲英给王爷请安。
2: 庆亲王说：
7: 哎呀，李大总管呐，你可来了，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2: 李莲英笑道：
7: 王爷，这事儿有什么不好办的呢？现在满朝文武都说这个孙茂才该杀，咱们以他贪赃枉法、逼死人命为由，把他杀了，不就结了？
2: 庆亲王想了想，
7: 这是老佛爷的意思？这倒不是。王爷，这个孙茂才贪图乔家家产，逼死了乔志庸的寡嫂，闹得天怒人怨，他是死有余辜啊。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把他杀了，民心倒是大快了，可以后再遇上乔志庸这样的麻烦事儿，找个人为太后分忧，可就没人愿意干了。所以说呀，这个人呢，又不能杀。
2: 庆亲王点点头，
7: 我明白了，太后一定有了旨意。太后乃一国之太后，当然要顺从民意了。这个孙茂才实在可恶，不能继续留在朝廷里做官了，就是不杀他，也不能让他活得好。问他一个罪名，找一个边境苦寒之地，终身发配，不得回原籍，这样也能大快人心了吧？
2: 庆亲王笑道：“
7: 哎呀，太后圣明啊！就这样办。”
2: 乔志庸终于回到了乔家大院。曹氏的死对他的打击那么沉重，以至于他真的一病不起。这一次他真的得了风瘫之疾，有一阵子乔家人几乎觉得他再也缓不过劲儿来了，连后事都给他预备下了。在乔家没人主事的日子里，景仪带着两个兄弟到了太谷，请玉汉回家来代为李家。玉汉无奈，但说好了只住外宅，不在乔家大院里居住。景仪和曹掌柜也只好依了。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段日子里乔家又遭遇了新的祸殃。志庸过继给掌门的景岱，在新疆大德通分号做管事的第三年，临近返家的前夕，

0: 从病榻上起身，要亲自带人去新疆，将景岱的灵柩接回来。无论玉翰和曹掌柜怎么劝阻，他仍然哭着说：“
1: 我跟景岱说过的，三年过后，我亲自到伊犁接他回家。我们父子一场，不能说话不算话。我一定要去。”
0: 众人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去遂自己的心愿。这一趟，曹掌柜亲自陪他去，路上走走停停，不敢过于劳累了智庸的身体。但让曹掌柜暗暗吃惊和高兴的是，这样离家走出去，智庸的病体倒一点点的强健起来，气色也一天天的好转，眼睛里又时不时的开始闪现起年轻时那种极为明亮、锐利、英勇无畏的光。这种从身体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恢复，最后完成于他们从新疆回来之后。智庸将景岱埋葬于曹氏身边，埋葬在乔家死在商路上的先人和早先死在恰克图的景泰身边。与儿子的灵柩最后告别时，智庸竟然没有太多的流泪，只是连着大声说了几个好字：“
2: 儿子，好，好，好。”
0: 到了第二天，他便对曹掌柜说，他要去东北为大德通票号设庄。没有人拦他，玉翰给儿子送完葬就回太谷去了。智庸将部分家事交给景仪，就带着长栓走上了去东北的路。长栓也老了，前年翠儿因病死去，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和那只鸳鸯玉环。临死时，翠儿将玉环交到长栓手里，让他卖给智庸换几两银子。长栓说：“
3: 你是不是疯了？这东西我怎么能卖给东家呢？我送给东家好了。”
0: 智庸问明了事情的来由后，对长栓说：“
2: 长栓，我给你一两银子，你把它卖给我。”
0: 长栓惊道：“
3: 东家，您还想用一两银子买下一只玉环？”
0: 智庸说：“
2: 你这个老长栓，你不懂得翠儿的心。翠儿叫你卖给我，你就卖给我。”
0: 智庸这次用了半年时间才到东北，在安东等地为大德通和大德兴设立了分号。面对着滚滚奔流的鸭绿江，智庸泪流满面。
2: 这就是东方极边之地，乔智庸九死一生，今日还是来到了这里，把生意做到了这里。啊，长栓呐，咱们回吧，我一生想到的地方都到了，我累了，一生的事业已经做完，再过两年我把家事交给景仪，就再不会出门了。
0: 两年后，马寻死后自告奋勇出任包头乔家副字号大掌柜的景仪，被仇家买通一蒙古武师暗杀于雁门关下。智庸一夜间须发皆白，他强忍着悲愤到包头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景仪少年气盛，不遵父亲教诲，又与达胜昌邱家的少东家邱千里争做起了胡麻油霸盘，结果被邱千里雇凶杀死。智庸痛定思痛，

0: 没有以血还血，却亲自去了一趟秋府，和年过百岁的秋天俊见了一面，为儿子带头挑起霸盘生意的事先向邱老东家道歉，重申两家永世不做霸盘之约仍然有效。邱天俊感慨于智庸的胸怀，在景仪出殡之日，和儿子邱千里一同披麻戴孝，在坟前发誓永生永世再也不与乔家为仇。只是事情过后，智庸回到家里突然呕出血来。智庸病了，这一病就是数年。好在乔家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大德兴这方面曹掌柜老当益壮，包头副字号那里有高瑞之称，大德通票号这一边潘维言大掌柜越做越好，渐渐开始有所盈利。智庸明白他的一生已经活了太长时间，这太长的时间施加给他的打击早已将他的心击成碎片，可他仍然不能死。第一，他还没有看到汇通天下的一天；第二，乔家还没有攒够300万两银子让他能够还给那位救了他的命的恩人。他不能走还因为另外一个信念，那就是死是容易的，可活着把看似永远不可能成功的事做成功才是最难最难的。他与他的命搏了一辈子，他的心虽然碎了却没有死，他要等下去。光绪26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北京紫禁城神武门内一片混乱，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此前潘维言凭借自己在官场中结交的耳目，早早的就判断出大局不好，将大德通票号的库银走运河运往了南方，人员和他自己则在洋兵进入北京城的10天前全部撤回了祁县总号。智庸知道两宫西狩的消息已是7月末的一天，这天下午潘维言从祁县抹着汗走进了乔家大院，神色匆匆。那时智庸正神情平静地坐在窗前看一只新开的石榴花，潘维言犹豫了一下才拿出一封信来。
1: 东家，御前大臣桂月亭来信，北京陷落，两宫西狩，8月初大约就要到山西了。
0: 智庸吃了一惊，过了半晌眼中滚出泪来。
1: 这么说大清国还是亡了，5000年一贯之邦就要沦于夷狄之手。
0: 潘维言叹一口气。
1: 哎呀，东家，眼下不是难受的时候，外头纷纷传说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德国大元帅瓦尔西获知皇太后和皇上逃往山西的消息，决定率大军亲征。东家，从太原府到晋中各县，不少商家撤庄的撤庄，关张的关张，许多人已经携家带口逃往江南。东家，我们也要想一下对策了。
0: 智庸呆呆地望着他，望了很久，像望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突然悲愤地说：
1: 谁愿走谁走，我不走，这里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走？你们要走你们走好了。
0: 潘维言劝他。
1: 哎呀，东家，洋兵一旦打进来玉石俱焚，您老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0: 智庸在地上通通地倒着拐杖痛声道：
1: 潘大掌柜，大清国都亡了，我乔智庸还能往哪儿去呀？这里有我祖宗的坟墓，我的父母 我的大哥和大嫂，还有我的两个儿子，都埋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走啊？我都80多岁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土地上。对了，长栓，长栓，我的官服呢？把我的官服给我找出来，我要穿上它。
0: 旁边的长栓呆呆看着他，半天没反应过来。潘威严想了想，吃惊地说：“
1: 东家，您是说当年太后强卖给我们的那套2品的官服？”
0: 智庸点头，苍凉地说：“
1: 对，就是他。大清国不亡，乔智庸不愿买官。可大清国若是亡了，乔智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孤臣孽子。我要穿着这套官服去死。”
0: 长栓犯难了。“
1: 哎呀，东家，当初您好像吩咐我把它扯碎了做孩子的尿布了，这会儿上哪儿去找啊？”
0: 年迈的张妈走了进来。“老爷，这套官服我收着呢，翠儿当年没舍得撕了它给小栓做尿布，我帮您找去。”内宅里的女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消息，景黛媳妇就领着众人走出来，跪在智庸面前哭道：“
2: 爹，别人家都走了，我们怎么办？还是走吧。”
0: 智庸看着心烦，对长顺说：“
1: 长顺，潘大掌柜，你们安排他们走。长栓，你也带着小栓走。”
0: 长栓说：“
1: 老爷不走，我也不走。我跟了您一辈子了，您要是留下来找死，我也得陪着。”
0: 潘维言见事情僵住了，忙代替智庸马上安排车辆，带乔家的女眷、孩子以及家人离开。12岁的长孙应霞对智庸说：“
3: 爷爷，您不走，我也不走。”
0: 智庸听了高兴：“
1: 哎，好样的！”
0: 长顺带着景黛媳妇等人往外走，智庸喝一声：“
1: 站住！”
0: 长顺回头：“
1: 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啊？”“别忘了，还有两个人呢，也得赶快安排撤走。”
0: 长顺愣了一愣，忽然明白了，他说的是太古陆家的玉汉和榆次何家的雪鹰，于是大声说道：“
1: 东家，知道了。”
0: 智庸回头看着潘维言：“
1: 他们都走了，你怎么不走啊？”
0: 潘维言笑了笑：“
1: 东家不走，我是大德通的大掌柜，职责所在，不能走啊。”
0: 智庸又高兴了：“
1: 不走好，不走，咱们一起留下。”
0: 潘维言说：“
1: 不行啊，我得回大德通总号，我要守在那里。”董家，我们留下来，说不定还有生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了康献群受到父母的牵连，那被人带走了之后呢，是蹲了2年的大狱，那直到是1977年9月19号才被放出来。出狱之后的康献群啊，可以说简直就和变了一个人一样，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啊，就和疯了一样。我们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啊，类似于康献群这种情况的特别多，那在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那都是因为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从而精神崩溃，疯掉，傻掉，甚至是死掉的。而康献群正是在那个时期这些诸多不幸运人群当中的一个幸运儿。虽然说他刚出狱的时候，他也是因为精神失常，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时而暴躁，时而沉默，但好在他在马德兴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啊，又结合医院医生的治疗，终于在出狱3个月之后，逐渐的康复了。结果让马德兴意外的是，康复之后的康献群，竟然在被人当着马德兴的面儿带走之后，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仅很快呢，啊，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找到了工作，同时还在自己的干爹干娘刚刚被释放半个月的时间内 就结婚了。兄弟俩还因为这事儿大吵了一架，因为马德兴无法接受康献群抛弃自己远在贵州农村妻儿的这个举动。为此呢，他也是先后在康献群结婚前、结婚后多次的和他聊天，就是想唤醒康献群最后的良知。他这样做呢，那不是嫉妒自己的好兄弟回到北京之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承欢父母膝下有体面的正式工作，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他绝对不是那个见利忘义背信弃义能够做出抛妻弃子行为的人。他非常清楚，在康献群心里，他那对远在贵州农村吃苦受罪的妻儿那是有多么的重要。他更清楚，与康献群再次结婚的那个毁容之后还带着跛脚残疾的女人，那是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好兄弟的。所以马德兴才会三番五次的想要从康献群口中听到真相，直到康献群和北京的妻子又生了孩子以后，马德兴才意识到自己的兄弟彻底变了。他已经因为现实彻底的放弃农村的妻儿了。因为当时康献群告诉马德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幸福，有妻有子他想在北京开始全新的生活了，求马德兴放过他，就当曾经插队的康献群死了，他不想再回到过去了。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980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德兴便气愤地通知了远在贵州的郭云告诉他康献群死了，期望他的妻子杨灵君能够趁着年轻再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不要再等他了，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而关于好兄弟的儿子康宇哲，他这个做大伯的就承担起继续抚养的责任。正所谓是地无情兄有义，再加上那若不是当初自己一封错误的电报直接害兄弟被囚禁2年多，也就不会间接的导致一对母子被人遗弃在农村的悲剧发生。所以说自责的马德兴也是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初自己犯下的过错救赎。就这样，马德兴是从1980年跟贵州方面谎称是康献群已死了之后每个月他都从他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钱寄到贵州。他与一直认为康献群已死的郭云一起就做起了这对所谓的孤儿寡母的照料抚养工作，并且这么一做就是10年的时间呢。10年后的1990年，马德兴是接到了郭云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告知康献群贵州的妻子杨林君死于意外，望马德兴抽时间回一次贵州商量孩子宇哲的事儿。也正是杨林君的过世才解开了一直挤在马德兴心里10年之久的疙瘩，那就是他的好兄弟 康先去，终于是对他讲出了自己留在北京再婚的真相。关于这个事儿啊，咱们昨天在节目里边呢，也没有讲得太明白啊，只能是通过一些细节啊来反映康献群再婚的这个女人的身份。首先喜儿呢，我昨天讲到了，这个女人就是当初马德兴和干娘不顾一切的那要保下那个婴儿的亲生母亲。而康家一家三口呢，也是因为这件事儿，在1975年的7月先后被捕入狱。然后康献群呢，是在1977年的9月19号被释放的。而康父康母呢，是在78年的6月中旬才被释放的。并且是在释放之后的一个半月，康献群就结婚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啊，康父康母之所以是被释放，一定是康献群答应与那个女人结婚有关。啊，毕竟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了，康献群在北京重新成立家庭，娶了一个和他完全不般配的老婆。但是他老婆的家里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在当时呢，身份是极其显赫的，那才让康献群的父母得以释放。康献群在北京能有非常体面的工作，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那都是和他这个老婆的家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康献群在北京的婚姻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又可以说是面对很多现实之后做出的选择呀。这也是导致康献群结婚之后性情大变，隐忍10年的原因。那如果说若不是杨林军意外的身故，自己亲生的儿子即将变成孤儿的，那他都不会和马德兴讲出事实的真相。他娶了一个跟自己根本没有感情的妻子，过着不得不假装恩爱的日子。这种感觉呀，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煎熬。所以当康献群最终和马德兴讲出真相之后，为人仗义一身正气的马德兴最终还是相信了他兄弟和他说的这些话，啊，都是心里话。毕竟他认为他的好兄弟肯定不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绝情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的人。所以他带着康献群去往了他离开15年之久的贵州乌当坝后所寨。等二人到达后所寨的时候，啊，已经是近傍晚时分了。他们没有选择从村西口的大路进村，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马德兴还是康献群，两个人作为曾经在这里插队的知青，时隔多年之后再回故地，啊，不知道和当年的村民见面之后呢，该说些什么。毕竟两个人离开这村子都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年村里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所以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小路，径直地走到了他们老大哥郭云的家里，还是熟悉的那座老院子，那所破旧的老房子，院门大开着，房门是虚掩着。两个人轻轻地推开了门，随后马德兴喊了两声：“老郭，你看谁回来了。” 听见声音的郭云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当郭云看到这两个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彻底的是惊在了原地。而康献群见到眼前这位阔别15年之久的老大哥的时候，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因为他的这个老大哥真的老了，还不到50岁的年纪啊，已经是两鬓斑白，皱纹深邃，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了。原来高大魁梧、身形挺拔的壮汉，如今近似风烛残年般，尽显隆中的老态。这让他很难想象，郭云在自己走后的这15年，为了自己的家人，包括后所在这个山村，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此时康献群僵硬地向郭云挪了两步，颤抖着喊出了那句他15年间在梦里喊过无数次的话：郭云大哥，我的老队长，献群我回来了。但是郭云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愣在原地，眼睛仍然是直直地盯着康献群，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在康献群连续喊了几声大哥之后，见郭云依旧没有做出回应的马德兴是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郭云，激动地告诉他：老郭，我把献群给你带回来了。马德兴这一抱真的是让郭云如同梦中惊醒一般，因为他始终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真实的康献群。在郭云的心里，康献群都已经死了10多年了，怎么突然间就站到他面前了呢？所以郭云便马上问到康献群：你不都已经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时候的马德兴知道康献群肯定没办法跟他们这个老大哥郭云啊，究竟是该从哪儿来讲述这段往事。所以说一手拉着康献群，一手挎着郭云的胳膊进了屋里，坐下之后，马德兴开始和郭云讲起了康献群从1975年紧急的离开后所寨回北京之后发生的变故。毕竟当时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马德兴便从他从云南到北京之后见到康献群的父母，并在他父母的帮助之下啊，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及后来康母为了保全一个特殊的婴儿而招来的祸端，同时也和郭云表述了自己对康献群的愧疚，还在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给康献群发那封紧急的电报让他回北京，结果导致了好兄弟康献群回到北京之后受牵连啊，也一同被抓了进去。整整2年多的监禁让康献群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出狱之后一直处在痴傻癫狂的状态。马德兴一边细细地说着，郭云坐在那儿更是认真地听着，但眼睛时刻也没有离开康献群，你就是一直看着他。康献群呢，他是不敢直视郭云的眼睛，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的大哥马德兴一定会把他出狱之后在北京娶妻成家生子这些事情也都会一并的告诉郭云。所以当时康献群紧张极了，而作为大哥的马德兴，他把康献群一家身陷囹圄的这段经历讲完之后，也在不断的思索着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郭云康献群在北京已有家室的消息。所以一时之间，马德兴的话语也开始变得艰难语塞。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屋外的门突然开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拜拜，我回来了，一个眉目清秀，唇瓣微抿，高耸的鼻梁衬托出棱角分明的面容，高瘦的身形透露着一丝文弱书生的气息啊，略黑的肤色还要微微凸显肌肉的手臂，尽显着农民那份与土地为伴的结实。看到家里来了陌生人的大男孩再次要喊出白白的嘴，马上就拘谨地闭上了，低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郭云。而此时的郭云连忙地起身，快步地拉起男孩的手说，来孩子，白白让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一边说着一边激动地把康宇哲拉到了康献群的面前。康献群看到了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帅气男孩，马上就联想到了在15年前他即将离开后所寨的那一天，从妻子杨林君的怀中接过当时出生还不足百天的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又亲，依依不舍分别的场景。同时他更想到了对着他不足百天的儿子一再的承诺着等着爸爸回来，结果这一晃15年了，当初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已经长成了现如今的翩翩少年了。康献群想到这些，眼泪不由得又一次的夺眶而出，同时伸出了颤抖的双手，哽咽着说，孩子，爹对不起你，让你等了这么多年，我回来了。而听到这儿的康献群惊喜的转头看着自己的郭伯伯，当看到郭伯伯微笑着对自己点头示意之后，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激动的心情，一下子就扑到了父亲康献群的怀里，喊出了那句15年来一直要喊的，爹，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和我娘等了你太久了，娘已经走了。而说到这儿的康宇哲已经是哭得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康献群看到怀里不断的抽泣的儿子，尤其是听到孩子说娘走了这句话之后，把怀里的儿子搂得更紧了，不住的忏悔着自己对儿子以及对孩子他娘的亏欠。而看到这爷俩相拥痛哭的郭云和马德兴，那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德兴把这对父子搀扶着都坐了下来，对康献群说，宇哲这孩子啊，从小就懂事听话，从你走了之后全靠老大哥郭云对他们娘俩帮忙照顾，这么多年呢，我和老郭经常的书信往来，在信中啊，老郭大多数啊都是在夸赞宇哲这个孩子如何的聪明立事，同时也是一次次的心疼这对母子，他们都在苦苦的等待着你回来。说罢便用手轻轻的拍着宇哲的后背说，好孩子，你长大了，今天你爹也回来了，这些年你和你娘受苦了，你爹这些年也同样遭受了很多罪。说到这儿的马德兴拉着康宇哲的手，把他爹康献群从离开后所寨 发生的所有变故，细细的跟康宇哲又说了一遍。康宇哲听到父亲回北京之后遭遇的这些磨难，一次次哭得泣不成声。坐在一旁的郭云更是焦急地询问，康宪群出狱之后的十年间都干什么了，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没回来，而马德兴又为什么早早就告诉他你康宪群早就死在狱中了，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但郭云追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宪群欲言又止，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郭云去解释。而坐在一旁的马德兴自然是看出了康宪群的难处，便把话接了过来，对着郭云说，事情是这样的，宪群77年就被放出来了，当时他被放出来之后，你是没见到那个场景啊，瘦的皮包骨，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了，而且呢精神状态特别差，你说他痴傻呆捏吧，他还有点疯癫，有时候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就突然嘿嘿的傻笑，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后来慢慢的呢，在我和我们那口子还有医生的调理照顾下，用了3-4个月的时间才算是好转了。当时宪群好转之后，我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和领军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只要在他面前一提贵州的事儿，他的精神就会有强烈波动，就又和疯了一样啊，连我都骂，所以是为了不刺激他，我就没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再后来呢，宪群是收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作的调令，等他工作没多少时间，差不多1个月吧，干爹干娘就被放出来了。然后干爹干娘被放出来1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候，他就和北京的一个女的结婚了。马德兴的话说到这儿，一直低头默默听着大人讲话的康宇哲，当听到父亲再婚的消息之后，他猛然抬头看向了眼神闪躲的康宪群，然后又很快地低下了头。聪明的康宇哲想听到父亲再婚的原因。那同样当郭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眉头紧紧地皱了一下，然后也没有打断马德兴，他也是想听到结果。而一直在说话的马德兴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反应，于是马上对郭云说，老郭，我告诉你，那个女的还有些缺陷，额头上有块疤，还跛脚，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宪群会突然找这样的女人结婚呢？就因为这件事儿，我也找她谈过好多次，但是结果呢，都是闹了个大红脸。我当时的感觉呀，康宪群变了，已经不再是当年插队的那个好兄弟了。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迎娶一个家世显赫的女人，无情地抛弃了他远在贵州农村等待他的妻儿。而每一次我在质问康宪群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极其冷漠，而且是平淡，不做任何解释。以至于后来我俩好长时间虽然说都同在北京，但是没有任何过多的交集。

多少次啊，我想给老国，想给你写信，想告诉你康宪群这边发生的情况，但是又害怕让灵君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伤心绝望。所以老兄弟，我一直隐忍着，隐瞒着，一直到当我得知康宪群跟那个北京媳妇儿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对他彻底失望了。我知道康宪群永远不可能回贵州了，为此我还找了他大吵了一架呀。哎呀，他当时对我说的话呀更是绝情，告诉我以前的那个康宪群死了，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给老大哥你去了消息，告诉康宪群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让林军不要再等了。等马德兴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感觉无地自容的康宪群接过了话。我被抓之后，在监狱中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林军和宇哲。那个时候宇哲还不到白天，我就被抓走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娘俩。两年的监禁，无数次的强迫我交代，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的事儿。我那个时候真的我崩溃了，我也想过放弃，想过死，但是一想到林军跟宇哲，我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我出狱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我不敢告诉林军和宇哲我放出来了，我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会被抓进去，到时候再连累了林军和宇哲他们娘俩。甚至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娘俩因为我受牵连被抓去遭罪，那个罪不是人遭的。所以我不敢告诉你们，我之所以结婚还娶了一个有缺陷的女人，根本不是因为我爱她，我这辈子只爱林君一个人，他和林俊根本比不了，但是我没办法，不得不这么做。我要是不和他结婚，我的父母可能就永远无法被释放，而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一次被抓进去。而我更不敢对他说，我在贵州还有一对妻儿。所以这么十年来的时间，我一直不敢联系你们。听到这儿的郭云呢，把原本对康宪群的怒火全都转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因为从那个时期过来的郭云，他也是能够理解当时康宪群的苦衷的。在那个时候的人，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想这么去做，而是被人逼着，强迫着你必须这么做才行。想到这里的时候，郭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才缓缓地对康宪群说，不说了，不说了，这些都过去了，我也不管你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顾虑不回来，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和别人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我只关心你能够在接到林军死讯之后，你还是选择了回来，那回来了就好。老郭，我比不了你们，一直是窝在这个山沟沟里，没有再讨老婆，你们看看这个家也不像个家样，但是在我心里你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的骄傲，你们都去城里了，
有好的发展了。我呢，原来一直梦想着改变这个穷山村的面貌，但是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尽如人意呀。尤其是县群，当你离开这儿的时候，扔下了他们娘俩，我不管是作为队长，还是我们之前一起插队的战友，兄弟的情谊是绝对不能让这娘俩在这个村里受到任何的委屈。老哥虽然能力有限，没能给这对娘俩太好的生活啊，但是不管是我还是这些年来德行一次次的寄钱，还是让你的妻子凌君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儿子宇哲也能正常的读书上学。让我欣慰高兴的是，宇哲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勤奋，是个读书的好料子，现在已经读到初二了，马上要升初三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家里的奖状都快要贴不下了。他们老师也经常对我说，宇哲这孩子聪明啊，不管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而且孩子不仅聪明，而且还特别懂事儿，在课堂上听课也是最认真的，从来不调皮捣蛋，每次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之后就帮凌君干家务活，等到周末休息了还给凌君做饭洗衣服，可知道心疼人了。说到这儿的郭云用手指了指康先群，继续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子宇哲为什么如此的听话懂事儿啊？是因为他娘凌君一直在告诉宇哲，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一直在告诉宇哲他的父亲在北京的大狱里遭受的磨难，鼓励着宇哲快快长大，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且凌君一直没有告诉宇哲你死在狱中的消息，而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鼓励着这个孩子，告诉他爹当年在咱们村儿是何等的优秀，要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和他父亲一样的人。所以宇哲打小就在心里把你这个爹当做了榜样啊。只可惜凌君没等到你回来这一天，现在就剩下宇哲自己了。原本想着无论如何尽我所能让这个孩子继续好好的读书，以后能有个好的前程，没想到你今天突然就回来了。对宇哲来说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在这小山沟里，即使宇哲再优秀再勤奋努力，你也知道跟大城市尤其是北京那是比不了的呀。孩子他娘你亏欠了他，耽误了他，但孩子你千万不能再误了他了，这么多年的亏欠也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好好弥补的时候了。把宇哲带走吧，回到你的身边，回北京去吧。说到这儿的郭云眼圈已经红了，但是当康宪群听完变得如此的生疏和渺小，康宇哲难过了。大家别忘了，那一年的宇哲已经15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此刻坐在他旁边的康宪群
已经是和他心目当中日思夜想的父亲相去甚远了。尤其是当郭伯伯希望父亲把他带回北京生活的时候，父亲的沉默不语让他彻底的失望了。于是康雨哲迅速的止住泪水，表情坚毅的对康献群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要和我的郭伯伯在一起，我们留在后所寨，这是我的家，我娘也埋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说完迅速的站起身，推开门跑了出去。郭云看到康雨哲的这个举动之后，

按着低头沉默的康先去，语气缓缓地说道，没事儿，你也不必为难，这孩子我既然能照顾他15年，我再养他15年又何妨，以后我会照顾好雨哲的，你不用担心，明天你们就回去吧。康宪群听完郭云的话之后，扑通的跪倒在了郭云面前，郭大哥，感谢你这么多年为他们娘俩做了那么多，我真的无以为报，但是雨哲以后在这里的生活，所有的吃喝穿用花费花销，我会加倍的给你寄过来，我这个当爹的无能，没骨气，亏欠了孩子他娘，也亏欠了孩子，我现在真没有办法把雨哲接到我的身边，只能是拜托大哥您了。郭云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康贤群，听到他说寄钱的这番话的时候，不屑地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马德兴，示意他把康宪群扶起来，没等康宪群说完后面的话，便转身出去追康宇哲了。等追上康宇哲，看着泪流不止的孩子，郭云上前抱住他，不住地安慰着，好孩子，委屈你了，你记住啊，以后郭伯伯这儿就是你的家，咱们谁都不用，一样能生活得好好的，你听伯伯的话，你要长骨气长志气，好好的读书，将来咱一样能有大出息，从今以后伯伯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郭云一边安慰着康宇哲，一边也哭得不成样子。同样，康宇哲听到郭云的话，也是用力地抱着郭云说，伯伯，你放心，宇哲听话，哪儿都不去，就一直跟着你，等将来宇哲长大了，有出息了，还得给您养老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在康宇哲的心里，他的郭伯伯是他孤独世界的所有的依靠。就这样，在当天的夜里，四个人都久久无法入眠。康宪群内心想的更多的是对康宇哲和杨林军的愧疚，尤其是想到一直深爱他的林军到死也没见上一面，他又无比的憎恨自己，如今见到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任何能力和担当让儿子跟着他回到北京的身边，他更不敢想以后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该怎样的相处面对。而郭云呢，他则是回忆起和康宪群知青结识的那段岁月发生的所有往事，再到如今康宪群的巨大转变让他感到无比的失望，又不住地冥想着康宇哲的母亲临终之前对他的恳求和委托，还要思考未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而马德兴则独自一人来到于秀平的坟前，和于秀平讲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的康宪群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冷漠无情，同时他在于秀平的坟前坚定地发誓，以后他会常回来看他还有雨哲这个可怜的孩子。而那一夜的康宇哲更是无法入眠，
他没想

到自己期待了15年的父亲竟然是这样的人，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不值。这样的男人凭什么值得母亲苦等15年？他为母亲的付出感到太不值得了。想到母亲之后，他又想到了郭云，自己的郭伯伯。郭伯伯从自己能记事儿的时候就对自己特别的好，总给自己和娘带好多吃的，并且自己上学的所有的学费啊，以及家里的生活开支都是郭伯伯给的。自己受欺负了也是郭伯伯替自己出头撑腰。虽然郭伯伯不是自己的父亲，但是与其相处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经把郭伯伯当做自己的父亲了。有时候他也常常在想，要是郭伯伯真的是他的父亲该有多好。因此他要留在郭伯伯身边，和他永远的生活下去，更要长志气，将来有大出息，好报答郭伯伯的养育恩情。就当康雨哲想到将来如何来报答郭伯伯恩情的时候，他内心又突然的矛盾了起来。既然想报答伯伯，那就要从现在开始，不能给伯伯再带来任何的拖累和麻烦。因为这十几年来，郭伯伯为了照顾他和母亲，从来都没有成过家，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省吃俭用，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们娘俩。又想到如今伯伯已经老的，累得不成样子了，自己现在才是初二，未来还要上高中，还要读大学，郭伯伯哪还有什么能力继续来供他读书？如果他继续留在这儿，不要提未来的报答，那就是眼下的生活，那都会让伯伯无比的艰难，对伯伯来说绝对是最大的拖累。所以想到这儿的雨哲做出了一个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就这样，转天天亮的时候，郭云带着康雨哲还是要送一送马德兴和康宪群回北京。几个人仍然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那条小路。郭云要把他们送到村口，因为他知道这一别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回来了。就当一行人沉默着走到村口的时候，在队伍最后面的康雨哲竟突然快步地跑到了康宪群的眼前，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双手紧紧地拽着康宪群的裤管，流着眼泪哀求着康宪群想跟着他一起回北京，求康宪群带他走。一边哀求着，一边砰砰砰不住地给康宪群磕着头。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康宪群的内心就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凿在上面一样。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苦苦地哀求着自己的时候，在这一刻，什么理智，什么顾虑，瞬间都被汹涌的父爱粉碎的彻底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几乎踉跄着扑过去，一把把康雨哲从地上扶起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声音哽咽着说道，好，好，爹带你走，爹带你回北京。而此时站在一旁的郭云看到这一幕也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郭云他难道不知道康宇哲为什么要跪下求康宪群带他回北京吗？他当然知道。郭云的心里特别清楚，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宇哲，懂事儿的让人心疼的孩子，他今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分明就是不想让自己再受拖累了。此时的郭云心如刀绞，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全部堵在了喉咙中，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次康宪群能够把宇哲带回北京去，那么以宇哲的聪明才智，肯定会在北京大放异彩，前途也是一片光明。哪怕北京的路再难，那也比困死在这个小山村里要强得多。所以他不想拦，也不能拦。那康宇哲呢？昨天还倔强拒绝的少年，为何今日甘愿抛却尊严跪地哭求呢？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北京去享受荣华富贵吗？不，这个15岁的少年比谁都清醒，他太明白了，去了北京以后，那个父亲在北京给自己娶的继母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是根本容不下他的。从昨天康宪群犹豫接他回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北京那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他去了之后等待他的一定是冷眼、忽视以及受不尽的委屈。此去北京，幸福渺茫，而常伴自己更多的可能会是屈辱。那他明明都知道这一切，又为什么跪地哭求康宪群一定要带他去北京呢？因为他要去搏一下，他要赌上自己的所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能受到的所有的委屈，只为了去争取一样东西，就是在北京读书的机会。他不在乎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以及别人对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哪怕是受尽冷眼受尽委屈，只要是给自己一口饭吃，只要给自己一个读书的机会，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读书，再多的冷眼再大的委屈他都能吞下去，而支撑他忍受这一切的是一个深埋在心底的信念，那就是他要出人头地，要有大出息，报答郭伯伯的恩情。也正是这一份如山般沉重的报恩之心，压弯了他倔强的膝盖，向他心里那个始终不愿意认可的人跪了下来。这一跪不是屈服，而是少年用最卑微的姿态在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其实当初喜儿听到宇哲跪下的时候，我脑海中瞬间就浮现出来了一幅画面，那么瘦弱的孩子跪在地上流着眼泪，不住地磕头祈求自己早已再婚的父亲带他回北京。我心里就想着，这孩子太懂事儿了，懂事儿的让人心酸。他的懂事儿不是傻乎乎的听话，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去北京的那个家之后，日子一定不好过，会受很多委屈，是不会幸福的。那我们不说过去啊，就看我们如今的社会，有几个重组家庭的孩子生活是幸福的呢？有多少后爹后妈对待孩子不给吃不给穿，甚至还有虐待孩子的，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
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啊，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也有作为继父或者是继母对待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依然是能够做到视如己出，甚至是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的。但是我只能说这种人不多，如果能碰到那真是啊，算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那我们说清楚这一切的康雨哲，他还是要祈求跟随自己的父亲去北京的家，那就是为了能够在北京好好读书，能够享受到北京的优质教育。因为15岁的康雨哲在他的心里只有读书才是他唯一改变命运的出路，所以他更加坚信只要能在北京继续上学读书，凭借他的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能尽早尽快地报答郭伯伯的恩情。那我们说跟随自己的父亲回到北京的康雨哲又将迎接怎样的生活呢？是真如康雨哲想象的那般景象吗？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了康献群受到父母的牵连，那被人带走了之后呢，是蹲了2年的大狱，啊，直到是1977年9月19号才被放出来。出狱之后的康献群，啊，可以说简直就和变了一个人一样，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啊，就和疯了一样。我们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啊，类似于康献群这种情况的特别多，那在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那都是因为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从而精神崩溃，疯掉，傻掉，甚至是死掉的。而康献群正是在那个时期这些诸多不幸运人群当中的一个幸运儿。虽然说他刚出狱的时候，他也是因为精神失常，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时而暴躁，时而沉默，但好在他在马德兴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啊，又结合医院医生的治疗，终于在出狱3个月之后逐渐的康复了。结果让马德兴意外的是，康复之后的康献群竟然在被人当着马德兴的面儿带走之后，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仅很快呢，啊，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找到了工作，同时还在自己的干爹干娘刚刚被释放半个月的时间内 就结婚了。兄弟俩还因为这事儿大吵了一架，因为马德兴无法接受康献群抛弃自己远在贵州农村妻儿的这个举动。为此呢，他也是先后在康献群结婚前、结婚后多次的和他聊天，就是想唤醒康献群最后的良知。他这样做呢，那不是嫉妒自己的好兄弟回到北京之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承欢父母膝下有体面的正式工作，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他绝对不是那个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啊，能够做出抛妻弃子行为的人。他非常清楚，在康献群心里，他那对远在贵州农村吃苦受罪的妻儿，那是有多么的重要。他更清楚，与康献群再次结婚的那个毁容之后还带着跛脚残疾的女人，那是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好兄弟的。所以马德兴才会三番五次的想要从康献群口中听到真相，直到康献群和北京的妻子又生了孩子以后，马德兴才意识到自己的兄弟啊彻底变了。他已经因为现实彻底的放弃农村的妻儿了。因为当时康献群告诉马德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幸福，有妻有子啊，他想在北京开始全新的生活了，求马德兴放过他，就当曾经插队的康献群死了，他不想再回到过去了。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980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德兴便气愤的通知了远在贵州的郭云告诉他康献群死了，期望他的妻子杨灵君能够趁着年轻再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不要再等他了，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而关于好兄弟的儿子康宇哲，他这个做大伯的就承担起继续抚养的责任。正所谓是弟无情兄有义，再加上那若不是当初自己一封错误的电报直接害兄弟被囚禁两年多，也就不会间接的导致一对母子被人遗弃在农村的悲剧发生。所以说自责的马德兴也是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初自己犯下的过错救赎。就这样，马德兴是从1980年跟贵州方面谎称是康献群已死了之后每个月他都从他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钱寄到贵州。他与一直认为康献群已死的郭云一起就做起了这对所谓的孤儿寡母的照料抚养工作。并且这么一做就是10年的时间呢。10年后的1990年，马德兴是接到了郭云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告知康献群贵州的妻子杨林君死于意外，望马德兴抽时间回一次贵州商量孩子宇哲的事儿。也正是杨林君的过世才解开了一直挤在马德兴心里10年之久的疙瘩，那就是他的好兄弟 康先去，终于是对他讲出了自己留在北京再婚的真相。关于这个事儿啊，咱们昨天在节目里边呢，也没有讲得太明白啊，只能是通过一些细节啊来反映康献群再婚的这个女人的身份。首先喜儿呢，我昨天讲到了，这个女人就是当初马德兴和干娘不顾一切的那要保下那个婴儿的亲生母亲。而康家一家三口呢，也是因为这件事儿，在1975年的7月先后被捕入狱。然后康献群呢是在1977年的9月19号被释放的。而康父康母呢是在78年的6月中旬才被释放的。并且是在释放之后的一个半月，康献群就结婚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啊，康父康母之所以是被释放，一定是康献群答应与那个女人结婚有关。啊，毕竟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了，康献群在北京重新成立家庭，娶了一个和他完全不般配的老婆。但是他老婆的家里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在当时呢，身份是极其显赫的，那才让康献群的父母得以释放。康献群在北京能有非常体面的工作，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那都是和他这个老婆的家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康献群在北京的婚姻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又可以说是面对很多现实之后做出的选择呀。这也是导致康献群结婚之后性情大变，隐忍10年的原因。那如果说若不是杨林军意外的身故，自己亲生的儿子即将变成孤儿的，那他都不会和马德兴讲出事实的真相。他娶了一个跟自己根本没有感情的妻子，过着不得不假装恩爱的日子。这种感觉呀，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煎熬。所以当康献群最终和马德兴讲出真相之后，为人仗义一身正气的马德兴最终还是相信了他兄弟和他说的这些话，啊，都是心里话。毕竟他认为他的好兄弟肯定不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绝情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的人。所以他带着康献群去往了他离开15年之久的贵州乌当坝后所寨。等二人到达后所寨的时候，啊，已经是近傍晚时分了。他们没有选择从村西口的大路进村，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马德兴还是康献群，两个人作为曾经在这里插队的知青，时隔多年之后再回故地，啊，不知道和当年的村民见面之后呢，该说些什么。毕竟两个人离开这村子都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年村里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所以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小路，径直的走到了他们老大哥郭云的家里，还是熟悉的那座老院子，那所破旧的老房子，院门大开着，房门是虚掩着，两个人轻轻的推开了门，随后马德兴喊了两声：“老郭，你看谁回来了？” 听见声音的郭云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当郭云看到这两个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彻底的是惊在了原地。而康献群见到眼前这位阔别15年之久的老大哥的时候，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因为他的这个老大哥真的老了，还不到50岁的年纪啊，已经是两鬓斑白，皱纹深邃，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了。原来高大魁梧、身形挺拔的壮汉，如今近似风烛残年般，尽显隆重的老态。这让他很难想象，郭云在自己走后的这15年，为了自己的家人，包括后所在这个山村，付出的多少艰辛和汗水。此时康献群僵硬地向郭云挪了两步，颤抖着喊出了那句他15年间在梦里喊过无数次的话：郭云大哥，我的老队长，献群我回来了。但是郭云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愣在原地，眼睛仍然是直直地盯着康献群，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在康献群连续喊了几声大哥之后，见郭云依旧没有做出回应的马德兴是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郭云，激动地告诉他：老郭，我把献群给你带回来了。马德兴这一抱真的是让郭云如同梦中惊醒一般，因为他始终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真实的康献群。在郭云的心里，康献群都已经死了10多年了，怎么突然间就站到他面前了呢？所以郭云便马上问到康献群：你不都已经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时候的马德兴知道康献群肯定没办法跟他们这个老大哥郭云啊，究竟是该从哪儿来讲述这段往事。所以说一手拉着康献群，一手挎着郭云的胳膊进了屋里，坐下之后，马德兴开始和郭云讲起了康献群从1975年紧急的离开后所寨回北京之后发生的变故。毕竟当时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马德兴便从他从云南到北京之后见到康献群的父母，并在他父母的帮助之下啊，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及后来康母为了保全一个特殊的婴儿而招来的祸端。同时也和郭云表述了自己对康献群的愧疚，还在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给康献群发那封紧急的电报让他回北京，结果导致了好兄弟康献群回到北京之后受牵连啊，也一同被抓了进去。整整2年多的监禁让康献群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出狱之后一直处在痴傻癫狂的状态。马德兴一边细细地说着，郭云坐在那儿更是认真地听着，但眼睛时刻也没有离开康献群，你就是一直看着他。康献群呢，他是不敢直视郭云的眼睛，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的大哥马德兴一定会把他出狱之后在北京娶妻成家生子这些事情也都会一并的告诉郭云。所以当时康献群紧张极了，而作为大哥的马德兴他把康献群一家身陷囹圄的这段经历讲完之后，也在不断的思索着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郭云康献群在北京已有家室的消息。所以一时之间，马德兴的话语也开始变得艰难语塞。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屋外的门突然开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拜拜，我回来了，一个眉目清秀，唇瓣微抿，高耸的鼻梁衬托出棱角分明的面容，高瘦的身形透露着一丝文弱书生的气息啊，略黑的肤色还要微微凸显肌肉的手臂，尽显着农民那份与土地为伴的结实。看到家里来了陌生人的大男孩再次要喊出白白的嘴，马上就拘谨地闭上了，低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郭云。而此时的郭云连忙地起身，快步地拉起男孩的手说，来孩子，白白让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一边说着一边激动地把康宇哲拉到了康献群的面前。康献群看到了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帅气男孩，马上就联想到了在15年前他即将离开后所寨的那一天，从妻子杨林君的怀中接过当时出生还不足百天的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又亲，依依不舍分别的场景。同时他更想到了对着他不足百天的儿子一再的承诺着等着爸爸回来，结果这一晃15年了，当初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已经长成了现如今的翩翩少年了。康信群想到这些，眼泪不由得又一次的夺眶而出，同时伸出了颤抖的双手，哽咽着说，孩子，爹对不起你，让你等了这么多年，我回来了。而听到这儿的康信群惊喜的转头看着自己的郭伯伯，当看到郭伯伯微笑着对自己点头示意之后，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激动的心情，一下子就扑到了父亲康献群的怀里，喊出了那句15年来一直要喊的，爹，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和我娘等了你太久了，娘已经走了。而说到这儿的康宇哲已经是哭得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康献群看到怀里不断地抽泣的儿子，尤其是听到孩子说娘走了这句话之后，把怀里的儿子搂得更紧了，不住地忏悔着自己对儿子以及对孩子他娘的亏欠。而看到这爷俩相拥痛哭的郭云和马德兴，那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德兴把这对父子搀扶着都坐了下来，对康献群说，宇哲这孩子啊，从小就懂事听话，从你走了之后全靠老大哥郭云对他们娘俩帮忙照顾，这么多年呢，我和老郭经常的书信往来，在信中啊，老郭大多数啊都是在夸赞宇哲这个孩子如何的聪明立事，同时也是一次次的心疼这对母子，他们都在苦苦的等待着你回来。说罢便用手轻轻地拍着宇哲的后背说，好孩子，你长大了，今天你爹也回来了，这些年你和你娘受苦了，你爹这些年也同样遭受了很多罪。说到这儿的马德兴拉着康宇哲的手 把他爹康献群从离开后所寨发生的所有变故细细的跟康宇哲又说了一遍。康宇哲听到父亲回北京之后遭遇的这些磨难，一次次哭得泣不成声。坐在一旁的郭云更是焦急地询问，康献群出狱之后的十年间都干什么了，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没回来。而马德兴又为什么早早就告诉他，你康献群早就死在狱中了，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当郭云追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康献群欲言又止，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郭云去解释。而坐在一旁的马德兴自然是看出了康献群的难处，便把话接了过来，对着郭云说，事情是这样的，献群77年就被放出来了，当时他被放出来之后，你是没见到那个场景啊，瘦的皮包骨，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了，而且呢精神状态特别差，你说他痴傻呆捏吧，他还有点疯癫，有时候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就突然嘿嘿的傻笑，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后来慢慢的呢，在我和我们那口子还有他低下了头。聪明的康宇泽想听到父亲再婚的原因。那同样当郭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眉头紧紧的皱了一下，然后也没有打断马德兴，他也是想听到

结果。而一直在说话的马德兴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反应，于是马上对郭云说，老郭，我告诉你，那个女的还有些缺陷，额头上有块疤，还跛脚。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县群会突然找这样的女人结婚呢？就因为这件事儿，我也找她谈过好多次，但是结果呢，都是闹了个大红脸。我当时的感觉呀，康县群变了，已经不再是当年插队的那个好兄弟了。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迎娶一个家世显赫的女人，无情地抛弃了他远在贵州农村等待他的妻儿。而每一次我在质问康县群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极其冷漠，而且是平淡，不做任何解释。以至于后来我俩好长时间虽然说都同在北京，但是没有任何过多的交集。

多少次啊，我想给老国，想给你写信，想告诉你康县群这边发生的情况，但是又害怕让凌军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伤心绝望。所以老兄弟，我一直隐忍着，隐瞒着，一直到当我得知康县群跟那个北京媳妇儿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对他彻底失望了。我知道康县群永远不可能回贵州了，为此我还找了他大吵了一架呀。哎呀，他当时对我说的话呀更是绝情，告诉我以前的那个康县群死了，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给老大哥你去了消息，告诉康县群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让林军不要再等了。等马德兴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感觉无地自容的康县群接过了话。我被抓之后，在监狱中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林军和宇哲。那个时候宇哲还不到白天，我就被抓走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娘俩。两年的监禁，无数次的强迫我交代，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的事儿。我那个时候真的我崩溃了，我也想过放弃，想过死，但是一想到林军跟宇哲，我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我出狱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我不敢告诉林军和宇哲我放出来了，我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会被抓进去，到时候再连累了林军和宇哲他们娘俩。甚至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娘俩因为我受牵连被抓去遭罪，那个罪不是人遭的。所以我不敢告诉你们，我之所以结婚还娶了一个有缺陷的女人，根本不是因为我爱她，我这辈子只爱林军一个人，他和林军根本比不了，但是我没办法，不得不这么做。我要是不和他结婚，我的父母可能就永远无法被释放，而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一次被抓进去。而我更不敢对他说，我在贵州还有一对妻儿。

所以这么十年来的时间，我一直不敢联系你们。听到这儿的郭云呢，把原本对康宪群的怒火全都转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因为从那个时期过来的郭云，他也是能够理解当时康宪群的苦衷的。在那个时候的人，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想这么去做，而是被人逼着，强迫着你必须这么做才行。想到这里的时候，郭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才缓缓地对康宪群说，不说了，不说了，这些都过去了，我也不管你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顾虑不回来，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和别人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我只关心你能够在接到邻居死讯之后，你还是选择了回来，那回来了就好。老郭，我比不了你们，一直是窝在这个山沟沟里，没有再讨老婆。你们看看这个家，也不像个家样。但是在我心里，你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的骄傲。你们都去城里了，有好的发展了。我呢，原来一直梦想着改变这个穷山村的面貌。但是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尽如人意呀，尤其是县群，当你离开这儿的时候，扔下了他们娘俩，我不管是作为队长，还是我们之前一起插队的战友，兄弟的情谊，是绝对不能让这娘俩在这个村里受到任何的委屈。老哥虽然能力有限，没能给这对娘俩太好的生活啊，但是不管是我还是这些年来德兴一次次的寄钱，还是让你的妻子林军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儿子宇哲也能正常的读书上学。让我欣慰高兴的是，宇哲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勤奋，是个读书的好料子，现在已经读到初二了，马上要升初三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家里的奖状都快要贴不下了。他们老师也经常对我说，宇哲这孩子聪明啊，不管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而且孩子不仅聪明，而且还特别懂事儿，在课堂上听课也是最认真的，从来不调皮捣蛋，每次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之后就帮林军干家务活儿，等到周末休息了还给林军做饭洗衣服，可知道心疼人了。说到这儿的郭云用手指了指康仙群，继续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子宇哲为什么如此的听话懂事儿啊？是因为他娘林军一直在告诉宇哲，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一直在告诉宇哲他的父亲在北京的大狱里遭受的磨难，鼓励着宇哲快快长大，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且林军一直没有告诉宇哲你死在狱中的消息，而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鼓励着这个孩子，告诉他爹当年在咱们村儿是何等的优秀，要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和他父亲一样的人。所以宇哲打小就在心里把你这个爹
当做了榜样啊。只可惜凌军没等到你回来这一天，现在就剩下雨哲自己了。原本想着无论如何尽我所能让这个孩子继续好好的读书，以后能有个好的前程，没想到你今天突然就回来了。对雨哲来说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在这小山沟里，即使雨哲再优秀再勤奋努力，你也知道跟大城市尤其是北京那是比不了的呀。孩子他娘你亏欠了他，耽误了他，但孩子你千万不能再误了他了。这么多年的亏欠也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好好弥补的时候了。把雨哲带走吧，回到你的身边，回北京去吧。说到这儿的国云眼圈已经红了，但是当康宪群听完郭云的这番话之后，却默默地低下了头，陷入到了沉默当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郭云，他心里难道不想把孩子接走吗？不，他很想，但是他也知道他接不走。因为家里的那个妻子肯定是不允许他把孩子接回北京的，所以此刻的康宪群没有任何的勇气面对郭云和自己的儿子。而一直坐在父亲旁边的康宇哲全程都是不住地流着眼泪，默默地听着这老哥仨的对话，尤其是听到父亲再婚并且又有了孩子之后，在他心里面从原来一直日夜期盼的那个高大伟岸的父亲顷刻间变得如此的生疏和渺小。康宇哲难过了，大家别忘了那一年的宇哲已经15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此刻坐在他旁边的康宪群已经是和他心目当中日思夜想的父亲相去甚远了。尤其是当郭伯伯希望父亲把他带回北京生活的时候，父亲的沉默不语让他彻底的失望了。于是康宇哲迅速的止住泪水，表情坚毅的对康宪群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要和我的郭伯伯在一起，我们留在后所寨，这是我的家，我娘也埋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说完迅速地站起身推开门跑了出去。郭云看到康宇哲的这个举动之后又转头看着低头沉默的康宪群，语气缓缓地说道，没事儿，你也不必为难，这孩子我既然能照顾他15年，我再养他15年又何妨，以后我会照顾好。

在了郭云面前。郭大哥，感谢你这么多年为他们娘俩做了那么多，我真的无以为报。但是宇哲以后在这里的生活，所有的吃喝穿用花费花销，我会加倍的给你寄过来。我这个当爹的无能，没骨气，亏欠了孩子他娘，也亏欠了孩子。我现在真没有办法把宇哲接到我的身边，只能是拜托大哥您了。郭云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康贤群，听到他说寄钱的这番话的时候，不屑地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马德兴，示意他把康宪群扶起来。没等康宪群说完后面的话，便转身出去追康宇哲了。等追上康宇哲，看着泪流不止的孩子，郭云上前抱住他，不住地安慰着：好孩子，委屈你了，你记住啊，以后郭伯伯这儿就是你的家，咱们谁都不用，一样能生活得好好的。你听伯伯的话，你要长骨气，长志气，好好的读书，将来咱一样能有大出息。从今以后，伯伯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郭云一边安慰着康宇哲，一边也哭得不成样子。同样，康宇哲听到郭云的话，也是用力地抱着郭云说：伯伯，你放心，宇哲听话，哪儿都不去，就一直跟着你。等将来宇哲长大了，有出息了，还得给您养老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在康宇哲的心里，他的郭伯伯是他孤独世界的所有的依靠。就这样，在当天的夜里，四个人都久久无法入眠。康宪群内心想的更多的是对康宇哲和杨林军的愧疚，尤其是想到一直深爱他的林军到死也没见上一面，他又无比的憎恨自己，如今见到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任何能力和担当让儿子跟着他回到北京的身边。他更不敢想以后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该怎样的相处面对。而郭云呢，他则是回忆起和康宪群知青结识的那段岁月发生的所有往事。再到如今康宪群的巨大转变，让他感到无比的失望，又不住地冥想着康宇哲的母亲临终之前对他的恳求和委托，还要思考未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而马德兴则独自一人来到于秀平的坟前，和于秀平讲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的康宪群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冷漠无情。同时他在于秀平的坟前坚定地发誓，以后他会常回来看他还有宇哲这个可怜的孩子。而那一夜的康宇哲更是无法入眠，他没想到自己期待了15年的父亲竟然是这样的人，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不值。这样的男人凭什么值得母亲苦等15年？他为母亲的付出感到太不值得了。想到母亲之后，
他又想到了郭云。

自己的过拜拜。过拜拜从自己能记事儿的时候就对自己特别的好，总给自己和娘带好多吃的，并且自己上学的所有的学费啊，以及家里的生活开支都是郭伯伯给的。自己受欺负了也是郭伯伯替自己出头撑腰。虽然郭伯伯不是自己的父亲，但是与其相处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经把郭伯伯当做自己的父亲了。有时候他也常常在想，要是郭伯伯真的是他的父亲该有多好。因此他要留在郭伯伯身边，和他永远的生活下去，更要长志气，将来有大出息，好报答郭伯伯的养育恩情。就当康雨哲想到将来如何来报答郭伯伯恩情的时候，他内心又突然的矛盾了起来。既然想报答伯伯，那就要从现在开始，不能给伯伯再带来任何的拖累和麻烦。因为这十几年来，郭伯伯为了照顾他和母亲，从来都没有成过家，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省吃俭用，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们娘俩。又想到如今伯伯已经老的累的不成样子了，自己现在才是初二，未来还要上高中，还要读大学，郭伯伯哪还有什么能力继续来供他读书。如果他继续留在这儿，不要提未来的报答，那就是眼下的生活，那都会让伯伯无比的艰难，对伯伯来说绝对是最大的拖累。所以想到这儿的雨哲做出了一个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就这样，转天天亮的时候，郭云带着康雨哲还是要送一送马德兴和康宪群回北京。几个人仍然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那条小路，郭云要把他们送到村口，因为他知道这一别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回来了。就当一行人沉默着走到村口的时候，在队伍最后面的康雨哲竟突然快步地跑到了康宪群的眼前，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双手紧紧地拽着康宪群的裤管，流着眼泪哀求着康宪群想跟着他一起回北京，求康宪群带他走。一边哀求着，一边砰砰砰不住地给康宪群磕着头。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康宪群的内心就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凿在上面一样。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苦苦地哀求着自己的时候，在这一刻什么理智什么顾虑瞬间都被汹涌的父爱粉碎的彻底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几乎踉跄着扑过去，一把把康雨哲从地上扶起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声音哽咽着说道，好好，爹带你走，爹带你回北京。而此时站在一旁的郭云看到这一幕也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郭云他难道不知道康雨哲为什么要跪下求康宪群带他回北京吗？他当然知道，郭云的心里特别清楚，这个他看着长大的雨哲，懂事儿的让人心疼的孩子，他今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分明就是不想让自己再受拖累了。此时的郭云心如刀绞，心中重

有万般不舍，全部堵在了喉咙中，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次康宪群能够把宇哲带回北京去，那么以宇哲的聪明才智，肯定会在北京大放异彩，前途也是一片光明。哪怕北京的路再难，那也比困死在这个小山村里要强得多。所以他不想拦，也不能拦。那康宇哲呢？昨天还倔强拒绝的少年，为何今日甘愿抛却尊严，跪地哭求呢？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北京去享受荣华富贵吗？不，这个15岁的少年比谁都清醒，他太明白了，去了北京以后，那个父亲在北京给自己娶的继母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是根本容不下他的。从昨天康宪群犹豫接他回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北京那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他去了之后，等待他的一定是冷眼、忽视以及受不尽的委屈。此去北京，幸福渺茫，而常伴自己更多的可能会是屈辱。那他明明都知道这一切，又为什么跪地哭求康宪群一定要带他去北京呢？因为他要去搏一下，他要赌上自己的所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能受到的所有的委屈，只为了去争取一样东西，就是在北京读书的机会。他不在乎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以及别人对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哪怕是受尽冷眼、受尽委屈，只要是给自己一口饭吃，只要给自己一个读书的机会，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读书，再多的冷眼、再大的委屈，他都能吞下去。而支撑他忍受这一切的，是一个深埋在心底的信念，那就是他要出人头地，要有大出息，报答郭伯伯的恩情。也正是这一份如山般沉重的报恩之心，压弯了他倔强的膝盖，向他心里那个始终不愿意认可的人跪了下来。这一跪不是屈服，而是少年用最卑微的姿态在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其实当初喜儿听到宇哲跪下的时候，我脑海中瞬间就浮现出来了一幅画面。那么瘦弱的孩子跪在地上，流着眼泪，不住地磕头祈求自己早已再婚的父亲带他回北京。我心里就想着，这孩子太懂事儿了，懂事儿的让人心酸。他的懂事儿不是傻乎乎的听话，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去北京的那个家之后，日子一定不好过，会受很多委屈，是不会幸福的。那我们不说过去啊，就看我们如今的社会，有几个重组家庭的孩子生活是幸福的呢？有多少后爹后妈对待孩子不给吃不给穿，甚至还有虐待孩子的？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啊，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也有作为继父或者是继母对待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依然是能够做到视如己出，甚至是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的。但是我只能说这种人不多，如果能碰到，那真是啊，算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那我们说
清楚这一切的康雨哲，他还是要祈求跟随自己的父亲去北京的家，那就是为了能够在北京好好读书，能够享受到北京的优质教育。因为15岁的康雨哲，在他的心里，只有读书才是他唯一改变命运的出路，所以他更加坚信，只要能在北京继续上学读书，凭借他的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能尽早尽快地报答郭伯伯的恩情。那我们说，跟随自己的父亲回到北京的康雨哲，又将迎接怎样的生活呢？是真如康雨哲想象的那般景象吗？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听王老师介绍有关于睡眠问题的中医调理方式。那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先请王老师啊，来针对五一假期出游可能会出现的水土不服这个情况，给大家带来一点健康小提示。有一些朋友去到了外地之后，你肯定要尝一下人家当地的好吃的东西哈，去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会发现，这只要不是在自个儿家，就容易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或者当然也有可能是吃了一些不合适的东西啊。我们能不能提前的做点什么准备，预防出现水土不服？
1: 这个水土不服呢，它一般我们在中医上称之为霍乱，霍霍元甲先生的那个霍啊，乱呢是这个乱乱糟糟那个乱，霍乱那一霍就是霍然，霍然之间就是突然的意思。但是本来今天好好的呢，出门挺好，结果下午就上吐下泻了。这个上吐下泻称之为胃肠整个的功能紊乱，它一般分为两种症型。一种呢是想喝水。

0: 口渴，但是喝进去之后又要吐出来。
1: 哦，
0: 这种叫做五苓散症。这个五苓散呢，在外边有卖成药的啊，直接去买就行啊，从这个某宝上一搜啊就可以。然后呢，这个另一种就是不想喝水。这类朋友也很多，说你们平时口渴吗？我一天不喝水都没事
1: 儿。
0: 然后呢还经常容易受点凉就拉肚子等等，那就出去之后稍微一吃不对付更是拉得很凶。那像这种啊，问他口渴不口渴，不觉得口渴。我今天一天了不觉得口渴。好，那这个叫做理中汤症。那么也有理中丸，这个在中药店当中就有那个所谓附子理中丸啊，什么这个理中丸，它里边的构成啊是人参、白术、干姜、甘草这四味。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加上附子的话，附子有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啊，当然量要稍微的控制一下。那在外面药房里边卖的附子理中丸呢，几乎它就是属于都控制的非常安全范围了。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这个随车配备，比较好一点。
1: 带好，
0: 是是啊。
1: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好的，在健康小提示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来说说失眠。
3: 王老师，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是睡得着，睡的可能时间还真挺长，但是他睡这一晚上的时间啊，那梦做的连篇累牍，有的人说我醒了之后再睡，那梦都能接上的那种，
0: 对，
3: 说醒了之后啊，你别看我也睡了8个小时，我这一晚上比上了一晚上夜班我都忙，我都累，我感觉醒了之后，哎呀，浑身满脑子就是不舒坦那种。就这种它又算是睡眠问题当中的哪个性呢？
0: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心肾不交。然后呢，心肾不交，气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是心肾不交呢？心火要下潜，肾水要上奉，二者一阴一阳要形成合抱之势。就像是这个夫妻两口子，这个不能背靠背，然后闹别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操劳过度的人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的时候一天到晚的焦头烂额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晚上的时候睡不踏实。睡不踏实这种情况呢，而且他中间的时候不仅仅是连续剧的做梦，他睡得还很浅。刮风听得到，下雨听得到，就惦记着窗户刮好了吗？就这样，这种啊，一般我们都是用桂甘龙母汤。
3: 桂甘龙母。
0: 为什么用桂甘龙母汤呢？因为桂枝配甘草，我们可以形成对于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调养。龙骨和牡蛎可以引火下行，重坠安神，可以对我们的肾脏机制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般都会喜欢再加上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加茯苓，茯苓可以去通利三焦，通嘛，只要通了它就不会是睡不踏实。那到哪块儿之后那喊我爸去，我告诉我们领导，
3: 后边有人给我
0: 跟我妈说去，就是老得去那个，老得去中断，然后呢回去叫人去，因为他就是老醒嘛，是吧？现在一路畅通的，你就正常的去巡行往来就可以了。所以呢，茯苓是建立秩序的这个维护者啊，是很好的。所以茯苓它有宁心安神之功。所以这就是茯苓，我很喜欢加在这张方子里边。第二个愿意加的加生姜，加上生姜之后可以健胃去浊水，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胃里边咕嘚咕嘚逛的逛的，它这个有点水气灵心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桂甘龙母汤，针对于我能睡着但是睡不踏实，中间老醒，而且我能睡着我还总老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天天这个是吧，总感觉好像睡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一般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哈家里操心的那个人。 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啊，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啊，爱咋咋地了，
3: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0: 对对对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种类型，讲一下它里边的比例以及用法啊。第一个桂枝和甘草，咱们呢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桂枝是炙甘草的一半儿，
3: 哦，1:2的比例。
0: 对，桂枝少用一点点，啊，桂枝少用，炙甘草重用，这样的话可以稳定心率，降低心率。
3: 哦，
0: 降低心率，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就不至于过于兴奋呢，啊，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心火就开始往下。去有懂得回头之事，否则的话外边老有事儿，我很兴奋，然后等等呀，有时候老婆孩子就可能顾不上嘛。就像在叶问里边，这个叶问第一部，小孩画这个画了画，让爸爸去看看，那边正跟人比划那个拳脚呢，是吧？啊，你先上一边去哈，先给妈妈去看，爸爸一定有事哈，就是这个爸爸不看，因为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在跟人探讨这个拳法啊，就是他太过于兴奋了啊，太过于外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要进行聚焦，但是聚焦的时候往回聚焦，而不是往外张着去聚焦。所以这个桂枝甘草汤啊就很重要，桂枝少用一点点，炙甘草重用一点点，使他的力量回头。要顾惜自己的家庭。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我们在那个路边儿，北京二环这块有一个标语，叫爱小家爱大家爱国家。反正我说，哎，这个挺好，这个
3: 是，而且把小家放前头。
0: 对，就应该先爱小家。
3: 是的。
0: 你说我弄得特别爱我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我老婆孩子都不是一天到晚的给在外边瞎浪去，完了之后，但是我对我国家太忠诚，没这样的。曾国藩识人之术，先看这人衣着是不是正常的，就是如果穿着邋邋遢的根本就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连自己这个衣服你都不注重，这个场合不注重穿的板正的那种的，你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个重任的委以重任的一个人了啊，就是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掉链子，你不要扯别的，这是他的识人之术。所以我想，如果是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一种这种都做不到的话，他不可能做的很大的一个事情。这是桂甘龙母汤的第一组药，是桂枝，我一般用15克，炙甘草用到30克。然后呢，龙骨和牡蛎呢是生龙骨、生牡蛎，原方当中用的是断牡蛎。但是断不断的其实无所谓啊，你像很多人他这个睡不好觉之后他还口干啊，生牡蛎的话呢，它有止渴的作用啊。那么生龙骨用15克，断牡蛎我们这个按理说应该用到30克，那2两。我们呢用生牡蛎用30克就可以了。但是这两个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都要捣细一点，不容易煮出来，要么就是矿物质，要么就是那个贝壳类的
3: 东西。
0: 对，反正你给它捣得细一点的话它容易出来。这个与什么同理呢？与生石膏要盐粉捣细同样的道理。否则的话你就说，哎，我用完了之后我感觉效果不佳呢。效果不佳呀，很简单。也不用先煎，也不用这那的，你把它给它捣成沫放进去啊，这个就可以了，
3: 就让它药力释放的更充分。
0: 对，这个效果一下就蹭蹭的成直线的往上涨啊，这个效果就相当猛烈了。要说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用完了之后感觉效果不佳，你其他的我都不问，龙骨和牡蛎怎么煮的啊，我就直接放进去了。这个你不是说不用先煎吗？是不用先煎。也没有给它碾成沫啊，最好是给它打成粉啊，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它一下那个效果就非常棒。
3: 本来也挺珍贵的一个药，你给它一定要把它最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榨出来，
0: 对，
3: 精华都出来。
0: 对对对，就是龙骨和牡蛎这两个。其实龙骨呢是很贵的了，然后呢，这个牡蛎虽然不贵，但是你如果不给它捣细啊，这个它效果出不来，不行的啊。所以说呢，都要捣细啊。这个是我给大家去。多唠叨几句，那这是我们讲到说连环剧般的这种做梦睡不踏实。睡不踏实呢，实际上一般的讲呢用这张方子就够了啊。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面色恍白、身体瘦弱、弱不禁风、头发脱落。
3: 嗯，感觉很虚啊，这个人。
0: 他连环做梦呢，做的都不是正常的梦。他不是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日有所思琢磨都不是个正经事儿，一天到晚搁那看那个片子、
3: 哦、
0: 啊，看那些那个没有用的一些这个带颜色的图片啊等等这些情况、嗯、所以他们晚上做梦做的都是春梦，连续剧般的做梦，做的还是春梦，是非常消耗人的、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搁了一般的这个医生的话，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补品就上来了、
3: 嗯、
0: 虚吧，是不是、嗯、
3: 感觉是，
0: 哎，但是胡老严厉的批评这种情况，哎，你给他用什么补药之类的，要先要止损，调和营卫，用桂枝汤，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龙骨和牡蛎，这就是鼎鼎大名治疗这个虚劳以及叫做男子梦失精女子梦娇发这种春梦的，他会很容易掏空人的身体，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能会体质快速下滑，而且会大量脱发啊，像这种情况呢，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你要说我正常做梦，桂甘龙骨汤就够了。
3: 嗯，
0: 我做的不是正常的梦，难言之隐，你也不用告诉我。
3: 嗯，
0: 我直接告诉你，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就够了。龙骨牡蛎别忘了，要给它打成面面，打成粉，
3: 嗯，
0: 效果极佳。
3: 嗯，
0: 直接给它固摄住了。啊，调和营卫，又让它不怕风吹，又让它能够正常的，因为这里边有姜草藻嘛，
3: 嗯，
0: 完让它正常的这个脾胃之气又能够和，所以气血逐渐充盈回来，不会面色黄白、脱发掉发，啊，也不会一天到晚老做那种梦，啊，就是真的说，哎，我感觉我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我帮你控制，用药就可以控制得了，啊，这就是我们讲。当然，如果还有一些炎症，有一些虚热啊，虚热的话加白薇，我们前段时间说，刚讲过。
3: 嗯，
0: 如果还有一些盗汗这种现象，
3: 嗯，
0: 泡附子，妈的，快速的给它加上、桂枝汤加泡附子，不就是可以止汗的吗？
3: 对对。
0: 那桂枝汤，这个加龙骨牡蛎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白薇去除虚热，再加上泡附子来止汗，
3: 嗯，
0: 止掉它的虚汗不就可以了？
3: 啊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些虚劳之症，原文的话就称之为女劳啊、嗯，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男人过度女色什么之类的，只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
3: 啊，
0: 女人要三从四德，男人可以随便乱搞，所以他会出现女劳，就是啊，好多的女伴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女人也容易得这种。所以我这个说一嘴啊，
3: 嗯，
0: 对，这个不再多讲。嗯，
3: 那偶尔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的情况就是不该起的时候起。
0: 嗯，
3: 有的人说这是闹钟叫我叫不醒，有的人是我叫闹钟，而且我恨不能提前好几个小时就把闹钟叫起来了。
0: 嗯，
3: 而且醒了之后就不睡了。
0: 嗯，
3: 有的人是一两点醒，他可能到了七八点了还能再睡个回笼觉、
0: 嗯、
3: 有的人可能四五点醒了他就再不睡了，三四点醒了就不睡了。
0: 对，
3: 就这种情况。
0: 对、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嗯，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是说根据他的时辰来判断他是哪个脏腑组织出问题了。
3: 哦，
0: 十二经流注，是的，啊，对，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将会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反向治疗的一个标准啊。一般这种人都是有结节的啊。你比如说，在11点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有息肉，胆囊有慢性炎症，一般来讲的话，他都是会醒过来。然后老人一般睡得早嘛，
3: 对，
0: 是吧？
3: 8、9点就睡了。
0: 说我这个9点连钟就已经在床上了，而且也睡着了。
3: 嗯嗯。
0: 但是天天晚上的时候，11、12点可能就准醒，醒了之后啊，就一直等着天亮。然后呢，天亮了之后迷迷瞪瞪的又开始犯困。
3: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就查一查胆囊。这个1点到3点是肝。
3: 1到3啊、哦，
0: 对，
3: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老醒，天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到这点就会醒、
3: 嗯、
0: 啊。我们去查一查肝功能啊，所以长期过量吃药的人，肝功能不是特别好的，
3: 嗯、
0: 或者喝酒伤过肝的啊，
3: 嗯、
0: 抽烟喝酒都会走这个肝脏，
3: 嗯、
0: 因为肝脏是使浊血变为清血、
3: 嗯，
0: 就是变为干净的血嘛，
3: 嗯、
0: 是吧？所以卧则血归于哪儿？归于肝，所以说呢，这个肝脏这块是属于最大的化工厂，它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你净化处理。所以你抽烟、喝酒、吃药，包括有一些饮食上吃的不是特别好的，
3: 嗯，
0: 啊、都需要肝脏来进行解毒嘛。
3: 嗯，
0: 我在前几天的时候，
3: 嗯，
0: 去一个小超市里边，哎，我说，哎呦，这个松花鸡腿这么便宜，
3: 嗯，
0: 然后哎呦，那个玫瑰肠，天津那边的特产、
3: 嗯、
0: 啊，这么便宜，才10几块钱。哎呀，我这生活成本真低，还是我们国家好。完了之后，我就哒哒哒哒哒，本来是想着给我儿子买个什么棒棒糖之类的，让 开车的时候坐车他老实点嘛。结果呢我就疯狂的购买了一堆东西。那晚上之后回去吃了一个，
3: 嗯，
0: 我就感觉啊不行，它那里边有添加剂的那个味儿。
3: 是的。
0: 嗯，能吃出来，因为你就像
3: 闻着会很香。
0: 对对对，你就是我吃那个就感觉吃的时候就很怪。
3: 是。
0: 但是我还是硬生生的全吃下去了。
3: 哎呀不浪费。
0: 后来我的对过了两个小时我在尿尿的时候这个小便里边都带股子那种添加剂的那个味儿。我说我不能吃了，不能吃
3: 了。排出来了。
0: 我说我不能吃。所以同样看着是啊叫做松花鸡腿啊、叫做玫瑰肠啊叫这样那样那样的、就是你好的跟不好的呀。它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3: 对，
0: 或者里边有一些什么别的，这个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3: 是
0: 导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晚上的时候一点到三点可能就会醒来，这个它不一定非得是肝囊肿，它有可能是肝结石，也有可能就是、肝损伤，
3: 就是肝的负荷太大了，
0: 对，它负荷太大了之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醒过来。尤其是在站起来走走的时候，坐起来你躺不住的，你得觉得躺着都很难受，还不如坐着舒服。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肝脏给我们一个信号，因为卧则血归于肝，他就那意思就是你别都归于我这儿了，我处理不过来了，你坐一会儿吧，你站起来吧，
3: 谁都别睡了。
0: 对对对对，你别那个卧则血归于肝了，我现在捣鼓不清了，都已经摘不清了，烂线头子了。
3: 你给我那么多活，你也别闲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大家去买那些止刺价廉，下回别买了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3: 伤害挺大
0: 的。对对对，很伤肝肾的啊。
3: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爸跟您特别像，
0: 嗯，
3: 就是我妈老说，就是你爸工资也不低，就是就是买菜吧，就老挑人家那个打折的、便宜的，或者买超市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现，哎，有一个柜子怎么都卖的那么便宜？我妈说，你得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损角的、临期的，这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一代人，可能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吧。他就忍不住想要去买这个东西，
0: 忍不住，真忍不住。这个抱歉，我确实我也忍不住，
3: 是忍不住。
0: 可是我下次我得忍住，
3: 要忍住。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点是特别对的，因为你买回来东西，你自己吃也好，你家里人吃也好，对吧？现在包括我跟我爸说，你小外孙子也要吃这个东西，
0: 对，
3: 你还是要给自己好东西，给家人好一点的东西，因为你有这个条件了。对吧，就是不是说咱吃不饱的那个时候先果腹，现在我们能吃的好一点，其实就是
0: 不是解放前了，
3: 对，就不要再靠这些便宜的东西去损伤自己的身体，
0: 对，
3: 这是看不见的一种损害，
0: 对对，没错。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肝脏啊，这块一般呢我们调肝呢一般用的柴胡剂啊，用开心散啊等等，那些情况是常用的，一般我们用开心散在合并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
3: 啊，
0: 去淤血嘛，啊，帮助它解毒，帮助肝脏来解毒。然后呢所以它甭管是肝囊肿、肝结节还是肝结石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有肝损伤啊，化学性肝损伤、酒精性的啊，这种我们都会这个给他用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啊，就是调肝。那么三到五点的话呢是肺
3: 哦，
0: 所以说呢到五点之后你要是再醒过来或怎么样那都无所谓了啊，你该起来这个
3: 早点起来，
0: 九点就睡了，晚上睡了八个小时了你还不起啊，该起来上厕所上厕所了，那无所谓了。所以三到五点之间呢，说我三点半四点啊，这个时候容易那个突发性的一些这种醒来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肺上进行调理，看是不是有肺结节啊，气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3: 嗯，
0: 一般我们常常用这个我常常用这个栀子豉汤，那个气管上有一些炎症，老是四点钟就醒，
3: 嗯
0: 啊，去检查了也没发现结阴影啊，几点？四点啊，四点醒，气管上身体先给你消除掉胸中痔，胸中啊，待会儿的时候我具体的讲啊，好，所以说大家看得到，在如果每一天固定的时辰能够醒来的话，一般都是里边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结囊肿，也有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虚性的炎症，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它有炎症，
3: 嗯，
0: 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去详细讲解。而且呢在讲完失眠之后，后边不是马上要讲结节吗，
3: 讲结节，
0: 那个时候我会翻过来给大家再详细的去、
3: 嗯、
0: 这样的话你从多角度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3: 是
0: 好、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种非常常见高发的这种失眠是什么呢，晚上的时候啊能睡着，但是它属于痰湿体质、这个痰热体质吧、叫痰湿热毒痰热体质、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三张方子
3: 哦，
0: 三张方子实际上啊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
3: 是要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子。
0: 它其实就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
3: 哦，
0: 首先基础方叫二陈汤，
3: 二陈汤，
0: 后来叫做温胆汤。
3: 嗯啊，
0: 然后呢，再后来的话就叫做黄连温胆汤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二陈汤的基础之上加入一点，又加入一点
3: 啊。
0: 所以说它所谓的三张方名，那事实上来讲的话是一张方子，差不多吧。
3: 正根是一个。
0: 没错，那么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就是痰多，
3: 哦，
0: 男士居多一些啊，
3: 嗯，
0: 痰多，呼吸粗笨，打呼噜，
3: 嗯
0: 嗯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呼吸暂停，
3: 哎，
0: 心脏透停，
3: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常常会给它用到二陈汤的加减的，
3: 嗯
0: 嗯，也叫温胆汤的加减嘛，
3: 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9: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8: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

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二陈汤具体是怎样一个构成呢？我们马上回到直播中。
2: 二陈汤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就是陈皮、生姜、茯苓、甘草，这就是二陈汤了。所以很好喝，陈皮配甘草嘛，是不是在一起，这个非常舒爽啊。那生姜、茯苓，姜就是有点姜味儿，茯苓也没什么味儿。就是你给它煮煮水喝的话，平时经常应酬的啊，在外边是需要这个，是吧？这种他一般喝一喝二陈汤的话，减轻他的痰湿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质危害。一般都是中年男人在外边整天那个有应酬的多的 我们会建议他用一用。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加入竹茹和枳实。那枳实和竹茹呢，它分别在干什么作用呢？枳实是撑开，竹茹是通畅调达，一节一节的。我们的气管是被称之为重楼，就是它是一节一节、一环一环的。然后呢，我们的血管也是一节一节的，里边实际上都有瓣膜，只能是单行，不能够这个回流的。所以说呢，它跟结子虽然中空，但是中间又有结的那个结，就是结节膏那个结节啊，就是这个像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入了竹茹和枳实之后，把它称之为温胆汤。这个记载在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它为什么叫温胆汤呢？你看它去除的是痰热，它用的陈皮也好，甘草也好啊，茯苓、生姜，包括那个，再加上枳实，枳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偏于寒的呀，但是去除浊液的也是。竹茹呢，它更是偏于寒凉的嘛啊，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又叫温胆呢？朋友们。
3: 温的是胆，为什么？
2: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没想过。
2: 为什么它叫温胆汤？
3: 它明明是凉，有点凉，偏凉性的东西，
2: 去除痰热体质。
3: 对呀、是说把这些热去了之后，我的胆就自己就暖和过来了吗？
2: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第一声吼。
3: 第一声吼，
2: 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指的是什么呢？要木气啊，肝属木，胆属木之火，就是点着那第一个小火苗啊。所以说就是第一
3: 火作气，
2: 对，第一声枪声，对吧？第一声枪声，这个时候胆的意义在于哪儿呢？胆的意义就在于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充满了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自豪感，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这个北京欢迎你啊，唱那首歌，我到现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都会放这首歌啊，所有的当时的明星全都是这个，然后，但是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女孩啊，年轻的小女孩，然后呢，跟一个北京本地人，然后呢，男士争吵起来之后。可能是下班的高峰嘛，
3: 跟让座有
2: 碰着了，不是别的，反正是夏天嘛，穿的也少，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当接触啊，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吵起来了啊，那个北京的先生呢，就是越说越难听，然后呢就开始就是，那什么就是那种
3: 带有歧视性的，
2: 对对对，就是你们外地人怎么怎么着的，那时候实际上公交车上很多人都是外地人，
3: 是。
2: 很多人都是外地的年轻的棒小伙，其中也包括我，我也是棒小伙。说起这个话来，差不多就是18年前了。
3: 那可不，20多岁嘛，那时候。
2: 对，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挑头。我相信那个时候，但凡是有一个人说，外地人怎么了？吼他一声，所有的外地人都会去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胆气的时候，就是这霹雳一声吼的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时候， 嗯啊，但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沉默其实也就陆陆续续下车，然后一站一站，也就那么着了。实际上，我每次一想起来之后，我都觉得很懊悔，为什么我不能够是那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见义勇为也好，或者叫做怎么说呢？就是勇敢一点。
3: 嗯，
2: 所以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你是第一个挑头的呀，你是要突破最开始的那层膜的，
3: 尖刀
2: 那个障碍的。对的，对的，那个突击队啊。所以说呢，温胆汤它消除的是痰，消除的是热，消除的是各种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黎明破晓，打破这一层膜的时候，所以说它是治实、撑开、去除浊水、竹茹，消除掉所有的这些里边的拦阻，后边又是陈皮、生姜、茯苓，这个甘草等等，就是马上就是顺势给它这个展开的，所以它是一个去痰的药，它也是一个去热的药。但是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促进万物生长、生发之欣欣向荣之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它被称之为温胆。它温的不是胆囊这一个地方，它温的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火苗，让人能够突破最开始的头三角最难踢的那个困境。这称之为温胆。那么假如说它热象确实很重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黄连。黄连苦能够入心啊，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又是一个保护和冷静。所以黄连温胆汤呢，是针对于失眠，尤其是痰热体质的这种失眠最为常用的一张方剂啊。中年男士老是呼吸暂停症，而说得上呼吸机，问我老是呼吸呼吸的中间，
3: 对，不动了，这
2: 十几秒钟，对对对对，这种的，一般都是属于痰湿，它是属于痰湿热阻，导致它里边有的呼吸的时候不那么顺畅，呼吸粗笨粗重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需要去给它清理掉，清理掉这些呢都不需要用其他的药，就是黄连温胆汤就够了啊，包括心脏偷停，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朋友，那个叫做板儿爷还是叫什么，就是
3: 老炮儿，
2: 老炮儿，真是老炮儿，因为他很有钱，我们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他那么有钱，你看他这个大板寸。还不是那种板板正正的，就是自己拿个那个什么，就自个儿葫芦
3: 刮了一下那种。
2: 就是穿那个老破 T 恤，开的车也是个很普通的车，穿个布鞋，讲话的人那北京口音啊。但是他这人特别的，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哎，你有什么好的项目啊？你跟我说啊，我可以这个给你。”搞来钱

0: 你永远记住钱不是问题，就是他在一起吃饭，就是他是一看就不是吹牛的那种，
1: 是是，
0: 我以为他在吹牛，后来我通过其他人才知道，那他的已经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属于集团老总那种级别的，他
1: 真的是早就自由了，财富自由，
0: 但是他心态又特放松，他说啊，那我这个我去卖。

0: 松弛。嗯，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问了，我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心脏偷停。哦，半夜的时候心脏偷停，呼吸暂停，所以我现在正在找呼吸机，你能不能帮我这个看看哪个厂家的比较好？嗯，我说你用呼吸机干嘛呀？不就是这个什么嘛，就是呼吸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畅嘛，好吧？你用黄连温胆汤。嗯，黄连温胆汤他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因为他有那个测试他那个相关的那个啊，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虽然还是对、哦，那个深度睡眠一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最关键是我现在呼吸啊，嗯，包括我的心率啊变得确实稳定了，啊，这就是黄连温胆汤。那他其实就是什么呢？睡不踏实，啊，再怎么洒脱，毕竟是掌管着一个大的那个集团公司的，这做买卖的人其实挺辛苦。你们看他在外边挺风光体面，或者怎么样的，好像一呼百应，大家都那个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承担了责任呢。你开不出工资来，你看大家背后都搓你脊梁骨也是，
1: 对，
0: 也挺难。
1: 这就是有的人好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梦想就是要当大老板什么，你得看看你的这个身体架构支不支撑得了你走上这个位置。他不是说表面上就那么风光的，
0: 对，
1: 人家背后吃着的苦、承受的压力，有可能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0: 对对，所以说这就是你看，我举这两个例子哈，这个一方面我们讲说，人的生理病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对于北京本地人的这个思维上的或者是观点上的一个两面性，就是哪儿都有好人，
1: 对，
0: 哪儿也有瞧不起别人的人，
1: 是的，
0: 也有素质低下的，
1: 是的啊。
0: 我后来因为接触越来越多，时间这么久，为什么不能走啊？因为很多北京本地人呢，他是讲理的，就是你别不讲理，你要是那耍混的，那他也那他那劲儿也上来了，就是你要是给他讲道理的话呢，实际上他要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占理的，或怎么样，他是跟你讲道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这种风格，
1: 就是哪里都有摆不上台面的事儿。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说瞧不起外地人这事儿吧，咱就不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了，
1: 哪儿都有，
0: 山东临沂都有
1: 啊。
0: 我山东妈妈那么好的人了，
1: 是
0: 啊，他一说啊，那是从费县来的，或者就是底下县里边，临沂下面不是有个费县，有个什么什么说啊，他感觉好像你看在这边玩场上班之类，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看有一种优越感。其实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1: 您都别说这个，您这个山东妈妈，就我妈来北京的时候，我妈瞧不上北京的啊，我妈说。你看这北京人都吃了些什么？你看咱们山东那些菜的新鲜程度，
0: 鲁菜确实是
1: 咱们的菜做得好。你看这个北京的饭馆里边，哎呀，他们一天都吃了些什么东西，一点也不如咱们好。我说妈，你别这么说，人家是地域的特色。
0: 对对对，那有个饮食习惯的问题。
1: 是
0: 是，但是鲁菜确实很好，八大菜系里边鲁菜是最端得上台面的，
1: 讲究一些
0: 宫廷菜嘛。
1: 对对，比较讲究。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是虚烦型。
1: 虚烦，
0: 就是来回的这个烙烧饼的这个啊。虚烦，什么叫虚烦呢？去检查没查出任何问题来，
1: 亚健康。
0: 哎，就是所谓的亚健康
1: 了。
0: 嗯，平时的时候呢，情绪还不稳定。哎，那么这种是属于典型的栀子豉汤症，虚烦不得眠。他这个虚呢，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人很虚弱。他是查不到。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结 节，查不到肿瘤，查不到任何的堵塞，查不到斑块，
1: 做一圈检查，
0: 对，
1: 哪哪都好，
0: 对，
1: 哎，就是不行，就是不睡觉，
0: 哎，弹你个脑瓜崩，谁弹了，谁这么没素质啊？不知道啊，查不出来，这个就是啊，栀子豉汤症了，所以说呢，虚烦不得眠的时候呢，叫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个反复用的可是太形象，
1: 是
0: 各种寻找最佳的睡眠姿势，一会儿抱着被子在那趴着睡，一会儿又宅外过来之后在那蹬着腿睡，一会儿又各种各样的
1: 咋躺咋不睡。哎，
0: 对，昨天的时候要睡觉了，然后呢，我媳妇在那笑，然后呢，她就学我那睡的姿势，然后四仰八叉，
1: 大字形。
0: 对，我说这说明我没有反复颠倒，哎，心中懊恼。
1: 说这样睡眠姿势的人，就是心里边什么事儿都没有啊，然后胆儿还大。
0: 对对，这个我
1: 很有安全感。
0: 我其实是这个胆气比较壮。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得讲理。 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小孩有时候他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光脚丫的，我们家把地板擦的比较干净，所以一般他就穿个袜子就行，别冰着脚丫，一般他不穿鞋。但是你不穿鞋的话，有时候噔噔跺地板的就很响了，人家楼底下这个

0: 上来找的时候，我很抱歉。
1: 嗯，
0: 但是他找了一次，我很抱歉。那第二次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很注意了，又找到居委会去，居委会的同志这个跟我说，人挺讲道理，然后跟我说，那你们家是那个小孩几岁？我们是4岁。哦，那怪不得。不好管是吧？来回跑，
1: 他不可能，
0: 这个东西不可能像大人一样那么的注意或怎么。
1: 是的，
0: 我说我已经很让他那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什么时候都赶紧看看我。我说啊，没事没事啊，你这偶尔不小心没关系，不要太紧张啊，这个没必要那样。就是我都已经跟我媳妇说了，我说咱们呢还是要注意素质啊，注意素质，这个不能是吧？因为咱们也知道，人睡着了之后上面如果老响的话怎么样？可是如果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有我呢。啊，我就得让他知道，你毕竟住的是楼房。
1: 对，而且我们睡了觉，我们不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是白天
0: 小孩子。对，有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情况，你必须选择一定的包容。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这个，所以我媳妇说，哎，有你在，真有安全感。而我自己本身就有安全感。
1: 真的是。
0: 咱讲道理是讲道理，如果你老觉得好像就跟蹬鼻子上脸似的啊，就是不允许出一点动静。你要不还是回院子里边去？
1: 对，你自己独门独院吧。
0: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互相还是要有个这样的。这个栀子豉汤适应症呢，他就跟我这种睡法，我为什么讲我这种大字型的
1: 这种
0: 是正好跟我是反面的那种的，来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那种的。哎呀，甚至完了之后呢，这个一会儿又坐起来，一会儿又叹气，一会儿恨不得跑到这个阳台上去，或者甚至。走到小区外面去吹吹冷风，然后呢甚至跑到操场上去，或者是这个公园里边
1: 溜达一圈，
0: 溜达一圈去，然后呢在旷野之中大声吼一番啊那种的哈，动不动就是跑到景点啊这种的，栀子豉汤症。
1: 吃点药吧你。
0: 我真的是我从记事开始这个一直到现在40来岁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出去逛景点或者到山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说啊那种的话。我说我为什么要喊呢？吼吼什么？你那瞎吼吼什么玩意儿？
1: 是
0: 有这种情况吧。但凡是喜欢这样去释放一下的或怎么样的，那是栀子豉汤症。对，可以去用一用。用完了之后呢老爽了。哎，特别舒服，
1: 不用靠这个耗自己的嗓子的这个事儿、嗯。
0: 对，留神扁桃体们喷出来了啊，不是他这意思啊。所以说呢，这叫心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种人舌苔啊，一般都是发黄的。
1: 哦，嗯，
0: 所以他也有一点点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炎症，也会有点耳便不好。
1: 哦、
0: 小便发黄，大便有一点点轻度的便秘。你要说怎么严重吧，还不至于。
1: 但是亚健康。
0: 对对对，会稍微有点亚健康的便秘、亚健康的泌尿系感染，亚健康的食管炎常见。我就是有点反流性食管炎。亚健康的心肌炎，说叫慢性的啊，发作型的心肌炎，平时还没事儿。有的时候偶尔感觉上心里边烧心火烧火燎的，像这种情况去检查呢，也差不多吃点丹参或者吃点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当然可以
1: 养养，
0: 但是底子实际上还是栀子豉汤。因为丹参呢，它是清除的，把这个是个火呀，叫一热于小肠，它是往上带而已。但是真正这块已经出现了炎症了，我们通常还是用栀子。这个要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个何炅老师唱那个栀子花开那个栀子，这个栀子呢长那个形状啊，就是心脏的那个形状，焦山栀，我们一般用的时候用炒山栀或者焦苦入心那个焦，炒焦过之后的山栀。
1: 栀子是这个植物里的种子还是果子叫？
0: 哎，这个我还真没细研究过。对，所以我们刘康老师啊，有的时候会跟
1: 我提的问题奇怪一些。
0: 没，这个，我们刘康老师说，哎，哪些问题我这个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说您随便提，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不知道没研究过，还真没琢磨过这事儿。
1: 是，王老师没有包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0: 我又不是神仙，什么都懂。
1: 是，
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关系。但是栀子呢？我们通常呢要炒过一下，你要是不给它炒焦的话呢，它很容易导致我们拉稀。这个
1: 寒吗？
0: 它其实挺寒的。这个栀子啊，要用的时候炒黑就可以了，炒黑而存性。豆豉呢，可以用淡豆豉，也可以用香豉。但是豆豉一般我们都要必须后下，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瓣酱的那个豆豉。
1: 对对。
0: 它只要一煮的时间长，超过20分钟就已经煮烂糊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到 炒山栀、第二个豆豉一定是后下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睡眠变得很好。哎，而且呢，再到旅游景点的时候，
1: 不想嚎了。
0: 那种胡闹乱喊的那种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去检查，发现自己的食管炎消失了。牙龈肿痛消失了，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烦躁，而且呢，它很容易走牙龈。这是一个规律。
1: 我们老百姓说。
0: 对，就是恨得牙痒痒、呲牙咧嘴的那种的啊，那种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轻度的、隐隐的心绞痛，是慢性的或者发作型的心肌炎，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你的典型的栀子豉汤适应症。那么栀子豉汤适应症呢，它也常常针对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可的松、强的松，打完之后兴奋了，对，激素类的东西呢，打多了之后啊，这个人亢奋，他睡不着觉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这个神经性的这种亢奋，神经性的就是睡不着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栀子豉汤给它消除掉，因为它是神经性的。什么叫神经性呢？神经性的常常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神经性的神经
1: 我就好像前多少年的时候特别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后来我还问医生，我说是什么东西，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植物神经紊乱。
0: 对，
1: 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0: 只要是说不清道不明查不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说你这是神经性的。
1: 是
0: 那一说这种所谓是神经性的啊，我这是神经衰弱或怎么怎么着的那种啊，每天看着老呲牙咧嘴的，牙龈肿痛的啊，睡觉的时候呢反正翻来覆去的，
1: 对，
0: 白天的时候也烦，晚上也烦，
1: 脑瓜子还老嗡嗡。
0: 对，你都不能睡着，因为你睡着之后啊他恨得慌。凭什么你睡那么香啊？
1: 对
0: 啊，凭什么你成天这么滋润的哈，吃得香睡得着的哈，我睡不着，他恨不得给他踢下去。这老伴儿很谨慎的，
1: 你不许睡，我先睡。
0: 栀子豉汤适应症，所以给你家老伴儿呢准备上栀子豉汤。如果他有一点这个身体比较虚弱，那加上甘草，栀子甘草豉汤。
1: 生甘草就行，
0: 一般我们都是加生甘草。
1: 生甘草。
0: 对，这样的话对于他那个牙龈肿痛啊，嗓子这块慢性咽炎都很有帮助。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些不行，我老是烧心反酸，你们上来不是个正经味儿，那个酸上来，加生姜，栀子生姜豉汤，生姜去除胃中之浊液浊水，然后呢就没有这个味儿了。所以我们生姜泻心汤是不是有爱吞酸之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把生姜添进去啊。那么可以去除胃中之浊水。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呢是大病了一场，情绪变得不稳定了啊，然后呢也睡不着觉，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我们一般都会加上什么呢？栀豉和竹茹。这是属于劳腹啊，或者是啊
1: 疏通的。
0: 对，食腹或者什么，那个腹呢指的是反复的意思。刚刚大病了一场。那家属肯定是，你看看，做完手术呢，就需要补啊，各种各样的补品上了，各种吃的，反正都是弄得好的，多吃点啊，就是行。但是呢，他吃不下去，硬咽下去之后，从此精神不太正常了。因为什么呢？叫劳腹、食腹，就是一过劳了，我得这个进行恢复性的训练。然后呢，每一天我走一万步算了，你还是走800步就行了，不用走那么多。你走一万步，反倒是。
1: 伤身体，损耗。
0: 然后呢，吃饭也是一样，能吃多少吃多少。这个别硬紧着它使劲塞啊，硬塞的话会出现食腹，就是吃的太多导致它反复了。它现在胃气还没有恢复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它出现情绪烦躁、晚上失眠，以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牙龈肿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食管炎症、心肌炎症的这种诱因，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复发作。这种反复发作。你除了栀子豉汤，还要再加上栀豉和竹茹啊。有些人说我用多大剂量呢？我说一下我的参考用法。栀子豉汤呢，一般都是各1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上如果是加甘草的话，一般都是10到15足矣。如果加生姜的话，得重用，得加到30克，才能够消除掉这种反味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那感觉好像怪怪的不通。我们加栀豉和竹茹的时候呢，竹茹15克，栀豉得20克打底，栀豉我喜欢用炒栀豉，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药性比较平和一些，因为它本身要去除掉那个
1: 寒性的，
0: 对，它本身又偏于寒性，所以炒过的之后呢，温柔一点也入心啊，对我们的心血管 比较有帮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种类型。
2: 在失眠这个专题刚开始的时候，王老师就跟大家讲过，他准备了十几种睡眠相关的问题，干货非常多。那今天呢，是刚说完了前四种，剩下的内容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7:05，各位朋友早上好，假期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提供的信息，经过当地的公路部门排查，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4.6级地震，震中周边的路网正常运行，未发现因为地震造成的公路设施损毁以及阻断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0: 北京时间的7:06，向各位友友致以早间问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致以早间问候的是韩磊。很多朋友呢还在享受着假日时光，也有些朋友像我一样坚守岗位啊，无论是忙是闲，愿大家都有晨间的好心情。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相应的出行讯息。根据中央气象台在今天5月3号早上的6时继续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5月3日早8点到5月4日早8点，在华南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南部、江南南部等地呢，也有相应的注意事项。小时的雨量呢会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的白天一直到前半夜。对此，相应的防御指南，请大家呢有所准备，相应注意。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的暴雨、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呢要做好人工防雹作业的相应准备。第二是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呢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第三，要是驱散相应的家禽牲畜，进入到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相关的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舶采取回港规避以及相应的绕道航行等积极的应对措施。工地呢要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容易受到暴雨和风暴影响的室外物品。第五点是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呢排涝准备以及对于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工作。相应假期时段，友友们还是要及时关注相应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做好出行有准备，遇事不慌张。来看一下在我们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啊，醉真梦说呢，华南地区的听友们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16哥哥说，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友友们，我们星期天的早上假期之中又相聚到了早安假日，一起来听故事的时间了。默默姐姐说，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听着这个案件的真的是太精彩了，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就等着故事的大结局了。小倩倩说，昨天的故事听了上集了，今天是下集啊。上集没有听的友友们，我已经把链接发到我们的各个社群之中了，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去补一下昨天上集的内容。如果说呢您从今天开始听的话呢，也会保证大家能够感受一个完整的故事啊。三清姐姐说，打卡签到了，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早间问候。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向各个群的朋友们在致以假日的问候请安。感谢友儿们来加入到社群，也欢迎大家来打卡签到。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假日故事版。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张知县掌握了证据，动用了大刑，许官宝等承认了袁阿大是我弄死的，是我拿斧子给劈死的，现如今我认栽。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呢，被害的张可商随身带的珍宝箱沉入江中，一直无有踪迹。现在许官宝谋财害命，害死了四条人命，按照利率可以进行拟罪了。查一查法律，大清律里边规定了，凡杀一家非死罪三四命以上者，凶犯一律凌迟处死，将许官宝拟为凌迟处死。张知县想，这么定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想不到就在此时，张克商的儿子张宝从漕运水手那儿听闻富春江发生了克商被杀案件。可是他一想啊，对呀，我曾经得到过父亲大人的书信呢，按理说这个时间早就应该回到临清州了，怎么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见。张宝想，我久久也没看到父亲回来呀，哎呀，这心中一沉，莫非被谋杀的客商就是我的父亲吗？想到此处，张宝心中越想越急，越想越担心，他就拿着父亲的书信来到浙江巡抚衙门鸣冤告状，大人给小人做主呀，父亲被害于富春江了。这信中啊还有一个清单，什么单子呢？是张克商给自己的儿子开具的珍宝的清单。写这个单子的意思呢，其实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张宝先给寻找一下买主，等到自己带着这些珍宝到达临清州的时候，就能够快速对接，马上出货，把珍宝换成钱。现如今听说父亲在浙江遇害，张宝就恳请巡抚要抓获凶手，为父报仇，而且呢还要寻回被抢劫的珍宝，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为我们家挽回损失。浙江巡抚常林刚刚接到了张知县的申报，底下报告了，说他在富春江啊抓获了这四名凶犯，同时也确认遇害的确实是四个人。经过相应的审时，要把首犯定为凌迟处死，报请巡抚大人核准。常林心想，我身为浙江巡抚，底下的官员给我报了这样的事情，既然已经抓到了罪犯，那就应该抓紧追赃，把赃物呢还给失主。浙江巡抚常林就让张知县申报所获赃物的情况，然后申请定夺一二。许官宝作为首犯，他表示呢，我们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趟，一两个时辰也没有捞到珍宝箱，现在的情况是杀人我承认，赃物我拿不出来呀，还在富春江里呢，所以这个案情是没有赃物可追。作为巡抚常林不关注罪犯如何处置，然而很关心的是赃物的去向。在常林看来，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这些罪犯偷偷的藏起来了，那就是张知县 中饱私囊了，一定差头出在这两拨人身上，要不然就是罪犯，要不然就是办事的官员。所以长林就严令张知县必须起获赃物，查一定得查出来，你想办法，你要申报上来。如果说你找不到呢，找不到这些珍宝，好办，就让你张知县自己赔补。巡抚长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呢？而且他一定要让张知县进行赔补呢？这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不能说你作为长官就压下边的下级，当然你可以怀疑，可是你这么操作合法吗？还要看一下大清律例。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凡是谋财害命者定要追赃，而杀四人以上者除凌迟处死之外，还要把凶手的财产一半给付给死者之家作为赔偿，更要将凶犯之子无论年纪大小全都交到内务府一体阉割。现如今苦主之子已然到了巡抚衙门进行告状，人家是有家属的，遇害家属现在堵着门呢，财产问题必须解决，要不然苦主之子因为得不到财产就会不停地控诉，甚至到北京城来进行京师控诉，不把事情闹到皇帝那儿，人家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所以这个事儿于公于私都要找到赃物所在。张知县再一次严审许官宝及其同伙，这帮人一口咬定没有捞出珍宝箱，真的，大人您就弄死我们，我们也拿不出来呀。又动刑又审问又攻心，确实没有珍宝箱。可是张克商的儿子张宝这边拿着明细的清单，上面这些珍宝一二三四条条款款件件数数，人家都有账，如果没有一个交代，恐怕难以让巡抚长林信服。那这张知县他能找到这个珍宝箱吗？如果说他真的找不到珍宝箱，许官宝会被监禁追赃吗？不弄死他，不凌迟，先放着关起来，一直在继续找，如果找不到再想办法让许官宝出钱，能这样操作吗？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法律之上。按照大清律规定，凡是盗劫之案，那就要查查盗贼名下的财产，家里边的动产不动产，这些呢都要给事主进行收领。现如今已然抓住了犯人，可是赃物未能起获，如果数量在100两以内者，这100两以内的损失谁来担呢？按照法律呢，就要落在地方官员的发赔之上了。地方官员100两之内，你来出这个钱，你赔。那如果说是数百两呢，甚至是1000两以上的情况呢，地方官员也跑不了。地方官员要赔1/10。也就是1/10或1/2这么个情况。换句话说，发生了盗抢或者抢劫案件了，可以把盗贼名下的财物各种财产给付给失主进行收领，赔给人家。特别是这种盗窃抢劫案件的罪犯被抓获了，那就得查呀，盗窃和抢劫的财物赃物有没有查获，价值100两以内的地方官员你来赔。那如果说发现超过了1000两银子了，几百两了，赃物没有查获，地方官员赔上1/12。那这些珍宝价值连城啊，如果说让张知县来赔， 那肯定是按千里以上那个标准。千两以上，即便赔上十分之一二，对于张知县来说，也足以是倾家荡产。现在这个事情啊，就变得很尴尬了。张知县明明查获了一起重大的谋财害命的案件，非但没有得到上级巡抚的夸奖，现如今压力比山大，还要面临着罚款，而且是按照千两以上赃物要赔十分之一二啊，那是把自己的老底儿都得搭进去，这真的是飞来的横祸。张知县想，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度过这个难关，我也只能从罪犯身上继续下功夫做文章，如果说能够查获赃物，那就是最好的，那要是不能查获呢，我就尽可能的在犯罪这些人的名下来追赔，让他们多出，这样的话呢，可以免去我自己赔付的这个比例。所以事儿得做，案子得破，赔偿的问题让这些犯罪分子们多出，最好让他们全出来。两边各有自己的想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张知县这边算定了，就让许官宝出钱。许官宝是个什么人？前文书我们说得很清楚，此人有一个江湖上的美名，雁过拔毛。那位说，这算美名吗？哎，这是十足反映他这人物的性格，可谓呢，名字就如其人。许官宝视钱如命，那钱就好像粘在肚皮上一样的，往下抠这个钱，就连着他的肉，挂着他的血，疼得他是不能忍受的。现如今，他自己知道，只要他赔不出赃物来，即便是杀了四个人，弄死四条命，那也可以苟延残喘。对呀，你们得把我监禁起来，你们还得追赃呢。我要是把钱交出来，第一个我心疼，第二个我马上就得死，那我左右算算账，我不能交赃物，我就得在这儿跟你耗着，跟你顶着，保住我的命，同时还不用我出钱，所以这事情的矛盾点就顶在这儿了。张知县这边继续施加压力，逼迫许官宝交出赃物来，要不然就拿出你家里边藏的这些财产，你名下的这些动产不动产。许官宝打定了主意，你要我的心头肉，你就拿尖刀来剜；你要我的天灵盖，那你就拿铁棍子来敲。可是你找我要钱，那是万万不行的，是断断不可的。要命一条，要钱没有，要珍宝箱，富春江里边你去自己捞。事情顶到这儿，两边都不让步。虽然说人被关在了监狱之中，可是张知县现在很尴尬，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林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7:34，各位朋友早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的郴州段949公里处，在进山贝大桥，其中的南向北方向有施工状态，将在今天5月3号早间9点的时候结束。届时，沿线的枢纽收费站前往北的方向的交通管制会逐步的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早安假日，现在继续。
1: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早安假日故事版，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现在这个事情很尴尬了。张知县想啊，我必须把这个赃物给找出来。那现在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说没有失主来告状，没有张克商的儿子张宝在这儿一直拿着清单索要赃物，张知县完全可以大刑伺候，给他玩命的招呼。按照现在许官宝的罪行，即便说动刑把他给折磨死了，作为主审官员张知县也不会承担什么刑事责任。可是现如今的情况呢，不能这么操作了。上级巡抚大人明令要求必须交出来赃物。那如果说呢，查不出赃物，追不出来，张知县面临的情况就是自己要罚赔。所以现在要是把许官宝给打死了，动刑给折磨死了，又找谁去寻找赃物呢？那就只能自己往外掏钱了。号称能力的张知县很尴尬，如今大刑不能用，利诱不能施，攻心又没有任何的效果。许官宝这边犹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说我杀人我认，但是你让我拿钱，那就闭口不言。现在玩的这个战术叫什么呢？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张知县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束手无策，只能自己再加派人手到富春江去寻找珍宝箱。案发地点在哪儿？当时他们在哪儿捞的？咱们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接着捞，接着找。可是想当初许官宝等人在沉船之处打捞了一个时辰都没有寻找到珍宝箱，现如今已经找不到沉宝的地点了。那位说呢，不就在江上吗？当时他们的大船过来以后看着这儿，官船跟大船在这儿又集合。各位想啊，清朝乾隆年间没有 GPS，没有卫星定位，只能说凭着记忆，大概这块哪棵树，这块是哪块大石头，当时哪跟哪儿来回这么交叉定这么一个地方，大概齐的，所以找不到确切的沉宝地点。富春江宽阔无沿，现在要找这么一个珍宝箱，那真的是啊，不说大海捞针也上下不差太多，所以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张知县动用了数百人在富春江上游下游都开始找，依然找不到珍宝箱的踪迹。这边紧锣密鼓的查找，这边巡抚的命令文书又下来了，命令他干什么呢？赶紧找，赶紧查，赶紧把赃物拿出来。张知县无奈呀，只能如实向巡抚讲，回禀大人，珍宝箱 沉入富春江中，现如今打捞了半个月了，这宝箱不见踪迹。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是查抄了许官宝的财产，拉了拉，算了算，这些东西啊，也不足以抵上珍宝的价值，所以恳请巡抚大人，能不能按照赃物已经毁尸来处理呢？就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我真的找不着，咱们要不然就按照赃物毁尸来处理这个案子，这样呢可以少赔失主一些银两，万一真的要严格按法律走，让我赔付一些承担一些，我也不至于倾家荡产，请巡抚大人酌定。富春江虽然很宽阔，但是说到底它也不是真正的大海，数百人寻找不到，巡抚不相信，很多人也不相信。是啊，几百人就沿这么一段江段，上游下游你就这么找，那谁能信呢？张克商之子张宝也不相信，巡抚常林表示我也不相信。所以呢，涉及到这个利害关系的人，大家都认为这价值连城的珍宝之所以无影无踪，不是罪犯藏匿了，就是地方官员故意暴尸，想中饱私囊。明白了，猫腻儿就出在你们身上。于是呢，巡抚长林把张知县召回省城进行软禁，来了以后给他控制住了，也没有刑具，也没有锁门，但是来了这儿以后你别想随便动，也别想随便走，要干什么要去哪儿你得报告，报告完了以后不好意思你不能走，给他规定了时间，规定了地点，软禁。现在控制住他之后，就是要求他赔偿失主的银两，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要不拿你就别走，而且让你走不了。张知县作为一县之长被控制住了，那谁来主事呢？长林这儿有安排，另派委员来专门管理新城县的知县之事，说你呀，也不用考虑你这个职务问题，你在这儿就全程配合追赃的这个事宜，家里那边有人给你盯着，我们这儿另派官员，你不用操心这个事儿，你就想你怎么来赔这个钱啊，怎么拿出这个银两来。现在的问题是，事关杀死四条人命的罪犯，是不是马上要凌迟处死？赃物如何来追？当然也关系到张知县能不能足额的赔付，如果不能赔付呢，要革职追监的问题了。既有刑事案件，四条人命的大案，也有地方官员职位该如何处置。所以巡抚长林知道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了，赶紧写报告向皇帝请示。乾隆皇帝看到长林写的这个报告奏折，非常气愤，很生气，当即传军机大臣指示如下：许官宝、剑客商张尧年携带钱财，雇用了袁阿大的船只，于是许官宝起意诱骗袁阿大过船，用斧在船舱之中活活砍死，推其落水之中，并且呢将小伙计袁元友以及客商张尧年在小船之上一一砍毙，捆上大石丢弃江中。许官宝实属凶恶至极，应该立即凌迟处死。所以乾隆皇帝的态度非

时处死。所以乾隆皇帝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对于许官宝这样的罪大恶极同时查实的罪犯就别商量了，立刻凌迟处死，拿小刀一刀一刀的给他剌死。问题是罪犯的赃物，巡抚长林说呀，没有起获赃物，也不知道赃物啊藏在何处。现在主管官员是张知县，按照现在的条例规定啊，张知县要进行罚赔，让他出钱。乾隆皇帝生气就生气在这个上面了。在乾隆帝看来，长林你糊涂啊，这是毫无道理的呀。所以皇帝对军机大臣继续指示，此案属新城县知县张徐主控，访获禀报尚属留心，该府方当以嘉奖，地方官员共之劝勉，认真缉捕，乃转以未获盗赃罚令赔出。如此是非颠倒，必致地方官员畏惧赔累，遇有盗案不肯上紧查拿，甚或有疏纵会事之事。皇帝汤汤汤说了一段文言文，那位说皇帝说的啥意思啊？乾隆皇帝这是什么指示呢？翻译成普通话，乾隆皇帝认为这件事情啊，作为主办的官员张知县是用心破获了，而且从现在的这个报告上看，皇帝自己判断张知县应该是个很有能力的地方官员。按照你长林自己的报告，像这样的官员就应该予以嘉奖，张知县这样的官皇帝认可。可是现在呢，按照皇帝的意见要嘉奖，让地方的官员互相勉励，都照这个做榜样，好好的办案子抓捕罪犯。可是你长林，你给我怎么打了报告呢？说这样的情况啊，非但不能嘉奖，还要以没有查获强盗的赃物为名，要让张知县交罚款，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是非颠倒吗？你把这个事情办成这样，你让其他的地方官员怎么想啊？我们好好办案子，到最后的时候就面临的是交罚款的问题，那其他地方官员都以张知县这个案子作为相应的榜样，他就想啊，我要是遇到强盗案件了，我别用心去破案去了，我把罪犯抓住了，那我还得找这赃物，万一找不着呢，那这个张知县就是我的例子呀。所以我们别破案，咱们就让这个罪犯跑，跑了以后是人还没找着呢，到哪儿找赃物去啊？没压力呀。另外呢，就是咱掩饰这个事情的真相，发生案子就说没有，没案子，我们这儿没案子，没有这案子，没发生盗抢，让犯罪分子继续逍遥法外，咱们不用交罚款。所以乾隆皇帝是看到了这个事情背后的危害性了，地方官员都是这样，谁也不敢承认有盗窃案件，有盗窃案件以后谁也不敢去好好破案，那长此以往，地方何以进行治理呀？这么说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这么说就是动了清朝朝廷的国本的问题了。底下所有的这些地方上盗贼狂欢，好人无以为继，那我这大清朝的清字还怎么写？还是不是朗朗青天的晴空之下呢？所以乾隆皇帝很生气，专门批评了长林，说呀，你平时啊办事还可以，怎么偏偏到这个案子上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就整不明白呢，就算不清个账呢，就这么糊涂呢？我现在好好给你写一个批文，你自己好自为之，这个事儿你把它整明白了，整不明白了别来见我。

皇帝有这样的指示，可以说语气之重啊，让长林感觉到压力了。巡抚长林拿到皇上给的朱批，只能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办事，说行吧，皇帝都已经把这个上升到国本问题了，那我就照皇帝的意思办吧。谁倒霉了呢？张宝倒霉了。作为苦主，张宝这边拿着清单巴巴等着，抓住凶手了，追回赃物了，给自己的父亲报仇，同时挽回家里的损失。可是呢，张宝只得到了一些安慰钱。长林给他解释说呀，现在现实就是珍宝箱没有踪迹，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按理说珍宝箱丢失了，我们按照法律是可以说赃物毁失毁损的，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说不赔偿。现在啊，念你可怜，家里边老爹叫人给弄死了，财产丢了这么多，我们完全是出于人道，动用了官方的银子给你一些补偿。我告诉你别嘚瑟啊，就这个钱，这都得是皇恩浩荡啊，当今圣上指示这个事情了，你自己心里有点数，你要是不服还要折腾还要闹，这个性质可就变了。你要再折腾，你要不满意，你可不是对我不满意，可不是对我们地方官员不满意，你是对皇上不满意。对皇上不满意，那就是欺君之罪。张宝，你自己想好了，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兜住？长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张宝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倒霉。怎么办呢？是吧？我再有想法，我再有冤情，我家里的财产再找不回来，我告状能告哪儿去呢？也只能是告到皇上这儿就顶了天了。现在皇帝旨意下来了，乾隆皇帝就是想这么给我处理，地方官员把道也给我画出来了，我怎么办？我也不敢对皇帝不满呢，只能自认倒霉，把父亲的尸骨运回临清州安葬不言。这边处理完苦主的事情，巡抚长林又继续禀请王命，还要给乾隆打报告，说这个事儿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处理好了，现如今呢，请皇帝批示将许官宝凌迟处死，并且通令全县，要嘉奖张知县。另外呢，还要给张知县加五品知州衔，给他升官，让他升任杭州仁和县知县，往上走。现如今按照皇帝您的意思，我们要重用他。报告刷刷点点点点刷刷写好之后送达皇帝，乾隆皇帝御览，却不想张知县被人暗杀于杭州客舍，本来是升官被重用，仕途上升期，那怎么又会横遭他人的毒手呢？又是因为什么事儿让他遇到了这样的一番危险的命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1: 早安假日故事版，欢迎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有很多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在今天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之中啊。早安假日二维码回头我会发到大家的这个社群之中，朋友们无论在哪个社群，早安假日也好，卡友之家社群也好，都是一样的，因为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找到我。然后相应的收听资源呢，也会为大家分享到各个群里边。比如说有些朋友呢没有听到昨天的今天这个讲故事的上半集，因为这个故事分上集和下集，因为很多朋友呢是半折听的啊，有几个朋友呢给我发私信说，磊哥今天的故事怎么是一半呢？因为昨天您没听着上集，今天从下集直接听的，所以利用这个时间的三言两语跟您交代一下。上回书的故事完整版一二三四已经分了四段了，给大家呢做了一个纯享版，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群或者是卡友之家的群都可以，为大家呢把这个故事呢已然放到了韩老帅说古案的纯享版的集合之中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呢想把上边的这个上集补齐的话呢，您可以

0: 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群或者卡友之家的群都可以。入群之后呢，向我来索要一下的这个上级的链接也好，或二维码也好，都可以，方便大家来进行完整故事的上下连缀啊。新亮朋友说，韩老帅五一没休息，正常上班，是吧？咱们就是说看他是周六还是周日，还是周一到周五，涛声依旧，工作节奏不变。释然朋友说，韩老帅晚上这么晚还要做节目，早上起来还要做早上的，哎，这就是赶上这个班了。所以说晚上周一到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周六周日早上7点到9点。
1: 听着就到梦里，老朋友们还一如我。
0: 稍后在整点的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让我们把故事来继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骗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